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清晰世界，一眼一镜。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的屈光外科主任刘军彩。暑假到了，相信最近门诊咨询摘镜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尤其是很多准大学生准备参军的朋友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全飞秒技术这么成熟，到底什么样的全飞秒才是真的好的？
4: 大家好，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到了关键。那全飞秒呢不是一个手术，而是一类手术。那同样的这个全飞秒呢三个字，背后的设备技术还有体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想带大家换一个角度，那我们不要去聊这个做不做手术，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视力才算是好视力。那当你了解了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该怎么选择这个设备，怎么选择这个手术方案了。
3: 嗯，好视力不就是视力表上的这个1.0和1.2吗？
4: 这个呢只是一个基础的指标。那真正的好视力呢要同时满足三个维度，就是清晰、舒适和持久。清晰呢是看得清楚，舒适呢是看得不累，持久呢是十年后你依然很稳定。那这三个维度呢恰恰是设备技术差异最直观的一个体现。而我们医院最新引进的这个瑞士 Z8平台呢，Clear超清全飞，正是围绕这个维度做了系统性的一个全面的升级。
3: 那说到这个设备啊，我注意到它前面有一个“瑞士”两个字的这个标签啊。瑞士留给大家的印象呢是这个手表啊，还有一些精密的仪器，像一台眼科手术设备和瑞士精工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4: 这个关联呢就非常紧密。那 Z 模这家公司呢本身就是从瑞士精密光学和钟表制造业的这个基因里长出来的，创立之初呢就服务于两个领域，就是一个是眼科医疗，一个是钟表行业。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他们对微米级的这个精度的理解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那我们的头发丝儿直径大概是70微米，这已经够细了。而 Z8 的这个激光光斑直径呢不到2微米，不到头发丝的1/30，更关键的是呢它采用的是钠胶级的能量。这个钠胶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传统的飞秒激光的能量比作一把锤子，那么钠胶级的能量就是一根绣花针，它不是靠砸开组织的，而是靠精确到分子级别的光解作用，让角膜的组织自然的这个分离。
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到核心内容啊。Clear 超清全飞这个名字里的超清两个字啊具体是指什么呢？是比普通全飞秒看得更清楚吗？

0: 那角膜神经啊，它减少了之后会怎么样呢？
1: 角膜神经呢，它是负责分泌这个眼泪的啊，维持眼表的湿润。那么神经切断的越多，术后长期干眼异物感就会比较明显。很多做过这个传统全飞秒的朋友呢，术后第一周会觉得眼睛干涩、怕光，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角膜神经修复期的一个正常反应。那可丽尔超清全飞的1.5毫米的超微切口呢，让这个过程就大幅度的缩短，很多患者在术后第二天就几乎感觉不到这种异物感了。
0: 那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需要快速恢复，比方说马上就要开学，还有要入职体检的人来说，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呢？
1: 是的，非常重要，尤其是暑假这个时间段，很多这个准大学生呢，希望今天手术，明天复查，后天就去旅游了。那切口越小，恢复窗口的就越短，他们就越能从容的这个安排假期。第二层这个层面的这个超清呢，是光学层面的超清，就是光斑重叠技术，界面更平滑，这是可丽尔超清全飞最核心的技术亮点。传统飞秒激光的光斑直径呢是3微米，光斑之间呢它拥有空隙，那切割面呢就会有微小的这种组织毛刺感，就像用砂纸去打磨这个木头，表面是有纹路的。而可丽尔超清全飞采用的是小于2微米的超细光斑，配合重叠扫描模式，光斑之间就没有空隙，切割面就是光滑如镜面的。
0: 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切割的界面光滑如镜，界面光滑对于视力来说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涉及到光学的一个基本原理。那光线在粗糙的界面它会发生散射，在光滑的界面就会规则的折射。那角膜基质层的界面切割界面呢，就是术后光线进入眼睛的第一道门。如果界面粗糙，这个光线散射就会增加高阶相差，表现为夜间的眩光、光晕、视物重影。而可丽尔超清全飞的这个平滑界面呢，从源头上就减少了这些光学干扰，让患者不仅白天看得清，夜间开车看霓虹灯，面对强光的时候也更舒服。
0: 这也就是很多近视朋友最担心的晚上开车看不清路灯的问题吗？
1: 对，夜间视觉质量是很多患者术后最在意的体验之一。那传统全飞秒术后1.0的视力，它在白天是没有问题的，那夜间可能会出现下降，甚至更低，那就是因为高阶相差的这个影响。可丽尔超清全飞呢，通过这个超细的这个光斑重叠扫描技术，它就把这个风险降到了最低。那第三层的这个超清呢，是生物力学层面的超清，就是保留了更多的原生态的角膜组织。可丽尔超清全飞的透镜设计有个独特的之处，叫普入尔透镜。传统全飞秒的透镜边缘是比较厚的，那为了取出这个厚的边缘，需要消耗更多的角膜基质组织，而普入尔透镜呢，边缘就更薄、更优化。同样的度数下，消耗的角膜组织就更少，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角膜生物力学强度保留更好，术后更抗造，那适合喜欢运动啊、健身甚至对抗性运动的人群；那第二个呢，就是为将来可能二次手术留有了更多的空间。虽然我们不希望患者二次手术，但医学永远要留有余地。那角膜是不可再生资源，省着点用总是正确的这个策略。
0: 所以说到这儿呢，超清不只是视力表上的数字，而是从切口、光学、生物力学这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了好视力的标准。
1: 对。
0: 那么刘主任，很多没做过手术的朋友啊，他最担心的其实倒不是咱们的技术，而是啊，恰恰是躺在手术台上的那几分钟。可丽尔超清全飞在手术这方面，它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呢？
1: 这是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患者配合度也是直接影响手术效果的，而配合度又取决于他的安全感。那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在设计上有几个细节专门是为了消除紧张来服务的。那第一个细节就是智能化的这个双通路负压系统。全飞秒手术中眼球需要被

0: 负压环这个固定，防止术中转动。那传统设备是单通路负压，如果患者紧张，眼球微动，可能会出现失息的情况，就是负压丢失，激光中断。那一旦发生呢，需要重新吸附，重新定位，患者就会更紧张，甚至要延到下一次手术。对，是的。
1: 那这个举一个例子，是不是就比方说像这个咱们到医院去打针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护士他一次没扎准，拔出来之后可能还得再扎第二针呢？
0: 是的，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可丽尔超清全飞的这种双通路负压系统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双保险。即使一条通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另一条通路就会立即补位，维持负压的一个稳定。这从根本上就降低了失息的概率，让患者知道我动了也没关系，设备就会兜住我。第二个细节呢，就是实时的 OCT 断层扫描技术。那手术过程中，医生会可以通过内置的这个 OCT 系统实时看到角膜内部的这种图像，像透镜的深度、位置、切口的状态，就会一目了然。对于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手术医生呢，他不是盲操作，而是开着导航去手术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开着导航去手术，咱们患者啊，能不能在手术的现场看到这个画面？
0: 患者看不到，但是患者能感觉到医生的这个从容性。那一个胸有成竹的医生呢，和一个需要反复确认的医生传递给患者的心理信号是完全不同的。那 OCT 的实时可视化，让医生每一步都有据可依，这种专业自信会感染到患者。那第三个细节呢，就是手术时间短。可丽尔超清全飞的高频激光发射速度极快，单眼手术时间通常在几十秒内就完成了。时间短意味着患者需要保持配合的时间就短，紧张的情绪的这个积累窗口就会短。很多患者在手术台上还没进入到这个紧张的高峰，手术就已经结束了。
1: 那这个听起来也有点像这个拔牙哈，最疼的其实不是疼，而是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0: 是，对，未知的等待呢是最折磨人的。那可丽尔超清全飞的快，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理麻醉。
1: 聊到这么多这个可丽尔超清全飞的优势，那它到底是不是适合咱们所有人呢？有没有哪些情况反而是不建议去做的呢？
0: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个任何手术呢，它都是有边界的，那可丽尔超清全飞也不例外。我们先说说这个适合做的人群，再说说需要谨慎做的这个情况。那特别适合可丽尔全飞的人群呢，就是第一个，角膜相对偏薄或者度数相对偏高的患者，因为普若透镜节省这个角膜组织，同样角膜厚度下，可丽尔超清全飞能矫正的度数范围比这个传统全飞更广。传统全飞可能说你角膜太薄了做不了，但可丽尔超清全飞有可能还是有空间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对夜间视觉质量要求高的人群，比如说经常开夜车的那飞行员啊、预备人员、摄影师、这个设计师，这些职业对眩光、对对比敏感度都非常敏感。那可丽尔超清全飞的低相差特性呢，是一个加分项。第三个就是干眼敏感体质的，或者术前已经有轻微干眼的患者，那1.5到2毫米的小切口减少了神经的损伤，他术后干眼的风险就会更低。第四个呢，就是运动爱好者或者是从事对抗性运动的人，角膜完整性更好的保留，术后角膜更抗撞。再聊聊需要谨慎评估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角膜形态不规则，已经存在这个圆锥角膜的这个倾向。全飞秒对角膜形态的要求是比半飞秒要高的。如果角膜地形图显示异常，可能需要选择个性化程度更高的术式，比如说全光速。第二个呢，就是超高度近视，通常指1000度以上，或者是超高度散光，就是指500度以上。虽然可丽尔超清全飞矫正范围较宽，但极端情况下，这个 ICL 晶体植入术可能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三呢，就是眼部活动性，这个疾病期间呢，比如说严重的干眼症急性发作、角膜炎、葡萄膜炎等等，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手术。
1: 在刚。

0: 才刘医生跟我们科普的时候啊，我注意到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全光素。在我印象当中啊，这也是目前比较高端的近视手术技术了。那么这个全光素啊和可丽尔超清全飞相比呢，它们之间咱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1: 简单来说呢，就全光素它是一个全眼定制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那可丽尔超清全飞呢，它是偏向于微创更安全的一个标杆方案。那全光素通过采集全眼138000个数据点来构建 3D 眼球模型，实现全眼级别的一个个性化切削，适合追求这个极致视觉体验角膜条件复杂的情况。而可丽尔超清全飞的优势在于微创恢复快，角膜稳定性更强，适合追求安全高效舒适体验的患者。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0: 所以说到这个最终选择啊，还是要经过详细的术前检查，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数据来进行判断，是吗？
1: 是的，近视手术没有最好的术式，只有最适合您的术式。那术前20多项检查不是为了走这个流程啊，而是为了找到你和某种技术的一个最佳匹配点。
0: 那么现在呢，又是正好在暑假期间啊，很多观众朋友就关心暑假做全飞秒时间上该怎么安排呢？术后能不能带孩子去旅游啊，或者是能不能下水游泳啊，能不能化妆呢？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呢？
1: 暑假确实是摘镜的黄金窗口，时间又充裕，恢复又不受这个学业和工作的干扰。那我给大家一个时间参考线啊，那比如说术后第一天呢，复查视力大部分患者能达到1.0或以上，可以正常的用眼，建议多休息。那术后第一周呢，就避免揉眼睛，避免污水进入到眼内，可以洗澡，但不要让水流呢直接冲击眼睛。可以出门，但建议戴个墨镜防一下紫外线。那术后两周呢，可以化一化淡妆，但避免这个眼线结膜膏啊进入到眼内，可以开始轻度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慢跑啊、瑜伽。术后一个月呢，可以游泳，但是要建议戴这个泳镜游泳，防止污水入眼。可以这个化全妆啊，也可以开始对抗性的运动，但是要防止这个眼部受伤。
0: 那像刚才提到的，比方说这个暑期很多人想出门去旅游，很多人想着这个摘了眼镜之后去海边去高原，那这些可以适用吗？
1: 术后一周呢就可以坐飞机了，术后两周呢去海边，但要注意防晒和防沙。高原紫外线比较强，建议术后一个月再去，并且全程要佩戴这个防紫外线的这个墨镜。其实可丽尔超清全飞的小切口让角膜上皮的修复就更快，这些时间节点比传统全飞秒还能再提前一些。
0: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做了全飞秒之后，以后咱们老了还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吗？
1: 这个完全可以的，它不影响。那全飞秒只改变角膜的这个形态，它不涉及眼内的结构，那对将来做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都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可丽尔超清全飞保留的角膜组织就更多，将来如果需要做其他的角膜手术，余地也就更大一些。
0: 咱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请刘主任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可丽尔超清全飞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 我想用三个词儿来描述它，就是第一个是更小，第二个就是更柔，第三个就是更久。切口更小，损伤更柔，效果更久。近视手术发展了20多年了，从能做到做好，从看得见到看得舒适，可丽尔超清全飞代表了这个进化的方向。它不是让你换掉眼镜，而是让你重新拥有一双原生好眼睛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另外呢，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近视手术它不是治愈近视，而是矫正近视。术后依然要注意用眼卫生，控制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定期复查眼底。好视力是手术给的，但保持好这个好视力需要你自己来守护。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最后呢，提醒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确实是有摘眼镜的意向， 建议呢先到医院做全面的术前检查，让专业医生根据您的眼部现实条件来推荐最适合您的方案。好，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香蕉还看丰乃宝，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丰乃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那节目开始，继续请出我们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呀。
2: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节目呢，我们400-025-1818这几天啊，送这个10毫升蜂胶液的试服用活动啊，非常的火爆啊。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内呢，电话听众说都打不进来，那节目之外呢，才能联系上我们。同样，今天依旧400-025-1818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针对于昨天来电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

0: 因为感冒引起血小板减少了。为什么？我经常会感冒，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会不会有帮助？
1: 因为感冒引起血小板减少了啊，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对，
1: 经调查，急性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一般在发病前的一到三周有过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诱发因素，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病毒感染。感冒引起了这个血小板减少啊，可能与这个病毒细菌侵入到了这个骨髓，不断的复制以及产生的这个毒素，直接的损害了聚合细胞的增生成熟的这个能力，使得产生血小板的功能啊受到了损伤，血小板产生就减少。人体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病原体呢可以通过释放的各种毒素，使得血小板在血液当中被激活，发生聚集而遭到破坏，导致了循环当中血小板的减少。所以有这个感冒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如果是一个血液病的患者，如果你又患上了感冒以后呢，就更要重视了，不可以掉以轻心，不可以像一般人那样说一个感冒不在乎，过两天它会好，但不是这样的。所以必要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要引起重视，并且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的。嗯，
2: 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要注意身体当中的免疫力提升是很重要的。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呢，能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1: 对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应该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的保障之一。
2: 嗯，
1: 但是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中呢，先天因素啊还是次要的，后天因素呢才是主要的。这个后天因素呢，包括了像环境啊、饮食啊、生活习惯啊、一些疾病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因此，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显得呢极其的重要。除了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以外，确实是可以来选择这个蜂来宝蜂胶液服用呢，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免疫。临床试验啊和很多的一些临床应用啊都证实了，蜂胶当中的黄酮、贴烯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啊，它们协同作用啊，对于流感病毒 A 和 B 都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的。其中胡皮素可以降低流感病毒的感染和复制能力。那么这些啊，都是一些试验报告当中啊提及到的。蜂胶它不仅能够直接的去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还能够促使我们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能够明显的去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尽量的让我们不生病和少生病了。
2: 那么这里呢也推荐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那同样400-025-1818打进热线来参与我们十毫升蜂胶液的试服用活动吧。
1: 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啊，为什么我们一直28年来坚持专注于这一种原料？那就因为它里面呢，它的这个成分啊特别多，分子量小，还特别容易吸收。然后呢，因为是优良的蜂汁原料了嘛，所以到了我们的工厂，经典工艺制成的这样的一种蜂胶液呢，没有添加剂，浓缩原液这个特点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保护蜂胶类有效成分的活性，以及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
2: 对，
1: 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的这样两项保健功能，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服用，上至80-90岁的老人，下至2-3岁的孩子。在我们28年的这个用户当中啊，应该说服用以后呢，都能够不同程度的观察到体质增强了，抗病力强了，然后呢生病少了。 用户中反馈最多的就是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抗病力、自愈力得到了增强。过去经常感冒，月头一次，月尾

0: 次，那是家常便饭了。
1: 对，
0: 还要去挂水，但是服用了蜂胶液以后呢，观察到感冒少了，即使有点感冒了，说把这个蜂胶液啊多加几粒，然后很快的就能够过去，也不用去挂水了。所以我们说用户啊，在这个服用的过程当中呢，摸索出了经验，就是在服用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经常的加加减减，需要的时候呢多加两粒，自己感觉还不错的你也可以减少两粒，这样的话呢加加减减可以让我们身体呢不断的去得到一些帮助，你也能够得到不断的发现一些惊喜和改变。
2: 28年的坚持呢，我们选择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特别适合体质虚虚弱、患有各种慢性疾病以及亚健康人群的服用。长期服用呢，可以从肠胃啊、睡眠啊、精神啊、气色、体力5个方面来进行观察，收获不同的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场外400-025-1818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感谢您的收听，今天和您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再见。
3: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1: 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儿，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热衷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10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 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灾兮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 V 还是大 V, 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谑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 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

0: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走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你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

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4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等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定期分析研判，发布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矛盾纠纷舆情研判预警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防化解模式，加强舆情监测感知，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妥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实现预防化解和舆情应对贯通协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呢，已经是正在给大家伙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两部电话分别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啊是10点钟的时候结束，大家伙呢可能还想和我们联系的话呢，您还可以通过第三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联系。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到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1度。25号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3度。26号呢依然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温度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的要给身体呢补水。如果说您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是做好防晒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措施。
3: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热线聚焦。
2: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像退役军人优待证呢，是面向退役军人发放的专属荣誉凭证，持证呢可以享受到多项的便民惠民的政策，切实的去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荣誉感。那么近期呢，不少转业退伍军人。

0: 退役军人，然后我听说退役军人的这个优待证，他可以享受一些政策待遇。我今天主要过来是，咱们街道办这边了解一下相关的办理流程。
1: 退役军人首次办理优待证，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退伍证、1寸白底电子照片等材料，至户籍地、乡镇或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办理即可。
2: 和首次办证相比，优待证遗失补办有着明确办理顺序，缺一不可。
3: 我优待证丢掉了，然后我就街道去补办嘛，街道然后跟我说是要登报，说不登报说办不了，说要登报，把报纸还拿到街道去给他看，然后才能给你办。
1: 退役军人如果遗失优待证，首先持本人身份证至银行办理注销手续，然后办理优待证的登报遗失声明，最后持本人身份证及遗失声明等证明材料至户籍地、街道或乡镇服务站办理补证手续。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退役军人，优待证兼具身份凭证与金融功能，遗失后必须先到银行挂失，防止证件被盗用。登报需发布完整遗失声明，留存原版报纸，避免材料审核不通过。同时牢记优待惠民政策，持证依规享受公交出行、文旅游览等相关优待。
1: 持优待证可享受市区内免费乘坐公交车及免费游览花果山景区等优待目录内的旅游景点。
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5: 好，北京时间的9: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呢给大家伙开通了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的节目呢是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欢迎大家伙呢把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有什么一些烦恼事儿或焦虑的事情啊需要向我们倾诉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这些问题呢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的记者也会跟大家伙进行线索的核实，进行跟踪报道。那么当然在我们的节目10点钟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哈，大家都是在关心自己这个开学之后呢，孩子啊就是到学校里面去分到哪个班，然后会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当然最近呢，连云港市教育局也是在招募银龄教师，为了充分发挥优秀这个退休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一个作用，也是为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的体系，根据工作要求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需要，连云港市教育局呢决定为直属的学校公开招募一批优秀退休教师。 现在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分享给大家，也是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来进行公告一下。首先呢，这个招募的范围以及条件的话呢，是面向市内外公开招募中小学的优秀退休教师。这个条件呢，首先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对教

与事业要很热爱，责任心呢要很强，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符合啊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职称资格的要求。首先呢，我们的身体呢也要很健康，在退休之前呢，也是处在这个教育教学一线工作。原则上呢，这个年龄是不超过65周岁的。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家长真的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批这个老教师被返聘到学校里面。首先呢，他的这个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再一个呢，在这个教学质量上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啊。那么原则上呢，是必须具有副高级教师以上的职称。对于这个部分的岗位学科来说呢，如果说紧缺，教学的业绩又很突出的话呢，社会的认可度高的教师可以的去适当的去放宽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有就是从这个岗位职责来说呢，主要是从事学校课堂的教学工作，原则上也是要求满工作量的，同时也要承担指导培育中青年骨干教师的一个责任。当然在这个教师服务期间呢，由这个学校也会对其进行这样一个跟踪的评估考核啊，合格的可以连续聘用。如果说不按照协议要求履行义务的，或者是说您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不适合继续聘用的，那在这里呢就要解除协议了。在这个工作的程序上来说呢，首先一定要是自愿报名了。我们的报名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啊，采用的是现场的报名和线上的报名两种方式。如果说参加现场报名的人员呢，在报名的时间内呢，到指定的地点去进行啊这个申报材料，包括以及对您的这个报名的材料呢进行审核，提交了之后呢，就是把您的原材料还有你的这个复印件呢各准备一份。在第一阶段的报名时间呢，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2026年的8月14号。那么在这个期间，如果说符合要求的，那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自己的这个报名材料。在第一阶段报名结束之后呢，市教育局和这个招录学校对于符合条件的人员呢会进行面试，并且呢确定第一批的拟招录人员。第一阶段报名截止之后呢，市教育局会继续接受报名，并且将人员的信息呢纳入到银铃教师的信息库里面，并且视为是岗位的空余和学校实际需求的情况去决定啊是否组织后续的面试和招录了。当然现场报名的人员呢也要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啊大家进行了解的话呢，上班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下午的是2点半到6点钟。您可以到连云港市教育局的组织人事科啊，地点就是在海州区的苍梧路23号到403办公室去报名。如果说您采用的是线上报名的话呢，您就把这个报名的材料呢进行扫描一下，整合在一个 PDF 的文件当中啊。这里面呢，这个有招录的学校，加上您的学科以及姓名和电话，发到这个岗位表，然后有一个备注的邮箱。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我们一些老教师，可能是您想更加细致的话，不妨可以直接到连云港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啊，去到我们的403办公室啊去了解一下，直接把材料呢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是需要提供原件和复印件的，以及我们要准备近期的一寸免冠的彩照一张，再加上您的身份证，还有职称的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以及退休证书。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在您原来工作期间您有很多的一些获奖的证书呢，也一定把它带上啊。所以说这些证书是相当重要的啊，我们不妨可以在家里面把这个证书提前准备好，资料准备好，照片以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其他的材料复印件啊，这个原件都准备好了之后，到现场去找工作人员进行这样一个资格审核。如果说您可以在线上进行操作的话，没有问题。等到审核通过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下一轮这个面试，然后也会通知您。在这里呢，我们公布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咨询电话吧。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这样一部电话进行咨询了解，0518-8582-2187，0518-8582-2187。
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会说啊，如果说我们的银龄教师啊，就是会被聘用的话，那这个报酬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我们就是银龄教师在享受原来单位退休待遇的基础上，经过考核合格，是给予人均年薪报酬10万元。那么其中的70%是日常考核按月发放的，30%是年终考核发放的，还有呢就是保险的服务了。那么像这个被学校啊这个聘为我们的这个退休教师聘为这个银龄这个返聘了以后呢，您可以是统一购买商业意外的保险。如果说啊，在这个服务期间你因为生病了，因为受伤了发生的这样一个医疗费用的话呢，按照本人的这个医疗关系和有关的规定去办理。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是对于这个退休之后可能还想再继续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进行工作的一些教师们，认为自己还是有条件，或者是说年龄段各方面都符合的话呢，不妨可以在家里面把这样的一些证书啊准备好，以及材料呢准备好，我们可以去这个线下去进行报名，也是相当之方便。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026年8月14号这个期间，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一些这样的返聘的老教师回到我们的学校当中。那么不论是从这样的一个培育骨干的青年这样的一个教师之外呢，还有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教书的一个质量上，以及包括他们的经验上来说，很多的家长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声的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去报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的就是像这个圆梦大学之后呢，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学子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你比方说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呢，但是对于部分困难的家庭而言，像子女入学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当然也是成为了家庭当中沉甸甸的牵挂。那么今天呢，像这样一场持续了13年的爱心接力呢，也是再次的按下了启动键。这件事情呢，也是由连云港报业传媒集团发起的第14季为爱啊筑梦这样一个助学公益的行动呢，也是正式向全社会发出了邀约。那么一起来用这样的一个善意呢，去照亮困难本科新生的前行路。其实这件事呢，从2013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启了，而且当时候呢启动的时候呢，也是帮扶了453名的港城学子圆梦大学，汇聚了爱心的助学金一共有470余万元。在2026年这第14季这样一场活动当中，也是聚焦了连云港籍的困难本科新生，延续这样的一个精准帮扶、实地走访的原则，更加注重啊这样一个能够帮扶啊能够与人这个成长的一个陪伴，全程算是助力了学子平稳度过大学的一个时光。其实我们也是在这里，也是邀请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啊能够完成这样几年的大学。如果说你想参与进来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加一下我们的助学热线电话啊，或者是把这个电话呢加上我们的微信当中。电话呢在这里公布一下，是13851291243，13851291243。您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复制一下，添加到微信当中。您在备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啊这个申请一下，就说我是想助学，有这样的一个助学的微信群，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另外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助学 QQ 群啊，15781722，15781722这样一个 QQ 群，您可以直接啊把这个号复制一下，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助学 QQ 群当中。报名的条件呢，也是连云港籍2026级的本科录取新生，那么以及这个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当然，报名的方式呢，也是希望大家啊，这个联系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助学热线以及助学的 QQ 群。再次来说一下啊，13851291243，13851291243，这个电话记一下，也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复制一下，以后添加微信，备注助学，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助学微信群。
这个报名的截止时间呢，就是在2026年8月15号。如果说您的家庭当中确确实实啊，这个孩子呢是学习非常的好，然后家庭是遇到了这方面的困难，而且是2026级的本科录取的新生的话，您可以直接啊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进行联系。当然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是从7月份到9月份在全市范围内也是正式展开啊。同时呢，在连云港市总工会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金秋助学工会相伴的一个活动。那么如果说您要申报的话呢，要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进行申请。首先呢，是2026年的市县区总工会在党困难的职工子女，包括了有学前小学、初中、中专、高中、全日制的普通高等院校的专科以及本科。那么还有呢，就是2026年的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职工子女，包含了有中专、高中、全日制的普通高等院校专科以及本科。在连云港市连续务工满12个月，申报之前呢，连续12个月的家庭人均收入是低于2268元的，其中呢也是包含了有中专、高中、全日制的普通高等院校的专科以及本科。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伙说的，就是啊，还有啊，这个连续务工满1年的，在申报之前你发生了意外伤害、重大灾害以及安全事故或重大疾病，那么连续12个月家庭人均收入呢是低于3024元的职工子女也可以进行申报。所以说呢，这个申报的时间啊，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8月15号之前，您要是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去提交助学的申报材料。如果说对于啊这个考入了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的学生呢，当然您可以放宽一点时间，您可以直接延伸至2026年的8月20号之前提交助学的申报材料，那么也是把自己相关的一些情况材料准备好。那如果说考入了全日制普通本科这样的一个院校以及专科的学生呢，都是可以延伸至8月20号，专科的话呢可以延伸至8月30号，也是没有问题。如果说您受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时间这样一个客观因素影响，那么可以延伸到2026年的9月20号啊，去提交助学申报材料，都不会影响大家的这样一个申报情况的。符合的话呢，提前准备把您的一些这个情况通过这样的一个书面材料写好了之后呢，网上进行申报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9点23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9点钟到10点钟直播，这一个小时呢也是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或者是说您确确实实有哪些问题自己得不到解决，也是想向我们倾诉的话呢，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给大家伙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0: 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2: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3: 这个
4: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2: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5: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6: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0: 100.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2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欢迎您拨打进来，和我们来这个诉说一下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啊。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跟大家伙来预告一下，就是在下一周，那么下一周呢，也就是7月29号周三的时候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卫健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就是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如果说您遇到了和这个医疗方面，或者是说遇到了哪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期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呢向我们来倾诉一下。那么在下周三7月29号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上线单位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工作人员在电话前呢守候。当然我们要是有问题打电话进来的话呢，第一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来解答。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异地医保的呀，或者是说家里面可能是有一些重大疾病需要怎么样来这个用这个医疗方面医保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过来。或者是说呢啊，孩子的这个买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保险，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等等之类的啊，都是没有问题，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直接拨打进来，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8545-7744、8546-1350这两部电话。那么此时此刻是9:28，我们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两部电话呢直接拨打进来，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是说有哪些问题呢解决不了，需要我们的记者呢啊参与进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去进行跟踪报道，都是没有问题的啊。8545-7744、8546-1350。在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您还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没关系，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需要说的就是还有一件事儿啊，也就是说给我们的这些这个上学的孩子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助。2026年呢，连云港民政为民福彩送福的爱心助学活动呢也接受报名了。那么今年呢也是安排市本级的福彩公益金呢有30万元，一次性资助啊贫困家庭大学生呢新生有60人，每个人是5000块钱。当然这个资助的对象呢，它是必须要符合以下的条件。首先呢，第一就是全市低收入的家庭，像特困家庭、低保家庭啊，这个今年考入到本科以及以上的院校的新生。第二呢，就是今年高考被专科以上啊院校录取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第三呢，就是其他家庭的经济困难，今年考入本科以及以上院校的困难学子。其中呢，这个父母啊，家庭当中有这个重病或者是残疾啊，学生本人是有自强不息的典型事迹啊，可以优先考虑，或者是已经接受过其他单位啊、组织或者是个人资助的信息呢，原则上是不再重复资助的啊。报名的流程也非常的简单，如果说您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从今天开始带上您的身份证以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个人的助学申请和证明的材料啊。这证明的材料里面包含了有低保证或者是残疾证、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开具的盖有公章的家庭贫困证明，由3级乙等以上的医院开具的病情诊断的证明，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材料等等啊，在8月20号之前到就近啊这个全市 任意报名点或者是全市任意福彩的投注点，您去填写一下2026年度的连云港福彩爱心助学的申请表。这个报名截止的日前呢，也是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纸质材料呢会报送到市福彩中心。如果以上我说的这些信息您恰巧是符合的话，不妨可以在家里面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准备好，身份证、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个通知书最好是再复印一份复印一份，把您的个人助学的申请和证明的材料呢都带齐在8月20号之前到你全市这个任一个报名点或者是全市任一个福彩的投注点去填写这样的一个申请表就可以了啊。我们都知道呢，6月份是毕业季，同时也是招聘季。当然对于很多要找工作的这个大学生来说，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需要工作来说呢，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很难得。对于赣榆区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市区的朋友如果说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可以到赣榆区去看一看。也是开展了2026年江苏省百日千万招聘的一个专项的行动，精准的去化解了赣榆区企业用工的缺口，当然也是切实的保障了高校毕业生等各类求职群体的就业择业的需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也是举办了现场的招聘会。这一次的招聘会的主题呢就是苏救美好，指引未来，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31号，2026年的7月31号早上的9点钟到11点30分也就是上午9点钟到11点30分，地点呢就是在赣榆区的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明海东路的4号，赣榆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在这个时候恰巧是有这份工作需求的，或者是说您这个离赣榆比较近的，或者是家就住在赣榆的，有这份这个工作需求，都可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哈。地点就是在赣榆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2026年的7月31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半。那这一次的这个招聘的人员服务的方向呢，就是还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等，当然也是有这个求职需求的劳动者啊。当然报名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手机上在这个登录一下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首先呢，你登录就是在这个职位管理当中，将需要招聘的职位进行了解一下，再选择这样一个招聘会，按照你自己所选的地方呢，到赣榆区去寻找苏救美好，指引未来一个专项行动，点击我要预定进行这样一个展位预约就可以了。如果说您不太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这样一部电话0518-8710-8118，0518-8710-8118进行这个电话咨询。北京时间的9点34分，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两部电话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

我们接下来呢要关注的就是算是一件好消息，因为就是很多的人都会选择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去领证啊，持证上岗。那么今年呢8月19号，也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呢，是中国传统节日的七夕节了。确实有不少的情侣呢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啊去持证上岗。虽然说距离七夕节啊目前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但是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感觉到这样的一天的日子呢好像即将要来临的时候，好像有种要去秒空抢票的感觉了哈。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抢演唱会的这个门票还挺难的，反过来就是说到那一天的好日子去抢的话似乎也挺难的啊。因为在我们连云港的话呢，今年七夕结婚登记的火爆程度也是超乎想象的。虽然说距离七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预约领证的已经是掀起了热潮。江苏省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显示呢，连云港海州区婚姻登记处七夕当天的网上预约已经是全部约满了。那么像其他县区呢，目前也是有少量的名额可以约。今年8月19号，也就是七夕节，属于是正常的工作日。那像我市各婚姻登记部门呢，也是照常上班办理业务。计划当天呢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依旧是可以带上双方这个有效的身份证件，前往现场排队取号登记就可以了。

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呢，南京海关所属连云港海关在国际啊班轮旅检的这样一个通道开展监管作业的时候呢，查获了一名旅客是违规携带600粒境外三无减肥药，那么其中呢含有冰毒的核心成分啊甲基安非他明。那么7月19号呢，连云港海关官员对入境旅客行李呢开展了非侵入式的查验，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机检呢这个图像是很异常的啊。官员呢也是随即开展了这样一个开箱查验，在行李箱内搜出了600粒药片，这些药片呢仅用透明塑料袋简易的封装了一下，形状和颜色呢也都是不同的啊，这个形状各异的药片，外包装呢也没有任何的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也没有生产厂家。经过了解之后呢，这个旅客他自己说了是为境外购买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让自己快速瘦身的。经过现场的快速检测，该批药品呢显示啊，这个甲基安非他明是阳性的，海关依法呢对该药品呢是进行了暂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甲基安非他明它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为是第一类的精神药品。这个物质呢，能够强烈的去刺激到中枢神经系统，强制的去抑制食欲，加速人体的代谢，达到快速减重的效果。但是长期服用的话呢，危害极大，不仅是能够造成肝、肾、心脏等脏器不可逆的损伤，同时还容易引发幻觉、偏执等精神障碍。同时像这个药物成瘾性也是极强，形成依赖之后呢，戒除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海关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真的是不要到境外去购买来路不明的网红瘦身产品。如果说您私自携带啊售卖含有管制精神药物的这样一个物品的话，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再来关注到呢，连云港有一位女孩呢，哈，也是这个因为最近是比较热衷啊追星，在 QQ 上呢被陌生人邀请进入到这样一个什么明星核心粉丝群。入群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她就会觉得好像，哎呀，我到了这个粉丝群，应该和这个偶像是会更进一步。可是入群不久之后呢，对方称群内有成员泄露的明星隐私，要求所有人员呢必须配合秘密调查，否则啊将这个报警处理。但这个小女孩呢，她也是涉世未深啊，也信以为真了，瞬间陷入到了这个恐慌当中。当然在这个群里边呢，有这个群主啊，也是要求大家伙要按照指令进行操作。对方呢也是步步紧逼的恐吓之下呢，那这小女孩也是偷偷拿出了自己爷爷的这个手机啊，与所谓的明星工作人员呢进行视频通话，并且开启了屏幕共享的功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啊，这个爷爷卡内的18004块钱，这个养老的钱啊就被转走了。那么事发之后呢，这女孩的爷爷就立马报警了，就说，哎呀，我这孙女啊被人骗了，转走了将近20000块钱。在了解情况之后呢，灌云县公安局4队派出所快速响应，反诈中心的民警迅速开展了研判追踪，发现这个诈骗分子将被骗的资金呢转入到了某黄金投资公司的账户，用于去购买实物黄金。随后呢，民警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黄金投资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民警持续的沟通对接下呢，这个公司啊逐步的倒查，成功将骗子已经购买的20克黄金及时的拦截。

最终呢，这笔钱也是被原路退回了。7月17号呢，孙大爷也是收到了这个被骗的这个养老金18000多。为了表示感谢呢，也是在7月21号的下午啊，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派出所民警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啊这个暑期，未成年人啊，可能因为家长就是要上班，对吧？家里有老人，因为这个未成年人他是脱离了学校的监管之后，你在家里面上网的时间增多了，也成为了诈骗分子眼中的易感人群。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什么啊明星粉丝群呐、啊，或者是有一些抓住这个孩子可能关注的那个点啊，就是冒充这样的一些人群啊，去什么这个网络虚假的游戏交易啊，免费去给你领皮肤啊，或者是冒充自己是公检法的呀等等之类，这些诈骗的套路呢是层出不穷。那么往往是利用屏幕共享这样一个技术手段，孩子认为是说我自己不太会操作这个屏幕，那对方就说我来帮你进行操作，您只需要给我这样一个授权就行了。屏幕共享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来窃取大家伙的信息。所以说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呢，孩子除了可能说啊我们要补课之外，剩下不补课的话呢，可能就会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待着也得需要有我们家长这样一个起到承担监护的责任啊。首先我们要妥善的保管好个人的支付的账户以及支付的密码，一定不要让孩子脱离了家长的监管去操作手机，更不要随意的去帮助孩子进行刷脸认证。同时呢，也要把这个，有的人可能会把这个副卡交给孩子。那如果说您把这个副卡交给孩子之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这个电话卡以及里面的这个钱，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你一定要明确使用的边界，千万不能够让孩子成为了这个电诈的工具人。再一个呢，就是与孩子要多沟通啊，多谈心，要让他们树立起来理性的一种喜欢呀、追星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引导孩子一定要识别各类网络的一个骗局。如果说孩子一旦是遭遇到了有陌生人员恐吓、可疑的要求，我们觉得啊，这个第一时间都可以先去告诉家长。您告诉家长之后呢，如果说有一些真的是自己解决不了的，您要起到监管的作用啊。

0: 受风集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48，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啊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还在给大家开通当中，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啊，或者说是我们下周三呢上线单位是市卫健委，如果说啊大家伙要是遇到了哪些跟我们这个医疗方面或者是医保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啊，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在电话机旁等候大家，第一时间呢接到电话之后呢帮助您解答问题。下个星期三呢是这个市卫健委，您可以在这个期间为我们提供一些新闻线索啊。此时此刻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正在开通。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啊，也是很多的朋友也会遇到，但是呢确实在这个时候也是希望大家看到了之后呢，也不用去害怕，也不用去担心，第一时间呢赶紧拿出手机呢向我们的这个110进行报警。当然啊，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也是第一时间看到了哈，这个紧急的去给我们的这个帽子叔叔打电话，然后呢也是凌晨作案的时候去把这两名制险的黑手呢哈给抓到了。因为我们的外卖小哥一直是在这个路上哈，不论是早上还是晚上呢一直在奔波当中。有一位外卖小哥呢在这个自己工作的时候，正好看到深夜街头有两个很鬼祟的身影啊，拿着红色的喷漆管啊，这个喷漆罐往着干净的墙面上去喷涂刺眼的小广告。这个小广告呢特别的醒目，而且让人真的是看了以后特别的气愤啊。因为我们连云港街头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红色涂鸦的时候，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您真正看到的时候特别想去把他们给制止住，然后想把他们这个给好好的教育一番啊。这件事儿呢发生在7月10号凌晨的时候，那么在赣榆主城区的附近呢，有一位外卖骑手正好在送餐的途中发现啊，他这个临街墙壁上多了好几处啊这个新鲜的红色油漆喷涂的小广告，然后呢这个上面写的是啊，这个输入广告链接，然后能够让你高薪兼职啊，轻松赚钱，同城上门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字眼呢非常的扎眼，以及陌生的网址链接。当然我们这些外卖小哥他们也确实和这个社区的民警他们会有一个群嘛，这个里面的一些反诈教育呢也是经常接受过训练的啊。这个时候呢外卖小哥他就警觉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普通的牛皮癣啊，我们经常会说像这样的一些信息它其实就是啊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钓鱼网站。当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觉得

很不对劲，因为这个墙上的红色油漆它还没有完全干透，一看就是刚刚喷上去的，所以呢这个外卖小哥完全就是顺着地上啊偶尔滴落的这个油漆痕迹去一路追踪，当然一边去记下这个网址的信息，一边去迅速将线索以及沿途拍下的现场照片全部上报到这个平安骑手的联盟群。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说过啊，这个我们有专门的社区民警以及和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就有一个平安骑手的联盟群啊，当然也会第一时间把所有的问题呀、视频啊、照片呀、文字啊全部记录在这个群里。结果呢啊，立刻就有同行啊加入进来了。那么当然啊，也是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团结的力量哈是无限大的，所以呢群内的骑手们也开始啊迅速的这个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接到线索之后呢，青口派出所以及下口海防派出所联动指挥中心以及巡特警大队，根据外卖小哥提供的时间地点，迅速调取了周边啊这个全量的监控视频，经过沿线的追踪，精准的研判，那么在一早也就是凌晨的时候呢，一张抓捕网已经悄悄铺开了，迅速的啊这个果断出击，把这两名正在做着发财梦的嫌疑人就给抓获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啊，真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是被就是上面人所指使，但是呢真的啊，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着你不是说触碰这个法律这样的一个敏感的这个红线的啊，当然也是在现场抓获他的使用的作案的工具啊，喷漆罐。当然在7月11号的时候呢，赣榆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呢也是为两名提供线索的外卖骑手发放了奖励。可能更多人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这外卖小哥那您的这个订单有送出去吗啊？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外卖小哥啊为了配合这个民警以及辅警们啊，用这个清理掉了这个碍眼的小广告，当然也是给我们的外卖小哥呢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了这样一个申请，也是把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个延时的这个给这个直接抹掉了啊，当然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费用啊，请大家放心。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一旦要是发现了此类的喷涂或者是一些张贴的行为，请您第一时间拨打110举报。除了这件事儿呢，说起来我们这个外卖小哥非常辛苦啊，也非常的暖心之外呢，再来说一件这个暖心的事儿啊，也就是发生在新南街道健康社区的一个居民王女士，她就说了，我们这家门口啊，这以前出门的时候呢是一路坑洼啊，下雨天的时候积水不断，真的是很难走，尤其是这腿脚不方便的一些老年人朋友来说呢，真的是一看到这样的路就很揪心。现在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路面已经是非常的平整干净了，而且你骑车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开心，舒心了很多。当然这件事儿呢也是发生在这个建设中路通贯路至海昌路段，耗时2天的时间呢就完成了沥青重铺，道路呢也是正式的恢复通车了，像曾经啊真的是很破损又很颠簸的老旧道路焕然一新了。现在也是在我们的老百姓面前是出现了实打实的这个出行改善啊，收获了这样沿线居民商户的一致好评。当然这条路呢是连通的小区市场和学校，也是片区人流啊车流密集的核心通行的要道，因为常年的碾压导致的路面是坑洼开裂，雨天积水，给很多人的出行呢是带来了不便，也存在了安全隐患。当然群众的烦心事儿也是社区的心头事儿，这个社区呢也是提前发布了施工通知，做好了出行疏导，全力的去配合市政的施工，高效的去推进了改造，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扰民。短短的2天，像破损的老路也是变身了平整的沥青路，行车步行是安稳的顺畅，群众的出行难题也是顺利解决了。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一条小小的便民路却是带着满满的一份这样的一种感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社区能够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呢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感谢这新南街道健康社区把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啊放在第一位。那么王女士她说了，这崭新的道路能够让我们出行感觉到真的是幸福感满满，同时呢让整个辖区的居民感受到了这种获得感和安全感。

北京时间呢9:56啊，那么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不过呢，在这之前呢，还是需要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三7月29号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卫健委。在这个期间，如果说大家有哪些新闻线索需要向我们提供的话呢，您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我们10点的节目结束之后，您如果说还想和我们取得联系，没关系啊，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来反映。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一周呢即将结束了啊。当然在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迎来这个全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呢每天都有好的心情。一定要记住，我们在下周三的上线单位是市卫健委，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得到您的新闻线索。我是郑雪，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么多了，不见不散，拜拜。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

0: 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每天这段时间里啊，盛老师都会给大家去传授这个有关体质养生的这个中医的健康话题，重视体质。当然呢，这得掌握这种本领、这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判断力，是吧？对体质的了解和对病症的判断。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在身体这个疾患上，在身体这个疾患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治半年的，有治一年的，有治三年五年的。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论怎么努力，他至今这个病情都没消失，就至今都没消失。说这个疾病是绝症吗？它不是。但为什么它就一直治不好？他就非常的不理解，说现在医院这么多，大夫这么多，医药这么多，为什么我的病就治不好，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以至于现在自己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了啊，接受这个现状了，就是别人告诉的终身疾病只能这样了啊，以前不能接受，现在已经麻痹了，麻木了，接受了。有没有啊？不论你是压高的、脂高的、糖高的啊，还是亚高并发症、脂高并发症、糖高并发症的，你还是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筋骨痛的，你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胃溃疡啊、肠炎、这个肠梗阻的，你还是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的啊，不论你是脑梗、腔隙脑梗、这个心梗啊、血栓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就发现只要你患上了，只要你患上了，很有可能你一生都会承受这个病痛，就治了好多年呀，有的治了十年二十年还这样的，还这样的。也许改变了，听好，也许改变，这个改变是往哪方面改变？恶化了，病重了，吃的药多了，是不是大家就存在一种思维，说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呢？这个病真的就治不好吗？我告诉大家，可不是，可不是这样，是大家的方向方法有问题了，方向方法有问题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你想取火，你结果什么都没有，你什么材料都没有，那你能做的就是钻木取火，对吧？咱们知道这个两个木头放在一起，拿个棍儿啊去转，转得很快了啊，然后呢摩擦生热，最后呢就生火了啊，先是冒烟，然后是生火，这个方向就对了。但你想想，你要拿个木棍在水里转，它能生火吗？是不是这个方法方向就不对，你这个做法就不对，你的做法不对，就取决于你不可能成功。这跟治疗疾病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很多人都说中医不治病，那大家没采取中医，十几年不用中医中药，

不见得，对不对？不见得。但是中医真的就不治病吗？咱们之前谈到了，说中医特别神奇，能够治胃病，但是对这个疾病真的就不治吗？很多人说中医是玄学啊，说中医玄学咱能理解，它太神奇了，理解不上去，说的玄，就像昨天似的，咱们讲到它可以预知未来，预知吉凶。那中医怎么又成治不好人也治不坏人？意思就是说中医根本就不治病，治不了疾病，也就现有的疾病不治。我在这里今天正式地告诉大家，中医不但说能够治胃病，而且它在治已病非常的牛，非常的牛，非常的快，非常的明显。就中医在治已病上，就现在形成的疾病特别牛，它可以跟现代医学去比美，甚至超越很多现代医学的这种能力，这种效果，只是大家不知道。就拿这个肠炎来说，肠炎很多人都犯这个病，是吧？吃不好，吃坏了。肠炎腹泻，肠炎腹泻，大家一般都怎么调，怎么治，是吧？经常腹泻，一天腹泻好几次，受不了了，裤子都提不住了，走路都没劲了，是不是会跑到这个医院输液、打针啊、挂水啊？会不会？会，对吧？这是所有人的做法，但是中医它不见得靠这种方式方法。中医可能是就煮点中药茶饮，例如买芡实、莲子、炒白竹、石榴皮治党参，不用多，15到18个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发现它就特别的管用，特别的灵验。说这几味中药怎么这么管用啊？什么芡实、莲子啊、炒白竹啊，治党参呢、石榴皮啊，它为什么这么管用啊？因为它能够后肠止泻。听好了，后肠止泻，不论你是吃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腹泻，你经常腹泻一定会出现炎症。当你这个泻止住了，你肠道自我修复了，肠黏膜自我修复了，它就不存在什么炎症了，是吧？这个上午喝可能中午就有效果，下午喝晚上就有效果了，今天喝明天效果就出来了。你说它慢吗？它一点不慢。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胃酸啊，说十人九胃，十个人有九个人得胃病的，胃酸、胃痛，吃多了不行，爱起打嗝，特别不敢吃凉的，吃点凉的呀可能就会腹泻，大便不成形啊，一看舌苔呀还很白。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天天烧心腹泻呀、反酸呀，除了奥美拉唑啊、肠润缓释片，发现没有别的办法啊，一犯病了，胃疼了，赶紧吃点，一犯病赶紧吃点，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胃什么样了呢？做胃镜一看，不是萎缩胃炎就是胃糜烂，不是胃糜烂呢就是贲门炎，不是贲门炎呢就是胃溃疡啊，这个胃就没有好地方。说经常吃药为什么还会这样呢？说中医能不能治呢？能不能解决呢？中医能解决。中医怎么解决呢？中医会分析啊，这人吃凉的不行，吃生的、吃冷的不行，吃多了不行，那中医就会判断了。判断什么呢？哎，这个人是胃阳，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胃气不足，也就阳跟气两虚，蠕动能力差，吃凉的不行，吃多了消化不动，就蠕动能力差，不够怎么办呢？你看中医啊，他开始用方了，比如说高粱姜去胃寒的，你不枳实、砂仁，哎，增加蠕动力的，炒白竹啊健脾胃的，治党参健脾胃的，再加上乌贼骨，说这几样不用多，9到12克煮水煎汁，没事就喝一喝，经常揉小腹推肚子，药灸条啊，3天1灸5天1灸，灸胃脘穴，发现呀

0: 哎，通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呀，这个胃也不嗳气了，也不打嗝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然后是敢吃敢喝，能吃能喝，能消化了。哎，再一做胃镜啊，什么喷门炎呐、胃溃疡啊，糜烂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呐，哎，都没有，看不到了。这个胃病啊，消失了，胃病消失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非常神奇，是不是？你就包括很多人长这个疙瘩结节的，乳腺结节的，啊，肺结节的，啊，肺炎的，胆囊炎，啊，前列腺炎、肾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啊，你发现呢？这些疾病用中医中药解决，很多人呀、解决的非常好，非常好。说中医真的不治病吗？不治已病吗？不是，中医不单单能治胃病，而且还能治已病，并且治得非常好。中医治疗已病治得非常好。说中医治已病为什么这么牛，治得这么好，治得这么快？说中医这么牛，为什么很多人用中医中药没有见效？吃了很多中药，也找了很多中医，为什么没见效？说中医中药这么明显这么牛，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取消中医，说中医不治病？从这两个啊，从这两块跟大家去讲。第一个，咱们说很多人说中医不治病，说中医治疗疾病啊治得这么好这么牛，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医不治病还要取消中医呢？这个事儿你得分两面看。一个是别有用心的人，别有用心，我们不要听别人说一你就认为是一，他说一你得听二，他就取消中医是想叫你不受益呢，叫你不采用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不是对他很有利呢？对他有利不见得对你就有利，明不明白？中医中药啊，特别是这个中药，我告诉大家，自然界当中馈赠你，随处可见，随处可采，不犯法，你可以不花钱。但是西药你自己做一个你试一试，你今天做了明天就会请你喝茶去，对不对？哎，送你一对银手镯，你试一试。中药你自己随便种，对不对？没问题。哎，你随便用随便配，没问题。所以很多人说取消中医，说中医不治病，他不见得就真正的不治病。所以说你要会听，不要说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对不对？不了解事情的真伪，跟着别人起哄去啊！别人说你父母不好你就认为你父母不好，别人说你孩子不孝你就认为你孩子不孝。你父母不好为什么生你养你啊？给你养长大成人啊？说你孩子不孝，他不关心你，不在乎你吗？过年过节不看你吗？别人那么好，他过年过节给你买东西了，关心你吗？所以不要听别人说，是吧？你要去自己去感受，对吧？自己去感受。所以说呢，说中医不治病的，取消中医的，有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人，不要被别人带节奏了，知道吗？别人给你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你傻不傻？是不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什么人呢？属实用了中医，属实用了中药，但是真的就没效果。这一部分人对中医中药就失去了这种信心，甚至开始啊，打内心就厌恶了，说几千年这个中医中药治不了病啊，我不用了，我转头靠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治疗了，我抛弃中医中药了，我上别的阵营去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就被一些中医中药啊给伤害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部分。不是所有人用中医中药都能够把病治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懂中医，不是所有用中药的人都懂中药。我告诉大家，有很多是伪中医伪中药，打着中医的名头销售着中药，但干的都是什么西医西药的事儿，也在干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说他是中医吗？是。哎，他给你吃的药是中药吗？是。但是他干嘛？你哪疼他就给你开点哪的药，说这个药消炎的，哎，你有炎症他就给你开点消炎药，他也不管你怎么产生的炎症， 是你阴虚火旺产生的炎症，还是你痰湿湿热造成的炎症，他不管，还是你说你气虚还是阳虚啊，这种免疫力低免疫力差不断滋生的炎症，没有抵抗力出现的炎症，他不考虑，他就给你吃消炎药，就像说这个人一上火就给吃刺火药，他不管你是元阳不固还是这个阴不足阳亢，哎，产生的这个火，他不管什么原因，他就给你去火，最后给你吃的呀，是胃也寒呢，是体也寒呢，是一会儿冷，是一会儿热呀，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啊，胃也受不了，身体也受不了了，给身体改善的、改造的，那不成样子了，还不如以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伪中医导致的，知道吗？伪中医、伪中药，啊。他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辨体是症，辨证是治，不重视体质，不是真正的中医，不是精通中医的人，不辨证，那就谈不上对症用药，就治不好病。要想治好病，脱离体质，脱离症状不行，即使重视体质，重视症状，你还得会辨证，辨就是分析，你会不会分析，能不能分析出来这个问题，这就考验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和悟性，和悟性。你看有几个现在研究中医中药去，有几个人还能热爱中医中药研究病情去，是不是？不探讨不研究了，都研究干什么？研究怎么来钱快，怎么挣钱多啊？怎么不断的被消费来消费，是不是研究这些啊？盛老师说的是不是大实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说让中医中药为你服务让你受益，你怎么可能通过中医中药走向康复，对吧？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没有能力治疫病，不是这样，他有能力治疫病，而且治得非常好非常快，这在咱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断地在见证，不断地被证实。咱们节目为什么能够播出十几年快二十年了，为什么？因为他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些年都在受益，他传授的是真正的中医的核心和精髓，他造福了无数个广大患者和百姓，太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这档节目受益了。你想想，如果说大家学不到东西，如果大家不受益，你认为这个节目还能存在吗？不可能存在了，不用说十几年，就一年两年就很难存在了，就天天的骂你，是吧？骂娘你也挺不住，也不可能存在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听了很多这个中医的健康课知识啊，是吧？用了很多中药啊，半年几个月都没了吧，找不着了吧，也听不到了，也找不着人了，为什么？自己想去，如果他真的有效，他说的真的管用，大家真的受益，对不对？那一定会支持的，是认可的，他怎么可能没有啊？那他讲这个东西都是断章取义，大家不受益，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不对症，你想想他敢存在吗？找他的人一大堆，对不对？这种情况他就销声匿迹了。所以说呢，中医中药啊，它不是不治病，是在于谁来用。中医啊，不是不治疫病啊，它治疫病治得非常好。这就回到我之前谈到的，就是方向、方式、方法，你会不会用它？你的方式、方法，你的方向一定要以人为主，中医反复强调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人的什么精神情志和体质，特别是这个体质，除了以体质还要以症状，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才能对症用药，这就是中医治胃病。中医治胃病怎么治，一定要这么运用，这么治。当然即使中医治胃病治得非常好，但它在整个中医当中也只能垫底儿，被称之为下等医。你说中医厉不厉害，牛不牛？就治病治得这么好，就很多这个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在中医当中都能找到办法，找到解。即使这么牛，你什么长疙瘩了，什么结节了，什么肿大了，是不是？什么胆结石了？你看胆结石，你一般的是不是都得切？你不切，你用药给化掉，你试一试，只有中药能化掉，啊，能不能化掉呢？化得非常好，我告诉大家。啊，那么你看这么牛的疾病在中医当中也只能被称之为下等医垫底儿，因为比他还有牛的，不但说能治疗现在疫病，还能治未来三年五年十年的病，能够提前都给他治好，就能让他走向康复，这就是中医的牛掰之处。还有更牛的，不但说能治 胃病还能干嘛？还能让你不生病，健康又长寿，这是上等医。上等医让你身心和谐，健康长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这是上等医。你说中医牛不牛？就中医太厉害太牛了，是很多人呢跟不上，没有这个高度理解不上去，所以才导致认为中医不治病。在这里今天盛老师就给大家给纠正了，把这种错误的认知和观点给纠正了。中医不但治胃病，还治乙病，并且非常牛，疗效非常神奇，值得大家信赖和采用。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好，至今都在承受病痛，想解决想摆脱，不论你曾经有多么绝望，还是今天多么没有信心了，盛老师告诉你，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一定给你科学有效对症的治疗方法，让你摆脱病痛，实现健康。这是我说的，相信中医，相信中药，相信我们5000年的中医传承，它绝不会让你失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啊。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我是山东青岛的。
0: 啊，山东青岛的朋友。
3: 哎，对。今年都60了。
0: 好，
3: 俺是老朋友了，
0: 老听众老学员是吗？
3: 哎，对对，俺跟节目学习有半年时间了。
0: 哎，时间真不短了，那真是老听众了。
3: 哎，就是嘞，就是嘞。
0: 嗯，
3: 哎，跟节目这个缘分是从今年过了年
0: 啊，
3: 俺姐那儿他那儿正在做药酒呢
0: 啊，
3: 哎，不知道咋子做嘛，然后。俺姐妹就打电话问咱们老师了，老师给说的位置，哎，俺们也听不明白在哪儿，后来就直接看的视频，跟俺姐妹给指的药酒条怎么拿，这么久的，就多长时间，说的可惜了，
0: 是，
3: 打死俺以为俺姐妹在网上花钱请的老师呢。
0: 以为在网上花钱请的老师指导的是吧？
3: 哎，对对对，儿子一问啊，才知道的。
0: 嗯，
3: 哎呀，是炸不酵母的。

0: 专家知道都是。
1: 啊，是啊，才知道咱们节目是吧？
0: 哎，对，才知道说只要跟着节目学习，只要想真正调理身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老师专门指导，
1: 是啊、不用花钱雇、哎、是不是不用花钱找，只要你跟着愿意学啊、愿意做，我们就可以给你们指导啊。
0: 哎，他就是呢这段时间学习确实身体进步挺大的
1: 啊，进步很大，嗯，
0: 哎，挺大挺大，这一天啊、这是好节目啊，
1: 是嗯，
0: 哎，真的这实实在在给俺们服务啊，
1: 嗯。是
0: 真的是让俺们健康啊，
1: 嗯，
0: 所以俺当时就让咱的姐妹把俺拉进学习群里
1: 啊，
0: 从那以后就开始跟着节目学习喽，
1: 啊，也成为咱们节目的学员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跟着学，跟着做，健康就是这样，通过点滴的积累，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毛病越来越少。啊，身体就是耕耘伺候它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是？你要呵护它，你要耕耘它，你要调理它，身体只会越来越好，是吧？
0: 哎，
1: 健康越来越多，疾病越来越少。对身体啊不闻不顾的，那么疾病只会真会找上来，身体只会指着会下滑，问题越来越多，是不是？
0: 嗯、
1: 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就问题就更多了，你要不管它。
0: 你说对了，你说俺们这个岁数就是怕别人教，你靠自己你摸索你根本就不会啊，
1: 对、
0: 那就是白费功夫，
1: 是嗯，
0: 这有老师贴心的指导、那就不一样了，
1: 对了
0: 你说就是我吧，我当时跟老师沟通的都是因为我自己妇科炎症的问题
1: 啊，老年妇科炎症是不是啊，
0: 就是痒啊、还有异味
1: 啊、有异味儿啊、
0: 有异味儿，然后小便也热乎乎的，
1: 嗯，
0: 有时候小便的时候还会疼，哎呀，这嘴巴干苦干苦的，还臭，
1: 还臭，嗯，
0: 就当时老师都给俺指出来了，他说俺的体质出毛病了，说俺这是湿热体质，
1: 对了，你属于湿热下注，从哪儿看出来呢？口苦口臭啊，小便有热。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湿热体质，又湿又热的体质，就如这个一个三伏天的一块肉啊，在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慢慢这块肉就臭了，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细菌病毒就感染自身啊，你就痒有异味，对不对？很多人身体体质啊就容易存在严重的这种湿毒热毒，湿热之毒、哎，没有排除啊，不断的侵袭越来越多，体质偏颇过重，也就产生疾病了，这属于湿热体质，啊，尽快改变，尽快解除。
0: 改变，
1: 嗯，
0: 俺就是从这体质上下手的。
1: 啊，对了，啊，
0: 哎，
1: 这可以，嗯，
0: 俺就是用上调理体质的产品，
1: 嗯，
0: 就是，气黄丹。
1: 啊，气黄丹很好，这个产品它能够调理八种偏颇的这个致病体质。啊，都能给你清除了、改善了，这个很好。
0: 可不是咱的、而且老师还给俺一个治俺这些毛病的茶叶方法
1: 啊，结合着就治养结合，不单调理身体，你针对你这个病情也得治啊，身体调那病情也得治啊，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快啊，效果好。
0: 标本兼治
1: 啊，对了，
0: 他就告诉俺了，说这茶叶方法可以治标。
1: 对。
0: 哎，调理体质可以调我的本，
1: 对了，
0: 标本兼治啊、
1: 对，这样就是你疾病啊，这个小便呐、包括你妇科炎症啊，消除之后，哎，即使走向健康了，它不会再复发反弹，是吧？你不解决本、那你这个疾病治好了还会复发，即使没这个问题，会有那个问题。那有的人光解决本不解决标，那你光调理人这个疾病你不治，它也很难靠自我去根儿，所以标本兼治既快又好。啊，又不复发，
0: 好啊、
1: 对，
0: 这茶叶方子按照一共就喝了30副
1: 啊，三十副时间也不短了，
0: 哎、不短了，调理体质的产品，俺、一直用到现在了，
1: 啊，一直用到现在，可以，
0: 哎呀，都是这个过程嘛，俺、这些毛病都下去了，
1: 啊，都下去了，好，
0: 哎，俺、这妇科问题也不痒了，也没味了，
1: 哎，你看看，你看看，高兴不高兴？
0: 你高兴高兴，俺这小便也正常嘞。
1: 啊，你看看，是不是不遭罪了、哈？
0: 哎，不遭罪了，
1: 是
0: 家没味儿的。
1: 嗯，不用再受这个困扰了。这么大岁数，天天受这个困扰，也挺愁啊。
0: 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哎，
1: 不错。
0: 不错不错，那都是还叫俺刮痧的方子嘞。
1: 刮痧去虚火呀！啊、这个是结合着， 嗯。

0: 该做的得做啊，
1: 挂那挂位那后背
0: 啊，对，
1: 就中间那个脊柱两侧，
0: 嗯，后背属阳脉督脉，对，气虚火很好，
1: 对，还挂那后腰，
0: 嗯，
1: 还挂大腿内侧，
0: 嗯，
1: 脚腿内侧，
0: 啊，挺好，挺好，挺好，不错。
1: 俩，俺都教了，俺就配合，就有天天挂，天天做呢。
0: 啊，行啊。行，做到位，嗯，做到位，你才恢复的快，恢复的好啊！别怕麻烦，
1: 不麻烦，俺这身体整体提高的，
0: 嗯，是。
1: 哎呀，其实，这些东西要不是老师教，俺是啥哪也学不会的。
0: 对了，所以说我说指导很重要，就是一个专家大夫老师的指导，细心的维护。嗯，这非常重要，不是说我们患者呀买点药回去吃就行了，不是住个院呢治疗一次回去就不用管了，那都是简单一次，不等于终身健康。
1: 还就是嘞。
0: 接下来啊，你要注意的哈，岁数大了有几个情况，第一，身体年龄大了，脾胃容易虚弱。脾胃虚弱就消化不好，这是经常存在的。那么脾胃虚了，吃多了就消化不动。脾虚生痰湿，瘀则生热，所以很多人这个年龄大了不敢吃，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吃多了就不行。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得一是经常用这个手去推小肚子，左右推，顺时针揉，就按住胃脘穴这块经常揉。腹肠揉要经常做。还有就是多运动，你快走也好，颠儿起来走也好，颠儿的走颠儿的跑都行。为什么叫你们颠儿呢？因为颠儿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胃就像磨盘一样就开始工作了，消化就好了。所以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
1: 就是就
0: 哎，对，为什么说饭后百步走呢？就是让你们肠胃得到消化，得到吸收，而不产生垃圾痰湿湿热，明白吗？就饭后去走一走，不要听别人说的，吃完饭不要走，走了胃下垂。你见几个胃下垂是吃完饭之后走出来的？
1: 知道了，
0: 是不是？他多数都是严重气虚导致的，跟走没关系。那我们贫苦的时候吃完饭我们就赶紧下地干活呢，哪个闲不住？那谁得胃下垂了？
1: 哎呀，可不知道，
0: 是不是？不要听那些啊。还有一个。就是岁数大了，心肺功能下降，血液循环代谢差了，血液不循环了，像河流循环的越来越慢，血液循环慢主要心肺功能下降，心肺功能下降就是说我呼吸慢，心率跳动的也没劲儿，那怎么办呢？就第二着尽量的往前跑，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让你的心肺功能得到锻炼，让你的血液循环代谢要好起来，把垃圾毒素都能代谢掉，通过汗腺呐、大小便呐排出去，然后通过运动呢，把你的身体结构呢再提升，身体体质再上调，再强化，明白吧？你之前靠气黄丹调，那咱们接下来靠什么？靠我运动锻炼调。以前咱是病态，咱们身体啊各方面不允许，但是我现在呢，我可以，我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我就维持住，别叫它下滑。是吧？哪管我不再用七黄丹调理身体了，但我靠自己的运动锻炼，我也能维持个八九不离十。你说是不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哎，就是你的运动锻炼不能少啊。剩下就是茶饮，什么益气茶呀、猪肚汤啊、猪心汤啊，知道吗？这些我讲的益气的、养心的四红汤，你都跟着做一做。你不知道问场外老师，让场外老师教你，好吧？就
1: 好好，那知道了。
0: 然后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好好休息。
0: 对，少思虑，就是学会打坐，收心点神，保持元神清净充足，不要总想，总想就耗电耗神，神耗的越来越少了，那就寿命就越来越短了。是吧？没有神了哪能行啊？
1: 就是的，
0: 那按照这个做，跟着节目学，
1: 听话照做，
0: 行吧？
1: 哎，好好，谢谢你啊，沈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好吧，
1: 好好，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听你的教歌觉得你是好名一件事。
0: 您客气了，您不用客气。您只要是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困惑，您就说就行了。盛老师能帮你排除病痛的一定竭尽全力。
3: 我也是个视力残疾人。
0: 啊，残疾人。
3: 我是头晕、头黄、头疼。
0: 啊，头晕、头疼、头重，是不是啊？
3: 视力光感吧。
0: 视力怎么的？
3: 光感。
0: 啊，视力只能有光感了，看不见了，是吧？
3: 啊。在背部寒凉。
0: 哪里寒凉？
3: 脊背。
0: 脊啊，背部、后背、脊背哈。
3: 对对对。
0: 后背凉。
3: 背部寒凉，口干。口苦。恶心。
0: 恶心。
3: 呕吐。
0: 手
3: 有无名指搁这个小拇指一直睡觉之前也是麻木。
0: 小拇指发麻是不是？
3: 啊。胃上也不好。
0: 胃肠不好怎么的呢？
3: 腰部有点疼痛感。
0: 啊，那你说你胃不好，你胃怎么不好啊？
3: 慢性胃炎嘛。
0: 有什么症状吗？
3: 恶心。
0: 就恶心，好好。
3: 恶心呕吐的。
0: 好。
3: 这一个下肢又患有静脉血栓。
0: 下肢有血栓。
3: 肾气也不太好吧？
0: 肾脏不好。肾好不好你不用说，我分析啊，你只是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就行了。
3: 膝盖乏力。
0: 膝腿乏力就是腰腿乏力是不是？
3: 不是，气短。
0: 气短乏力没劲儿哈。
3: 对对。
0: 是这样哈，从你这个身体，从你的病情上啊，你这几年也没少吃药。没少用药，另外呢，尽量不要去治疗你的视力啊！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
3: 58。
0: 58岁，不到60岁哈。你呢？特别是你这个视力上，尽量不要乱吃药。因为什么呢？因为治疗视力的药，大多数都是寒凉的药，寒性药。你越吃，你的病情就越重，因为你身体阳虚气虚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非常弱，非常绕。很弱很绕，身体很差，
3: 那就是比如说他的免疫力太低了吧？
0: 体质绕跟免疫力没关系，体质的问题，免疫力低不就是你体质不好吗？咱们老百姓话说，这个身体体质太弱了，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需要的是调理改善体质，改善体质。咱们说，你首先说，老师我头晕头重，是吧？头晕头重说明你这个阳气不足，精血不足，脑供血差，所以头晕头才重啊。你再说你乏力，这不阳气不足，元气不足吗？元气乏力没劲儿，气短啊，一活动呢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这都是元气不足的人，亏气的人。亏气的人腿软腰酸没劲儿啊，一活动呢气喘吁吁，然后容易阴囊潮湿，容易阴囊潮湿。然后吃东西呢多了呢就容易这个爱气打嗝反酸容易流口水，容易流口水，舌体胖大。
3: 对对对，舌头胖大。
0: 舌体胖大，对，这都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还有个阳虚除了气虚之外你还有阳虚，阳就火力劲儿。火力劲儿，阳气不够，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冻，吃点凉的受不了啊。腿也凉，腰也凉，是身体后背哪儿都发凉啊，都发凉
3: 啊。
0: 所以说呢，你是不禁冻，容易得寒。阳虚气虚的人，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瘀就不远了，血瘀就不远了。遇寒则凝啊，血液需要气的带动啊，所以说气为血之帅。那么你这个阳不足气不足，你就容易得淤血体质，就容易得血栓你看，所以说呢，你下肢啊就有血栓，你不单有血栓你还容易出现什么呢？以后容易出现脑梗、心梗、腔隙性梗阻腔隙性梗阻。为什么呢？你血液不愿流动，所以说梗阻找你的可能性非常大。那这种疾病怎么办呢？ 不要跟着疾病跑，不要去啊，我去治疗我的头型，我

0: 治疗我的腰气啊，你不要乱调，你调你的整体，你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身体好了，你病情就少了，就好了，知道吗？
1: 啊，
0: 你身体不好，你治病没有用，你治不过来。
1: 对。
0: 啊，你这个病治好一个产生一个，治好一个产生一个，甚至你这个病还没等治完呢，人不行了，人倒下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应该调理的是体质，在调理体质上呢，在你这个疾病的康复治疗上呢，有一个药非常适合你，而且用的会非常好，你可以去选择用它去，就是这个岐黄丹。
1: 岐黄丹。
0: 对，岐黄丹啊，为什么叫你选择这个药呢？它是专门调理八大体质的药，就是你体质绕的、阳不足的、气不足的、血瘀的、痰湿的，啊，它调理特别好，它能把你个体质的偏颇不足给你调理过来，哎，能强化你的体质，让你身体恢复过来，而且它是一个大处方，60多味的一个药材的大处方。是地地道道大处方，像这类药凤毛麟角，你找都找不到。这个药非常好，都是名贵药材，所以说很快能把你这个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你去用它，简单省事儿啊。在这块呢，像你这个视力，我就不建议你用汤剂汤药了
1: 啊。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汤剂汤药你还得煎煮，你视力本身就不好，你煎不了。
1: 那个汤药我握手的点，接下来姐，你给我开一个。
0: 嗯，开也可以。你如果说把这个岐黄丹用上，你汤药不用开了，而且汤药呢，调理身体也不便宜
1: 啊。
0: 有这个钱，咱还不如吃岐黄丹呢。
1: 啊，
0: 对不对？效果比咱们自己熬药还要好啊。你愿意用呢，我这块给你个小药粉，到时候自己用的小药粉。
1: 啊，
0: 好不好？
1: 再见。
0: 行，期待你早日康复。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哦，你好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4: 好嘞，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你说说我听听，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4: 好嘞。就是症状还多，还咋不知道咋治疗了？
0: 嗯，
4: 肝胆不好，有胆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肝囊肿，肝还有钙化、脂肪肝，我还有血压高，后背右侧下边好疼，小便还勤，胃要是如果要是感冒的话嘞，要是吃这个带皮的这个药，都得胃疼，不吃这个胃带皮的这个药还好点，有时你个脱发脱的还狠，这个有厉害了吧，就是说都有点做酸水，不厉害了吧，都哪都没事。
0: 什么做酸水什么意思？
4: 那就是一大个疙瘩，就是有酸水那味儿
0: 啊，胃反酸哈。
4: 胃反酸那样的症状，胆固醇有点

0: 高，那个血糖6.3了，还有静脉曲张，要站一天，这俩小腿都有点还有点发肿，就那个指甲盖上就竖纹，大拇指指头就有一个，有带药牙的，其余不带药牙，想着啥时候治疗治疗，先治哪一样？你说这？
1: 先治什么哈？先治胆结石啊。你胆结石是再不治，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胆里面就装满了结石，最后这个胆汁儿出不来，胆汁儿出不来，肝就憋坏了啊。胆结石是你肝胆代谢不好了，肝胆代谢，比如说肝气不舒，不开心不快乐，或者气不足，思想负担大，压力大，元气亏，都会不开心不快乐，肝气肝胆就会淤结，胆汁儿排不出来啊，这是其一。其二，肝气不舒，肝的生发力生发不够，肝主生发嘛，它的肝气生发不够，肝气不足，肝气亏虚的时候生发不起来，也会出现这样。这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就气虚体质啊，也会这样。
0: 对，就是好疲劳。
1: 对，他也会这样。所以说呀，你呢，一个是肝气不舒啊，肝气郁结，另外呢就是元气亏虚啊，生发力不够。这个胆结石我们要化。肝囊肿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代谢不好了，亏气。脂肪肝、血压高，就说明亏气导致的痰浊痰湿过重，也是气虚，也是气虚，还加上湿气重，胆固醇高，脂肪肝是一个原因。你要脂肪肝好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胆固醇就不高了，你的肝囊肿就没有了。知道吧？你包括为什么小腿站时间长了发肿，这些都是一个原因。小便频，小腿浮肿，胆固醇高，脂肪肝，血压高，这个病情是一个原因。治疗好一个，其他的都好啊。治疗好一个，
0: 有点钙化，我查了一个体液，老师
1: 钙化那没问题，钙化不用管了，钙化就说明已经恢复过来了，原先的肝有损伤，比如说肝有炎症或者肝遭到了破坏，它钙化呢就说明已经淤合了，形成了钙化点儿。
0: 叫人家看，人家都说西医看到胆得切走
1: 啊，西医它就是切呀。
0: 这个舌头上有齿痕也10多年了，
1: 舌头有齿痕跟你这个小腿发胀啊，跟你这个胆固醇高啊，跟这个肝囊肿啊，是一个原因，都是
0: 原一个系统。
1: 对，都是一个系统，包括你这个指甲呀，没有月牙呀，啊，都是一个原因。说白了，都是严重的元气亏，一个是严重的痰湿。你把气痰湿解决了，你这个病情就好一大半了，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消除了。你不单单
0: 吃这个保元丹呢？
1: 啊，吃保元丹呢，是不是？你别光吃保元丹，你把岐黄丹结合着用。
0: 岐黄丹也吃住了
1: 啊，岐黄丹调理体质哈，把这个用上。岐黄丹用多长时间了？
0: 那用了没多久，用了有半个月了才。
1: 刚半个月是不是啊？
0: 嗯，
1: 慢慢越用越好，你把它用上，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哈。保元丹呢，这个也用。保元丹管什么呢？管你这个肝气不舒的哈，两肋胀的，后背疼的。后背疼，肝胆疏泄不好，胆囊炎、胆结石就容易出现，后背就容易疼，啊，后背就容易疼，啊，把这个用上。然后呢，你这块再用点茶饮，结合点茶饮。
0: 茶饮啥子治疗？茶饮。
1: 茶饮自己买点这个黄芪呀、啊。
0: 那个。
1: 治黄芪、
0: 那个、
1: 治党参喝一喝。
0: 我想喝点，你呢？我想给你熬好的那中药，我想叫你给我兑的那效果好不呢？
1: 啊，你自己熬也行啊。我这块呢给你方法，然后呢你担心药品的质量，你可找专家老师这边抓药也可以。
0: 好。
1: 行，你身体按照我的指导很快就好起来，好，我期待你
0: 好
1: 消息，好不好？咱们这次沟通，咱们争取下个月再沟通一下。看看你的调理治疗结果，我要考察你的什么呢？你运没运动，锻没锻炼？你要跟盛老师考察，盛老师的是什么？指导你，按照我指导的收获得怎么样，是吧？你看看盛老师给你指导的管不管用，是吧？咱互相考察，行吧？行啊，就聊这些，好吧？
0: 好嘞，
1: 好好，
0: 再
1: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 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

0: 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是山老师吗？
2: 你好，我是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山老师好，山老师好，山老师
2: 好。哪里的朋友？
1: 山老师。
2: 啊，
1: 我江苏盐城的。
2: 啊，怎么称呼您？
1: 我姓朱。
2: 啊，
1: 朱。
2: 老朋友了吗？
1: 朱的在朱。
2: 啊啊，朱先生。
1: 老朋友，老朋友。
2: 啊，
1: 山老师，我这个舌体胖大有齿痕。
2: 啊，
1: 那个大便不成形，占马桶。
2: 嗯。
1: 跟那个肝囊，肝上有囊肿。
2: 你这样，你慢点说。
1: 那个，
2: 你今年多大年纪？
1: 我62了。
2: 62岁啊？怎么了，身体？
1: 我这个舌体胖大。
2: 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
1: 大便。又还占马桶。
2: 粘马桶。
1: 对，肝上有囊肿。
2: 你就明显的痰湿体质吗？体质痰湿啊，整个身体都是痰湿的，所以你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然后呢，粘马桶，囊肿，这有囊肿，那有囊肿的，肝囊肿啊，肾囊肿的，
1: 20岁就这样了，33年了。
2: 啊，体质偏颇不分你多大，有的人出生之后体质就不好啊。
1: 张老师，那个我19年的时候用您开了个14方子，那个那大便这个也不占马桶的，这个也成型了，很正常。然后呢，那个好了30个月吧，到了夏天，我喝了点啤酒。然后就反掉了，反掉了，然后再也没好过。
2: 你看看，那个方法没再用一用，是不是啊？
1: 方法当时好嘞。前面不是个女的张老师吗？她说好了就好了呗，说不要用了呗。
2: 那你也没调理体质。
1: 哦。
2: 还有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身体现在的状态啊！
1: 我手脚怕冷呗，
2: 手脚
1: 怕
2: 冷啊，
1: 还有那个，还有肾主动脉扩张，
2: 肾是吧？肾主动脉，
1: 对，
2: 扩张，
1: 对，
2: 还有什么情况？
1: 我干活累的时候腰会疼，
2: 干活累了腰疼，
1: 有时候被子盖多了也会出点虚汗，还有那个勃起困难。
2: 那
1: 老师你给我开点方子呗。
2: 啊，是这样，开方之前我首先告诉你啊，在用药调理过程当中对你有个要求啊，你不管你62、72、82，你给我抽出一天，给我抽出45分钟到1个小时，给我锻炼跑步去。
1: 我这个腿，那个左腿左下肢基本上失去了运动的能力，跑不起来嘞。
2: 一个是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1: 我左腿，我小时候3岁呢得了一个小儿麻痹，然后终身留下后遗症。
2: 啊，小孩麻痹是吧？那么你不能做，那你一个是屈膝抱腿，你必须在床上屈膝抱腿，能做吗？练习。
1: 那这个能做，这个能做。
2: 屈膝抱腿，臀部垫上被褥，腿抬起来朝空蹬蹬，能吗？
1: 蹬不了，
2: 一点都蹬不了吗？
1: 左右腿都不行，
2: 那么严重，一点硬都吃不了吗？
1: 吃不了。
2: 啊，蹬能蹬吗？
1: 蹬能蹬，再站起来能。
2: 啊，站起来能站吗？
1: 站起来要扶着东西了。我左腿已经没有用了，右腿也不怎么样。
2: 我告诉你啊，这条腿你务必锻炼，你越不锻炼，衰退的越快，萎缩的越快。
1: 我3岁的时候快60年了。
2: 只要这条腿还在，只要这条腿在，没有坏死，你就锻炼，就有康复的可能性，明白吗？
1: 明白。
2: 这就好比说，给你关在深山老林，你自己不说话，你几年之后你就不会说了，不会发音了。然后呢，慢慢练习，慢慢张嘴，慢慢学会发音，慢慢一点点又能拾起来。
1: 明白。
2: 本性本能、不要认为老师我多少年前就这样，我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这条腿在你整个健康当中至关重要，你必须练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必须练。
1: 好的。
2: 除了屈膝抱腿之外，你听我讲，除了屈膝抱腿之外，在床上或者是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屋子里练习这个哑铃。
1: 好，
2: 就练习，你一定要练习。你只有练习，你才能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气的运行启动起来。不然你身体运行特别难，特别慢。
1: 明白。
2: 明白了吗？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啊。
1: 好好好，
2: 就是运动锻炼，
1: 我记住了
2: 啊，运动锻炼。
1: 沈老师，
2: 嗯，你说，
1: 沈老师。

0: 我还有那个，还头上有点油腻腻的，跟脸上。
1: 嗯嗯，这是我接下来教你的啊。
0: 哦。
1: 嗯，少熬夜，别熬夜。
0: 哦，明白明白。
1: 你越熬夜越这样。
0: 哦，好。
1: 早睡，然后少思虑，少思虑。你的心里不要有压力，你必须把什么事都想开，让自己的身心轻松，身心轻松，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听明白，我听孙老师的。
1: 这个人要想健康，首先是心理要健康，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然后再说有个好身体。你心态、心理都不健康了，都不好了，你能不生病吗？特别是思虑总操心，有压力，就压力重重，压力特别大，不能让自己轻松，内心不能轻松的人，这个人一定会脾虚，一定会湿气重。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减轻心理压力，能把这几个事儿做好，你其实你身体调理起来非常容易。还有一个事儿，
0: 怪不怪
1: 啊？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你的，就是生活不能过重。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因为它可以透支你的身体，耗血也耗气也耗阳也耗神。
0: 哦、明白明白。
1: 适当的生活，增进感情。
0: 哦、明白。
1: 啊。
0: 明白，
1: 但是过度了就会透支身体。
0: 哦，明白明白。
1: 啊，你身体这个挺绕，挺绕的，湿气重，气虚，啊。
0: 哦。
1: 至于说你接下来怎么办啊？除了调理体质，就是茶饮。这个茶饮啊，炒白术，治党参，治党参，茯苓，啊，茯苓，姜后。
0: 孙老师，这个我记不下来。
1: 啊，记不下来是吧？嗯，
0: 对，
1: 那给你发过去吧。嗯，
0: 好，
1: 然后呢，
0: 好好，
1: 不能这个吃凉的，少喝这个啤酒，你可以喝点果酒，可以喝点白酒。
0: 对对对对，孙老师，我一受的凉，这个大便就更重了，那个吃的冷的东西。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别喝啤酒，少吃凉的。这啤酒寒凉，特别夏天喝点凉啤，你身体体质本身就要，你还这么燥，你能受得了吗？
0: 嗯，
1: 是吧？啊，你就喝点什么呢？喝点白酒，或者喝点果酒啊，喝点果酒啊。嗯，
0: 要不要热一下呀？
1: 白酒最好温一下，少喝，少喝是药，多喝是毒啊。小酌怡情嘛，啊，多饮伤身。
0: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1: 行啊啊，那这样茶饮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发过去完了你就按照我说的用茶饮就行了啊。
0: 感谢马老师，孙老师。
1: 哎，不客气。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谢谢感谢感谢。
1: 再有不明白的再来电话。
0: 感恩孙老师。
1: 不客气啊，您客气了啊，就这样。再见。
2: 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4: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能老人补贴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失能老人补贴如何申领？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民政部门关于失能老年人有两项。不发给个人，只给机构或者提供上门服务。一，按照不低于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服务补贴，具体指低保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对象中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低保家庭和低保标准2倍以内低收入家庭中60周岁以上失独老年人。二，按照不低于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护理补贴，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补贴支付给相应的机构，居家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上门服务，具体指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失能老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 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0: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一集我们讲了唐朝名臣魏元忠的故事，还提到武则天病逝，唐中宗继承了皇位，后来唐朝怎么样了呢？
0: 唐中宗复位以后，让他的妻子韦后掌握大权，此外中宗还重用武三思，把朝政弄了个混乱不堪，还不如武则天时代呢。公元710年，中宗死后，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起兵杀了韦后，拥戴睿宗复位。过了两年，睿宗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1: 看来唐中宗不是个称职的皇帝。那么唐玄宗又怎么样呢？
0: 20多岁的唐玄宗刚一继位的时候，一心想要恢复唐太宗时期的辉煌，他任用姚崇作为宰相，整顿朝政，把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
1: 看来唐玄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0: 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在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出现了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都被遮没了。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的庄稼就都被啃了个精光啊。
1: 想不到蝗虫居然这么厉害，成千上万只虫子乌泱泱地飞过来，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
0: 那时候呢，人们还没有科学知识，都认为蝗灾就是上天降给人们的灾难，再加上有些人故意地搞迷信活动，于是各地为了消灾求福都烧香求神。眼看着庄稼被蝗虫糟蹋得这样惨，人们却拿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灾情是越来越严重，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多，地方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告急了。
1: 朝廷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吗？
0: 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也就是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他认为呢，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什么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被扑灭的。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很快姚崇就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蝗虫看到火光飞过来呢，就集中捕杀，同时在田边啊挖个大坑，边打边烧。
1: 这样的方法有用吗？
0: 应该是有用的，但是地方官员呢却不肯照着做呀。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拒不执行，他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啊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啊只有积德行善呢。姚崇看到倪若水的奏章十分的恼火，专门发了一封信去责备倪若水。姚崇还严厉地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了饥荒，要他负全责。倪若水看宰相说得很硬，不敢不依啊。他发动各地的官民用姚崇制定的办法灭蝗，结果呀，事实证明姚崇的办法果然有效，光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灾情啊很快缓和了下来。
1: 哪里有那么多神鬼啊，虫子造成了灾祸，把虫子杀掉就行了，别整那些玄乎的。
0: 倪若水在事实面前他是服了输了， 可是在长安朝廷里，还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灭皇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有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的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他也有点动摇了，他又找到姚崇来询问对策。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捕杀蝗虫，才造成了严重的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如果今年再因为蝗灾而没有收成，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那国家就危险了呀。
1: 姚崇说的有道理，老百姓不饿肚子才是第一位的。
0: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要威胁到他的统治，他也害怕了。唐玄宗说，哦，那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姚崇说，大臣们说我的办法不好，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儿陛下暂且别管，由我来处理吧，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唐玄宗这才点头同意了。
1: 姚崇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压力，要是真的出了事，他可就惨了。
0: 姚崇出宫的时候，有个宦官悄悄扯住他的衣袖跟他说，
3: 杀虫太多总是伤和气的事儿，希望相公好好的考虑一下啊。
0: 姚崇说，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请你不必再说，如果不杀蝗虫，到处都是荒地，到时候百姓通通饿死了，这难道就不伤和气了吗？最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性命，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坚决灭蝗。多亏了姚崇的灭蝗政策，各地的蝗虫啊才终于平息了的。
1: 好在事实证明姚崇做的是对的。
0: 姚崇办事干练那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姚崇家里边有丧事，请了10天的假，朝廷的公事呢就积压了一大堆。另一个宰相卢怀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急得是团团直转呢。过了10天，姚崇回来办公了，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积压的工作全都处理完了。旁边的官员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姚崇自己呢也有点得意，问一个官员说，你看我这个宰相能跟古代什么人相比呢？能不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啊？那个官员说，
4: 跟管仲晏婴似乎比不上，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是旧时宰相了。
1: 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嘛。
0: 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20多年里，除了姚崇以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像宋璟、张悦、韩休、张九龄等等。他还比较乐意接受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财政充裕，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呀都跌了价了。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呢称为开元之治。开元呢就是唐玄宗前期的年号。
1: 唐玄宗干得真不错。
0: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当时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色贪静之门，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他没有灰色的收入，所以啊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呢只能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
1: 唐朝能有这么一位清廉的宰相，真是百姓的福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宰相姚崇应对蝗灾的故事，还说了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让唐朝变得富强起来。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唐玄宗做了20多年的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懈怠的情绪。他想，天下太平无事，政事由宰相管着，边防呢有将帅守着，自己何必那么为国事操心呢？于是他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宰相张九龄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挺着急的，常常给唐玄宗提意见。唐玄宗本来呢很尊重张九龄，但是到了后来，对张九龄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喽。
3: 呀，学好不容易，学坏怎么这么快啊？唐玄宗也要变成老糊涂了吗？
2: 有一个大臣叫李林甫，他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李林甫什么事儿都不会，唯独学了一套奉承拍马的本领。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在一起，时常通过他们来探听宫里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了什么，想了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儿呢，他都能对答如流，就跟唐玄宗想的一样，简直的就像是唐玄宗肚子里的蛔虫。唐玄宗听了呢格外的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可比张九龄强多了。
3: 哎呀，这不是让小人得志了吗？
2: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拔为宰相，于是啊就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个正路之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殃啊。这些话传到李林甫的耳朵里，李林甫就把张九龄给恨的是咬牙切齿。朔方将领牛仙客目不识丁，但是在理财方面呢很有点办法。唐玄宗啊想提拔牛仙客，张九龄也没有同意。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说，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呐，张九龄他就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
3: 李林甫这是在报复张九龄，唐玄宗会如何抉择呢？
2: 有一次唐玄宗又找张九龄商量提拔牛仙客的事儿，张九龄还是不同意。这一次唐玄宗可发火了，他厉声对张九龄说道，难道什么事儿都得由你做主吗？从这以后，唐玄宗越来越觉得张九龄讨厌，加上听信了李林甫的诽谤，终于借了个由头撤了张九龄的职，让李林甫当了宰相。
3: 李林甫这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居然真的掌握了大权。
2: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起来，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要把谏官给控制住。
3: 谏官？谏官是干什么的呢？
2: 哦，谏官呐，谏官在历朝历代都有，只不过啊，叫法不太一样。他们的职责呢，就是规劝皇帝，如果发现皇帝做错了事儿，就得指出来，哎，让他改正。不要以为在古代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大多数正常的时代，皇帝的权力啊都是被各种规章制度给约束着的。
3: 原来是这样， 看来皇帝也不能无法无天的。
2: 话说有一次，李林甫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的懿旨办事，用不到大家七嘴八舌。你们看到仪仗队的马没有？他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了，后悔也来不及。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了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啊，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3: 不听取建议怎么行呢？这可不是好苗头。
2: 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的，他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掉。他要排挤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迎，却在背地里暗箭伤人。有一回，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翩翩，随口啊就赞赏了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儿，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污蔑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被降了职。
3: 李林甫这么小心眼怎么行呢？时间长了，朝廷里面就只剩下废物和马屁精了。
2: 有一个官员叫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到了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啊，还可以用呢。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念他，那我去打听一下。退了朝，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对他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3: 这是怎么回事呢？嫉贤妒能的李林甫怎么会主动帮助别人啊？
2: 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了，于是连忙向李林甫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
4: 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探病啊。
2: 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就上了这么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来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对他说，
4: 哎呀呀呀，真是太可惜了，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儿喽。
2: 唐玄宗惋惜地叹了口气，也就算了。
3: 哎呀，李林甫真是小人啊。
2: 李世之拜相之后与李林甫争权，但因为性格粗疏，就是比较粗心呐，经常中李林甫的圈套。李林甫曾经对李世之说道，
4: 华山有金矿，开采可以复国，皇帝还不知道呢。
2: 李世之听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在一天上朝的时候将华山金矿告诉了唐玄宗，满以为皇帝肯定会夸奖他。玄宗又询问李林甫，李林甫却说道，
4: 陛下，华山有金矿这个事情嘛，微臣早就知道，但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凿，臣便没有提及呀。
2: 唐玄宗一听就急眼了，认为李世之虑事不周，恼怒地对他说，你以后奏事的时候要先与李林甫商议，不要自行主张。从此李世之就逐渐被皇帝给疏远了。
3: 哎，李世之大意了，李林甫不讲武德。
2: 在当时，像严挺之、李世之这样上当受骗的还真不少呢。但是尽管李林甫装扮得再怎么巧妙，他的阴谋诡计早晚会被人们识破。人们就说李林甫这个人呐，是嘴上像蜜甜，肚里藏着剑，成语口蜜腹剑 就是这样来的。
3: 原来口蜜腹剑的出处在这里。
2: 李林甫当了19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了重用提拔。就在这个时期呢，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了，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其中天宝就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
3: 唐玄宗亲手毁了自己打造的盛世，那么这个天宝之乱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天宝之乱呢，也就是安史之乱。这集的时间已经到了，咱们下集再说吧。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重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问题。由企业咨询与工商职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还需要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按照工商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有两种情形用人单位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是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经工商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商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二是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这蔡小红一说这话，赵玉心领神会，但是赵玉在这装傻充愣。
5: 是。
4: 你父亲跟你说亲了吗？
5: 哎，不行不行，我父亲跟我早就说了，说要让我先立业后成家，那个事儿根本还没提呢。
4: 哦，好好。你都会什么兵器啊？

0: 我会，
1: 我就是说是十八般兵器，样样都能摸，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实际上，我专攻就是这条亮银棍。哎，打你进我府之后，我还真没有系统的、真正的看看你练棍呢。你给我练一趟棍，我看看好不好？哎，在小姐面前练棍，那不是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吗？啊，那让人笑话。没什么，咱们都是武林中人，你练练我瞧瞧。那小姐要看，那我就献丑了。走，上院子。说话间站起身来，两个人就到了院里。赵玉把自己的亮银棍拿过来，蔡小红在旁边挺身站住，练一趟我瞧瞧。赵玉把这亮银棍手中一拿，啪，这棍往这一戳，一踢腿，唰，走了一个式子，唰唰唰，这棍走开了，这条亮银棍刷起来是上下翻飞，银光耀耀。一会儿的功夫，只见棍光不见人了，身手不凡呐、把个蔡小红看的是瞠目结舌，半晌无言。哟，蔡小红心想：这是个高手啊！就看赵玉这一趟棍耍完之后，啪，这棍是一收。小姐，您见笑。
0: 哎呀，你这个小子看来是真佛不露相啊！你这棍练的可是真正的不错。
1: 哎，小姐夸奖，
0: 不错，真是不错。哟，我忘了，小姐有什么事儿？我给妈家里送饭去。我光看你练棍了，耽误功夫了。他一说这句话，哦，你给妈家里，那好，那我回去。赵玉一转身回自己的房间了。赶到转过天来早晨，他还来扫院子。这个功夫，蔡小红就又出来了，把赵玉叫过来：“十三郎，昨天你的棍不错，今天陪着我练一趟，怎么样？”“
2: 哎呦，别耽误您的事儿，您不是给那个什么礼去送饭吗？”“
0: 嗨，来得及，今天时间早。”“
2: 不，我贸然打听一句，您说那玛雅礼是干什么的呀？我听这名字怎么不像中国人呢？”“
0: 是啊，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交趾国的人，那是交趾国的大人物啊。
2: 哦，这个外国人怎么跑太师府里边来了？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啊，这里边的事儿啊，我跟你呀，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也没必要知道。
2: 小姐，不过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外国人，那外国人长得跟咱们都一个样吗？
0: 长得没什么两样，他呀。就这那眼睛啊，有点往里抠抠着，这鼻梁子有点塌，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你想看看？
2: 小姐，那我哪有资格看他呀？
0: 嗨，那算什么？给玛雅里送饭就我一个人，除了我，别人谁也不许见他，这是我爷爷特许的。但是我有权利，我要带一个人去，也没人敢管我。这么样吧，今天送晚饭的时候，我叫上你，你跟我一块儿去，到那个地方，你看看他长得什么样。
2: 那肯定好了，小姐，那到时候我来找您，
0: 就这么定了。到时候你找我。蔡小红一转身进屋了，赵玉心里边高兴，回到自己屋里边就想：好啊，如果说你领着我到玛雅里呢，我知道玛雅里在什么地方藏身。我这次进太师府来的这任务就算完成了。等到晚饭后，赵玉就又到蔷薇园这来了。蔡小红已经收拾好了，手里边提了一石猴。跟我走，别提了你那棍子啊，什么兵器不许带。
2: 是，您看我空手来的。
0: 走吧。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蔡小红就说：你知道玛雅里在什么地方吗？
2: 赵玉说：我哪知道，这么大的太师府，到处都是亭台楼阁，我哪找他去？
0: 我告诉你，他就在后花园东北角上那藏书楼，那楼上待着呢。那里边啊，都是我爷爷的书，他就在那书堆里。
2: 哦，是这样。
0: 两个人说话间就来到后花园这儿了。
2: 往东北方向那么一拐的功夫，一看一个圆月亮门跟前有两个带刀护卫，蔡小红把这食盒就交给了赵玉了。他走两步到跟前，这是我带着的人，你跟我来。两个人进了月亮门，再往里走，前面就闪出来藏书楼。赵玉一看，这回我可知道你在哪儿了。他一看这藏书楼下边还有八名带刀的武士，根据这个阵势，赵玉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机密的所在，不然的话就不会这样层层设岗。当来到楼下的功夫，这几名武士过来也是盘问赵玉是谁。蔡小红说，这是我带的仆人，今儿这食盒我提溜着有点累，我让他帮我提溜着上楼。
1: 哦，
2: 他们往两旁一闪，这才放赵玉跟着蔡小姐往楼上走。赵玉呢手里边帮着提这食盒，跟着蔡小姐上楼之后，往右手一拐，看见有一个门，就看蔡小姐来到房门前边，轻轻地敲门。敲了三个三下，最后敲了一个四下，这门然后才从里边开开。门一开，蔡小姐领着赵玉就进来。赵玉进来一瞧，果然藏书楼啊，这就是个图书馆一样。屋子里边四壁都是书，除了那面有窗户之外，一看在屋子里边书架子当中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放着一把椅子，桌子上边有茶壶茶碗用具。给开门的这个人大概就是他所要见的这个外国人马雅里。赵玉一看这马雅里，哎呀，不看呢，赵玉以为这马雅里是一个何等样的人物，仪表怎么堂堂，相貌怎么出众呢？一看呢，平平常常。这个马雅里这长相，这貌相，咱们以前曾经说过，他是交趾国打进中国来的这么一个国际间谍，正因为他相貌平常，所以才适于做这工作。马雅里把房门开开之后，让蔡小红进来，他一看后边就跟着一个生人来，马雅里当时就一惊，他注目一看赵玉的功夫，蔡小红就做了一句解释：“军师，您别害怕，这是我的仆人。”“哦，好，请进。”赶忙把门就关上。落座之后，马雅里还看赵玉，这功夫赵玉瞧了瞧马雅里，是，如果说他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眼眶子比较深，鼻梁子比较趴，这就是他的相貌特征，其余的一点没有什么特色。马雅里问蔡小红：“蔡太师近来如何？”“
3: 啊，我爷爷身体康健，没有什么事儿。”“
2: 蔡太师跟你说过没有，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藏书楼？”“
3: 这个您就放心吧，我爷爷说过得保证您的安全，您到哪儿去绝不能贸然行动，必须每一个环节都得安排好了，才能请您大驾转移。”“
2: 哦，见了蔡太师，谢谢他对我这一番的关心。”“
3: 嗨，不用客气了，饭菜给您撂这儿了，您就吃吧，我呢走了啊，有什么事儿等着明天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我给您到外边转达。”“
2: 好，我们告辞了。”说了几句话，他站身就告辞了。看来每天蔡小红往这送饭都没有更多时间的逗留。蔡小红这一走，赵玉自然也就跟着下了藏书楼，回到自己的东跨院的住房。蔡小红回自己的住室，赵玉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心里高兴。赵玉心想：“啊，这马雅里闹了半天藏到那儿了，刚才就是一走一过。”赵玉凭借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就勾出了这么一个藏书楼的环境图。赵玉心想：“我把这个图啊得画出来，画完了之后
3: 送到

0: 小八一状元府中，让他们晚上到这儿来捉拿马雅礼。他晚上肯定要加设岗哨，尽管要加设岗哨，小八一的弟兄那都会高来高去的功夫，也阻挡不了他们。对，想到这里，赵玉特意又绕出太师府的院墙，在外边观察了一番，然后回来就在自己的房间把门插上，拿纸笔就画了这么一张草图。把这个图画完了，自己又仔细的看了看，审视了一番，看看有没有错误之处。根据脑子的记忆一核对，没错，他把这图这才叠好了，往怀里边一揣，就等着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我到小八义的状元府去。他等到三更天以后，万籁俱静，府内无人，赵玉轻轻的由打自己的床上就起来，提着这条亮银棍就打房间里出来，纵身轻上房，然后翻院墙出去，就来到了状元府中。到了状元府，状元府的院子里边也是一片寂静。赵玉知道阮英在哪个屋子住，他先奔阮英这屋来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来到阮英的住室外边，他发现阮英这个住室的窗户纸上还人影摇摇，灯光闪烁，好像阮英没睡。赵玉来到窗棂近前，用手一敲打着窗户，哒哒哒哒哒哒哒。屋子里边，阮英就问了一句：“谁？”“我。”阮英开开房门就出来：“小兄弟，你怎么这个时候来的？白天来了不就让人看见了吗？快点进来。”阮英一拉赵玉就进来，进屋之后，阮英把房门又关上，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没出，一切顺利。嗨，猴哥，跟您讲，我这个事儿可办成了。什么事办成了？马雅礼在哪儿？我可知道了。听我说，他在哪儿？
1: 别着急，沉住气。
0: 一伸手，又打怀里头就把这张地图拿出来。您看见没有，马雅礼就在这个地方，这是蔡京后花园的藏书楼。赵玉把他这两天在太师府里边的所见所闻都跟阮英讲说了一遍。阮英听完之后这心里高兴，暗想，赵玉真是我师父的儿子，精明过人，这事办得漂亮。阮英马上吩咐把唐铁牛等人都找来，小八一弟兄睡觉的全起来了，聚到一起商量怎么办。赵玉说，你们只要是半夜三更到在太师府的东北角那个地方翻院墙进去，那就是藏书楼，你们直接到那楼顶上就可以把这马雅礼绳捆索绑带走了。阮英说，小兄弟，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吧？到了晚上，他那个太师府藏书楼的周围会不会多设岗哨？会不会那些个绿林强盗都在那个地方寻风料哨？赵玉说，没关系，这样你们定好一个行动计划，什么时候去我在里边给你做内应，我白天先四处观察，晚上定准几更天我在院子里头，咱们是击掌为号，听见我拍几下巴掌，然后你们就翻身过去。蔡小红叫门那个数字我都记住了，你就放心吧，万无一失。兄弟，这个事儿你再给我重说一遍，怎么回事？当时赵玉又给重新讲述了一遍，阮英听了一听，跟他第一遍讲的没有什么误差之处。好，那就这样，三狗，你说咱们怎么办？唐铁牛说，这个事儿啊，我看呐，咱们去是要去，去的人 不宜过多，人一多了就引人耳目，容易就露馅。另外呢，咱们小八一弟兄要去的话，晚上去还得一个个轻纱蒙面，以防万一。你比方说吧，小兄弟在里边虽然说把情况都摸熟了，咱们往这一去情况有变，人家里边都有了埋伏了，把咱们哥们围得当间了，咱们哥们要是露出本相来，那蔡京就会在当今圣上参奏咱们一本呐。阮娘，你这武状元夜入太师府意欲何为啊？他咬咱们一口咱们就分辨不清。阮娘说，对，三哥，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咱们是轻纱蒙面夜入太师府，潜进藏书楼。对，就这样啊。什么叫去啊？阮英说，事不宜迟，夜长梦多，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就去。赵玉，明天晚上你认为几更天好？赵玉说，明天晚上还这个时间吧，三更半天，等他们熟睡了。好，就这么定了。咱们两个里外接头，以什么为暗号？我在院里击掌，你们先到东北角那院墙外头，听见我在他那后花园里边击掌五声，然后你们就越墙上楼，那就说明万无一失。好，不过你回去可要多加小心。
1: 没事，
0: 太师府啊，我混得熟，我把那个蔡京的孙女蔡小红给溜须好了。那蔡小红对我特别信任。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小兄弟，你跟那蔡小红俩人不错，他对你是不是有点那意思？哎，三哥，你这说什么话？我能要他吗？不是你要他，是不是他要要你呀？他要要我，我不能干。你呀，别跟我嘴硬，小兄弟。明天晚上我们众位弟兄要到那后花园去，你在里边做内应。你如果跟蔡小红罗罗惹惹惹罗弄得一块，把这事给耽误了，我们大家伙这命可就都搭上了。你放心，三哥，没事儿。不过你呀，有点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三哥有点信不过。没事儿就没事儿。好了，但愿没事儿。赵玉走了，赵玉走了之后，阮英马上连夜布置。明天晚上都谁去？阮英、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华云平，再加上水耗子、金棍，还有小虾、电奇兰，这几个人准备一块去。那么后边呢？玉石霄、孔生等人准备带着一部分人随后接应。这几个会轻身术的人，第二天白天睡觉，晚饭之后开始做出发准备。熬到三更天，大家伙全都把夜星衣换好了，每人都带着一块轻纱。他们离开了状元府，就来到了太师府的院墙外，顺着院墙绕到了后花园东北角这个地方。每人把这轻纱都拿出来罩在了头上。阮英首先把自己这个单刀抽出来，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拿在手中，亮了一个柿子，仔细听着院墙里边的声音，有没有赵玉在那击掌啊？击掌为号，内外呼应了。等着，等着，没有击掌的声音。阮英回头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在后边拽拽着中撒西看，怎么样？我说悬吧，年轻人他就是不行，昨天我就那么嘱咐他，那么敲的他，到这时候还出错了。哪有机长的，连蛐蛐叫都没有。坏了，猴儿，咱回去吧。不，既然已经来了，咱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回去。如果说机长声没有，那是不是赵玉在府里边就出了错了？

0: 被他们给抓住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咱们一定要进去看看呢，得要把赵玉救走啊。
1: 哎，那要救走的话，用不着咱们来这么一大帮人呢。
0: 三哥，你不知道，咱们再等一会儿。
1: 好，等，等。
2: 唐铁牛一伸手，把这对铁棒子摘下来。我看呐，要坏菜。你说它里边是藏书楼，这院墙外边怎么一个岗哨都没有呢？啊，是不是人家都设好了埋伏了，等着咱们哥们往里边一露面，人家就把咱们包围了？
0: 说，您说不会，包围了咱们还可以跑吗？您的功夫白练了，你不会蹦吗？
1: 对，我会蹦啊，人太多，他也蹦不出去。
0: 又等了半天，听桥楼上
1: 梆梆梆梆，哐哐哐哐，
0: 已经打四更了，还没有动静。若英心想：坏了，三哥，你在这给我观风吊哨，我进去瞧瞧。若英一激灵，蹭一纵就上了墙头，胳膊一跨墙，他往里边一看，里边是寂静无声。然后若英一抬腿就站在墙头上，他看见离不远，前面就是藏书楼。看了看藏书楼这二层楼跟这墙头这个距离不算太远，阮英的轻功非常好，他一缩身一纵腰，蹭就蹦到这二层楼的房盖上，紧接着又一缩身，蹭一个云里翻的跟头，脚尖正勾住那三层楼的房檐上，身子往起一挺，他上三层楼的房顶上去了。倒在房顶上，阮英心想：我还不走楼门了呢，我师父教给我一手绝招，这叫天鹅下蛋。我把这个瓦接起来，我由打上面掏一个窟窿，我直接就进屋了。马亚里，你就只要在这屋子里边，你就跑不了了。阮英这就接这个瓦，把这房上的瓦接完了，他拿这个刀刚一扑了这土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忽然间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哗的一下子，灯熊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很多官兵把阮英就围在楼上。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阮英和唐铁牛等弟兄几人，夜晚之间来到了太师府的院墙外，他们准备着要生擒活捉马亚里。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当他们来到院墙外边的时候，原定的要听赵玉在里边击掌五声， 然后里应外合。可是赵玉的声音没有。三更半天到这儿，一直等到桥楼上鼓打四更，还没有动静。阮英当时决定，他自己一个人到里边探看一下。阮英纵身上了墙头，然后又一纵身跳上了藏书楼的楼顶上。他要用他师父教给他的一种绝技天鹅下蛋，打算在房顶上抠一个窟窿，直接下去去捉拿玛雅里。偏偏就在这个时间，忽然间院子里边梆声大作，登秋或把量子幽松立时把院子这藏书楼的周围照得通明，有几百官军把这藏书楼就团团围住。阮英一看就知道出了事儿，他也预计到可能赵玉也出了事儿了。他们原先想的这些计划全被人家知道。这个时候阮英幸亏是轻纱照面，阮英想，我可不能被他们发现我是阮英，如果蔡京发现是阮英今天晚上到他藏书楼楼顶上来了，蔡京明天早朝就会到皇帝面前参奏我一本，说我这个武状元上他的府中行窃，肯定他能说这样的话。阮英现在急于想把这玛雅里抓到，尽管这楼下边几百人把楼围着呢，但是阮英没把他们放在心上。阮英想，我把这个房盖上的瓦揭完，把这土扒拉掉，然后掏出一个窟窿往下去，我把玛雅里捆绑在我的身上，然后背着他就跑了。他知道玛雅里是一个文官，没有反抗力量，所以阮英把这瓦已经掀起刺烫了，他亮出这单刀就划了这土。他这一划了土的功夫，下边围着楼的这些人就喊上了：“哎，楼上面的是谁呀？你是不是夜晚潜入太师府的强盗？快点下楼吧，你跑不了了。”下边这一喊，阮英心想：“我跑不了，你们能把我捉得住吗？啊，你们喊你们的，我干我的。”他拿这个刀啊，就还扒着这土。这功夫就听下边又有人喊：“他在干什么呢？他扒房子呀！快点放箭，乱箭穿身！”这一声喊，下边这些个官军一个个摘弓抽箭，刃扣搭弦。紧接着就听梆声一响，梆梆梆，这凋零箭密如飞蝗，犹如细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四个方面奔着阮英就射上来。阮英这阵要再想抠这窟窿，他可就不容旷了。因为这凋零箭都射上来，他必须得拨打凋零啊。阮英手中亮单刀，就在这个楼顶上啪啪啪啪啪啪啪拨打凋零箭。那么阮英在上面被围，下边冲他射箭，汤铁牛等人呢，那几个弟兄在外边也被人家给堵在胡同里头。感情院墙外边胡同的两头也有官军出现，这些官军也是打着灯秋火把量子幽松，他们一起冲着胡同当劲这几位弟兄就射箭。唐铁牛为首的往左右一看，坏了，我说这赵玉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们还不信，你看见没，把咱们哥几个可就都卖到这儿了，快点儿！唐铁牛一伸手把这铁棒子就掏出来了，皮球啪嚓的也在拨打凋零。这几个弟兄在胡同里边被两面夹击，所以说没有功夫来救阮英。阮英在这楼顶上四面包围，形势非常严峻。那么这么关键的时刻，赵玉上哪儿去了呢？赵玉果然出事儿了。赵玉由打状元府回来之后，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非常高兴，觉得自己这件事情办得很漂亮。如果等到明天晚上把玛雅里再一捉住，他就立了一个大功。
0: 第二天这一天他也没感觉什么，到了晚上了，赵玉老早就睡了，不到定更他就躺下了。他心里想的是，我早睡早起，三更天我就得起，三更半天我就得到他后花园，我把他那两道岗那几个带刀的武士我全把他们划了，收拾干净了，然后我在院子里边击掌五下迎接小八义弟兄上藏书楼。他按照自己这个计划想得非常如意呀。三更天的时候赵玉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把腰中大带紧了又紧，杀了又杀，把这靴子提了提，蹬了蹬，手中滴溜着亮银棍，来到自己的房门一里，一拽着房门，咕隆，哎，记得这个门我没插呀，怎么开不开了？拿手一摸，这门插管三道插管都开着呢，那为什么门还开不开？他咣咣咣拽了几下，他才发觉感情外边把了吊给他扣上锁上了。哎，谁把门给我锁上了？这怎么回事？赵玉暗想，出什么事儿了？有人发现我上小八义的府中去了啊？嘿，你把门锁上我就出不去了，门锁上我走窗户。赵玉一回身就进里屋了，他里屋那个窗户啊，是上下开的，上边这半扇是往外开的。赵玉脚蹬着床就来到窗户台跟前，伸手一推着窗户，这窗户又打外边也给他别上了。哎，赵玉一晃的这窗户，就听窗户外边有人说话：“别推窗户了啊，外边滑着呢。”“你是谁？”“谁？告诉你，西京哥。早在这儿给你站上岗了，哈哈，十三郎，老生的在屋里睡觉吧，你还想着迎接小八玉的人进来呀？甭想了。”赵玉这个心里明白，坏了，我的事情已经泄露了。怎么回事呢？赵玉不是跟着那蔡小红曾经上藏书楼看了一回玛雅礼吗？两道关卡站岗放哨的带刀武士都盘问过他，这件事情过后这带刀武士可就向蔡京汇报过，因为蔡京有话，玛雅里这个地方只允许蔡小红一个人去，再多一个人未经我的许可是不准进的。但是蔡小红领着赵玉去了，这两道关卡的武士不敢拦，所以他们就得如实向蔡京禀报。这个时候恰恰是盖世英、南烈门他们都在场，把这事情一说，蔡京老谋深算，老奸巨猾呀，听见这事之后他心里边就转了个个。盖世英和南烈门两个人呢，对绿袍僧了然之死至今觉得心里边还是一个谜，偏偏又在这个时候西京哥、西营哥这个哥两个也来了，他们在一起这么一番记忆，觉得这个十三郎行迹可疑，怎么办呢？蔡京秘密的就告诉西京哥说，你给我关注十三郎的行动。西京哥原来是在西园里边住，结果蔡京这给他一面授机宜，西京哥就偷偷的住在太师府里头。赵玉啊，由于自己定了这么一个小计策，把绿袍僧了然给害死了，他非常高兴，行动就有点疏忽了。他上小八义状元府里边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观察身后边跟着人没有，其实西京哥随后就跟着去了。赵玉倒在状元府里边跟阮英等人定的计，西京哥在房上后窗户外头都听到。听到之后西京哥明白了，回来就向蔡京禀报。
2: 蔡京这才知道干

0: 情这个十三郎是小八义派到我府中的人。
1: 今天晚上蔡京向镇京帅刘彦龙借来了500官军，他说我府中闹贼，我要捉户盗贼，就把这500官军交给陆林中这几个首领分头率领，在几处都秘密的安插好，花园里边也都埋伏下。所以阮英刚才一来的时候就等于跳进人家网里边了，人这网正想要收口。赵玉呢，西金哥西银哥这哥两个说了，把他交给我，我们要把他看住，还得要把他拿住。蔡京有句话，不要把他治死，要活的。我得问问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潜入到我的太师府，他还想要干什么。只要有这一个活口，我就可以用他到金殿之上参倒小八义。所以说这西京哥西英哥这哥两个早班就来了。赵玉哪里知道啊，外边门锁上了，窗户滑上了。赵玉一听外边说话是西京哥，赵玉心里就想，那我这事漏了。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赵玉已经听到后花园那边就乱上了，又放箭又吵又嚷，包括这个太师府的院墙外边那胡同里边也在吵嚷。赵玉心里就更着急了，赵玉想，坏了，我阮哥哥唐哥哥就坏到我的手中了，我要不跟他们定这个计谋，让他们今天三更半到这儿来，他们不会坠入他们的罗网啊。万一要是我的两位师兄有了什么闪失差错，我没脸活着了，我怎么能回去见我的爹爹呀？啊，赵玉想，你们两个锁上门给我划上窗户，我就出不去了，今儿个我是非出去不可。赵玉一伸手抓起一把椅子来，来到这床上，这脚蹬着床，这脚蹬着窗户台，这椅子手里面拿着。我说西京哥，你把这门给我开开，开开门让我出去，咱们两个当面战胜三美合，我佩服你是英雄豪杰。干嘛又锁门又划窗户？哎，少来这套。十三郎，有能耐你自个儿出来。赵玉说，怎么，你以为我出不去吗？我自个儿出去，我说出去就出去，你能挡得住我吗？说到这里，赵玉抬起腿来，照着这上半身窗户啪就是一脚。这一脚甭说把那窗户给踹开，整个连上边挂窗的窗户轴都踹折了，咔，整个的上半身窗户就掉院里头。这窗户一掉院里边，赵玉把这椅子唰随后就扔出去，这椅子往外一扔，躲在窗户旁边的这西京哥一摆单刀，咔，一刀正坐在那椅子上，坐在那椅子上，这椅子又特别沉，哗往地下一掉，西京哥把这刀使劲往一切，啪，把刀又抽出来，他一抽这刀的功夫，赵玉一剑不蹭就跳在了院中，手中把亮银棍一摆。他想奔后边，这功夫西金哥西银哥这哥两个一前一后夹击之势就把赵玉给挡住了。小子想跑啊，跑不了，告诉你，太师爷下了命令，非把你捉住不可。你是叫十三郎吗？嗯，你究竟叫什么名字？报个真名实姓说出来我们听听。赵玉说，我就是叫十三郎，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个功夫就看西七哥往前一纵身，摆刀就剁，唰，这刀往前一劈，赵玉拿着棍烫往外一磕，旁边西英哥奔他后面唰一刀都扎过来，赵玉拿着棍这头一搏，一个站俩，在院子里边就打上了。西金哥西银哥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这哥两个武艺出众，杀 杀伐超群，跟赵玉这一打起来，幸亏也就是赵玉，赵玉这条亮银棍呢是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跟他师爷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学的，要不然的话就这哥俩跟赵玉一动手，三趟五趟他就得倒下。可这样打了十几个回合，赵玉这是心绪烦躁，他这儿打了他听着后院还乱着呢，赵玉恨不能的马上到后院给小八义帮忙去，心想这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把这两个小子给甩开。赵玉连着急，再加上两人对他夹击，他应付不暇，这脸上可就见了汗了。正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就听在赵玉睡觉这个房顶上有人说话，哎呀，我寻太师府这院里边清静，在这儿睡觉一定能安静，没想到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比外边还乱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说完这句话，就看优打那房上一翻身，噌蹦起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人呐，头上赶粘的头发梳着一个独头蒜的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穿着黑不黑灰不灰的这么一身短衣裤。你说他是灰呀，可能他原来曾经是黑，你说他是黑，可能因为咕噜他变成了灰，腰里边系着麻绳子，足下蹬着一双麻鞋，手中拿着一个打狗枣条，这手提了一个黄瓷瓦罐，长得干巴巴的骨瘦如柴，看年纪足有60多岁70来岁。这老头下来之后，就把这个打狗枣条在他们三人当中间突然是击地有声，呀嗨，别打了。这三人往后一撤身，其中西金哥把单刀一停，你是谁？
0: 不知道啊孩儿啊，我是你爹呀。
1: 西金哥一听，呸，我是你爹，你叫什么名字？
0: 哎，孩儿啊，你爹叫什么你都不知道吗？我问你叫什么？
1: 我叫西金哥。
0: 就是，那个是你兄弟吧？是西银哥吧？
1: 啊，
0: 这就没错了，西金哥西银哥，你俩都是我儿子。你爹我为了找寻你们两个人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少年来我是要着饭找你们呢，我就是为了将来你们能够给我养老送终，我死之后能有个摔盆的，有个打翻的。可没想到今天我一见着你，你还不认识我。
1: 我没有你这么一个爹。
0: 是啊，你没有我这么个爹，因为你爹没能耐呀。啊，比如说你爹现在比蔡京那官还都大，我就是在那深山老林里边待着，你也得雇一乘八抬大轿到那去看我去，因为你爹现在是要饭的啊。
1: 这就叫所谓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爹我提着黄瓷瓦罐，这里边连洗的带干的，这都不是你吃的。你可知道你爹我竟吃的什么呀？
0: 孩儿啊，
1: 你如果心里边有一点孝心的话，就应该把你爹接进这太师府里来。说了半天呐，其实你们俩是不是我亲儿子，我还画个问号呢。
0: 西金哥鼻子都快气歪了。
1: 西金哥心想，这个老兔崽子，你是诚心气我呀。但是西金哥心头明白，别看他像个要饭的，他绝不是一般的要饭的，要饭的不会没事跑这房上睡觉去，说明他有一身武艺。今天他佯装成要饭的，究竟是谁我还闹不清楚。西金哥说，我告诉你老东西，这个地方没你的事，你快点躲开。
0: 别家，我看你们哥两个欺负人家一个人，这与理不合呀。你别看你爹我要饭要到这么大年纪了，生来的秉性没改， 路见不

0: 平拔刀相助。我告诉你，你告诉你兄弟，快点躲开，让这小伙子走啊！人家后边来了那么多人，等着他去呢，你们干嘛拦着人家？西尼哥一听，感觉他什么都知道啊！老东西，你要不跟我报出真名实姓，别说我跟你就不客气了。不客气啊？好，不客气，你能怎么的？你还能打你爹吗？你不怕赚着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吗？西金哥这功夫手中一百单刀，往前一纵身，照着这干巴老头，唰，一刀就劈下来。这干巴老头往旁边一转身，丢，像一个小旋风一样。别看那么大岁数，体轻如燕，唰，就躲开了。他这一躲开之后，这干巴老头拿着打狗枣条照着西金哥那臀部，嗨，从下往上就兜了一下。西金哥拿刀一开，哎，拿刀往里一磕，老头嘣儿把这打狗枣条撤下来，这一只手提溜着这罐子，这手拿着打狗枣条，等于他一个手跟西金哥在这儿打斗，两人啪。这一交手，西金哥发现，哎呦，这老家伙好厉害，举手投足一招一式是不慌不忙。西金哥想，这可是一个世外的高人，我对他可得多加点小心，干脆吧，我给他来一镖得了，你尽管眼观六路，功夫到家防不住我这左手。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老头到这之后，拿着打狗枣条，朝着西金哥这边肋下就点了一下子，嗨！随着这一下点到了西金哥的镖，啪，掉地下。哟，西金哥当时就觉得半身麻木了呀，西金哥就觉得这一条腿跟这一只胳膊好像不会动了，

这怎么回事？嗯，他这原地拉磨。老头站到旁边，把这个棍儿一指：“孩儿啊，功夫还得练呢，差远了。行啊，你先在这拉会儿磨啊，我再收拾你兄弟去。”齐金哥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这个老家伙这是点穴法，这点的什么穴？怎么点到这儿，我这一半不会动弹了？”齐金哥越着急，他越在这转。老头一转身，这阵西营哥跟赵玉两人还打着呢，正打得难解难分。老头来到赵玉的身后：“哎，小伙子，快躲开，把他交给我。”赵玉一边跟西营哥打着，耳朵里边已经听到了老头跟西金哥对话。赵玉一听这老头要替他，谢谢老人家，没工夫说更多的话。赵玉虚点一棍，一转身，他奔着后花园就去了。赵玉奔后花园一去，这老头就来到西营哥的面前：“你这个小子不是个东西，自个儿有名有姓，为什么不叫？你还冒充人家软硬，过一会儿你又叫无名，他无名本来就是没名嘛，啊！今天老爹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知道慈母严父的厉害。”西英哥一看，哎，我哥在那干嘛呢？怎么一条腿不离地的在那一阵辣磨？西英哥说：“你是谁？”“我是你爹呀，你不知道吗？小畜生！”帅，给打狗早条奔他脑袋就砸过来。西英哥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相迎，两人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十几个照面的时候，就看那个老头突然间啪，这一早条蒙头盖脸往前面一砸，西英哥往前一错身子，老头这早条往后一拽，嗨嗨嗨嗨！打刚才这老头跟这哥俩打仗，这左手就一直没动，这回跟西营哥交手的时候，这左手动了一下，把这黄瓷瓦罐揉下来了。这一瓦罐正打到西营哥这脑袋上，棒噗！这黄瓷瓦罐是老头要饭用的，这里边有半罐的东西是连干的带稀的，这稀的是什么？有小米粥，有大米粥，还有绿豆粥，是三合一掺和一块的。另外那里边还有半个窝头，两块馊馒头。所以这老头为什么一打，梆一砸到脑袋上，哗啦，整个就都撒到西营哥的这脑袋上。西营哥一扑了这脸，那馊馒头差点没划了嘴里去。西营哥这功夫再看这老头，老头一转身回头见，噌，一纵身上了房了。就在这个功夫，此时刻赵玉已经提着亮银棍来到了后花园。当赵玉来到后花园的时候，一看阮英被众官兵已经围在了楼上。赵玉这件事就像疯了一样，摆开这条亮银棍，由打官兵的背后就打进去了。赵玉从外围往里边一打，官军当时就有点乱了，弓箭就停了。弓箭这一停的功夫，阮英由打那个楼盖上，此时刻知道不能再抓马压里，逃命要紧，不能让蔡京抓住把柄。阮英由打楼上一纵身跳到墙头，又打墙头一纵身跳到墙外的胡同里。这个功夫，阮英跟小八一众位弟兄在头前带头奔着胡同的那方面往里冲杀。与此同时，赵玉呢把官兵打乱了之后，他一看阮英已经逃走了，赵玉紧接着也杀奔花园的院墙附近。当他来到院墙附近的时候，把这亮银棍往地下一拄，一拄这棍双腿一扔，是腾跳出来了。赵玉也到在胡同里了，阮英领着众位弟兄正往前杀着，一看对过为首来了一个人，正是金翅大鹏盖

一气，阮英压低了声音就说了一句话：“盖这种吗？”“好，正是盖这种。我是阮英，如果说你要跟我能讲点义气的话，请盖这主给我让出一条路来，咱们是英雄是豪杰，找宽敞地方再分上下。”盖世英听到这里，好，阮英，念在我到你的状元府给我女儿吊孝的时候，你有接有送，今天盖某有礼相还，你跟我来。说着话，盖世英把这护手双口手中一摆，虚晃两公挺进了一撤身，他败下来了。盖世英往下一拜，这官军就得闪开呀、啊。官军闪开就等于盖世英把小八戒弟兄就打这胡同里边就给领出来。当领出来的时候，盖世英一回身，姓阮的，改日再会。小八义弟兄又打胡同里边出来，这才往状元府里边赶。或者说这小八义弟兄都会上房，为什么在胡同里边不上房啊？房上上不去了，那房上压房盖的都有官军，弓箭手在那拉着架子等着呢，自有出了这胡同口，他们才得以自由。这个功夫，后路援军尉迟骁、孔生等弟兄正走在十字路口上，跟前面来的弟兄们相会，大家伙一起回到了状元府。回到状元府，到了客厅里边之后，天就亮了。阮英一言不发，这猴酸脸往下沉下了。唐铁牛呢，咧着个嘴，哎，我说吧，考虑的不周，你们不信。怎么样，这回撞人家网里头了吧？最难受的就是赵玉。赵玉看着这些弟兄这种颓废的样子，赵玉就说了：“吉林哥哥，你们在这等着我，我回太师府，我把马亚里给你们背出来。”这赵玉说完这话真想走，阮英说：“慢着，你上哪儿？你回太师府，你送死去啊？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周景龙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们，谭铁牛一五一十跟周景龙都已经讲述了。阮英沉闷了一会儿，好吧，天亮了，别的先别说，咱们先吃早饭。马上命手下从人给摆上早饭来，弟兄几个弄罢了早饭。阮英跟小八一众位弟兄就合计：“你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这马亚里还能在那藏书楼里边待着吗？唐铁牛说他如果在那里边待着，那他就是死了，在那儿停着尸呢。他只要是活人，他绝不能再在里边待着了。那蔡京也不能让他在里待着，他已经漏了密了。”“啊，三哥，你不是都在我们众弟兄没办法的时候你有高招吗？现在我问你，你还有什么高招？”“我呀，有。你三哥的高招还没有吗？”正在这个功夫，外边有一个门仪进屋禀报：“启禀唐三将军，咱们状元府的府门外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说跟您是老朋友，要跟您见面，您见吗？”唐铁牛一听：“见，告诉你们高招来了，都等着我。”唐铁牛急急忙忙拽呀拽的就来到状元府的府门一里，定睛往府门外一看，果然就是曾经多次营救过他的那干部老头。这老头啊，黄刺瓦罐已经扔了，手里边光提着这个打狗枣条，站在门口外头。“哎呦，这不是唐三将军吗？老爷子，老爷子，您怎么不进来？”“不是我不进去，是人家不让我进去。他就看我这身穿戴，觉得好像不是进这大门口的人。”唐铁牛说：“

0: 门两边的都听着啊，从今往后这个老头不管什么时候要到咱这儿来都得让他进来，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半夜三更到这儿来敲门，我睡着了你们也得把我砸醒了。
1: 哦，好，唐三将军，我们记住了，
0: 来的快点，里边请，里边请。我们弟兄几个呀正在客厅里边议论一件重要事情，您进来正好，请到客厅。
1: 我这个人呢腼腆，又怕见官又怕见人，干脆我就光跟你一个人说得了。
0: 唐殿，您这有什么话您说，
1: 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0: 唐殿牛一听，哎呦，您有重要事跟我说，那这院子里边不是讲话之地呀，
1: 你没有睡觉的地方吗？
0: 哎，有啊，有有有，走走走走，上我那屋去。唐铁牛马上把这干巴老头就绕到他这屋子里边来了。让进屋之后，唐铁牛给这老头沏上一壶茶，倒上水，然后唐铁牛说了，老爷子，您帮过我不少的忙啊，您也曾经救过我的命，可是救完了您就走了，从来没给我留个名姓。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人过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你老爷子这么大岁数，我琢磨着也得有个大号啊。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我总得管您有个称谓呀。您贵姓？台府怎么称呼？老头一听乐，唐铁牛啊，跟你说呀，我这个人呐，从小家里穷。你老生的时候，据我的爹妈讲啊，我才三斤半，比那耗子大不多少。爹妈都担心我养不大，养不活呀，对对活活，养养强强的，把我拉扯的长大了。小时候他们管我叫干巴孩子，长大到了十来岁的时候啊，他们管我叫干巴小子。我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他们管我叫干巴小伙。现在我六十多岁了，大伙都管我叫干巴老头。我一想啊，别起名了，人家那为官为宦的起个名，到时候称呼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大的，你是个要饭的，整天赶门也没人叫我呀，这个干巴老头啊叫得更挺顺嘴。就这么着吧，如果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就姓干名巴字老头。唐殿牛说，没这名啊。啊，老爷子，那么您不愿意告诉我您的真名实姓，您有住处没有？
1: 住处啊，嗨，倒有个破住处，那地址在哪儿您告诉我，万一我要有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我好上您的府上拜访。
0: 哎，可别那么说，别那么说，我那怎么叫府上啊，我那个地方啊名字叫五房街，我那个地名叫燕子窝五号。
1: 哦，五房街燕子窝五号，好好好，这我记住了，等以后有事找您去，有事不用你找我，我就找你啦。这不今天有事我就找你来了吗？
2: 啊，您说有什么事儿？
1: 昨天晚上半夜三更的，你们小八一的弟兄不是上那太师府里边去了吗？啊，大概是你们要找那麻雅礼。这个麻雅礼呀，还真就在那太师府后边那藏书楼上藏着呢。可是昨天晚上你们这么一去，这么一闹腾，人家又换地方，这麻雅礼又搬了家了，搬到哪儿去？你们想不想知道？唐铁牛说：“哎呦，老爷子，我们弟兄几个为这事儿都快急出孤烟来了，能说不想知道吗？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0: 这事儿我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你甭问，哎，我不问不问，准不准吧？要不准，我不能专门给你们到这儿来送信儿。
1: 当然准啦，那他搬哪儿去了？
0: 今儿个人家搬家了，
1: 搬到东京汴梁城。

0: 城里有一个老道出家的道观，这道观的名字叫玄都观。唐朝有个诗人刘禹锡曾经有两句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俱是牛郎去后栽，就那观。这玄都观里边有一个观主，是个老道，复姓欧阳，单字明公，那是个武林高手啊。不但是个武林高手，而且也是一个炼丹的丹士。这个老道过去跟蔡京两个人甚好，情同手足，交情莫逆。蔡京呢，就把这个老道介绍给当今皇上宋徽宗啦。太太娘，你不知道吗？现在大宋国朝盛行炼丹吃丹之风啊，当今皇上也想着炼丹用丹，他打算长命百岁，代代为帝。所以呢，这个欧阳公就跟皇上认识了，跟皇上这么一认识，皇上就把他视作神人，吃欧阳公给他炼的丹。吃着吃着，两人过从甚密，最后居然跟这欧阳公两个人成了师兄弟了。皇上是欧阳公的师弟，而且这欧阳公给这皇上还起了一个道号，这个道号叫什么名我还说不上来，据说那么念起来一大串。正因为这样啊，他这个玄都观就成了皇封禁地。原来那是允许老百姓到那儿烧香还愿的，自从皇上一专用他的丹，皇上就把这玄都观成了禁地了，不让百姓去了。欧阳公于是也身价倍增。这玄都观里边，这个老道跟蔡京正因为有交情，所以蔡京有些什么事儿求他帮忙。据我所知，千真万确的消息，他把那麻雅礼弄到那玄都观里去了，交给那欧阳公替他看着。你们小蚂蚁弟兄要有本事能进那玄都观，就兴把那麻雅礼能找着；要没本事进那玄都观，这玛雅礼这辈子你们就找不着了，就这么一件事儿。老爷子，看来您是为我们小八义弟兄尽心竭力地探得了这么一个消息，我得谢谢您。唐铁牛站起身来一抱腕，我光这么谢您不行，我得给您点钱。说着话，唐铁牛掏出来30两银子，这钱您带着。给我这钱干什么呀？我琢磨着，我看您是不是换身衣裳买双鞋，您这身衣服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哎，我还跟你说，这钱我不能要，衣服我也不能换，鞋也不能换。如果我把衣服一换，鞋一换，我再来你就不认得我了。我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走到任何地方都能知道我。嗨，哪有这么一说呀，老爷子，您这日子过得太艰难了。你放心呐，我这个日子过惯了还不愿意变，一变我心里难受，就这样吧啊，咱回头见，信不信在你，反正把消息给你打探来了。干巴老头跟唐铁牛说完这番话之后，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唐铁牛随后相送，把老头一直送到状元府的大门之外。老头走了，唐铁牛高兴，马上鸭嘴鹅形的又回到了客厅。客厅里边大家伙都不议论了，因为唐铁牛临走的时候放了一句话呀，哎，我有主意了。大伙就等着唐三爷这主意从哪儿来呢。一看唐铁牛一回来，阮英拿眼睛一搭唐铁牛那面部表情，一瞅那蛤蟆嘴嘴角往下这么一撇，脸上这一带一副得意的样子，阮英心里想，他有主意了，不定怎么回事。唐铁牛进来看了看众位弟兄，怎么样，想出辙来没有？阮英说，没有呢，就等着您呢。是吗？哈，你们不是就要找玛雅礼吗？阮英说，少来这套，谁们呢？你是谁啊？咱们不是都想找玛雅礼吗？啊，对，我忘了。猴啊，玛雅礼的下落我知道了，在哪儿？上玄都观了。 刚才那干部老头给我送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消息。蔡京一看咱们弟兄上藏书楼这一闹腾，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现在已经把马亚里转到玄都观。玄都观里边是出家老道，府姓欧阳，单字明公，既是武林高手，又是炼丹之士，他跟当今皇上是师兄弟。所以说他那个玄都观被当今皇帝封为皇封禁地，一般人等不许擅自进入。送到那里边去之后，咱们怎么能去查询呢？啊，上皇上那领圣旨去，皇上能给吗？搅闹他师兄的境地他能干吗？如果说没有圣旨，咱们就愣进也不知道马亚里在哪儿啊。你们说谁有辙能接近这个欧阳公？阮英一听，这样咱们来个夜探玄都观。嗨，夜探白费，挺大一个庙宇，藏一个人你这放哪儿啊？我估计那个老道啊，平常也不能嘴里边瞎叨咕，说我马亚里放哪儿了放哪儿了，让你们一听就听着了，能有那事儿吗？阮英说这怎么办呢？三哥，你不是你有主意吗？哎，这就是主意啊，我都告诉你们了。阮英说这不叫主意啊，告诉我们之后那怎么能进入玄都观，能见那欧阳公啊？啊，那你要是这个我还得再想想，要不赶明儿我再找找那干部老头再打听打听。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就在这个功夫，站在旁边唐铁牛那小徒弟铁笛子乐宝乐了，怎么回事？你乐什么？乐宝凑到唐铁牛的跟前。师傅，这个事儿啊我能办。你别看你师傅吹牛你也跟着吹，你师傅吹牛有根据，你小子吹牛别吹爆了。不是，师傅，真的真的。怎么个真的？师傅，玄都观里边那老道我认识。胡说八道， 我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你认识一个玄都观里的老道。你看没到那时我跟您说干嘛，这到时候再说，这才是看劲儿呢。那老道你怎么认识的？乐宝是您有所不知，这老道欧阳公他是我姨父。真的啊？那可不。小子你可不是胡说八道，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姨父。乐宝说怎么个姨父？他的媳妇跟我妈是亲姊妹，不过他的夫人呢早年去世，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告诉过我，说在东京汴梁城有这么一副夫姓欧阳单字民工，让我呀要有什么难处到东京汴梁去找他，这些年来我就一直也没上东京汴梁投这个亲，一个是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地址，第二个来讲我一想那姨已经死了那就算完了，俗话说呀，姑表亲辈儿辈亲打折了骨头连着筋，两姨亲不算亲，姨娘一死就算断了根，所以我就没找他。今天既然有这么个事儿呢，那我就去一趟呗。师父，我到那之后说不定打入他玄都观的内部，就能探听清楚这麻鸭里他给藏到哪儿了。唐姐娘说好嘞。一般来讲能当我徒弟嘛，当我徒弟的都得有三把神杀。阮英怎么样？阮英和周景龙他们等人一听果真如乐宝所言的话，那么现在乐宝是唯一的能够打进玄都观里的人，那就让乐宝先探看探看，告诉乐宝你到那可别说是小八义状元府里的人，你就说由咱老家投奔那儿来的。乐宝说这事您放心，我会做这个戏。小乐宝把这个铁笛子往自己的身后大带上一别，浑身上下一文钱没带，就奔着玄都观来了。玄都观是东京汴梁城有名的道观，当他来到玄都观的门口的时候，发现这个玄都观周围果然那是像黄蜂禁地，进香火的一个人没有，道观的周围是一片肃穆清静。他来到这个道观的门口这儿叩打门环，这敲门呢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小道童，道童开门一看乐宝就问他，无脸佛请问您找谁？这是玄都观吗？正是。我要找玄都观里的观主欧阳公。欧阳公您找他有什么事吗？我是他亲戚，您就跟他传禀一声，你就说有个叫乐宝的来找他。真是吗？那没错，你这一说这名他就能出来找我。好，您稍等。这个小道童转身进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这个老道看上去约有50多岁，留着一部黑胡须，头戴九梁道巾，身穿着豆绿色的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足蹬水袜云鞋。这老道手里边拿着一个拂尘，当他走到玄都观的这个庙门一里的时候，一看乐宝，无量佛，你请问您是欧阳公吗？正是贫道，你是什么人呐？ 哎呦姨父，我是乐宝啊，姨父我可找着你了，扑通
5: 跪下
0: 抱住老道的这两条腿是放声痛哭。
5: 乐宝这戏做的才足呢，哭的是又冤又屈，抽抽搭搭的眼泪往下一劲儿直淌。
0: 哎呦这一哭老道都受了感染了，别看老道是出家之人，眼泪也流下来了。老道赶忙把乐宝搀扶起来让到自己的鹤轩之中，落座之后老道就问，孩儿啊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5: 别提了姨父啊，我找你找了2年呢，你爹呢死了， 你妈呢？也死了。我妈临死的时候告诉

0: 我让我来找您呢，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孩子，咱爷俩还有缘呢，你现在干什么呢？我什么也没干。那你以何为生呢？我就会要饭呢。哎，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吧，哪儿也别去了，就在这庙里待着。乐宝说，姨父啊，我住在这儿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不就是为了找我来的吗？如今找着我了，还往哪儿去？姨父，那我就谢谢你了。说着话，乐宝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乐宝应该说是一个好演员，其实他自个儿讲的这一番身世全是创作的，瞎编的，而且他把这些假事讲的跟真事一样，还不用导演，居然把这个老道给打动了。乐宝说，姨父啊，那我住在您这个观里头，那我干什么呀？孩子，你的经历够坎坷的啦，你不用干什么，你随便在我这庙里边住着，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姨父，我有个要求，行不行？你要干什么？姨父，我想跟您一样，我要出家当老道。你要当老道？哎，不行，别的要求都行，唯独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你。孩子，你要是当一个道人，你就走入三清教的门户了，这样的话就耽误你的前途了，毕竟你年纪还小，你有你的前程，你有你的未来，而且说你们老乐家就是你这么一根苗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将来你还要娶妻生子呢，你当老道哪行？不，姨父，我看您当老道挺好，我非当老道。你要觉得怕我们家里边断了后代香烟呢，那我就当老道之后将来再娶媳妇儿，然后我再生个小老大。
1: 哎，
0: 没那么一说，出家人就不能娶亲了，是吗？当老道不能娶媳妇儿？
1: 那是啊。
0: 能娶媳妇儿那还叫老道吗？有一种老道那就火居道，但是我这个观里边没有那样的道人
2: 啊。照您那么说，我不能当老道。
1: 对，
2: 那我就在您这观里边闲住着，那将来我怎么办呢？我长大了呢。
0: 孩子，你要知道，你姨父这个玄都观可非同一般的庙宇啊。你知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当今圣上八地徽宗黄风禁地。你姨父我跟这玄都观里边的道人，原来的观主学会了炼丹呐、啊。当今圣上专门吃我炼的丹，我天天主要的精力拿出来都给皇上炼丹，皇上吃了我炼的丹，他可以长寿，他可以身体健康。等着日子长喽啊，我教给你炼丹。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你把我的炼丹术学会，将来你就可以接我的班呢。如果说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那有机会我见到当今的皇帝，我就说我有这么一个外甥，他现在没有什么事做，求皇上给他个一官半职的，我想这也就是皇上一句话呀，只要你听话，在我这儿老实的待着。
2: 哎，那好，那我就在您这儿待着。您这观里边还有什么人？
0: 我这观里边非常清静，给你开门的那个道童你看见没有？那算是一个。厨房里边还有一个专给我做饭的大师傅，再没有别人了。
2: 那晚上我住哪儿啊？晚上这庙宇里边宽敞得很呐，哪里都可以住啊。
0: 你看我这贺轩，这是一明两暗三间房，东边呢
2: 是那个道童住，西边就是我住，你呢也可以在那边的配房住。如果你自己害怕不愿意在那儿住的话，就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在这西间住，你看如何？
1: 哦，那行，那行，那我跟您在一块儿住吧。我自个儿一个人住，我胆小。
0: 好，就这样吧。
2: 于是就把乐宝给留到这儿。老道欧阳公让这厨师傅晚饭做得丰盛一点，爷儿两个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晚饭用毕。到了夜间了，掌上灯，该睡觉了。这乐宝呢就瞎打听，还拐弯抹角的想要探寻一下这麻雅里到底上这儿来没往这儿来，但这个话题怎么转怎么拐也转不到这上面来。这个欧阳公啊，好像不知道这个麻雅里上这儿来了，一点这方面的消息也不透露。该睡觉，那个小道童给打来了洗脚水，爷儿两个洗完了脚，欧阳公就说了：“乐宝啊，大概你够累的了，睡觉吧，早点休息。明天早晨起来，我把你叫起来，我教给你练练武艺。
1: 哎，姨父，我听说您是武术大家。
0: 哎，什么大家不大家的？但是你姨父的武艺在武林之中，应该说还是很多人知道的。
1: 是是是是，我早就听说过。那我先睡了。
0: 好，躺下睡吧。老道一看落宝先躺在床里边了，这老道在床外边倒在那儿。
1: 乐宝倒在床里头，他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儿。乐宝心想，我算是混进来了，跟我姨父也算搭上钩了，我怎么能知道这麻雅里他藏放在什么地方呢？
0: 我瞧了瞧这玄都观，好大的一片庙宇啊，究竟这个麻雅里他放在哪间屋里了？我应该没事上外边转悠转悠。
1: 嗯，对，但是没事瞎转悠会不会引起我姨父对我的猜疑呀？
0: 不动，往这边一翻身，这床碰嘎吱嘎吱之响。一会儿这老道在外边躺这儿好了，问一下乐宝：“乐宝，睡着了吗？”“
1: 没有。”“
0: 怎么还没睡着啊？”“
1: 我大概是有点宅习。”“
0: 哎，
1: 你不说你哪儿都走，怎么今天宅起席来了？”“不，今天我见着您可能激动的，我的心情不平静。”“哎呦！”
0: 他扑棱坐起来了。“怎么的了？”“
1: 我激动的要闹肚子。”
0: 老道一听，没听说过激动有闹肚子的吗？啊，你要闹肚子
1: 啊，快点出去，
0: 东南角那儿就是厕所。
1: 哎，好。
0: 洛宝一翻身，他出来了，由打这个鹤轩里出来，来到这院子里边驻足一瞧，那面是大殿，那面是配房，那个地方有一座塔，这个塔很高，庙宇里边有座塔，这是一般庙宇里边所难见到的。这塔子查了查有13层，叫什么塔他也不知道。老宝在院子里边看看，心想我往那后边再转转，他一转身就奔这后边来了。来到后院一看，这也是有正殿偏房，一切都是那么肃穆寂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连更鼓之声都听不到。乐宝心想，当老道也不容易啊，就在这环境里边待着受得了吗？啊，这麻雅里他能在哪屋呢？我现在先别太着急，我先把这院子的环境哪哪哪都有房间，我得查看清楚，记在心里。院子这个图得装到我肚子里，得空到状元府里边向我老师向众位禀报，听他们有什么办法。
1: 嗯， 哎，他正觉得寂静，忽然听见有练武的声音，唰唰唰，腾腾，啊，踢踏踢，有兵器相碰的声音。乐宝仔细一听，这声音是墙外边传来的。乐宝想，有兵器相碰的声音，是不是这马雅里呀？啊？乐宝又一琢磨，我听说马雅里是交趾国的军师啊，这是个文官呐、啊，他也会练武吗？说不定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保护他的人会练武，深更半夜的在这练功夫，我瞧瞧去。乐宝就奔着这个庙的院墙这儿来了，他听着院墙外边有练武的声音，乐宝一纵身。一跨墙头一扒，这腿就骑在墙上，往下一看，这墙外边是个小胡同，胡同那边还有一道院墙，那个院墙比这个庙的院墙要矮，这个声音是由打那个院墙里边传出来的。乐宝想，深更半夜谁在这练武，我到那瞧瞧。他一翻身，啪，砰，跳到胡同里边，又一纵身，胳膊一跨墙头，正好往这院子里边看，一瞧这院子里边果然有练武的。院子里边练武的这个人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现在是夜色朦胧，这姑娘长得五官貌相什么样乐宝看不太清楚，但是姑娘这个形体动作，姑娘的这个身况他可以看明白。这姑娘身体匀称而矫健，手中拿着一口宝剑，正在这院子里边走行门六过步练剑，这层剑练得非常娴熟，剑光闪烁，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练着练着功夫，就把这姑娘把剑啪往前一刺，这剑往回一摆，唰唰，哎，来了一个短笛横吹，这剑往那么一亮，乐宝看到这脱口他喊了一声好，他怎么喊好啊？这乐宝啊，善使铁笛子，他知道这剑这一招叫短笛横吹，他跟他自己使那兵器的跟那笛子他联系起来啊。这乐宝啊，那嗓子是小高音儿，在夜静更深的时候，这一声特别清楚，而且特别尖利，让人听着这刺耳，把那姑娘吓一跳。这一个好喊出来，姑娘唰剑是一收，谁？没人。这一说没人，这姑娘更愣了，没人怎么在那出了声了？这姑娘抬头一瞧，墙头这位胳膊肘扒着墙头探着脑袋正在那看呢，你是谁？深更半夜的为什么看我练武？站下去。我不下去。说这话乐宝一抬腿，他骑着墙呢，我不下去练呐，你这剑还没练完呢，我想接着往下看看。这姑娘你下来，我问问你是谁，然后我再接着往下练，你甭问我是谁，你练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你我是谁。他这一耍贫嘴，这姑娘剑在这手里那么拿着呢，就看这姑娘往这腰里边一伸手，噌噌，这动作非常快，一蹬在后边蹬出一个红绒套索，这绳有一丈多，一抖，这红套索一下子就套到乐宝那脖子上了。这一招乐宝可没防备，因为是晚上，他也没想到这姑娘有这一手，啪套上之后往下一拽，套索时候一紧，乐宝大头朝下一跟着腾就下来了。干什么？你是内蒙来的啊？这是套马的招数，你怎么套人呢？这姑娘往回了一带，他乐宝把这个套索扣一 摘下来了。
0: 你干什么？啊？你好无道理！乐宝有点急了。乐宝跟唐铁牛在一起，经常听他师父那种说话尖刻的语言，再加上说他本人说话就具备这种天才，他要来了气儿，那话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今儿这姑娘拿那个套索一套他脖子，往前这么一蹬他，老板可来了火了。我说你这姑娘，你干嘛？你拿这套索套我干嘛？这姑娘把这套索往腰里一宝剑手中一擎，刚才我跟你好说让你下来，你不下来，那我就得用套索把你请下来。客气，那叫请吗？那叫拽。你把我拽下来，这本身就没有道理，没有礼貌。你有礼貌，深更半夜你一个男子趴在墙头上看我们女儿家练武，这是何意？你知不知道男女见面授受不亲？
1: 呀呀呀呀呀呀，
0: 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你知道我是个多大的男子？你是个多大的姑娘啊？我瞧你这个样子你得有十八九了，跟你说我才十六，我十六看你个十八九的练武艺能怎么着啊？我又没派媒婆上你们家说媒来，我也没说娶你。话又说回来了，真要是有媒婆要说你，我还不定要不要呢。乐宝这几句话一说，这姑娘可就沉不住气了。这姑娘一听，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口出不逊？口出逊，再比这好听的还有，就怕你听不进去。他一说这句话，姑娘心想，他再不会有好听的了。把宝剑一摆，唰一剑奔着他就剁下来，剑往前这么一劈，乐宝一伸手，把身子后边这铁笛子蹬出来，嘡啷拿着铁笛子一打，嘡嘡嘡嘡嘡。三招两式，还没等乐宝缓过劲儿来，就跟那姑娘上面宝剑一扫，乐宝一低头，唰的一剑，他刚一抬头，嘡一腿，扑通，把乐宝踢躺下了。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14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处置机制，开展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对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时段等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定期分析研判，发布风险提示，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及时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第1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矛盾纠纷舆情研判预警机制，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预防化解模式，加强舆情监测感知，分析研判风险隐患，妥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实现预防化解和舆情应对贯通协同。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窝。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从来天道起吃龙，美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共同欣赏的这是马氏相声一段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白事会》，马志明、黄族民二位合说。
10: 黄族民，
11: 没错，是我
10: 在这儿说呢。
11: 哎，在这儿表演的。
10: 要说咱哥俩可是有些年没。
11: 好好好，
10: 家里都好啊。
11: 都好都好。
10: 家里都谁好？
11: 家里都谁好？那看您问谁了。
10: 问谁呀？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11: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朗了。
10: 哦，
11: 谢谢。
10: 大娘好。
11: 好好好。
10: 婶子好。
11: 好。
10: 您的大嫂子好。
11: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0: 弟妹好。
11: 行了，
10: 大姨子
11: 别问了。
10: 小姨子
11: 打住吧。
10: 嗯，
11: 哦，全是女的，没男的。
10: 我也有
11: 啊，
10: 我们家男的多。
11: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0: 商量商量吧。
11: 别商量，
10: 你给你问好，你着急干嘛？
11: 哪儿的事啊？问我们家男的呀。
10: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啊？老爷子好，您的父亲看老人家。
11: 别问了，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0: 啊，
11: 过去了，
10: 过去了
11: 啊，
10: 过哪边去了？
11: 嗯，
10: 刚我看打这儿过去一个，
11: 哎，
10: 接手去了是吧？
11: 什么呀？
10: 岁数不大，
11: 哪儿的事儿？
10: 一阵过去了吗？
11: 过去就是走过去呀、啊。
10: 怎么过去、啊？
11: 什么都不懂，过去那是下市了，
10: 下市了
11: 啊，
10: 自由市场了。
11: 对了，嗯、
10: 哦，卖香菜那个，几根疙瘩。
11: 我说卖香菜了吗？
10: 卖果仁，还推
11: 哪儿的事儿啊？哪儿的事儿啊？
10: 两块钱就这么点儿，是吗？
11: 行了，
10: 不下市吗？
11: 什么都不懂，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啊。
10: 下什么市？
11: 这是。我爸爸没了，
10: 没了。
11: 嗯，
10: 找找啊
11: 啊，哪儿找去？
10: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得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11: 那怎么找啊？
10: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那个告白条，像什么马路边啊、胡同口啊、电线杆子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啊。
11: 怎么写呀、啊？
10: 没词儿。
11: 没有，
10: 我教给你。
11: 哦，你有这词儿？
10: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11: 哈，还给我现编？
10: 就用这个32开的纸，这么大就行。
11: 嗯、哦，
10: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11: 嗯。
10: 这“人”字儿要倒写着，这么写。
11: 呀、哎，怎么还倒着写呢？
10: 图这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11: 哦，图这吉利，
10: 横画一道、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切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11: 哎，这是我
10: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11: 哎，怎么还亲爹呀？
10: 是亲的不是？
11: 是亲的，是亲的，
10: 就得写亲爹啊。
11: 嗯，好。
10: 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11: 干嘛还全爹呀？
10: 当然得全，不全可不行。
11: 嗯，
10: 你会缺须短眼儿，没水牙，没爆爪，别要了。
11: 哎，这是我爸爸，
10: 这是蹊跷。
11: 你这像话吗？像话吗？
10: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0元。
11: 哇，
10: 通风报信者，酬谢500元。
11: 哦，
10: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
11: 嗯，
10: 这得写明了。
11: 哦，
10: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11: 嗯，
10: 最好来小相片，千万别图省事。
11: 哦，
10: 别嫌麻烦。
11: 是，
10: 省事就是费事。
11: 怎么呢？
10: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11: 嗯，
10: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0元，麻烦了。
11: 是啊，
10: 你想什么事儿就1000块钱？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河边呢，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10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

0: 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哪个？
1: 我全送你们家去。
0: 你说没了吗？没了就得这么着。
1: 废话
0: 啊，
1: 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0: 那怎么着
1: 啊？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0: 死了
1: 啊，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这怎么还不能呢？
0: 这么些年没死过。
1: 哎，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啊。
0: 就死一回
1: 啊。
0: 就死一回我知道。
1: 你知道干嘛还跟我装糊涂啊？
0: 谁装糊涂
1: 啊？
0: 谁装？你装糊涂
1: 呀？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1: 那没错啊。
0: 趁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道谢啊，提过这事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感觉这位是挑眼了。不是这点啊，您得原谅我。
0: 怎么呢？
1: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你在家？
1: 我在广州呢。
0: 哦，
1: 你看看，
0: 院子院子，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1: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1: 是，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对，
0: 发高烧65度。
1: 你瞧，
0: 我一
1: 老白干啊，有65度的吗？
0: 56度。
1: 哎，我56度也没有。
0: 50几？
1: 什么叫50几？你发高烧也就是40来度，
0: 那是低度的。
1: 什么叫低的？还是酒是吧？
0: 啊。多少度？
1: 就是40多度，
0: 反正够呛。
1: 嗯，
0: 你看怎么办呢？打电报啊。
1: 给谁呀、
0: 啊？给老三打电报啊。
1: 三兄弟离得还近点，
0: 老三接着电报，
1: 嗯，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厉害！
1: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是兔子了吗？
1: 不，这还用说吗？你瞧你那一比划，唰，这不兔子吗？
0: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快呀、啊！
1: 他多快也没有这么回来的。
0: 那怎么回来的？
1: 坐火车回来的。
0: 对对对，坐特快列车。
1: 哎，对了，
0: 回来了。
1: 哎，
0: 老三呢？不错。
1: 嗯，
0: 老三孝顺。
1: 哎，知道。
0: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
1: 嗯，
0: 依着他送你爸爸住院去。
1: 哎，医院条件多好啊！
0: 可是劝了半天，
1: 嗯，
0: 你爸爸不去。
1: 我爸爸也拧着呢，
0: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
1: 嗯。
0: 我呀不行了。
1: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
1: 嗯，
0: 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1: 哎，
0: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1: 哎呦，
0: 我过去一瞧啊，
1: 嗯，
0: 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1: 哎呦，
0: 去世了。
1: 你一瞧，
0: 亡故了。
1: 呵，
0: 不在了。
1: 嗯，
0: 没了。
1: 嗯，
0: 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
1: 嘿，
0: 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道，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1: 嗨，你就说死了不完了吧？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0: 我一瞧，我赶紧奔厨房。
1: 厨房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我大哥干嘛呢？
0: 正那熬粥呢。
1: 哦，做饭呢。
0: 我说大哥，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
1: 哎呦，
0: 哦，老爷子死了。你哥一听，当时哗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还哗？你滋得够远呢。这不尿了吗？这不，
0: 这怎么尿了？这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1: 没这么大声音。
0: 唰，
1: 哎，唰也不行啊，
0: 词儿
1: 也没有，
0: 滋。
1: 不是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掉眼泪没声音，
0: 反正就哭了吧，
1: 就说哭了
0: 就这功夫啊，
1: 嗯，
0: 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30多岁了，
1: 37了。
0: 她在西城住，
1: 对，
0: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嗯，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1: 哦，
0: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面哭， 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那是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能不哭吗？我们大姐是驴呀、啊、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呀、啊、
0: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看你瞧这个寸劲儿啊，
0: 反正乱了，连哭带叫。我说得得得得，先别哭先别哭，把驴牵走，别跟着捣乱。
1: 不，你就别提这驴了行吗？
0: 我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1: 就是啊，
0: 咱们得记着事儿办呢。
1: 对，
0: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福的白布拿出来，
1: 嗯，
0: 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叫、
1: 哎、对对对，
0: 都穿上。
1: 哎，
0: 我也穿上，
1: 穿上，
0: 我来个漂白大褂。
1: 哎不，哎不不不，脱了脱了脱了。
0: 怎么，
1: 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呢，知道吗？
0: 我就这个，
1: 不，这不行，
0: 我得穿。
1: 你非得穿
0: 啊、
1: 嗯？你这么着，你先来个小帽子，
0: 小帽子，
1: 对，上面绷个红绒球。
0: 我孙伙计，
1: 哎，你要穿就这个，
0: 我不是你们家人，散了，我就别穿了。
1: 你看这他又不穿了，
0: 不穿不穿，你们都穿好孝、嗯、
1: 啊，
0: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1: 哎，
0: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几个姐几个商量商量
1: 啊，
0: 这档子事儿怎么办呢？
1: 对，
0: 一商量差点打起来。
1: 怎么回事？
0: 一人一主意。
1: 哦，
0: 哎，我就接过来了。
1: 嗯，
0: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呢，这个事儿交给我。
1: 嗯，
0: 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哎，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啊。
0: 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是啊，
0: 记住了，这红白喜寿事啊，
1: 嗯，
0: 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呀，
1: 嗯，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我听说办得不错。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嗯嗯，
0: 老头不易，
1: 那可不，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1: 嗯，
0: 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都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
1: 嗯，
0: 结果是医药罔效。
1: 你瞧，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1: 嗯，
0: 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嗨，你贫不贫呐？
0: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1: 嗯，
0: 装过懂吗？
1: 死人穿的衣裳啊，
0: 不是一般的，
1: 嗯，
0: 顶子、领子、普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那个。
1: 那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
0: 因为你父亲信佛，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1: 嗯，
0: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1: 呵，
0: 这棺材这格局
1: 太棒，
0: 讲究。
1: 哎哎哎 哎, 哎, 哎, 哎, 哎, 哎，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这不蛐蛐过箩吗？这不，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谁让你比划了？说就得了。
0: 你棺材
1: 好，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这叫万义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材料叫金丝楠，
1: 对，
0: 挂阴沉里儿。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1: 嗯，
0: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爸爸的名字。
0: 每一个字都是这么宽，
1: 嗯，
0: 可是这么扁。
1: 对，
0: 上写清风，清风这俩字用红色，
1: 是
0: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1: 好嘛，我爸爸皇侍人合着啊，
0: 跳马入殓。
1: 嗯，
0: 入殓懂吗？
1: 死人装棺材。
0: 哎，入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吹唢呐。
1: 嗯嗯，
0: 晚七点钟入殓。
1: 嗯嗯，
0: 八面大铜锣，
1: 哦，
0: 这么大大锣，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早起家伙，
1: 嗯，
0: 师傅。吹
1: 吹，
0: 师傅吹
1: 吹，
0: 滴答，
1: 嗯，
0: 滴滴答，
1: 嗯，
0: 好嘞，啊，滴啦滴啦哒，滴答滴答啦滴啦哒，滴滴答，
1: 好嘛，散戏了。
2: 什么呀？这是
0: 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2: 你不知道别瞎吹呀、啊。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2: 那叫接幡经，
0: 放焰口。
2: 对，
0: 请来40名和尚，
2: 嚯，
0: 高搭发台。

0: 渡亡魂。
1: 哼，
0: 念经
1: 啊，
0: 六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1: 哦，
0: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1: 哎，
0: 有吹管子的，
1: 有
0: 吹笙的，
1: 是，
0: 还有打那个那叫九音锣的，
1: 哎，对对对，
0: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1: 哦，
0: 大铜镲这么大个，
1: 啊，
0: 一敲这声音，咵，切咵，切咵，切咵，切咵。哇，
1: 真是这味儿！
0: 当间坐着一和尚，
1: 啊，
0: 戴着五佛冠，
1: 哇，
0: 这帽子上有五个小佛印，
1: 啊，
0: 这叫大帽。
1: 对对对，
0: 他带着念，
1: 啊，
0: 念什么经？
1: 什么经？
0: 咽口失食，开十六本经。
1: 哇，
0: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
1: 哦，
0: 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呵，热闹。
1: 哎，晚上，
0: 热闹。
1: 晚上，你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
2: 学一学，
1: 来来，啊，来来。
0: 哎呀，全学不行啊！
1: 哎，有几句
0: 咱们会不了那么多，咱就是前几句。
1: 哎，有点可以，
0: 对吧？前六句吧。
1: 哎，可以。
0: 咽口失食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1: 啊，咱听听。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
1: 嗯，
0: 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
1: 哦，这词儿，
0: 哎，来试啊，
1: 来来来，
0: 请。
1: 嗯，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
1: 好！
0: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时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蹬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此也尽孝。来受甘露法师啊！你这念完经打和尚是吗？
1: 好嘛、啊，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什么词儿呢？这个是
0: 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就乱了吗？
1: 哦，合着还怨我了，这
0: 就是怨你啊！
1: 这
0: 可不，你再不拦着还不定出什么呢？
1: 这怨我。
0: 每七天念一次，
1: 嗯，
0: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尼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0: 出殡那天呢？
1: 啊。
0: 正赶是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棵白沙沟，
1: 哇，
0: 院里搭起了奇迹的天棚，
1: 嗯，
0: 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不错，
0: 孟子曰：“为送死可以当大事。”
1: 对，
0: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1: 嗯，
0: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听听，
0: 先由杠夫24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
1: 我的陪
0: 丈夫满都是红缨帽、
1: 嗯、
0: 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这个大运摆成一字长蛇五里地。
1: 对，
0: 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
1: 哦、
0: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破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神书玉律四大门神、
1: 嗯、
0: 杨觉哀、左伯涛、国医舒淇、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绮罗伞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有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7个大座带家庙。
1: 对，
0: 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彩、松幡、松轿子、花彩、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爪鹰。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
1: 嗯、
0: 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儿，
1: 瞧瞧，
0: 有飞龙旗、
1: 嗯、
0: 飞凤旗、
1: 哦、
0: 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
1: 嗯、
0: 4对香幡、8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
1: 嗯、
0: 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对、花圈4不对、挽联4不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傻子呀，
0: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2000多位、
1: 嗯、
0: 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
1: 哦、
0: 2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1: 是
0: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
1: 哦、
0: 一把纸钱节节高，刷3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1: 哦，
0: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杠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多齐。
0: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
1: 啊，
0: 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哎，咱们再说点啊。
1: 啊，再说一
0: 遍。这是传统的，也是我们马家的代表作，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说的不好，我只不过把我爸爸的东西学会了，往下传。
1: 客气客气，
0: 真正的。不过，像我们小时候啊、嗯，现在恐怕在座的也有这个体会。
1: 什么呀？
0: 60岁左右的人呢？
1: 啊，
0: 小时候不像现在这孩子，那时候啊，反正我上学过60分我就满意。
1: 哦，及格就行，
0: 哎、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将来上大学，我没那想法。
1: 是啊，
0: 哎，及格了吗？就行了。
1: 哦，
0: 天天玩、啊、现在的孩子负担比较重。
1: 是啊，
0: 都憋着， 将来上大学。
1: 那可不，
0: 找一个好工作。
1: 哎，
0: 原来说大黄安排工作哪儿啊？果子铺，我行啊你。
1: 啊，有活干就行。
0: 果子，所以我找你扎大点儿，脆点儿，你们
1: 关系好
0: 是吧？那没铺，我买点皮的。那时候这样，是不是？
1: 哎，
0: 现在呢，孩子呢，都得往这个学历上奔，
1: 往高处走。
0: 对，孩子比较苦啊。
1: 是啊。
0: 哎，家大人都疼孩子。
1: 那可不。
0: 疼孩子成啊。
1: 嗯。
0: 好吃好喝。
1: 嗯。
0: 什么保健品、营养品，
1: 多来，
0: 多给他。
1: 嗯。
0: 但是得注意。
1: 什么呀？
0: 得培养孩子这个自立这能力。
1: 哦，得让他自己伺候自己。
0: 得起码能自理。
1: 哦，对对对，
0: 对吧？你将来都结了婚了，俩人不会做饭，这就是事儿了，
1: 麻烦。
0: 哎，
1: 嗯，
0: 因为我见过
1: 有啊，
0: 十三四的孩子不会系鞋带儿。
1: 哦，这费不点了，
0: 鞋带开了，
1: 嗯，
0: 怎么系也系不好，待会儿又开了。
1: 你瞧，
0: 就是打小就是家大人给系
1: 啊，
0: 不动声就不动活，
1: 这不来
0: 全都
1: 嗯，
0: 甚至于啊，七八岁的孩子上小学了
1: 哦，
0: 吃个个
1: 还没断奶。
0: 这有啊，
1: 嗯，
0: 因为打小他不是养一帮行了
1: 啊，
0: 对吧？这个吃到一岁又生一个，那个街上吃
1: 啊，
0: 就这一个
1: 哦，
0: 他以为这专利呢，
1: 都是他的，
0: 是不是？这我自己的，哎，虽然没奶了吧，
1: 啊，
0: 早就没奶了，
1: 啊，
0: 哎，他还吃，坐着玩啊啊，坐着玩
1: 解腻呗。
0: 家大人一想，这也不费嘛呗，
1: 这可不，
0: 对不对？
1: 吃，
0: 哎，吃惯了
1: 是。
0: 吃定了上小学了也没记住、
1: 哦、
0: 我说三口在家打外回吃无所谓、哦、
1: 嗯，
0: 就怕来客人。
1: 哦，有外人，
0: 家里有个客人有头有脸的坐那儿说话呢。
1: 对呀、啊、
0: 这孩子背着书包进门搁下撩起来哇哇哇这说什么
1: 多不雅观呢、
0: 哎、心里心急如火。去这个孩子，你说等人走了以后、
1: 啊、
0: 告诉你啊，不许吃了啊，
1: 管管
0: 是不是揍你啊，
1: 嘿，
0: 说揍、
1: 啊、
0: 说打
1: 啊，
0: 舍不得
1: 哦，
0: 光吓唬孩子不怕，
1: 心疼呗。
0: 对，
1: 嗯，
0: 想真得给他记了。
1: 哎，得想辙，
0: 这不栽面吗？
1: 对，
0: 得想法子。
1: 嗯，
0: 抹酒，
1: 抹酒，
0: 哎，白酒。
1: 哦，
0: 拿那白酒抹在头上。
1: 嗯，哎
0: 哎，让他吃，没用，为什么呀？
1: 嗯，
0: 这孩子他爸爸天天吃饭，他喝酒啊。
1: 哦，
0: 拿这筷子头蘸那酒，老往孩子嘴里抹，他习惯了，
1: 早就习惯了。
0: 哎，没事。还吃，
1: 你看不灵。
0: 哎呀，抹酒不行，辣子面，
1: 辣子，
0: 干红辣子，知道吗？
1: 小孩怕辣，
0: 弄成面那个，
1: 嗯，
0: 都抹上，
1: 嘿，
0: 红头，
1: 嗯，
0: 吃，
1: 来吧。
0: 这孩子头一口受不了，噗，第二口，嗯，正好。为什么？他老吃羊肉串，
1: 嗨，
0: 是吧？嗯，辣不丝的挺好，
1: 对，早就习惯了。
0: 不行啊，怎么办呢？
1: 嗯。
0: 下狠心，
1: 怎么办？
0: 敌敌畏，
1: 啊，
0: 敌敌畏，看见过那敌敌畏吗？
1: 见过，
0: 有俩骨头棒子，
1: 对，
0: 上了一骷髅，
1: 有毒，
0: 就是那个，
1: 嗯，
0: 那揣子见过吗？
1: 啊，是，
0: 把那敌敌畏倒揣子里头，
1: 嗯，
0: 再兑点水，越兑水劲儿越大，
1: 没错，
0: 拧好了，
1: 嗯，
0: 看这个大苍蝇没有？
1: 哦，苍蝇，
0: 看着，看着，
1: 看着，嗯、
0: 再一看苍蝇挂机，
1: 啊，那还不死？
0: 厉害不厉害？
1: 嗯，
0: 小孩一看。不吃了，睡觉去了，
1: 害怕了。
0: 第二天早晨，小孩他爸爸住院了，
1: 怎么
0: 中毒。
1: 嗨，
0: 哎呀，哎呀，再说一点，是不是？再说一点
1: 啊，再来一段。
0: 演员上台啊，
1: 啊，
0: 都得鞠躬行礼，
1: 哎，都得这样。
0: 对，
1: 嗯，
0: 不管他多大角儿。
1: 那可
0: 不管他多大岁数，
1: 是
0: 对，鞠躬行礼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向各位问好，
1: 问候各位。
0: 哎、未曾学艺，先学礼嘛，
1: 好话，
0: 对吧？有很多的话呢，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哎，这么大晚上色的
1: 啊
0: 啊，您这耽误您宝贵时间来看我们节目，
1: 是
0: 心里非常感激。好多话、
1: 啊、
0: 一鞠躬满代表了，
1: 哎，就这意思。
0: 比如说私下里头散场了，要在外边碰见您呢、
1: 啊，
0: 站那儿向您讨教讨教，
1: 哎，就得跟您说说话。
0: 这个说话。有分寸，
1: 啊，这说话有什么分寸呢？
0: 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决定话多跟话少。
1: 哎呦，您这话我不太明白。那么哪儿的话多，哪儿的话少呢？
0: 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见了面，互相那个话特别特别的少。
1: 什么地方啊？
0: 厕所里。
1: 哦，厕所里，
0: 茅房啊。
1: 嗯，那么在厕所里碰见熟人都有什么话呀？
0: 您 接手啊？
1: 啊，接手呢？
0: 带纸了吗？
1: 带着呢。
0: 行了，够了，够了。
1: 哦，嗯，就这么两句就够了。
0: 这两句足够用的了。
1: 哦，嗯，哎，那么哪儿的话多呢？
0: 饭馆啊。
1: 饭馆，
0: 在饭馆里要碰那熟人，互相那个话越多越好，显得这么亲热，这么近乎，
1: 是这样。
0: 不信咱俩学学，
1: 可以。
0: 比如说您呢，
1: 啊，
0: 正在饭馆里吃饭，
1: 对，
0: 我也进了饭馆了，
1: 啊，
0: 要好菜，刚要吃，一抬头瞅见你了，
1: 碰见熟人了，
0: 哦，这儿吃呢，
1: 啊，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
1: 啊，天天这儿吃，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儿吃。
0: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吃去了？
1: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吃完了，我在外头多少吃点就算了。
0: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坐一块吧，一块吧。
1: 啊，不行，那儿也坐不开，我走了。
0: 你怎么走啊？
1: 我吃完了。
0: 别走别走，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1: 我真吃饱了，
0: 要不你喝点稀的。
1: 您太客气，
0: 别见外啊。
1: 谢谢您。
0: 您听这话多不多？
1: 还真不少，
0: 不显着多，
1: 显着亲热，
0: 显着这么近乎，
1: 真是这样。
0: 比方说把饭馆这些话挪到茅房里说去，就乱了。
1: 哎，一样啊。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我说咱可以再学一学吗？
0: 那可是你出的主意。
1: 没问题，
0: 再学学啊。
1: 来，
0: 比如说您呢，
1: 啊，
0: 正在厕所里头大便。
1: 嗯，我正拉屎呢。
0: 我也进了茅房了。
1: 嗯，
0: 我刚蹲下一抬头瞅见你了，
1: 碰见熟人了。
0: 哦，这儿拉呢，
1: 啊，这儿拉呢，
0: 您天天这儿拉
1: 啊？天天这儿拉，每天下了班就这掏，准这儿拉。嗯，
0: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拉去了？
1: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拉完了。
0: 哎，
1: 我在外头多少拉点就算了。哦，
0: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蹲一坑得了，一块吧。
1: 哦，不行，那也蹲不开，我走了。
0: 你怎么走啊？
1: 我拉完了。
0: 别走别走，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1: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收听的是一段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个形式，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和牛莉共同表演的俗聊，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哎，老公你把车停好，我赶快过来。俗聊今天呀就这儿了。哎，洗脚店里有人吗？
4: 来，
3: 两位。
4: 好，我马上准备水，稍等。
3: 好的。哎，等等
4: 啊，
3: 不好意思啊。哎，这个不能忙。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4: 嘿嘿，真逗。
3: 老公你快点啊。
5: 老婆真够呛，这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3: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5: 我也高兴啊，
3: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5: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3: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5: 不是，
3: 你媳妇儿坐你那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5: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3: 拆面条呢？
5: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3: 进来。
5: 哎，在哪儿交钱呢？
3: 来，老公啊。
5: 嗯。
3: 把它换上。
5: 哎。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3: 吃啥？
5: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4: 二位老板里边请。
5: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面放上面。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3: 你听我跟你说。
5: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3: 我坐哪儿啊？
5: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3: 哎，别慌，这是洗脚水。
5: 啥玩意儿？
3: 我今天请你洗脚。
5: 洗脚？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那现在改洗脚了。你走走走走，回家。我咋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
3: 啊、哎呀老公、啊、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5: 如今真是不一样嘛，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的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3: 那叫鸡脚。
5: 我看你就是狗养鸡的，净整洋事儿。咱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3: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5: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4: 老板，
5: 嗯，
6: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5: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放松。
6: 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5: 是，
6: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5: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6: 对，这是新的创意。
5: 新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3: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5: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6: 80。
5: 多少钱？
6: 80啊。
5: 洗个破脚80啊。
6: 哎呀老板，不是吉利吗？
5: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有内部价没有？
6: 没有。
5: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
7: 走走走，哎
3: 呀，走啥呀走？小姐，开票。
5: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6: 谢谢。
5: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3: 放下。我说你一个茶馆，你管不了人咋的呀？
5: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的脚不就70了吗？
3: 一点不懂生活。
5: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3: 你说啥叫生活？
5: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3: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音嗑？
5: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呀？守啥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3: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吗？
5: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3: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5: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3: 越来越俗气。
5: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3: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5: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吧。
3: 讨厌。
5: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3: 散就散。
5: 散就散。
6: 老板我票。
5: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3: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6: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5: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3: 越听越不顺耳了。
5: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6: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5: 他洗。
3: 他洗。
5: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3: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5: 哪儿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6: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5: 哎，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3: 啊，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6: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一块洗吗？
5: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6: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5: 我一人洗一只，
6: 你
5: 能洗不？
3: 这算怎么回事啊？
5: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6: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5: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6: 2只啊。
5: 不就完了吗？这叫家人不家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6: 我们就叫 不照顾你？
8: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们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0: 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1: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0: 洗踩离合器那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等。
1: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0: 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老板，出车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1: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1: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

0: 还是你了解我。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个破脚呢，你的
1: 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黄宏和牛莉带来的小品足疗。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咱们下期再见。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 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儿，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这中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在昔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微

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

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拍出令人瞠目的高价。写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活计，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而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你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

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一集我们讲了唐朝名臣魏元忠的故事，还提到武则天病逝，唐中宗继承了皇位，后来唐朝怎么样了呢？
4: 唐中宗复位以后，让他的妻子韦后掌握大权，此外中宗还重用武三思，把朝政弄了个混乱不堪，还不如武则天时代呢。公元710年，中宗死后，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起兵杀了韦后，拥戴睿宗复位。过了2年，睿宗把皇位让给了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
5: 看来唐中宗不是个称职的皇帝，那么唐玄宗又怎么样呢？
4: 20多岁的唐玄宗刚一继位的时候，一心想要恢复唐太宗时期的辉煌，他任用姚崇作为宰相，整顿朝政，把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扭转了过来，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
5: 看来唐玄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4: 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在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出现了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都被遮没了。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的庄稼就都被啃了个精光啊。
5: 想不到蝗虫居然这么厉害，成千上万只虫子乌泱泱地飞过来，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
4: 那时候呢，人们还没有科学知识，都认为蝗灾就是上天降给人们的灾难，再加上有些人故意地搞迷信活动，于是各地为了消灾求福都烧香求神。眼看着庄稼被蝗虫糟蹋得这样惨，人们却拿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灾情是越来越严重，受

0: 灾的地区也越来越多，地方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告急了。
1: 朝廷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吗？
0: 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也就是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他认为呢，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什么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被扑灭的。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很快姚崇就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蝗虫看到火光飞过来呢，就集中捕杀，同时在田边啊挖个大坑，边打边烧。
1: 这样的方法有用吗？
0: 应该是有用的，但是地方官员呢却不肯照着做呀。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拒不执行，他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啊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啊，只有积德行善呢。姚崇看到倪若水的奏章，十分的恼火，专门发了一封信去责备倪若水。姚崇还严厉地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了饥荒，要他负全责。倪若水看宰相说得很硬，不敢不依啊，他发动各地的官民用姚崇制定的办法灭蝗。结果呀，事实证明姚崇的办法果然有效，光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灾情啊很快缓和了下来。
1: 哪里有那么多神鬼啊，虫子造成了灾祸，把虫子杀掉就行了，别整那些玄乎的。
0: 倪若水在事实面前他是服了输了，可是在长安朝廷里还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灭蝗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有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的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他也有点动摇了，他又找到姚崇来询问对策。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捕杀蝗虫才造成了严重的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如果今年再因为蝗灾而没有收成，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那国家就危险了呀。
1: 姚崇说的有道理，老百姓不饿肚子才是第一位的。
0: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要威胁到他的统治，他也害怕了。唐玄宗说，哦，那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呢？姚崇说，大臣们说我的办法不好，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儿陛下暂且别管，由我来处理吧，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唐玄宗这才点头同意了。
1: 姚崇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压力，要是真的出了事，他可就惨了。
0: 姚崇出宫的时候，有个宦官悄悄扯住他的衣袖跟他说，杀虫太多总是伤和气的事儿，希望相公好好的考虑一下啊。姚崇说，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请你不必再说，如果不杀蝗虫，到处都是荒地，到时候百姓统统饿死了，这难道就不伤和气了吗？最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性命，不顾许多人的反对，坚决灭蝗。多亏了姚崇的灭蝗政策，各地的蝗虫啊才终于平息了的。
1: 好在事实证明姚崇做的是对的。
0: 姚崇办事干练那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姚崇家里边有丧事，请了10天的假，朝廷的公事呢就积压了一大堆。另一个宰相卢怀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急的是团团直转呢。过了10天，姚崇回来办公了，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积压的工作全都处理完了。旁边的官员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姚崇自己呢也有点得意，问一个官员说， 你看我这个宰相能跟古代什么人相比呢？能不能比得上管仲晏婴啊？那个官员说，跟管仲晏婴似乎比不上，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是旧时宰相了。
1: 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嘛。
0: 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20多年里，除了姚崇以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像宋璟、张悦、韩休、张九龄等等。他还比较乐意接受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财政充裕。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呀，都跌了价了。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呢，称为开元之治。开元呢，就是唐玄宗前期的年号。
1: 唐玄宗干得真不错。
0: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当时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色贪静之门，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他没有灰色的收入，所以啊，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呢，只能住在离朝廷很偏远的地方。
1: 唐朝能有这么一位清廉的宰相，真是百姓的福分。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宰相姚崇应对蝗灾的故事，还说了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让唐朝变得富强起来。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唐玄宗做了20多年的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懈怠的情绪。他想，天下太平无事，政事由宰相管着，边防呢有将帅守着，自己何必那么为国事操心呢？于是他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宰相张九龄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挺着急的，常常给唐玄宗提意见。唐玄宗本来呢很尊重张九龄，但是到了后来，对张九龄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喽。
3: 呀，学好不容易，学坏怎么这么快啊？唐玄宗也要变成老糊涂了吗？
2: 有一个大臣叫李林甫，他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李林甫什么事儿都不会，唯独学了一套奉承拍马的本领。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在一起，时常通过他们来探听宫里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了什么，想了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儿呢，他都能对答如流，就跟唐玄宗想的一样，简直的就像是唐玄宗肚子里的蛔虫。唐玄宗听了呢格外的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可比张九龄强多了。
3: 哎呀，这不是让小人得志了吗？
2: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拔为宰相，于是啊就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个正路之人，就直截了当地说，
4: 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殃啊。
2: 这些话传到李林甫的耳朵里，李林甫就把张九龄给恨的是咬牙切齿。朔方将领牛仙客目不识丁，但是在理财方面呢很有点办法。唐玄宗啊想提拔牛仙客，张九龄也没有同意。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说，
5: 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呐，张九龄他就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
3: 李林甫这是在报复张九龄，唐玄宗会如何抉择呢？
2: 有一次唐玄宗又找张九龄商量提拔牛仙客的事儿，张九龄还是不同意。这一次唐玄宗可发火了，他厉声对张九龄说道，难道什么事儿都得由你做主吗？从这以后，唐玄宗越来越觉得张九龄讨厌，加上听信了李林甫的诽谤，终于借了个由头撤了张九龄的职，让李林甫当了宰相。
3: 李林甫这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居然真的掌握了大权。
2: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起来，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要把谏官给控制住。
3: 谏官？谏官是干什么的呢？
2: 哦，谏官呢，谏官在历朝历代都有，只不过啊，叫法不太一样。他们的职责呢，就是规劝皇帝，如果发现皇帝做错了事儿，就得指出来，哎，让他改正。不要以为在古代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大多数正常的时代，皇帝的权力啊都是被各种规章制度给约束着的。
3: 原来是这样， 看来皇帝也不能无法无天的。
2: 话说有一次，李林甫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上的懿旨办事，用不到大家七嘴八舌。你们看到仪仗队的马没有？他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了，后悔也来不及。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他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了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啊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3: 不听取建议怎么行呢？这可不是好苗头。
2: 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的，他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掉。他要排挤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迎，却在背地里暗箭伤人。有一回，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翩翩，随口啊就赞赏了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儿，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污蔑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被降了职。
3: 李林甫这么小心眼怎么行呢？时间长了，朝廷里面就只剩下废物和马屁精了。
2: 有一个官员叫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到了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啊，还可以用呢。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念他，那我去打听一下。退了朝，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对他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3: 这是怎么回事呢？嫉贤妒能的李林甫怎么会主动帮助别人啊？
2: 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了，于是连忙向李林甫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
5: 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啊。

0: 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就上了这么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来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对他说啊，哎呀呀呀，真是太可惜了，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喽。唐玄宗惋惜地叹了口气，也就算了。
1: 哎呀，李林甫真是小人啊。
0: 李世之拜相之后与李林甫争权，但因为性格粗疏，就是比较粗心呐，经常中李林甫的圈套。李林甫曾经对李世之说道，华山有金矿，开采可以复国，皇帝还不知道呢。李世之听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在一天上朝的时候将华山金矿告诉了唐玄宗，满以为皇帝肯定会夸奖他。玄宗又询问李林甫，李林甫却说道，陛下，华山有金矿这个事情嘛，微臣早就知道，但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凿，臣便没有提及呀。唐玄宗一听就急眼了，认为李世之虑事不周，恼怒地对他说，你以后奏事的时候要先与李林甫商议，不要自行主张。从此李世之就逐渐被皇帝给疏远了。
1: 哎，李世之大意了，李林甫不讲武德。
0: 在当时，像严挺之、李世之这样上当受骗的还真不少呢。但是尽管李林甫装扮得再怎么巧妙，他的阴谋诡计早晚会被人们识破。人们就说李林甫这个人呐，是嘴上像蜜甜，肚里藏着剑，成语口蜜腹剑就是这样来的。
1: 原来口蜜腹剑的出处在这里。
0: 李林甫当了19年宰相，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都受到了重用提拔。就在这个时期呢，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了，接着出现的就是天宝之乱，其中天宝就是唐玄宗后期的年号。
1: 唐玄宗亲手毁了自己打造的盛世，那么这个天宝之乱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天宝之乱呢，也就是安史之乱。这集的时间已经到了，咱们下集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能老人补贴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失能老人补贴如何申领？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民政部门关于失能老年人有两项。不发给个人，只给机构或者提供上门服务。一，按照不低于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服务补贴，具体指低保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对象中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低保家庭和低保标准2倍以内低收入家庭中60周岁以上失独老年人。二，按照不低于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护理补贴，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补贴支付给相应的机构，居家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上门服务，具体指低保对象中60周岁及以上失能老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

0: 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
5: 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赛瘟神朱温接受了牛存杰的邀请，在刀锋山落草为寇。经过他的一番治理呀，山寨迅速壮大，还打退了官兵的几次围剿。以朱温的性格跟抱负，小小的一座山寨岂是容身之处啊？他就特意呢告诉出去踩盘子的喽啰兵，在外边多打探义军的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刻向他汇报。

心眼儿啊，活泛着呢，一时一变怎么对他有利他怎么来。有王朝割袍断义，分道扬镳，俩人闹掰了。王仙芝遭到了官军的围堵，身陷重围，战死黄梅县。皇朝黄巨天呢，声东击西，带领义军从北杀到南，又从南方啊往北杀了个回马枪。起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把官军给打得望风逃窜。老朱心中暗想，这皇朝真有两下子啊，瞧这形势，他能把大唐朝给推翻喽，我呀得跟他去分一杯羹，不能这么庸庸碌碌的落草为王一辈子呀。于是呢，他跟其他几位弟兄一商量，决定带着这500多人去投奔义军。下了刀锋山，出去打听才知道，感情义军呐，这势头太猛了，先是破了洛阳城，现在已经兵发潼关，要取长安了。朱温告诉兄弟们，哥几个抓点紧儿吧，啊，再不抓紧时间，皇朝黄巨天一拿下长安，活捉了当今天子李轩，咱们再去投奔呐，也没有意思了。你对反唐事业没做出贡献呐，去了甭说分一杯羹了，连杯凉水也落不着了。大家伙一听也是啊，咱们得赶紧抓紧了，要不然呐，这趟出来担惊害怕，人吃马喂的，白忙活了。哎，还真不错。到了潼关地界，他们把义军给追上了，追是追上了，朱温一想啊，不能就这样去见皇朝啊，寸功未立，人微言轻，到哪儿他也不拿咱们当回事儿，咱们呢必须干出点大事儿来，引起皇朝的重视啊。他就领着这些人呢，想找一条破潼关的道路。起义军被挡在城外，我要是带着他们攻破金斗潼关，那不就是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吗？皇朝你就得高看我朱温一眼。老朱带着人学磨了好些日子，也没找到破潼关的道路，把他给急坏了。有时候啊，聪明人也办糊涂事儿。朱温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也没想想，皇朝手底下那么多人，他不会找吗？他那么多人都找不着破潼关的道路，你带这几个人能找得着吗？再者说了，要真是破潼关的道路那么好找，那潼关还能叫天险吗？还能叫金斗潼关吗？虽然破潼关的道路没找着，但是朱温呢，碰见薛崇追邓天王了，他一想这个也不错，能抓住薛崇献给皇朝最好不过，抓不住薛崇救了一个起义军的将领，见着皇朝呢也有几分的面子。主意打定了，他带人出来就把薛崇给拦住了，喽啰兵把道路的两边一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然后他就问谁能上去抓住这个薛崇，见着皇朝这是头功一件。大少爷刘文正挺枪催马就出去了，这位也是挺自不量力的，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敢上去要抓朝廷的大将。朱温怎么劝也劝不住了，他跟薛崇是马打对面。哎，姓薛的，你家少爷刘文正在此，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啊？薛崇一乐，姓刘的，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竟敢说此狼言大话，听我良言相劝，你给我回去，换朱温过来，我要跟他动手，像你这样的纯粹是白来送死。刘文正还不爱听了，想学得你个小白脸子啊，少说废话，看本少爷怎么把你擒住就得了，休走看枪吧你。他把大枪一颤，唰，奔着薛崇就炸。

薛崇哪把他放在眼里头啊，单手持戟抡圆了一盖，他这枪头啪往下一砸，扑一下子，刘文正这大枪的枪头啊就扎到地里头去了。眼前头是空门大开，把前脸啊全让给人家了，那不请等着倒霉吗？薛崇马往前一撞，一拧这方天戟，正扎在刘文正的前心上，前边扎进去，后边露一尖儿，他是阴阳一合把，啪，把刘文正就给挑出去两三丈远。这个人是惨叫一声，连扎带摔，死于非命。像刘文正这样的，在薛崇的马前甭说走三个回合，一个照面都过不去。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连救都来不及。朱温在马上一跺脚，可把他心疼坏了。哎呀，你瞧这事闹的啊，这可怎么好呢？我不让你出去，你非出去，把命丢了不是？你说这我以后要钱，我怎么跟你爹要去？合着他不是心疼刘文正，是心疼没处要钱去了。他这正说着呢，朱存跨下马，掌中青铜大砍刀就冲出去了。刘公子，你死得太惨了，在天之灵慢走，待朱存给你报仇雪恨呢。这朱存呢，平常跟刘文正关系不错，在老家那会儿俩人就对脾气，是口蒙的把兄弟。今儿个刘文正让人家一击给挑了，朱存怒发冲冠，催马抡刀就过来了，照着薛崇不由分说，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薛崇哪把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头啊，方天戟往上一举，用这戟上的月牙子就把朱存的刀盘给别住了，俩膀子一较力，横下里往出一甩，说了一声，你给我撒手吧你。朱存这大刀可就拿捏不住了，是脱手而飞。薛崇方天画戟抡圆了，使了个秋风扫落叶，咔嚓噗，朱存的脖子是鲜血狂喷，斗大的人头滚落在尘埃，死尸在马上也坐不住了，扑通摔落到马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薛崇连朱存就给杀了。朱温在后边瞧的是真真切切呀，这回可真把他心疼坏了，这是亲哥哥呀。老朱的眼泪哗就下来了，眼珠子当时就红了，一抬腿摘下锯齿飞镰大砍刀，哇呀呀暴叫，小儿薛崇啊，你小子竟敢杀死我的二哥，我姓朱的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拿命来吧你。朱温拱当催马抡大刀过来就玩了命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大刀抡开了，飘飘似瑞雪，翩翩似浮云，寒光闪烁，冷气森森，围着薛崇是团团乱转，下了绝情了，恨不得一刀就连薛崇给砍死，给二哥朱存报仇雪恨。薛崇跟朱温交过手，对他的招数也是比较了解，不紧不慢，见招拆招，见势破势，不跟朱温玩命招呼。因为什么呢？朱温那边还有三位呢，万一那三位也过来，四个人一块打自己，不保存实力不行啊。后边那三位呀，还真想上来给朱温帮忙，可是一瞧不行啊，老朱这把刀抡得跟龙卷风似的，我们上去也伸不进手去啊。他这眼珠子都红了，一顿胡抡就跟疯了差不多少，瞧这意思都失去理智了，别再把我们哥仨给砍上，亲者痛仇者快，那可就不划算了，我们呀还是在旁边啊给他关敌料阵吧。这几位呀就跟着喽啰兵在旁边看着，谁也不敢上去，怕朱温呢把自己给伤喽。朱温呢是越打越着急，越打越上火，本来

0: 哎，他这能耐呀，跟薛崇就差这么一点儿。这一手忙脚乱呢，打着打着就让人家看出破绽来了。薛崇使了个白蛇吐信，奔着朱温这肩膀头子就来了。朱温一个没注意，人家这方天画戟就已经到了，再想躲都来不及了。他急忙往下这么一哈腰，稍微慢了这么一点儿，方天戟呀，顺着他这肩膀头子上的十字判就穿过去了。薛崇反手这么一划了，大戟上边可有个月牙子呀，那要是划了上，朱温就得跟他二哥一样，身首异处，死于非命啊。这时候老朱也不顾及那么多了，赶紧左脚这么一摘蹬，咕噜是从马上就摔下去了。这一下去可坏了，跑到薛崇这边来了。他应该是右脚摘蹬，往外一摔就跑到马那边去了，还有这匹马能挡着他呢。薛崇一瞧，心说，嘿，你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你往我这边摔呀，你倒往那边摔呀，不往那边摔，你往我这边摔，给我送过来了。好啊，那我就拿大戟把你扎死得了。他是一顺方天画戟，奔着朱温就扎。朱温用手中刀一挡，当啷，把大戟磕出去，急中生智，他把刀给扔了，暗想啊，你在马上，我在步下，咱们俩这么打不公平啊，我得把你从马上拽下来。他探背膀，砰，连薛崇这大腿给抓住了，使劲往下一拽，你给我下来吧你。薛崇是真没见过这阵势啊，措手不及，呱唧从马上就掉下来了。他这一掉下来，朱温能饶得了他吗？嘴巴拳头窝心脚，又抓又挠又咬，薅头发抠眼珠子，泼皮无赖妇女打架的招数全都使出来了。要是有来有回交手过招，这个薛崇没问题，朱温这一使下三滥的招数啊，他可扛不住了。方天画戟也扔了，衣服也让人家给扯破了，头盔也让人家给拽掉了。一开始啊他还能还手，到后来啊连手都还不了了，被打的是鼻青脸肿，没有还手之力，只有招架之功。最后朱温呐，骑在他身上，俩手一用力掐住薛崇这脖子，姓薛的，我今儿非掐死你，给我二哥报仇啊。薛崇被掐的都翻了白眼了，手刨脚蹬，眼看着就断了气儿了。霍存摆手信牛存杰赶紧过来了，三哥三哥，您得手下留情啊，咱们得抓活的呀，要不然呢他就不值钱了。这三个人呢连拉再拽，把这个朱温呢给拽到一边去了。过来几个喽啰兵用绳子把薛崇给捆上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捆了个寒鸦浮水式，四马倒攒蹄，跟粽子差不多少。朱温这会儿啊也冷静下来了，这一身大汗，脸也破了，帽子也掉了，头发也散了，靴子也丢了，浑身上下衣衫褴褛。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拿手指着薛崇，我说，哎呀，姓薛的，要不是我要拿你去见皇朝啊，我就把你碎尸万段剁成肉泥，今儿个你算捡个便宜，让你多活一会儿。来人呐，看看这个黑袍大将怎么样了，再把我那二哥和刘文正的尸体掩埋喽，咱们押着薛崇去见皇朝请功受赏啊。众人答应一声，有挖坑埋尸体的，有过去抢救邓天王的。朱温呐，趴在二哥朱屯的尸体上痛哭流涕，哭罢多时，亲手掩埋，用刀啊砍了一段木头，在上边刻上朱存之墓作为记号，暂时先埋在此地， 将来有机会了，再把二哥找个风水宝地安葬。之后呢，他又去看邓天王。老邓本来呀，被薛崇打得有点轻微脑震荡，再加上这一摔呀，够了中度脑震荡了。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在，也不知道这脑袋瓜里头啊哪根神经搭错了。从这儿以后啊，他这能耐还见长了，年往后听他有不俗的表现。朱温他们呢，跟薛崇一打起来，就有人开始抢救邓天王了。这时间也不短了，现在呢他也醒过来了。老邓一睁眼，看见旁边站着一群人，全都是生面孔，一个都不认识。他就问了，各位啊，是你们连我给救了吗？朱温分开人群过来，冲着老邓一抱拳，这位将军你醒了，你是我们救的呀，追你的那个薛崇被我们给逮着了，请问你可是黄大将军的部下吗？将军遵行大名啊。邓天王一听说他们把薛崇给逮着了，当时就是一愣，晃悠晃悠脑袋，还有点不大相信。哎呦，那薛崇能耐可不小啊，是你们谁把他给抓住的呀？朱温一拍胸脯，很自豪的就说了，是朱毛，我将薛崇给抓住的。朱温这么一说，邓天王仔细看了看，想起来了，哎，我说这位，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长安城五合场夺状元好像有你，你姓朱，叫朱温，对不对？朱温点点头，没错啊，正是朱毛，不知这位将军是怎么认识在下的呢？邓天王拍了拍身上的土，从地上站起来，他是一脸的疑问。我说朱温呐，你考取功名了，应该在朝为官呐，怎么为了救我跟薛崇打起来了？朱温就跟老邓把以往的经过一说，老邓说道，哦，那我放心了，我还以为啊出了龙潭又入虎穴了呢。我姓邓啊，名叫邓天王啊，是黄大哥帐下的副先锋。你要问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呀，长安城五合场我不是也去了吗，能不认识你吗？朱温说，原来如此，不知道邓将军是怎么被薛崇给追到这儿来的呀。邓天王说，别提了，我们起义军攻打潼关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他们总是闭门不战，大家伙儿呢也没有任何办法。今儿也不是怎么了，薛崇啊跟一老头领着人马跟我们开兵见仗，我一个没注意被薛崇给打了一鞭，落荒而走，就跑到这儿来了，还好被你给救了，要不然呢老邓这条命就没了。朱大哥请受小弟一拜，我谢过你的救命之恩呐。朱温连忙伸手相搀，哎呀，邓将军不必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呀。邓天王说，那我可不客气了，大恩不言谢，有机会呀我肯定得报答你。听朱大哥这么说，你是大老远的带着人前来投奔义军的，那可太好了，我带着你去见我黄大哥，跟我走吧，咱们先去瞧瞧潼关前边那仗打得怎么样了。朱温说，好啊，就这么着，他们押着薛崇，带着500喽啰兵就奔了潼关前边了。到这儿一看呐，这仗啊早打完了，那就回大营吧。回到大营先见着孟觉海，这才知道啊，原来邓天王败阵而走，潼关前边一场混战，打的是难解难分。皇朝得到了报告，亲自出马带人参战，那岂可让能顶得住吗？丢盔弃甲败回了潼关，皇朝跨下马，掌中枪在后边紧追不舍，就要马踏潼关城。多亏了张成范领着人一顿强攻硬弩，才把皇朝给拦住。义军是收兵回营，派人呢 寻找邓天王。正找着呢，邓天王自己回来了，带着朱温去见皇朝。朱温这才要巧计破潼关。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薛崇薛耀祖急挑了刘文正，顺带手啊还把朱存的脑瓜子也给划了下去了。你别看刘文正死了，朱温不觉得怎么地，朱存这一死他可真急了，那是亲哥哥呀，那是啊，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之间的感情血浓于水，他能不急吗？他以往朱温呐，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冷酷无情，心狠手黑，可他必定也是个人呐，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说对谁都没有感情，那还是人吗？那个，所以二哥这一死，他上去就跟薛崇玩了命了，非得给二哥朱存报仇不可。这人呐，事不关己，关己则乱。朱温为了给二哥报仇，失去理智了，这口刀抡的是一点章法。

都没有，毛手毛脚，顾前不顾后，跟他平时的行为啊，一点都不一样。朱温在咱们这套《残唐演义》里头，可以说是一位啊，老谋深算，奸诈狡猾，很沉得住气的这么一位人物。今儿个他怎么这样了？第一来说，这是亲哥哥，血脉相连，确实动了心了。第二来说呢，现在的朱温呢，岁数还年轻呢，他就算是一代枭雄，也得慢慢的成长啊，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枭雄啊，他也得有一个蜕变的过程，不是吗？他今天呢，这一沉不住气，慌手忙脚不要紧，本来他的武功啊，就跟薛崇差着那么一点儿，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也未必打得过人家。这回呀，就因为这个报仇的心理冲昏了头脑了，就让薛崇啊给逮着空子了，啪，一戟扎奔朱温的肩头，横下里一划了，方天戟奔着朱温的脖子就来了。这要划了上，一代枭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可是朱温不能死呀，就是死也得死在他儿子手里头啊，他是一摘镫从马上就掉下去了，你倒往外摔呀，他往里摔就摔到薛崇这脚底下了。薛崇用戟这么一扎，他用刀一磕，急中生智，一把连薛崇的脚脖子给薅住了，把薛崇啊从马上就给拽下来了。咱们前边的书交代过，朱温呢，是泼皮无赖出身，喝酒赌博打架斗殴，一身的匪气。薛崇这一被拽下马来，朱温呢，连过去那点能耐全用上了，近身肉搏，拳拳到肉，这顿打呀，薛崇那是将门之后，他练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拳脚兵刃。你要说按套路来，各种的拳脚兵刃他都能接得住。朱温这一集呀，完全就不按套路出牌了，是一点武德都不带讲的，怎么顺手怎么来。这下就连薛崇给打晕了，他没见过这阵势啊，最终被朱温给活捉了。老朱埋葬了二哥朱存跟刘文正，救醒了邓天王，大家伙压着薛崇去见皇朝黄巨天。潼关城前一场混战，孟觉海大战齐克让，邓天王呢落荒而走，皇朝亲自出马战败了齐克让，也没攻下来潼关。他这儿刚收兵回营，邓天王带着人就回来了。老邓啊，先让朱温他们在大营外边等，自己见着孟觉海就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让孟觉海陪着朱温等人，自己呢到中军大帐去见皇朝。到了中军大帐，撩帘就进去了，高声说道：大哥，我回来了。皇朝黄巨天非常的高兴：哎呀，三弟，听你二哥说你的战马落荒而走，我正派人找你呢，你回来了可太好了，真把哥哥给急死了。邓天王呲牙一乐：是啊，我知道您着急啊，所以啊我赶紧的就回来了。您就不问问我怎么回来的吗？是啊，兄弟，你怎么回来的呀？邓天王从桌子上把茶壶抄起来了，咕咚咕咚咕咚，先喝了几口水，然后就说了：小弟我呀跟薛崇交战，好悬呐，没被他一鞭把我打死，我是落荒而走，薛崇就往下追我呀，走到半路呢碰到一块大石头把我给摔晕了，我呀让人给救了，您猜是谁救的我吧？皇朝摇摇头：三弟你就直说吧，我还真猜不着。当天王说：我也料想啊您猜不着这个人，您做梦都想不到他是谁，
他就是在长安城五合场跟您比武夺状元的那个朱温的。黄巢一听愣那儿了，什么？朱温救的你？这里边恐怕有诈吧。他考中了三甲之列，应该在朝廷做官啊，怎么会出手救你呢？邓天王说，大哥，一开始啊，我也是跟您想的一样，后来啊，我一听朱温解释，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邓天王呢，就把朱温的事儿啊讲给黄巢听了。黄巢一皱眉，三弟，两军交战，不可轻信他人之言，我还是觉得朱温说的这个话呀不太可信。邓天王一跺脚，大哥呀，我要再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觉得可信了。什么事儿啊？你说说我听听。邓天王一乐，这件事儿啊可是个大喜事儿。今天呢，你们在长安城五合场夺武状元的三甲这回都凑齐了。朱温呢把薛崇给活捉了，压着姓薛的还带着五六百人马前来投奔您来了。黄巢一听啊，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三弟啊，那朱温怎么会把薛崇给抓住呢？论武艺来说，他可不是薛崇的对手呀。邓天王哈哈大笑，嘿嘿嘿，哎呀，这事儿啊就别提了。这一路上我听朱温说了，薛崇把他二哥给杀了，他是心急火燎要给二哥报仇，今儿个他呀超水平发挥了，把姓薛的从马上给拽下来了，胖揍了一顿，是生擒活捉呀。当时呢我被摔晕了，他们是怎么打的我没看见，但是薛崇啊被打的这模样啊确实是够惨的。现在呀，薛崇被绳捆锁绑就在营外呢，这个一点都假不了。您说这可能是朱温跟薛崇俩人演的一出苦肉计吗？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黄巢点点头，既然三弟这么说，你就让朱温等人进帐吧，我试探他一番，便知真假。我这就出去把老朱他们叫进来，您看看是不是真的。说着话呢，邓天王出了大帐，来到营门以外，见着朱温一抱拳，朱大哥，我家大哥让您进帐一叙，您就带着大家伙儿里边请吧。您看朱温想投奔黄巢，黄巢真说要见他呀，他还有点发怵。怎么发怵呢？因为原来两个人呢在长安闹得不怎么愉快，黄巢能不能收自己呢，这还两说着呢。再有就是什么呢，两个人在长安城凭借着自己的武艺名列三甲，就是平起平坐的关系，现在自己要投奔人家，是不是就得低人一等啊？他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因此呢有点发怵。他一发怵就是一愣神儿。邓天王一拉他胳膊，朱大哥，愣什么神儿啊，你跟我走吧。他拉着朱温往里走，霍存、白守信、牛存杰在后边跟着，孟觉海呢在旁边陪着，就进了中军大帐了。这一进大帐，邓天王先说话了，大哥，小弟把我的恩人朱大哥他们给带来了。老邓本以为黄巢得说两句好听的呢，哪知道黄巢啊在桌案后边坐着，面沉似水，就跟谁欠他钱似的，啪一拍桌案，大胆的朱温，我的义军横扫大唐州城府县，官兵闻风丧胆，弃甲丢枪，朝廷是不是拿黄某没有主意了，让你和薛崇演一出苦肉计，到我的军中诈降，妄图瓦解我的军心，是也不是啊？黄巢这么一说，葛从周、上让等人也齐声说道，小朱的，别耍阴谋诡计了，你们的想法已经被我们给猜透了，痛痛快快的从实招来吧。如果说实话，
黄大将军呢，还能留你们一个全尸，如若不然嘛，把你们这些人全都搁在碾子上碾成鸡粉，用以充当军粮，给兄弟们是分而食之，好嘛，这是要瞪眼吃活人呐。那位说碾子是什么呀？碾子呀，就是过去呀用来把这个高粱、谷子、稻子、麦子这些粮食脱壳用的，或者说呢把这个大米呀、玉米呀碾碎了，碾成渣子或者粉末，是一种啊石头制作的碾压工具。过去呀常见这种东西，现在看不见了。这玩意儿底下呀还得配个磨盘，这磨盘也是石头做的，把这些带壳的粮食啊往这磨盘上一搁，然后用人力或者牲口拉着转动，这碾子一碾呢，小麦就碾成了白面了，玉米呢就碾成玉米面了，拿去什么包饺子呀、烙烧饼啊、做面条啊、蒸窝头啊，这全行。可那些个都是粮食啊，搁在碾子上碾，这些个义军将领说要把朱温他们搁在碾子上碾成鸡粉，充当军粮分而食之，这个话多吓人呐、啊！朱温呐、啊，一听这个是真害怕了，因为啊，他早就听说过皇朝的义军呐、啊，在没有军粮的时候真干过这种事儿。你别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道听途说也好，宁可信其有，是不可信其无啊！这事儿啊，是真吓人呐、啊，谁听着都得害怕。跟着朱温来的霍存、白守信、牛存杰也都害了怕了，心中暗想啊，你说我们大老远的跑这儿干嘛来了？送人头来了吗？早知道这样啊，就不跟着朱温瞎跑了，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何苦的呢？这是啊，你说让人家给推出去，咔嚓把脑袋砍下来，这还算不错呢，来个痛快的少遭罪呀。这玩意儿他要拿个碾子把你放在这磨盘上碾成鸡粉，这个死的可有多难受啊。听说要是恶人死了呀，他得下地狱剖腹挖心割舌头削耳朵，上完刀山还得下油锅，下油锅呀就跟这炸油条差不多，炸得焦黄焦黄的，又酥又脆，再搁到那个磨盘上碾碎喽，碾得稀碎稀碎的，这就完了吗？哎，还没完呢，还得扔到河里头喂王八，等那王八呀把它消化完了以后排出体外，把这个排泄物啊还给它恢复成原来那个人形，回头啊还割舌头削耳朵，上完刀山下油锅碾碎喽，扔到河里喂王八，周而复始，不知道这得多少次，这个坏人呐、啊，那个罪算受足了。都说皇朝是谛听神授转世，要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你看见没有？他把地狱这个刑法呀都带到杨氏三监来了。霍存等人呐、啊，是越想越害怕，吓得直拉朱温这衣服袖子，那意思是你说几句好话呀，辩白一下啊，别让皇朝把咱们给弄死了啊。朱温呐、啊，连看都不看他们，把袖子一甩是仰天大笑，哈哈，朱某以为皇朝黄巨天是光明磊落宽怀大度的汉子，这才不远千里前来投奔，哪知道你是疑心重重、小肚鸡肠之人，真是瞎了朱某的双眼呐、啊！我和薛崇使的是不是苦肉计？朱某不做解释，越抹越黑，解释那个有什么用啊？皇上，你不是要杀我们吗？哎，来，吃肉开刀，喝血张嘴，我们哥几个请着你的了。呵，这老朱这胆子是真大呀，
眼珠子一瞪，这脖子一梗梗，大义凛然，一派毫不畏惧之势。他这挺横啊，那哥几个吓得都快尿裤子了，心里话说，朱温呐，朱温呐，你这是嫌咱们死得太慢了，还给他窜火呢，我们这群人跟着你呀，算是倒了血霉了。朱温这番话一说完了，还没等皇朝说什么呢，邓天王说话了，皇大哥，您这么做不对呀，朱大哥是带着人投奔咱们来的，而且呢还抓住了薛崇，给义军立下了功劳，您怎么能说他使的是苦肉计呢？要不咱把薛崇弄进来，您看看薛崇被打的那模样，您就知道这是不是苦肉计了。如果大哥您还不相信的话，这么着得了，朱大哥呀救了我一命，我愿意跟他共赴法场，您连我呀一块兜也给杀了就得了。邓天王这个人呢，你别看他粗鲁，但是啊他非常仗义，是个义薄云天侠肝义胆的汉子。朱温呢救了他一命，他要跟皇朝求情，如果说救不了朱温，情愿跟朱温一块儿去死。就从这一点来说，一般人办不到。邓天王汤汤汤这一顿话，皇朝和两旁的众将全都是哄堂大笑。皇朝说，三弟，你可真是个性情中人呐，交朋友就得交你这样的。你出去的时候呢，不是跟你说了吗，把朱温他们带进来，我要试探试探他们。众家兄弟呢跟着我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你说你怎么还认了真了？邓天王挠挠脑袋乐了，那什么大哥，我这个人呢不是直肠子吗，哪有那么多弯弯绕啊，朱温呢是我的恩人，你说你要杀他我能不急吗？皇朝笑道，三弟你就放心吧，哥哥已经把他试探出来了，不会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就瞧朱年兄这理直气壮大义凛然的架势，绝非使的是苦肉计，不是为了瓦解我们的军心而来。说着话呢，皇朝从这个桌案后边出来，走到朱温跟前儿，拍了拍朱温的肩膀，朱年兄受惊了，两军交战这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皇朝这话风啊一转，说不伤害他们了，朱温带来这些人呢，这才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头，一个一个的都直擦脑门子上这冷汗。皇朝这是上来先给一大嘴巴，后来呀又给甜枣吃。甭管怎么说了，朱温呢算是有惊无险。其实刚才呀他害怕不害怕呀，他心里也害怕。不过呢这朱温呢他爹是个教书先生，叫朱成朱武经。他呢虽然没有遗传他爹那个读书的天赋，可您想啊，整天家守着文化人，多少呢他也得受点熏陶。他听他爹呀给他讲过三国志，这三国里头啊好多人都是这样，被人家给抓住了，这儿说要杀他，你要是贪生怕死，跪地求饶行，准死无活，你要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理直气壮的，甚至啊还骂上要杀你那位几句，那位啊准得饶了你，而且呢把你放喽，还得重用你。朱温呐记住了三国志里头这个了，今天呢他要跟皇朝赌一把，看看皇朝怎么办。这朱温就爱赌博，这回呀他跟皇朝赌的是命，还有霍存他们那三条命呢。果不其然呐，他这番话说出来以后，皇朝乐了，原来呀是试探他们，态度也转变了，

0: 还主动过来呢跟自己叙旧。黄巢一笑，来人呐，给朱年兄搬来一把椅子，再把薛崇给我押上来，本将军要亲自审问于他。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二是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它是欢乐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转天一早，伯叔送来几份地图，几种书籍，说是送给我的，又补送我父亲的一份电仪，我叩谢了，回了母亲。大家收拾行李，到了下午，先发了行李出去，然后众人下船，直到半夜时，船才开行。一路无话。到了南京，只得就近先上了客栈，安顿好众人，我便骑了马，加上几鞭，走到伯父公馆里去，见过伯父，拜过了伯母。伯父便说：“你母亲也来了？”“哦，是。”“病好了？”我只顺口答应：“好了。”不知伯母是几时过的？哎，明天就是头七了。躺了下来，我还有个电报打到家里去的，谁知你倒到了上海了，第二天就接到了你的信，所以在打电叫你。此刻耽搁在哪里啊？快接了你母亲来，我有话同你母子商量。还有婶婶姐姐也都来了。伯父愕然：“是哪个婶婶姐姐啊？”“是三房的婶婶。”“他们来做什么？”“因为姐姐也守了寡了，是侄儿的意思，接了出来，一则他母女两个在家没有可靠的，二则也请来给我母亲作伴。”“哎呀，好没有知识的，在外头做客好容易嘛，拉拉扯扯的带了一大堆子人来，我看你将来怎么得了。我满意你母亲到了，可以住在我这里，你此刻七拉八扯的，我这里怎么住得下呀？侄儿有信托季之代租房子，不知租定了没有。”“季之那里住得下吗？”“并非要住到季之那里，不过托他代租房子。”“你先去接了母亲来，我和他商量事情。”我答应了出来，仍旧骑了马到季之处去。季之不在家，我便进去见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他两位知道我母亲和婶婶姐姐都到了，不胜之喜。老太太说：“你接了季之的信没有？他给你找着房子了。起先他找的一处地方本来很好，是个公馆。”

排场，只是离我这里太远了，我不愿意。难得他知我的意思，索性啊，就在贴隔壁找了一处来。那里本来是人家住着的，不知道怎么和人家商量，贴了几个班费啊，叫人家搬了去。我便硬同你们做主，在书房的天井里开了一个便门通过去，我们就变成一家了，你说好不好啊？此刻还收拾着呢，我同你去看来。说罢扶了丫头便走，季之夫人也是欢喜得了不得，从此我们家热闹起来了。从前两年我婆婆不肯出来，害得大家都冷冷清清的过那没趣儿的日子，幸得婆婆来了热闹些，不料你老太太又来了，还有沈老太太、姑太太，这回只怕乐得我要发胖了。一面说一面跟了他同走。老太太说，阿弥陀佛，能够你发了胖，我的老命情愿短几年了，你瘦得也太可怜了。那这么说，媳妇儿一辈子也不敢胖了，除非我胖了婆婆看着乐，能多长几十年寿，那我就胖起来。我长命，我长命，你胖给我看。一面说着到了书房，外面果然开了一个便门，大家走过去看，原来一排的三间正屋，两面厢房，西面另有一大间是厨房。我已经带你们分配定了，你老太太住了东面一间，那西面一间呢，把它打通了厢房做个套间，你沈太太、姑太太可以将就住得了，你呢就屈驾住了东面厢房，当中是个堂屋，我们常来要打吵的，你要会客呢到我们那边去，要谨慎的索性把大门关了，走我们那边出境更好。伯母布置的好，多谢费心，我此刻还要出城接家母去。是呀，房子虽然没有收拾好，我们那边也可以暂时住住，不嫌委屈，我们就同榻也睡两夜了，没有住客栈的道理，叫人家看见笑话，倒像是南京没有一个朋友似的。那等两天房子弄好了再来吧，此刻是接家母到家伯那里去，有话商量的。哦，是呀，你令伯母听说没了，不知是什么病啊，怪可怜的。那么你去吧。我辞了要行，老太太又叫住我，哎，你慢着，你接了你老太太来时，难道还送出城去啊？倘使不去时，又丢你沈太太和姑太太在客栈里，人生路不熟的，又是女流，如何使的？我做了你的主，一起接了来吧。说罢，叫丫头出去，叫了两个家人来，叫他先雇两乘小轿来，叫两个老妈子坐了去，又叫那家里私见。我便要请母亲到伯父家去。老太太说，你这孩子好没意思呀，你母亲老远的来了，也不曾好好的歇一歇，你就死活要拉到那边去。须知到的那边去，见了灵柩，触动了妯娌之情，未免伤心要哭。这是一层，第二层呢，我这里婆媳两个寂寞的要死了，好容易来了个远客，你就不容我谈谈，就要抢了去吗？我便问母亲怎样。母亲说，那既然这里老太太欢喜留下，你就自己去吧，只说我路上辛苦病了，有话对你说也是一样的，我明天再过去吧。我便径到伯父那里去，只说母亲病了。病了，须不曾死了，我这里死了人，要请来商量一句话也不来，好大的架子呀，你老子死的时候为什么又巴巴地打电报叫我，还带着你运灵柩回去，此刻我有了事了，你们就摆架子了。一席话说的我不敢答应。歇了一歇，伯父又说，你伯母临终的时候啊，说过要你肩挑，我不过要告诉你母亲一声，尽了我的道理，难道还怕他不肯吗？你肩挑了过来，将来我身后的东西都是你的，

0: 就算我再娶田房生儿子，你也是个长子了。我将来得了世职，也是你袭的。你赶着去告诉你母亲，明日来回我的话。我听一句答应一句，始终没说话。等说完了就退了出来，回到祭之公馆里去，只对母亲略略说了尖挑的话，其余一字不提。姐姐笑说，恭喜你啊，又多一份家当了。老太太说，啊，这是你们的家事，你们到了晚上慢慢的细谈。我已经打发人赶去出城叫祭之了，今日是我的冬，给你们一家接风。我说过从此之后不许回避，便是你和季之今日也要围着在一起吃。我才给你老太太说过，你肯做我的干儿子，我也叫季之拜你老太太做干娘。我拜老太太做干娘是很好的，只是家母不敢当啊。母亲笑说，这大小孩子家也懂得这句话，可见我方刚不是瞎客气了。老太太疼我，就同疼我大哥一样，岂但是干儿子，我看亲儿子也不过如此呢。当时大家说说笑笑，十分热闹。不一会儿已是上灯的时候，姬之赶回来了，逐一见礼。老太太先拉着我姐姐的手，指着我说，
1: 这是她的姐姐，便是你的妹妹了，快来见了，以后不要回避我才快活，不然住在一家闹得躲躲藏藏的，怄死人。
0: 季之笑着见过礼，
2: 孩儿说一句斗胆的话，母亲这么欢喜，何不把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个干女儿呢？况且我又没个亲姐姐亲妹妹。
0: 老太太听说，欢喜地搂着我姐姐，
1: 哎呀，姑太太，你肯吗？
3: 老太太既然这么欢喜，怎么又这等叫起女儿来呢？我从来没听见叫女儿做姑太太的。
1: 哦，是是是，这怪我不是。我的小姐，你不要动气，我呀老糊涂了。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着一面又叫摆上酒席来，季之夫人便去安排杯箸，姐姐抢着也帮帮手。老太太说，
2: 哎，你们都不许动啊，一个是出来的远客，一个是身子弱的怕人，今日早起还让肚子痛，都歇着吧，等丫头们去弄。
0: 一会儿摆好了，老太太便邀入席，席间又谈起干儿子干娘的事，无非说说笑笑。饭罢，我和季之同到书房里去，只见我的铺盖已经开好了，小丫头送出季之的烟袋来，季之叫住，
2: 哎，你去对太太说，预备出几样东西来，做明日我拜干娘太太拜干婆婆的礼。
0: 丫头答应着去了。
2: 大哥，认真还要做吗？
0: 我们何尝要干这个呀，这都是女人小孩子的事儿。不过老人家欢喜，我们也应该凑个去，哄得老人家快活快活。古人搬衣戏彩尚且要做，何况这个呢？论起情义来，何再多此一拜，倘是没了情义的，变亲的便怎么。这一句话触动了我日间之事，便把两次到我伯父那里的话一一告诉了季之。
2: 后来那番话你对老伯母说了吗？
0: 没有说。
2: 以后不说也罢，免得一家子人存了意见。
0: 这尖挑的话呀，我看你只管稀里糊涂的答应就是了。不过开吊和出殡这两天要你应个景儿，没有什么道理。
2: 哎，这才是比以委来辞以委应呢。
0: 哎，这不叫做委，这是权宜之计。唐时你一定不答应，一时闹起来又是个笑话。我料定你令伯的意思不过是为了开吊出殡两件事，要有个孝子好看点罢了。
2: 哎，我旁观冷眼看去，
0: 你们骨肉之间呢，实在难说。可不是吗？我看着有许多朋友讲交情的拜个把子，比自己亲人寻到的衙门外边有一个卖帖子的席地而坐，面前铺了一大张出卖帖子的素词，上写着从某年某月起识了这么个朋友，那时大家在困难之中，那个朋友要做生意，他怎么怎么为难，借给他本钱，谁知亏折尽了，那朋友又要出门去谋事，缺了盘费，他又怎么为难，借给他盘费才得动身。因此呢，两个换了帖，说了许多贫贱相为命，富贵勿相忘的话。那朋友一去几年，绝迹不回来，又没有个前妻回家，他呢又怎么为难带他养家，像这么乱七八糟的写了一大堆，我也记不了许多了。后头写的是那朋友此刻阔了，做了道台，补了实缺了，他穷在家乡依然如故，屡次写信和那朋友借几个钱，非但不借，连信也不回，因此凑了盘费来到南京衙门里去拜见，谁知去了七八十次，一次也见不着。可见那朋友嫌他贫穷，不认他是换帖的了。他存了这帖也无用，因此情愿把那帖子拿出来卖几文钱回去。你们有钱的人尽可买了去，认一位道台是换帖，既是有钱的人，那道台自然也肯认是换帖朋友，云云。幕后啊，摊着一张帖子，上面写的姓名籍贯、生年月日、祖宗三代。你倒是谁呀？就是那一位现任的严寻道。你倒拜把子的靠得住吗？那后来呢，便怎么样了？卖了两天就不见了，大约那位官察知道了，打发了几个钱叫他走了。亏他这个法子想得好，他这个有所本的。上海招商局有一个总办是广东人，他有一个兄弟很不上进，吃酒赌钱，吃鸦片烟嫖，无所不为，屡屡去和他哥哥要钱，又不是要的少，一要就是几百元，要了过来就不见了他了，在外面糊里糊涂的花完了，却又来了，如此也不知道几十次，他哥哥恨得没办法，一天他又来要钱，他哥哥恨极了，给了他一吊铜钱，他却并不嫌少，拿了就走。他拿了去买上一个炉子，几斤炭，再买几斤山芋，天天早起啊，跑到金丽园站房门口摆个摊子，卖起微山芋来。那想是他改邪归正了。什么改邪归正啊？那金丽园是招商局的站房，站房的人哪个不认得他是总办的兄弟啊？见他蓬头垢面那副形状，哪个不是指前指后的？传扬出去，连那推车抬杠的小工都知道了，来来往往必定对他看看。他哥哥知道了，气得暴跳如雷，叫了他去骂。他反说，我从前是嫖赌，你说我不好也罢了，我此刻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又怪我不好，叫我怎样才好呢？气得他哥哥回答不上来，好容易请了同乡出来调停，许了他多少银子，要他立了永不再到上海的节据，才把他打发回广东去。你倒奇怪不奇怪呢？这两件事虽然有点相像，然而负心之人不同啊。本来善抄蓝本的人不过套个调罢了，那朋友之间是富贵的负心，骨肉之间倒是贫穷的无赖，这个只怕是个通例了。哎，倒也差不多，只是近来啊，很有拿交情当儿戏的。我曾见两个换帖的，都是高粱子弟啊，有一天闹翻了脸，这个便找出那份帖子来，吃的撕破了，拿个火烧了，说你不配同我换帖。说到这里，母亲打发春兰出来叫我，我就辞了几只走进去。当下我到里面去，只见已经另外腾出一间大空房，支了四个床铺，被褥都已开好，老太太和季之夫人都不在里面，只有我们的一家人，问起来方知老太太酒多了，已经睡了。季之夫人有点不好过，我姐姐抢她去睡了。 当下母亲便问我今天

0: 见了伯父，他说什么来？我说，没说什么，不过就说是叫我肩挑，将来他的家当便是我的，纵使他将来生了儿子，我也是个长子。这肩挑的话，伯母病的时候先就同我说过，那时候我还当他是病中急的话呢。姐姐说，只怕不止这两句话呢，委实没有别的话了。你不要瞒，你今日回来的时候脸上颜色我早看出来了。母亲说，你不要为了那金子银子去淘气，那个由我和他算账。这个孩儿怎敢，其实母亲也不必去算他，有的自然伯父会还我们，没有的算也是白算，只要孩儿好好的学出本事来，哪里稀罕这几个钱。你的志气自然是好的，然而老人家一生勤俭积攒下来的，也不可拿来糟蹋了。姐姐向来说话我都是最佩服的，今日这句话我可要大胆驳一句了。这钱不错，是我父亲一生勤俭积下来的，然而兄弟积了钱给哥哥用了，还是在家里一般，并不是叫外人用了，这又怕什么呢？母亲说，你便这么大量，我可不行。哎，这又何苦呢？算起账来未免总要伤了和气，我看这件事儿暂时且不必提起，倒是肩挑这件事母亲看怎样。母亲便和姐姐商量，姐姐说，这个只得答应了他，只是既知这里又有事，必得商量一个两遍的方法才好。你听见了，明日你商量去。我答应了便退了出来，季之还在那里看书呢。哎，大哥怎么还不去睡啊？早呢，只怕你路上辛苦要早点睡了。哎，在船上没事只是睡，睡得太多了，此刻倒也不倦。两个人又谈了些家乡的事，方才安歇。一宿无话，次日我便到伯父那里去，告知已同母亲说过，就依伯父的办法就是了。只是季之那里书起的事丢不下，怕不能天天在这里。你呀，可以不必天天在这里，不过空了的时候来看看，到了开调出殡那两天你来招呼就是了。因为今天是头七，我便到灵前行过了礼，推说有事就走了回来，去看看匠人收拾房子。进去见了母亲，告知一切，母亲正在那里料理，要到伯父那里去呢。那婶婶姐姐都去吗？姐姐说，这位伯娘我们又不曾见过面的，她一辈子不回家乡，我去她灵前叩了头，她做鬼也不知道有我这个侄女啊，倒把她闹糊涂了呢，去做什么？至于伯父呢，也未必记得我这个地父侄女，不消说更不用去了。一时我母亲动身出来上轿去了，我便约了姐姐去看收拾房子，又同到书房里看看。姐姐说，进去吧，回来有客来。那既知道关上去了没有客，就是有客也在外面客堂里，这里不来的，我有话和姐姐说呢。姐姐坐下，我便把昨日两次见伯父的话告诉了她。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3到33度。天气趋势，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到31度。27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制造加智享 AI 双轮驱动，港城暑期经济上演数字加速度；连岛入列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全国首个聚焦手工穿戴甲领域的专业化指数正式发布；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4到15岁组收官；海州区为户外劳动者开放312处清凉驿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心动港城调研行，
1: 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报道。当消费热浪撞上 AI 大潮，港城今夏上演了一场从制造车间到指尖生活的数字变形记，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双向奔赴，为传统暑期经济注入全新的数字动能。
3: 入夜后的港城 AI 的魅力不减反增。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连云港沿河巷的沿河码头，我现在正坐在一艘无人游船上，西沿河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没有驾驶员，却载着一船船的欢声笑语，这在今夏的港城已是寻常一幕。
4: 看咱们的无人驾驶游船，这里是可以手动操作的，这边是自动巡航，就是可以让大家沉浸式饱览沿河两岸的光影流动。
3: 在海州区 AI 已从单点开花走向全链渗透，我现在是在位于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的连云港市小瓜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 AI 已嵌入美工、运营、复盘全流程，宣传物料效率提升2到3倍，原本2小时的数据复盘，现在10分钟一键清账。
5: AI 工具让创意迭代的速度跟上了电商市场节奏，暑期大促也能够从容应对。
3: 供给侧在质变，需求端也在升温，这个夏天港城消费者正被 AI 花式宠溺。我现在是在万达广场，我手里的这一款千问 SE 智能眼镜，导航信息直接浮现在眼前，而且还能实时的拍照、拍视频、录音、翻译、听音乐、日程提醒、查询资料。这不是科幻道具，是我此时此刻的真实世界。
6: 语音交互、实时翻译、第一视角拍摄，暑假来体验的人啊，明显变多了，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3: 这么多 AI 体验，您是不是已经眼花缭乱了？这里是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豫州北路旗舰服务厅，您能想到吗？这里也藏着惊喜呢。走吧，一起穿越吧，带上 VR 设备，一秒空降先秦工坊，制模、浇铸、打磨，千年工艺触手可及。依托 AI 大模型与 5G 网络系统实时捕捉操作，大屏同步呈现，真正做到一人体验，全场围观。刚刚戴上这个眼镜，我真的忘了自己还站在2026年的夏天。2000年前的工坊就这样活了过来，营业厅玩成这样，谁能想到？机器狗、AI 戒指、AI 中医诊疗仪、智能拐杖、早教机器人、下棋机器人，这里不像营业厅，从制造到制造，从体验到沉浸，这场蜕变让港城消费者真真切切地拥抱了一个 AI 无处不在的夏天。
1: 本台记者王维宇报道。近日，文化意味着我市海洋旅游发展有了国家级战略坐标和政策赋能。
7: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指导未来5年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今年5月，我市印发连云港市2026年海洋经济重点工作清单，其中海洋旅游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从传统观光向全产业链升级加速迈进。当前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升级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新建2座趸船码头泊位扩容至92，将被打造成为苏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游艇休闲基地。不只是硬件投入和软件支持，业态创新同样精彩纷呈。 国内首例客滚轮改造的海洲湾之星邮轮酒店在连岛西侧海域安家，开创邮轮加酒店跨界融合新模式。水上飞人、海上拖伞、海边咖啡等新潮体验项目常态化运营，让游客从看海走向玩海。海趣、海景、海居三位一体的特色民宿在连岛、阳山岛、在海一方公园等片区遍地开花。今年上半年，拥有全市最多海洋旅游资源的连云区主景区及历史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 33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8.5%， 文旅二销收入同比增长 28.6%， 文旅产业消费拉动作用持续凸显。盖于秦山岛景区作为新晋网红海岛，凭借秦岛天籁潮汐营地等新兴业态，今年已接待游客约 69.5 万人次。海岛酒店低空物流系统让这座海上仙山焕发新生。
1: 本台记者王维宇报道，近日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字化仓储分会专家组现场评估，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新路贷公司数字化仓库各项指标达到评定标准，顺利通过四星级评定。这不仅标志着新路贷公司成功获评苏北地区首家四星级数字化仓库，也实现了连云港港在该项评定上零的突破。
7: 四星级数字化仓库是中物联依据数字化仓库评估规范推出的行业权威认证，评价体系覆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多维指标。评审组一致认定连云港港新路贷公司各项指标达标，通过四星级评定。同时围绕数据贯通深度、场景覆盖广度等提出优化提升意见。
1: 连云港新路贷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海军：
8: 作为连云港港首家四星级数字化仓库，我们通过智能硬件与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仓库出入库效率、库存准确率、空间利用率三项核心指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同步下降，传统仓库向智慧仓库转型路径已初步跑通。
7: 该项目获评苏北首家四星级数字化仓库，为连云港港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建设样板。连云港港将以本次星级评定为契机，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仓储业务的融合应用，全力推动数字化仓储建设，助力港口智慧物流产业整体高质量发展。
9: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0: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报道。近日，全国首个聚焦手工穿戴甲领域的专业化指数新华东海手工穿戴甲价格指数正式发布。本次指数发布，聚焦手工穿戴甲产业数字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为国内穿戴甲行业建立权威价格基准、重塑产业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县是国内手工穿戴甲核心产业高地，也是县域特色文创经济、美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样板。此次发布的新华东海手工穿戴甲价格指数，经过近一年实地走访调研、多轮专家研讨打磨，形成完整专项研究成果，是全国首个聚焦手工穿戴甲领域的专业化指数。指数的落地，为行业搭建起统一公认的价值标尺，推动东海价格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手工穿戴甲行业的通用定价标准，让东海手工穿戴甲的品质真正转化为市场溢价。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人社部门发布致2026届连云港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向每一位逐梦前行的港城学子致以最温情的期许，并联动社会各界协同护航，为广大学子搭建全维度就业创业支撑体系。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市人社部门聚焦岗位精准对接，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求职服务。线上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连云港人社、花果山英才等微信公众号、苏新聘小程序就在港城抖音号、港城快工小程序等平台，为毕业生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求职信息服务。线下市县区联动举办多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平台实时查询。针对不同就业状态的毕业生，我市推出差异化、精准化帮扶措施。对于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市人社部门提醒尽快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跟进缴纳社会保险，确认档案转移去。

0: 五岁组于7月23日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在备受瞩目的女子组决赛中，徐州队以3-1战胜宿迁队，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1: 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男子组与女子组采用不同的竞赛赛制。男子组共7支队伍参赛，以单循环积分排名的方式于7月19号完成全部比赛。女子组共有11支队伍参赛，根据规程需经过分组单循环赛、升降赛和交叉淘汰赛多个阶段，最终于7月23号通过交叉淘汰赛决出冠亚季军。女子组决赛在徐州队与宿迁队之间展开，整场比赛攻防转换频繁，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多次战平，现场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徐州队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和关键时刻的把握能力，最终以3-1战胜宿迁队，夺得冠军。宿迁队和南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中场哨响，徐州女排队队员们激动相拥，难掩喜悦之情。
0: 徐州女排队长陈瑞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就是整体打的都还挺不错，就是在团队落后或者怎么的时候，要就是整个团队都要去就是齐心协力，相信队友，一些去共同度过这些难关，然后才能走到这样，让我们才能夺冠。我还是挺满意的，觉得打出了就是超出我预想的意义。
0: 徐州队教练宋爱菊：
3: 非常的兴奋，也很开心，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发挥都很棒，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开心和高兴，祝贺他们，也祝贺我自己，也谢谢我自己。
0: 下面播送一条省运会直播预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将于7月25日上午在徐闻新区拓展训练基地进行决赛。7月25日上午8点起，我们将继续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
4: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以来，连云区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持续带热夏日文旅市场，各大景区人气火爆，烟火气息浓厚。今年上半年，连云区文旅产业以1+6重点工程为引领，锚定打造兼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重点文旅产品等年度发展目标。文旅产业经营结构持续优化，旅游目的地定位从过境观光向深度度假稳步转变。全区主景区及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338.1万人次，同比增长8.5%，文旅二销收入同比增长28.6%。连日来，全新开放的小关山、滨海栈道成为港城及周边地区游客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依山临海的蜿蜒步道串联青山碧海，众多游客漫步观景、拍照留念，尽享东部山海风情。今年以来，连云区依托1+6重点工程赋能牵引，持续优化滨海旅游发展模式。全域景致步步出彩，除了刷屏社交平台的小关山滨海栈道、悬崖咖啡、山海市集等潮流场景也在持续出圈，高颜值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广受年轻游客青睐。从市场数据看，上半年连云区文旅二次消费同比增长28.6%，游客停留时长有所增加，体验类、休闲类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对传统门票收入的依赖逐步降低，体验度假类文旅业态持续落地，为山海连云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海州区统筹全域公共服务资源，上线便民清凉地图，312处清凉点均衡分布，融合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5类阵地，构建起15分钟清凉服务圈，既能遮阳避暑，也能遮风挡雨，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绿荫。
1: 中午时分，刚完成清扫的环卫工人王燕和工友们满头大汗，快步走进曲阳门暖心驿站，推开门，凉意立刻包裹全身，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
5: 现在呢，大家因为我用热水。热的时候呢，空调开给它吹一吹，外部都冷的，冬天凉了，热一下，这很方便了。
1: 海州区将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镇街为民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和城市书房5类阵地深度融合，错位布局，形成功能互补的清凉点位，均衡覆盖所有镇街、产业园区和城乡社区，让歇脚点遍布全区。
0: 外卖骑手卢一舟。
6: 宋泰

0: 压力大，跑一趟下来汗流浃背。现在送餐路上随处能找到那两点，进去喝口水，吹吹空调，给手机充个电，体力恢复得快，对我们帮助很大。
1: 围绕不同群体需求，各清凉点位推行精准化服务，驿站侧重休憩补给，实践站防暑用品常备，暖心驿站应急物品齐全，就近即享的清凉让高温下的坚守多一份舒心。海珠区通过整合资源，为城市奋斗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海珠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主任杨思思：
3: 目前海珠区统筹各部门协同发力，开放312处纳凉点位，覆盖各大商圈与人员密集区域，织密15分钟清凉服务圈。我们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丰富服务供给，让每一个驿站成为清凉港湾。
2: 本台记者房子源、基建报道。入汛以来，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城市排水设施面临严峻考验。眼下降雨暂歇，城市排水公司抢抓宝贵的降雨间歇期，全面展开管网清淤疏通专项行动，为下一轮防汛做好准备。
1: 22号上午，在市区人民路的一处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养护工人已设置好安全围挡，正熟练地撬开井盖，井内沉淀的淤泥和杂物被一一清掏出来，装上清运车辆。高压疏通车和清淤车在一旁协同配合，对管道内壁进行强力冲刷。工人们分工明确，动作麻利，趁着水位较低的窗口期，争分夺秒为地下管网清肠洗胃。
2: 市城建控股集团城市排水公司管网运行部员工苏长建：
4: 趁着现在水位低，我们抓紧把这段管网清干净，等下一场大雨来了，就能确保排水畅通，减少路面积水。
1: 在机械疏通的基础上，公司还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对管网进行内窥体检。技术人员通过屏幕就能清晰看到管道内部是否存在破裂、脱节、堵塞等内部隐患。这种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避免了人员下井作业的安全风险，也让排查更加精准高效。排水公司组织多支队伍，对易积水路段、低洼区域和背街小巷等薄弱环节进行拉网式排查，并采取一点一测的方式精准施测。今年以来，已累计疏通管网20余公里，有效提升了重点区域管网的过流能力。
2: 健康连云港。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进入7月，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是病情好转的信号吗？记者采访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
1: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纳增多，确实会导致日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迷惑性。
2: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周毅：
5: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不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器物跟着感觉走。
1: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5: 大家要记住三个关键词：勤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其中连云港港入选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水运口岸项目。 因云台街道供水改造施工，2026年12月31日前，该路段将进行施工，会占用部分路面围挡封闭，造成路面通行空间狭窄，导致途经的公交 V 二路无法正常运转。公交部门提醒市民，即日起 V 二路暂停运营，请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待道路施工结束，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第一时间恢复运行。以上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 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

0: 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8: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2: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2: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本台消息， 7月6号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候变化，就往上
16: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8: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9: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8: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

0: 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4: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

0: 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儿，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儿，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玉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 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粘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粘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坚。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无粥，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

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治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及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进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

上上下下的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龙福寺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愣不愣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挑，就不过水，稍微黏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先声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尹石公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立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

0: 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佳，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并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阳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每天这段时间里啊，盛老师都会给大家去传授这个有关体质养生的这个中医的健康话题，重视体质。当然呢，这得掌握这种本领，这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判断力，是吧？对体质的了解和对病症的判断。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在身体这个疾患上，在身体这个疾患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治半年的，有治一年的，有治三年五年的，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论怎么努力，他至今这个病情都没消失，就至今都没消失。说这个疾病是绝症吗？它不是。但为什么它就一直治不好？他就非常的不理解，说现在医院这么多，大夫这么多，医药这么多，为什么我的病就治不好，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以至于现在自己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了啊，接受这个现状了，就是别人告诉的终身疾病只能这样了啊，以前不能接受，现在已经麻痹了，麻木了，接受了。有没有啊？不论你是压高的、脂高的、糖高的啊，还是亚高并发症、脂高并发症、糖高并发症的，你还是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筋骨痛的，你还是胆囊炎、胆结石、胃溃疡啊、肠炎、这个肠梗阻的，你还是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的啊，不论你是脑梗、腔隙脑梗、这个心梗啊、血栓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就发现只要你患上了，只要你患上了，很有可能你一生都会承受这个病痛，就治了好多年呀，有的治了10年20年还这样的，还这样的，也许改变了，听好，也许改变，这个改变是往哪方面改变？恶化了，病重了，吃的药多了， 是不是大家就存着一种思维，说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呢？这个病真的就治不好吗？我告诉大家，可不是，可不是这样，是大家的方向方法有问题了，方向方法有问题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好比你想取火，你结果什么都没有，你什么材料都没有，那你能做的就是钻木取火，对吧？咱们知道这个两个木头放在一起，拿个棍儿啊去转，转得很快了，啊，然后呢摩擦生热，最后呢就生火了，啊，先是冒烟，然后是生火，这个方向就对了。但你想想，你要拿个木棍在水里转，它能生火吗？是不是这个方法方向就不对，你这个做法就不对，你的做法不对就取决于你不可能成功，这跟治疗疾病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很多人都说中医不治病，那大家没采取中医，十几年不用中医中药，你们的疾病好了，怎么不吱声了呢？怎么没话了呢？对不对？还要取消中医啊，要中医啊彻底的消失。我不知道提这些想法这些说法的人是什么思想，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还是装糊涂，还是别有用心，咱不知道。但就说这些年咱不用中医，你们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吗？不见得，对不对？不见得。但说中医真的就不治病吗？咱们之前谈到了，说中医特别神奇，能够治胃病，但是对这个疾病真的就不治吗？很多人说中医是玄学啊，说中医玄学咱能理解，它太神奇了，理解不上去，说的玄，就像昨天似的，咱们讲到它可以预知未来，预知吉凶。那中医怎么又成治不好人也治不坏人？意思就是说中医根本就不治病，治不了疾病，也就现有的疾病不治。我在这里今天正式地告诉大家，中医不但说能够治胃病，而且它在治已病非常的牛，非常的牛，非常的快，非常的明显。就中医在治已病上，就现在形成的疾病特别牛，它可以跟现代医学去比美，甚至超越很多现代医学的这种能力，这种效果，只是大家不知道。就拿这个肠炎来说，肠炎很多人都犯这个病，是吧？吃不好，吃坏了，肠炎腹泻，肠炎腹泻，大家一般都怎么调怎么治，是吧？经常腹泻，一天腹泻好几次，受不了了，裤子都提不住了，走路都没劲了，是不是会跑到这个医院输液打针啊，挂水啊？会不会？会，对吧？这是所有人的做法，但是中医它不见得靠这种方式方法，中医可能是就煮点中药茶饮，例如买芡实、莲子、炒白术、石榴皮治党参，不用多，15到18个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发现它就特别的管用，特别的灵验。说这几味中药怎么这么管用啊？啊，什么芡实、莲子啊、炒白术啊、啊治党参呢、石榴皮啊，它为什么这么管用啊？因为它能够后肠止泻。听好了，后肠止泻，不论你是吃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腹泻，你经常腹泻一定会出现炎症。当你这个泻止住了，你肠道自我修复了，肠黏膜自我修复了，它就不存在什么炎症了。是吧？这个上午喝可能中午就有效果，下午喝晚上就有效果了，今天喝明天效果就出来了。你说它慢吗？它一点不慢。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胃酸啊，说10人9胃，10个人有9个人得胃病的，胃酸胃痛，吃多了不行，爱起打嗝，特别不敢吃凉的，吃点凉的呀可能就会腹泻，大便不成形啊，一看舌苔呀还很白。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天天烧心腹泻呀、反酸呀，除了奥美拉唑啊、肠胃缓释片，发现没有别的办法啊。一犯病了，胃疼了，赶紧吃点；一犯病，赶紧吃点，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胃什么样了呢？做胃镜一看，不是萎缩胃炎，就是胃糜烂；不是胃糜烂呢，就是贲门炎。哎，不是贲门炎呢，就是胃溃疡。啊，这个胃就没有好地方。说经常吃药，为什么还会这样呢？说中医能不能治呢？能不能解决呢？中医能解决。中医怎么解决呢？中医会分析啊，这人吃凉的不行，吃生的、吃冷的不行，吃多了不行。那中医就会判断了，判断什么呢？哎，这个人是胃阳，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胃气不足，也就阳跟气两虚，蠕动能力差，吃凉的不行，吃多了消化不动，就蠕动能力差，不够怎么办呢？你看中医啊，他开始用方了，比如说高粱姜，去胃寒的，你不枳实、砂仁，哎，增加蠕动力的，炒白术啊，健脾胃的，治党参健脾胃的，再加上乌贼骨，说这几样不用多，9到12克，煮水煎汁，没事就喝一喝，经常揉小腹，推肚子，药灸条啊，3天1灸，5天1灸，灸胃脘穴。发现呀，哎，通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呀，这个胃也不嗳气了，也不打嗝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然后是敢吃敢喝，能吃能喝，能消化了。哎，再一做胃镜啊，什么贲门炎呐、胃溃疡啊、糜烂性胃炎呐、萎缩性胃炎呐，哎，都没有，看不到了。这个胃病啊，消失了，胃病消失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非常神奇，是不是？你就包括很多人长这个疙瘩结节的、乳腺结节的、啊肺结节的、啊肺炎的。胆囊炎啊、前列腺炎、肾炎、膀胱炎、尿道炎的啊，你发现呢，这些疾病用中医中药解决，很多人啊解决的非常好，非常好。说中医真的不治病吗？不治已病吗？不是。中医不单单能治胃病，而且还能治已病，并且

不要听别人说一你就认为是一，他说一你得听二，他就取消宗一，是想叫你不受益呢，叫你不采用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不是对他很有利呢？对他有利不见得对你就有利，明不明白？中医中药啊，特别是这个中药，我告诉大家，自然界当中馈赠你，随处可见，随处可采，不犯法，你可以不花钱。但是西药你自己做一个，你试一试，你今天做了，明天就会请你喝茶去，对不对？哎，送你一对银手镯，你试一试。中药你自己随便种，对不对？没问题。哎，你随便用随便配，没问题。所以很多人说取消中医，说中医不治病，他不见得就真正的不治病。所以说你要会听，不要说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别人数钱，对不对？不了解事情的真伪，跟着别人起哄去啊！别人说你父母不好，你就认为你父母不好；别人说你孩子不孝，你就认为你孩子不孝。你父母不好，为什么生你养你啊？给你养长大成人啊？说你孩子不孝，他不关心你，不在乎你吗？过年过节不看你吗？别人那么好，他过年过节给你买东西了，关心你吗？所以不要听别人说，是吧？你要去自己去感受，对吧？自己去感受。所以说呢，说中医不治病的，取消中医的，有一部分人是别有用心的人，不要被别人带节奏了，知道吧？别人给你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你傻不傻？是不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什么人呢？属实用了中医，属实用了中药，但是真的就没效果。这一部分人对中医中药就失去了这种信心，甚至开始啊，打内心就厌恶了，说几千年这个中医中药治不了病啊，我不用了，我转头靠其他的这个方式方法治疗了，我抛弃中医中药了，我上别的阵营去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就被一些中医中药啊给伤害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部分，不是所有人用中医中药都能够把病治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懂中医，不是所有用中药的人都懂中药。我告诉大家，有很多是伪中医伪中药，打着中医的名头销售着中药，但干的都是什么西医西药的事儿，也在干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说他是中医吗？是。哎，他给你吃的药是中药吗？是。但是他干嘛？你哪疼他就给你开点哪的药，说这个药消炎的，哎，你有炎症他就给你开点消炎药，他也不管你怎么产生的炎症，是你阴虚火旺产生的炎症，还是你痰湿湿热造成的炎症，他不管，还是你说你气虚还是阳虚啊，这种免疫力低免疫力差不断滋生的炎症，没有抵抗力出现的炎症，他不考虑，他就给你吃消炎药。就像说这个人一上火就给吃测火药，他不管你是元阳不固还是这个阴不足阳亢，哎，产生的这个火，他不管什么原因，他就给你去火，最后给你吃的呀，是胃也寒呢，是体也寒呢，是一会儿冷，是一会儿热呀，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啊，胃也受不了，身体也受不了了，给身体改善的、改造的，那不成样子了，还不如以前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伪中医导致的，知道吗？伪中医、伪中药，啊，他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是什么？辨体是证，辨证是治，不重视体质，不是真正的中医，不是精通中医的人。不辨证那就谈不上对症用药，就治不好病。要想治好病，脱离体质脱离症状不行，即使重视体质重视症状，你还得会辨证。辨就是分析，你会不会分析，能不能分析出来这个问题，这就考验一个人的能力水平和悟性和悟性。你看有几个现在研究中医中药去，有几个人还能热爱中医中药研究病情去，是不是？不探讨不研究了，都研究干什么？研究怎么来钱快，怎么挣钱多啊，怎么不断的被消费来消费，是不是研究这些啊？盛老师说的是不是大实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说让中医中药为你服务让你受益？你怎么可能通过中医中药走向康复，对吧？不是中医不治病，不是中医没有能力治疫病，

0: 不是这样，他有能力治疫病，而且治得非常好，非常快。这在咱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断地在见证，不断地被证实。咱们节目为什么能够播出十几年，快二十年了？为什么？因为他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些年都在受益。他传授的是真正的中医的核心和精髓，他造福了无数个广大患者和百姓。太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这档节目受益了。你想想，如果说大家学不到东西，如果大家不受益，你认为这个节目还能存在吗？不可能存在了，不用说十几年，就一年两年就很难存在了，就天天地骂你是吧？骂娘你也挺不住，也不可能存在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听了很多这个中医的健康课知识啊，是吧？用了很多中药啊，半年几个月都没了吧，找不着了吧，也听不到了，也找不着人了。为什么？自己想去，如果他真的有效，他说的真的管用，大家真的受益，对不对？那一定会是支持的，是认可的，他怎么可能没有啊？那他讲这个东西都是断章取义，大家不受益，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不对劲儿。你想想他敢存在吗？找他的人一大堆，对不对？这种情况他就销声匿迹了。所以说呢，中医中药啊，它不是不治病，是在于谁来用。中医啊，不是不治疫病啊，它治疫病治得非常好。这就回到我之前谈到的，就是方向、方式、方法，你会不会用它？你的方式、方法，你的方向一定要以人为主。中医反复强调，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人的什么？精神、情志和体质，特别是这个体质。除了以体质，还要以症状，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才能对症用药。这就是中医治胃病。中医治胃病怎么治？一定要这么运用，这么治。当然即使中医治胃病治得非常好，但它在整个中医当中也只能垫底儿，被称之为下等医。你说中医厉不厉害，牛不牛？就治病治得这么好，就很多这个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在中医当中都能找到办法，找到解。即使这么牛，你什么长疙瘩了，什么结节了，什么肿大了，是不是什么胆结石了？你看胆结石你一般的是不是都得切？你不切你用药给化掉，你试一试，只有中药能化掉啊。能不能化掉呢？化得非常好，我告诉大家啊。那么你看这么牛的疾病，在中医当中也只能被称之为下等医，垫底儿。因为比他还有牛的，不但说能治疗现在已病，还能治未来三年五年十年的病，能够提前都给他治好，就能让他走向康复。这就是中医的牛掰之处。还有更牛的，不但说能治胃病，还能干嘛？还能让你不生病，健康又长寿。这是上等医。上等医让你身心和谐，健康长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这是上等医。你说中医牛不牛？就中医太厉害太牛了，是很多人呢跟不上，没有这个高度理解不上去，所以才导致认为中医不治病。在这里今天盛老师就给大家给纠正了，把这种错误的认知和观点给纠正了。中医不但治胃病，还治疫病，并且非常牛，疗效非常神奇，值得大家信赖和采用。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在这个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好，至今都在承受病痛，想解决想摆脱，不论你曾经有多么绝望，还是今天多么没有信心了，盛老师告诉你，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一定给你科学有效对症的治疗方法，让你摆脱病痛，实现健康。这是我说的，相信中医，相信中药，相信我们五千年的中医传承，它绝不会让你失望。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 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啊。
0: 你好，我盛老师。
3: 哎，俺是山东青岛的。
0: 啊，山东青岛的朋友。
3: 哎，对。俺今年都60了。
0: 好。
3: 俺是老朋友了。
0: 老听众，老学员是吗？
3: 哎，对对，俺跟节目学习有半年时间了。
0: 哎，时间真不短了，那真是老听众了。
3: 哎，就是嘞，就是嘞。
0: 嗯。
3: 哎，跟节目这个缘分是从今年过了年。
0: 啊。
3: 而且俺爹那儿，他那儿正在做药酒呢。
0: 啊，
3: 哎，不知道咋子做嘛。然后俺姐妹就打电话问咱们老师了。
0: 啊，
3: 老师给说的位置。
0: 嗯、
3: 啊。哎，俺们也听不明白在哪儿。
0: 嗯、
3: 啊。后来就直接看的视频。
0: 嗯、
3: 啊。跟俺姐妹给指的药酒条怎么拿。
0: 啊。
3: 啊，这么久的。
0: 嗯、
3: 啊。就多长时间。
0: 嗯、
3: 啊。说的可惜的。
0: 是，
3: 哎，咋是啊？以为俺姐们在网上花钱请的老师呢。
0: 啊，以为在网上花钱请的老师指导的是吧？
3: 哎，对对对，俺这一问啊，才知道的。
0: 嗯，
3: 哎，是咱们节目的专家指导老师。
0: 啊，是啊，才知道咱们节目是吧？
3: 哎，对，咱知道说，只要跟着节目学习，只要想真正调理身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老师专门指导。
0: 是，不用花钱雇、哎、是不是？不用花钱找，只要你跟着愿意学，愿意做，我们就可以给你们指导。
3: 哎，他就是呢，这段时间，学习确实身体进步挺大的。
0: 进步很大。
3: 挺大挺大，这一天这是好节目啊。
0: 是，
3: 真的，这实实在在给俺们服务啊。
0: 是，
3: 真的是让俺们健康啊。
0: 嗯，
3: 所以俺当时就让咱的姐妹把俺拉进学习群里
0: 啊，
3: 从那以后就开始跟着节目学习喽。
0: 啊，也成为咱们节目的学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0: 跟着学，跟着做，健康就是这样，通过点滴的积累，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毛病越来越少。身体就是耕耘伺候它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是？你要呵护它，你要耕耘它，你要调理它，身体只会越来越好，是吧？健康越来越多，疾病越来越少。对身体不闻不顾的，那么疾病只会找上来，身体只会下滑，问题越来越多，是不是？特别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就问题就更多了，你要不管它。
3: 你说对了，你说俺们这个岁数就是怕别人教，你靠自己你摸索你根本就不会啊。
0: 对，
3: 那就是白费功夫。
0: 是，
3: 这有老师贴心的指导，那就不一样了。
0: 对了，
3: 你说就是我吧，我当时跟老师沟通的，都是因为我自己妇科炎症的问题。
0: 老年妇科炎症是不是啊？
3: 就是痒啊，还有异味儿。
0: 有异味儿，
3: 有异味儿，然后小便也热乎乎的，有时候小便的时候还会疼，哎呀，这嘴巴干枯干枯的，还臭，
0: 还臭，
3: 就 当时老师都给

0: 俺治出来了，他说俺的体质出毛病了，说俺这是湿热体质。
1: 对了，你属于湿热下注，从哪儿看出来呢？口苦口臭啊，小便有热。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湿热体质，又湿又热的体质，就如这个一个三伏天的一块肉啊，在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慢慢这块肉就臭了。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细菌病毒就感染自身啊，你就痒有异味，对不对？很多人身体体质啊就容易存在严重的这种湿毒热毒，湿热之毒，哎，没有排除啊，不断的侵袭越来越多，体质偏颇过重，也就产生疾病了。这属于湿热体质，啊，尽快改变，尽快解除。
0: 俺就是从这体质上下手的。
1: 啊，对了，啊，
0: 哎，
1: 这可以，
0: 俺就是用上调理体质的产品，就是气黄丹。
1: 啊，气黄丹很好，这个产品它能够调理八种偏颇的这个致病体质。啊，都能给你清除了，改善了，这个很好。
0: 可不是咱的，而且老师还给俺一个治俺这些毛病的茶叶方法
1: 啊，结合着就治养结合，不单调理身体，你针对你这个病情也得治啊，身体调那病情也得治啊，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快啊，效果好。
0: 标本兼治
1: 啊，对了，
0: 他就告诉俺了，说这茶叶方法可以治标。
1: 对。
0: 哎，调理体质可以调我的本，
1: 对了，
0: 标本兼治啊。
1: 对，这样就是你疾病啊，这个小便呐、啊，包括你妇科炎症啊，消除之后，哎，即使走向健康了，它不会再复发反弹，是吧？你不解决本，那你这个疾病治好了还会复发，即使没这个问题，会有那个问题。那有的人光解决本不解决标，那你光调理人这个疾病你不治，它也很难靠自我去根儿，所以标本兼治既快又好。啊，又不复发，
0: 好啊！
1: 对，
0: 这茶叶方子按照一共就喝了30副
1: 啊，三十副时间也不短了，
0: 不短了，调理体质的产品，俺一直用到现在了，
1: 啊，一直用到现在，可以，
0: 哎呀，都是这个过程嘛，俺这些毛病都下去了，
1: 啊，都下去了，好，
0: 俺这妇科问题也不痒了，也没味了，
1: 哎，你看看，你看看，高兴不高兴？
0: 高兴高兴，俺这小便也正常嘞。
1: 啊，你看看，是不是不遭罪了哈？
0: 不遭罪了，
1: 是
0: 家没味儿的。
1: 不用再受这个困扰了。这么大岁数，天天受这个困扰，也挺愁啊。
0: 可不是这样的。
1: 对，不错。
0: 不错不错，那都是还叫俺刮痧的方子嘞。
1: 啊，刮痧去虚火呀！啊，这个是结合着，该做的得做，
0: 刮我那后背
1: 啊，对，
0: 就中间那个脊柱两侧，
1: 后背属阳脉、督脉，对，
0: 哦、
1: 去虚火很好，
0: 对，还刮那后腰，还刮大腿内侧，小腿内侧，
1: 挺好，挺好，挺好，不错。
0: 对呀，俺都叫了，俺就配合，就又天天刮，天天做呢。
1: 行啊，行，做到位，做到位，你才恢复的快，恢复的好啊，别怕麻烦。
0: 不麻烦，俺这身体正气提高了。
1: 是。
0: 哎呀，其实这些东西要不是老师教，俺是咋哪也学不会的。
1: 对了，所以说我说指导很重要，就是一个专家大夫老师的指导，细心的维护，这非常重要。不是说我们患者呀买点药回去吃就行了，不是住个院呢治疗一次回去就不用管了，那都是简单一次，不等于终身健康。
0: 还就是嘞。
1: 接下来啊，你要注意的哈，岁数大了有几个情况。第一，身体年龄大了，脾胃容易虚弱。脾胃虚弱就消化不好，这是经常存在的。那么脾胃虚了，吃多了就消化不动，脾虚生痰湿，瘀则生热。所以很多人这个年龄大了不敢吃，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吃多了就不行。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得一是经常用这个手去推小肚子，左右推，顺时针揉，就按住胃脘穴这块经常揉。腹肠揉要经常做。还有就是多运动，你快走也好，颠起来走也好，颠着走颠着跑都行。为什么叫你们颠呢？因为颠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胃就像磨盘一样就开始工作了。消化就好了，所以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
0: 90。
1: 哎，对，为什么说饭后百步走呢？就是让你们肠胃得到消化，得到吸收，而不产生垃圾痰湿湿热，明白吗？就饭后去走一走，不要听别人说吃完饭不要走。

0: 哦，走了胃下垂，你先几个胃下垂是吃完饭之后走出来的，
1: 几刀嘞，
0: 是不
1: 几
0: 是？
1: 刀嘞。
0: 它多数都是严重气虚导致的，跟走没关系。那天那我们贫苦的时候吃完饭，我们就赶紧下地干活呢，哪个闲不住？那谁得胃下垂了？
1: 哎呀，可不知道
0: 是不是？啊，不要听那些啊。还有一个，就是岁数大了，心肺功能下降，血液循环代谢差了。血液不循环了，像河流循环的越来越慢。血液循环慢，主要心肺功能下降。心肺功能下降，就是说我呼吸慢，心率跳动的也没劲儿。那怎么办呢？就颠着尽量的往前跑，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让你的心肺功能得到锻炼，让你的血液循环代谢要好起来，把垃圾毒素都能代谢掉，通过汗腺呐、大小便呐排出去。然后通过运动呢，把你的身体结构呢再提升，身体体质再上调，再强化，明白吧？你之前的你之前靠饥荒单调，那咱们接下来靠什么？靠我运动锻炼调。以前咱是病态，咱们身体啊各方面不允许，但是我现在呢，我可以，我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了，我就维持住，别叫它下滑。是吧？哪管我不再用七黄丹调理身体了，但我靠自己的运动锻炼，我也能维持个八九不离十。你说是不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
1: 就是这样。
0: 哎，就是你的运动锻炼不能少啊。剩下就是茶饮，什么益气茶呀、猪肚汤啊、猪心汤啊，知道吗？这些我讲的益气的、养心的四红汤，你都跟着做一做。你不知道问场外老师，让场外老师教你，好吧？就
1: 好好，那知道了。
0: 然后好好睡觉。
1: 好好睡觉，好好休息。
0: 对，少思虑，就是学会打坐，收心点神，保持元神清净充足，不要总想，总想就耗电耗神，神耗的越来越少了，那就寿命就越来越短了。
1: 嗯，
0: 是吧？没有神了哪能行啊？
1: 那就是的，哪
0: 按照这个做，跟着节目学，
1: 听话照做。
0: 行吧？
1: 哎，好好，谢谢你啊，沈老师。
0: 嗯，好，那就这样。好吧，
1: 好好，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听你的教歌，觉得你是好名一件事。
0: 您客气了，您不用客气。你只要是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困惑，您就说就行了。盛老师能帮你排除病痛的，一定竭尽全力。
3: 我也是个死的残疾人。
0: 残疾人。
3: 我是头晕、头黄、头疼
0: 啊，头晕、头疼、头重，是不是啊？
3: 视力光感吧。
0: 视力怎么的？
3: 光感。
0: 视力只能有光感了，看不见了，是吧？
3: 在背部寒凉。
0: 哪里寒凉？
3: 脊背。
0: 背部、后背、脊背，哈。
3: 对对对。
0: 后背凉。
3: 背部寒凉，口干，口苦，恶心，
0: 恶心，
3: 呕吐，
0: 嗯，
3: 手有无名指搁这个小拇指一直睡觉之前也是麻木，
0: 小拇指发麻是不是？
3: 胃上也不好，
0: 胃肠不好怎么的呢？
3: 腰部有点疼痛感，
0: 那你说你胃不好，你胃怎么不好啊？
3: 慢性胃炎嘛。
0: 有什么症状吗？
3: 恶心。
0: 就恶心，好好。
3: 恶心呕吐的。
0: 好。
3: 这一个下肢又患有静脉血栓。
0: 下肢有血栓。
3: 身体也不太好吧？
0: 肾脏不好。肾好不好你不用说，我分析。你只是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就行了。
3: 膝盖乏力。
0: 膝腿乏力就是腰腿乏力是不是？
3: 不是，气短。
0: 气短乏力没劲儿哈。
3: 对对。
0: 是这样哈，从你这个身体，从你的病情上啊，你这几年也没少吃药，没少用药。另外呢，尽量不要去治疗你的视力啊。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纪。

0: 58。
1: 58岁不到60岁，哈，你呢？特别是你这个视力上，尽量不要乱吃药。因为什么呢？因为治疗视力的药，大多数都是寒凉的药，寒性药。你越吃，你的病情就越重，因为你身体阳虚气虚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非常弱，非常绕，很弱很绕，身体很差。
0: 那就是比如说他的免疫力太低了吧，
1: 体质绕跟免疫力没关系，体质的问题。免疫力低不就是你体质不好吗？咱们老百姓话说这个身体体质太弱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你需要的是调理改善体质啊，改善体质。咱们说你首先说，老师我头晕头重是吧，头晕头重说明你这个阳气不足，精血不足，脑供血差，所以头晕才头才重啊。你再说你乏力，这不阳气不足元气不足吗？元气乏力没劲儿，气短啊，一活动呢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这都是元气不足的人，亏气的人。亏气的人腿软腰酸没劲儿啊，一活动呢气喘吁吁，然后容易阴囊潮湿，容易阴囊潮湿。然后吃东西呢多了呢就容易这个嗳气打嗝泛酸啊，容易流口水，容易流口水，舌体胖大。
0: 对对对，舌头胖大。
1: 舌体胖大，对，这都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还有个阳虚啊，除了气虚之外你还有阳虚，阳就火力劲儿。火力劲儿阳气不够，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吃点凉的受不了。腿也凉腰也凉，是身体后背哪都发凉。都发凉。所以说呢你是不禁动，容易得寒。阳虚气虚的人，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瘀就不远了，血瘀就不远了。遇寒则凝啊，血液需要气的带动啊，所以说气为血之帅。那么你这个阳不足气不足，你就容易得淤血体质，就容易得血栓啊。你看，所以说呢你下肢啊就有血栓，你不单有血栓啊，你还容易出现什么呢？以后容易出现脑梗、心梗、腔隙性梗阻，腔隙性梗阻。为什么呢？你血液不愿流动，所以说梗阻找你的可能性非常大。那这种疾病怎么办呢？不要跟着疾病跑，不要去啊，我去治疗我的头气，我治疗我的腰气啊，你不要乱调，你调你的整体，你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身体好了，你病情就少了，就好了，知道吗？你身体不好，你治病没有用，你治不过来。
0: 对。
1: 你这个病治好一个产生一个，治好一个产生一个，甚至你这个病还没等治完呢，人不行了，人倒下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应该调理的是体质。在调理体质上呢，在你这个疾病的康复治疗上呢，有一个药非常适合你，而且用的会非常好，你可以去选择用它去，就是这个岐黄丹。
0: 岐黄丹。
1: 对，岐黄丹啊。为什么叫你选择这个药呢？它是专门调理八大体质的药，就是你体质绕的、阳不足的、气不足的、血瘀的、痰湿的，它调理特别好，它能把你个体质的偏颇不足给你调理过来，能强化你的体质，让你身体恢复过来。而且它是一个大处方，60多味的一个药材的大处方，是地地道道大处方，像这类药凤毛麟角，你找都找不到。这个药非常好，都是名贵药材，所以很快能把你这个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你去用它简单省事儿啊。在这块呢，像你这个视力，我就不建议你用汤剂汤药了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汤剂汤药你还得煎煮，你视力本身就不好，你煎不了。
0: 那个汤药我说的煎，接下来先你给我开一个
1: 开也可以。你如果说把这个岐黄丹用上，你汤药不用开了，而且汤药呢调理身体也不便宜
0: 啊，
1: 有这个钱咱还不如吃岐黄丹呢
0: 啊，
1: 对不对？效果比咱们自己熬药还要好啊。你愿意用呢，我这块给你个小药粉，到时候自己用的小药粉
0: 啊，
1: 好不好？
0: 再见啊。
1: 行，期待你早日康复。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 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哦，你好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您。
0: 好嘞好嘞，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你说说我听听，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0: 好嘞。就是症状还多还大，不知道咋治疗了。
1: 嗯，
0: 肝胆不好，有胆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肝囊肿。
1: 嗯，
0: 肝还有钙化、脂肪肝。
1: 嗯，
0: 我还有血压高。
1: 嗯，
0: 后背右侧下边好疼。
1: 嗯，
0: 小便还勤。
1: 嗯，
0: 胃要是如果要是感冒的话嘞，要是吃这个带皮的这个药，
1: 嗯，
0: 都得胃疼。
1: 嗯，
0: 不吃这个胃带皮的这个药还好点。
1: 嗯，
0: 有时你脱发脱的还狠。
1: 嗯，
0: 这个有厉害了吧，就是说都有点做酸水，不厉害了吧，都哪都没事。
1: 什么做酸水什么意思？
0: 那就是一打个嗝了，就是有酸水那味。
1: 啊，胃反酸哈。
0: 啊，胃反酸那样的症状，胆固醇有点高，那个血糖6.3了。
1: 嗯，
0: 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0: 要站一天，这俩小腿都有点，
1: 嗯、
0: 还有点发肿，
1: 嗯，
0: 就那个指甲盖上就竖纹，
1: 嗯，
0: 大拇指指头就有一个，有带药牙的，其余不带药牙，
1: 嗯嗯，
0: 想着啥时候治疗治疗，先治哪一样？你说这，
1: 嗯嗯，先治什么哈？先治胆结石啊！你胆结石再不治，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胆里面就装满了结石，最后这个胆汁儿出不来，胆汁儿出不来，肝就憋坏了啊！
0: 嗯。
1: 胆结石是你肝胆代谢不好了，肝胆代谢比如说肝气不舒，不开心不快乐，或者气不足，思想负担大，压力大，元气亏，都会不开心不快乐，肝气肝胆就会郁结，胆汁排不出来，这是其一。其二，肝气不舒，肝的生发力生发不够，肝主生发嘛，他的肝气生发不够，肝气不足，肝气亏虚的时候生发不起来，也会出现这样。这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就气虚体质啊，也会这样。
0: 对，就是好疲劳。
1: 对，他也会这样。所以说呀，你呢，一个是肝气不舒啊，肝气郁结，另外呢就是元气亏虚啊，生发力不够。这个胆结石我们要化，肝囊肿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代谢不好了，亏气。脂肪肝血压高，就说明亏气导致的痰浊痰湿过重，也是气虚，也是气虚，还加上湿气重，胆固醇高，脂肪肝是一个原因。你要脂肪肝好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胆固醇就不高了，你的肝囊肿就没有了，知道吧？你包括为什么小腿站时间长了发肿，
0: 嗯，
1: 这些都是一个原因。小便频，小腿浮肿，胆固醇高，脂肪肝，血压高，这个病情是一个原因。治疗好一个，其他的都好啊。治疗好一个，
0: 有点钙化，我查了一个体液，老师
1: 钙化呢没问题，钙化不用管了，钙化就说明已经恢复过来了， 原先的肝有损伤，比如说肝有炎症或者肝遭到了破坏，它钙化呢就说明已经淤合了，形成了钙化点儿。
0: 嗯，叫人家看，人家都说西医看都单得切肉、
1: 啊，西医它就是切呀。
0: 嗯，这个舌头上有齿痕也10多年了。
1: 舌头有齿痕，跟你这个小腿发胀啊，跟你这个胆固醇高啊，跟这个肝囊肿啊，是一个原因，都是
0: 原。这是一个系统。
1: 对，都是一个系统，
0: 嗯、
1: 包括你这个指甲呀，没有月牙呀，啊，都是一个原因。说白了，都是严重的元气亏。一个是严重的痰湿，你把气痰湿解决了，你这个病情就好一大半了，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消除了。
0: 嗯，
1: 你不单单
0: 吃这个保元丹呢？
1: 啊，吃保元丹呢，是不是？你别光吃保元丹、
0: 嗯，
1: 你把岐黄丹结合着用。
0: 岐黄丹也吃住了。
1: 啊，岐黄丹调理体质哈、啊，把这个用上。岐黄丹用多长时间了？
0: 嗯、那用了没多久，用了有半个月了才。
1: 刚半个月，是不是？啊，
0: 嗯，
1: 慢慢。越用越好，你把它用上，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哈。保元丹呢，这个也用。保元丹管什么呢？管你这个肝气不舒的啊，两肋胀的、后背疼的、后背疼、肝胆疏泄不好、胆囊炎、胆结石就容易出现，后背就容易疼啊，后背就容易疼啊，把这个用上。然后呢，你这块再用点茶饮，结合点茶饮。
0: 茶饮啥治疗？茶饮、
1: 茶饮自己买点这个黄芪呀、啊，
0: 那个
1: 治黄芪、治党参喝一喝。
0: 我想喝点，你呢？我想给你熬好的那中药，我想叫你给我兑的那效果好不呢？
1: 啊，你自己熬也行啊。我这块呢给你方法，然后呢你担心药品的质量，你可找专家老师这边抓药也可以。
0: 嗯嗯，好。
1: 嗯，行，你身体按照我的指导很快就好起来，好。我期待你好消息、
0: 嗯、好,
1: 好不好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咱们这次沟通咱们争取下个月再沟通一下，看看你的调理治疗结果。我要考察你的什么呢？你运没运动，锻没锻炼、
0: 嗯、
1: 你要跟盛老师考察盛老师的是什么，指导你按照你按照我指导的收获得怎么样，是吧？你看盛老师给你指导的管不管用、
0: 嗯、
1: 是吧？咱互相考察行吧。
0: 嗯嗯，
1: 行啊，就聊这些好吧。
0: 嗯
1: 嗯
0: 嗯，好嘞。
1: 嗯，好好，再
0: 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盛老师吗？
1: 啊，你好，我是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哎，盛老师好，盛老师好，盛老
1: 师。啊啊 哪里的朋友？
4: 盛老师
1: 啊，
4: 我江苏盐城的
1: 啊。怎么称呼您？
4: 我姓朱
1: 啊。
4: 朱，
1: 老朋友了吗？
4: 朱的在朱
1: 啊啊，朱先生，
4: 老朋友，老朋友
1: 啊。
4: 郑、
1: 啊、
4: 老师，
1: 啊、
4: 我这个舌体胖大有齿痕
1: 啊，
4: 那个大便不成形在马桶，
1: 嗯，
4: 跟那个肝囊肝上有囊肿。
1: 你这样，你慢点说。
4: 还那个，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4: 啊、
1: 嗯，
4: 我62了，
1: 62岁啊。怎么了身体？
4: 我这个舌体胖大、
1: 嗯、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
4: 大便有还粘马桶，
1: 粘马桶，
4: 对对对对对，肝上有囊肿。
1: 你就明显的痰湿体质吗？体质痰湿啊、整个身体都是痰湿的，所以你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然后呢粘马桶，囊肿，这有囊肿那有囊肿的，肝囊肿啊，肾囊肿的、
4: 20岁就这样了，30多年了。
1: 啊，体质偏颇不分你多大，有的人出生之后体质就不好啊。
4: 郑老师，那个我19年的时候用您开了个14方子，那个那大便这个也不占马桶，那个也成型了，很正常。然后呢，那个好了30个月吧，到了夏天我喝了点啤酒。然后就反掉了，反掉了、然后再也没好过。
1: 你看看，那个方法没再用一用，是不是啊？
4: 方法当时好嘞。前面不是个女的张老师吗？她说好了就好了呗，说不要用了呗。
1: 那你也没调理体质。
4: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身体现在的状态啊。
4: 我手脚怕冷呗，
1: 手
4: 脚
1: 怕
4: 冷。
1: 啊，
4: 还有那个，还有肾主动脉扩张。
1: 肾是吧？肾主动脉，
4: 对对，
1: 扩张，
4: 对，
1: 还有什么情况？
4: 我干活累的时候腰会疼，
1: 干活累了腰疼，
4: 有时候 被子盖多了。

0: 也会出点虚汗，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勃起困难，
1: 嗯嗯嗯嗯
0: 那老师你给我开的、嗯、开的方子呗。
1: 啊，我是这样，开方之前我首先告诉你啊，
0: 啊，
1: 在用药调理过程当中，对你有个要求啊，你不管你62、72、82，你给我抽出一天，给我抽出45分钟到一个小时，给我锻炼跑步去。
0: 哦，我这个腿那个左腿左下肢。基本上失去了运动的能力，跑步跑不起来嘞。
1: 一个是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0: 我左腿，我小时候3岁呢得了一个小儿麻痹，然后终身留下后遗症。
1: 啊，小孩麻痹是吧？那么你不能做，那你一个是屈膝抱腿，你必须在床上屈膝抱腿，能做吗？练习。
0: 哦，那做那这个能做，这个能做。
1: 屈膝抱腿，臀部垫上被褥，腿抬起来朝空蹬蹬。能吗？
0: 蹬不了，蹬不了，
1: 一点都蹬不了吗？
0: 左右腿都不行。
1: 那么严重，一点硬都吃不了吗？
0: 吃不了，吃不了。
1: 啊，蹬能蹬吗？
0: 蹬能蹬，蹬能蹬，能蹬，再站起来能。
1: 啊，站起来能站吗？
0: 站起来要扶着东西了。我左腿已经没有用了，右腿也不怎么样。
1: 我告诉你啊，这条腿你务必锻炼，你越不锻炼，衰退的越快，萎缩的越快。
0: 我这个。我3岁的时候的快60年了。
1: 只要这条腿还在、
0: 哦、
1: 只要这条腿在、哦、没有坏死，你就锻炼就有康复的可能性，明白吗？
0: 哦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这就好比说给你关在深山老林，你自己不说话，你几年之后你就不会说了，不会发音了。
0: 哦
1: 啊，然后呢慢慢练习，慢慢张嘴，慢慢学会发音，慢慢一点点又能拾起来。
0: 哦，明白明白。
1: 本性本能，本性本能、
0: 哦、
1: 不要认为老师我多少年前就这样、哦、我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
0: 哦、
1: 你这条腿在你整个健康当中至关重要、哦、你必须练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必须练。
0: 哦，好的好的。
1: 除了屈膝抱腿之外、
0: 这个、
1: 你听我讲，除了屈膝抱腿之外，在床上或者是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屋子里练习这个哑铃。
0: 好好，
1: 就练习，你一定练习。你只有练习，你才能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气的运行启动起来。
0: 哦，
1: 啊，不然你身体运行特别难，特别慢。
0: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明白了吧？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啊。
0: 哦，好，
1: 就是运动锻炼。
0: 我记住了
1: 啊，运动锻炼。
0: 沈老师，
1: 嗯，你说。
0: 沈老师，我还有那个，还头上有点油腻腻的，跟脸上。
1: 嗯。嗯，这是我接下来教你的啊。
0: 哦。
1: 嗯，少熬夜，别熬夜。
0: 哦，明白明白。
1: 你越熬夜越这样。
0: 哦，好。
1: 早睡，然后少思虑，少思虑。你的心里不要有压力，你必须把什么事都想开，让自己的身心轻松，身心轻松，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听明白，我听沈老师的。
1: 这个人要想健康，首先是心理要健康。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然后再说有个好身体。你心态、心理都不健康了，都不好了，你能不生病吗？特别是思虑总操心，有压力，就压力重重，压力特别大，不能让自己轻松，内心不能轻松的人，这个人一定会脾虚，一定会湿气重。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减轻心理压力，能把这几个事儿做好，你其实你身体调理起来非常容易。还有一个事儿，
0: 怪不怪
1: 啊？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你的，就是生活不能过重。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因为它可以透支你的身体，耗血也耗气也耗阳也耗神。
0: 哦、明白明白。
1: 适当的生活，增进感情。
0: 哦、明白。
1: 啊，
0: 明白。
1: 但是过度了就会透支身体。
0: 哦，明白明白。
1: 啊，你身体这个挺绕，挺绕的，湿气重，气虚，啊。
0: 哦。
1: 至于说你接下来怎么办啊？除了调理体质，就是茶饮。这个茶饮啊，炒白术，治党参，治党参，茯苓，啊，茯苓，姜后。
0: 陈老师，这个我记不下来。
1: 啊，记不下来是吧？啊，
0: 哎，
1: 那给你发过去吧。嗯，然后呢，不能这个吃凉的，少喝这个啤酒，你可以喝点果酒，可以喝点白酒。
0: 对对对对，沈老师，我一受点凉，这个大便就更重了。那个吃点冷的东西，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别喝啤酒，少吃凉的。这啤酒寒凉，特别夏天喝点凉啤，你身体体质本身就要，你还这么燥，你能受得了吗？
0: 嗯，
1: 是吧？

0: 啊，你就喝点什么呢？喝点白酒，或者喝点果酒
1: 啊，
0: 啊，喝点果酒
1: 好，
0: 啊，嗯，
1: 要不要热一下呀？
0: 白酒最好温一下，少喝，少喝是药，多喝是毒啊，小酌怡情嘛，啊，多饮伤身。
1: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0: 行啊啊，那这样茶饮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发过去完了你就按照我说的用茶饮就行了啊。
1: 感谢马老师，邓老师。
0: 哎，不客气，希望你早
1: 谢谢
0: 日
1: 邓
0: 康
1: 老师，
0: 复
1: 感谢感谢。
0: 啊，再有不
1: 好的
0: 明
1: 好
0: 白
1: 的
0: 的
1: 好
0: 再
1: 的，
0: 来电话
1: 感恩邓老师。
0: 不客气啊，您客气了啊，就这样啊，再见。
1: 好。
2: 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52集，
4: 在东林要塞炮台旁，日本士兵们人手一块抹布，光着上身正在擦着地面。突然外面一阵慌乱，一群战士抬着一个人跑了过来。梅津看着他们不觉愣住了，
5: 晕倒了。
4: 梅津走上前去看着小笠原，只见小笠原此时已经烧得满脸通红，并有些昏迷，他不觉有些着急。
5: 快，还愣着干什么？送医务所。
4: 战士们应声抬着小笠原进了坑道医护所，医生给小笠原做了检查，并为他打了一针，转过头来对梅津少佐说：
6: 我只能给他打针吃药退烧，如果他不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发烧，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而且持续高烧是要出人命的。唉，
4: 梅津叹了口气。
5: 你的意思是一定要找原来给他看病的大夫吗？
4: 梅津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
5: 好吧，我去请他。
4: 梅津很快便请来了卓越。当卓越来到坑道时，小笠原已经晕了过去。
5: 小笠原，小笠原，你醒醒，醒醒。
4: 梅津很快地给小笠原试了试体温，向坑道医生命令道：
7: 静脉注射葡萄糖加镇静剂。
4: 坑道医生听了，脸上现出了愁容。
6: 哎，我已经没有镇静剂了。
7: 啊！
4: 卓越愣了一下，赶紧命令：
7: 那先做静脉注射。
6: 我不会呀。
7: 拿来。
4: 卓越接过坑道医生手里的针管，熟练地把针头推进了小笠原的血管里。突然，小笠原又开始抽搐。他一把抓住了卓越的胳膊，指甲死死地掐进了卓越的肉里，疼得卓越是直咧嘴。梅津走上前去掰开小笠原的手，卓越却制止了他：
7: 别动。
4: 梅津只得停住了手。卓越用一只手拿出来针灸包，熟练地为小笠原扎了几针，小笠原的肌肉渐渐地松了下来，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而此时卓越胳膊上的血印已经流出了淡淡的一缕血。小笠原的状况慢慢好转，在场的人都慢慢地散去。卓越用两条毛巾更换着为小笠原降温，他胳膊上的伤口也做了包扎。这时梅津提着一桶水进来，笑着对卓越说：
5: 啊，这是深井的水，最凉的。
4: 卓越也冲梅津笑了一下：
7: 辛苦你了。
5: 说错了，是辛苦你了。
4: 梅青说着把水倒进盆里，又拧了一个新毛巾递给卓越。卓越从小梨园头上摘下了旧毛巾，又把刚刚涮过的毛巾敷在了小梨园的头上。梅青关切地看着卓越胳膊上的抓伤问道，
8: 不疼吗？
4: 卓越摇了摇头。梅青看了卓越一眼，
8: 你为什么不让我把他手掰开呢？否则也不会抓伤了。
7: 他那时候是惊触，是下意识的收缩，他的手总要抓住点什么的，如果他实在没有抓住什么，就会抓自己，会把自己抓伤的。
4: 梅青听罢愣了一下，很感动地望着卓越，
8: 你救他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会阵亡的？
7: 没有，我就想着不能让他死在我的面前，他还要回家，回日本。
8: 回家，回日本。
4: 梅青叨念着，眼睛里流露出伤感来。梅青又出去担水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卓越已经趴在床边睡着了。梅青给小丽媛换了毛巾，而后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披在了卓越的身上。卓越慢慢的醒来，看着梅青披在自己身上的军装，感激的笑了笑。
7: 谢谢。
8: 没什么。
4: 梅青说着，目光复杂的看着卓越。卓越被梅青看得有些不自在，赶紧提起空桶说，
7: 我去提水。
4: 说罢他赶紧出去了。等卓越提水回来的时候，梅青已经靠着椅子睡着了。卓越给小丽媛换了毛巾，又提起了一只空桶。他沿着坑道里走着，注意地看着坑道里的各种标志。慢慢的，他来到了四号配电室的门口。他仔细地看了看门上的锁，发现原来的门锁已经被换过了，他不禁有些纳闷。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了梅金的声音，
9: 深水井在那边，你走过了。
4: 卓越听了不禁一愣，他回过头来赶紧解释道，
7: 我记不准地方了。
4: 说罢他赶紧顺着原路走了回去。几个小时以后，

0: 后，小丽媛醒了，卓越给她喂了一些东西，便准备回去。
1: 我送你。
0: 梅晶主动对卓越说，并为卓越拿起了医药箱。走出办公室后，梅晶递给卓越一块黑布。卓越看着梅晶问道：“
2: 还需要吗？”
0: 梅晶点了点头。
1: 这是规定。
0: 卓越没有再说什么，主动用黑布蒙上了眼睛。梅晶扶着卓越向坑道外慢慢走去。走出坑道入口，梅晶为卓越揭下了蒙着眼睛的黑布，对卓越说：“
1: 把你的出入证交给我。”“
2: 为什么？”
0: 卓越奇怪地看着他。梅晶的脸色很平静，口气却是毋庸置疑的：“
1: 你以后不能再出入要塞了。”“
2: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
0: 卓越有些惊愕，并有些气愤地盯着梅晶。梅晶看着卓越的眼睛，从兜里拿出了一把钥匙：“
1: 你做错了这个。”
0: 卓越顿时明白了，梅晶手里的钥匙就是那天他曾经摁过钥匙膜的那一把。“
2: 梅晶少佐。”
0: 卓越刚要解释，梅晶便摆起了手：“
1: 杨子小姐，你没必要解释，我只是不知道你身为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当然也可能真的是出于好奇心，不过你要记住，这种好奇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仅仅是好奇心那么简单，那你也走吧，永远不要再回来。”
0: 卓越看着梅晶坚定的目光，只好把出入证交给了他。梅晶接着说：“
1: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和那些士兵们治病的，你全力抢救小丽媛的生命，我非常感谢。”
0: 梅晶说着向卓越鞠了一躬，然后挥手向不远处的一个士兵说：“
1: 你送这位医生出去。”
0: 说罢，梅晶转身走了。此时在东陵要塞日军电讯室里，廖飞和池田正守着一台电台，注意地监听着。电讯室外黑幕词来回走动，显得烦躁不安。廖飞不断地旋转着旋钮，调整着频率，电台上的指示灯在不断地闪烁着。“
3: 哎，我来吧，你休息一会儿。”
0: 池田说着便过来替换廖飞。廖飞让了一下，池田坐在电台前开始调整旋钮寻找频率。就在这时，板垣带着几个人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黑木慈见了板垣，马上立正敬礼：“
4: 将军，对不起，我们……”
0: 板垣没有理睬他，径直走进了电讯室。廖飞看到板垣来了，马上起立。值班军官这时也大喊一声：“
5: 立正！”
0: 廖飞等人赶紧向板垣敬礼。板垣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挥了挥手：“
6: 继续工作。”
0: 说着他把目光投向了廖飞。廖飞感到有些拘谨，轻声说道：“
7: 板垣叔叔。”
0: 板垣叹了口气：“
6: 蛇还没有跟我们联系？”“
7: 没有，我们已经连续监听十几个小时了。”“
6: 哎，惠子这孩子怎么一个人离开营区呢？”“啊，
7: 我们估计他可能没带洗漱用具，想出去买这些东西。他的行李在慰问团的车上，没有拿下来。”
0: 板垣没有回答，又叹了口气。正在这时，池田突然转向板垣，大声。

0: 我只需一个人，带着黄金跟他交换情报。这个混蛋，伊木慈和池田，照他说的办，天一亮就出发，封锁死人沟。简易公路路边。 一个车队急速地开了过来，向导车停下来以后，廖飞从后面的车上跑了过来，板垣等人此时也下了车，部队呈扇形散开，展开了警戒。廖飞指着前方对板垣说：“
1: 前面就是死人沟的进山口了。”
0: 板垣用望远镜向前观察了一会儿，大声命令道：“
2: 把部队散开，拉网式搜索前进。”
3: 是。
0: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向身后的士兵大声命令：“呈扇形，搜索前进。”
2: 是。
0: 队伍立刻四散开。
2: 等一等。
0: 廖飞望着板垣，突然说了一句。板垣望着他，愣住了。
2: 板垣叔叔，不能这么干。
0: 为什么？
2: 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如果他发现我们带来这么多人，
0: 堵住了他所有的退路，他跑不掉了，就会铤而走险。他反正是要钱，一旦让他觉得不仅要不到钱，还不一定能保住命的时候，他就销毁情报，就会杀人呢。
2: 你说的对，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一个人去。
2: 你一个人去？
0: 池田看着廖飞愣住了。
2: 你也没有黄金呢。
0: 你手里要是有黄金，还可以拿着钱去换人。可你现在手里没钱，要是你一个人去，怕是你俩都回不来了。
2: 板垣也感到池田说的有道理，他征询地看着廖飞。廖飞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0: 唉，
2: 走一步说一步吧。只要惠子脱离了他的控制，我们就好办了，就主动了。”
0: 廖飞说着，拿过了一个好像装了很重的东西的背包过来。板垣疑惑地看着廖飞手里的背包：“这里面是什么？”“
2: 手榴弹。”板垣看着廖飞，不免有些感动。“
0: 小心，我们在这等你。”“
2: 是，我去了。”
0: 廖飞说着，背起背包，检查好枪支，一个人上山了。
2: 廖飞来到一段山路上，发现一棵树上有被刀斧砍过的痕迹。他琢磨了一下，沿着这个痕迹一路走下去。他来到了一处相对开阔一点的地方，发现树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这儿等着。”“
0: 在这儿等着？就这儿？”
3: 廖飞看罢纸条，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不见有任何异常现象，便坐了下来。此刻，在大约100米的一棵树后，露出了一张脸，他就是瓦西里。瓦西里看到了廖飞的正脸，不由得一愣：“
4: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些面熟？”
3: 瓦西里努力地思索着。卓越，卓越，车上的人是谁？是不是卓越？就是卓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就是卓越。卓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卓越，卓越！我的天，他就是捷普洛夫打进日军情报局的间谍，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上帝保佑！
0: 上帝保佑我，又让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让我赚大钱了。想到这儿，瓦西里抬起身，悄悄地跑了。天色慢慢地暗下来，还是不见瓦西里的踪影。廖飞只好背着背包下了山。山间公路上。 板垣铁青的脸正焦急地张望着，廖飞从山上走了下来。
2: 怎么就回来你一个？

0: 板垣收手，蛇没有来。是我们的做法，让他起疑心了吗？应该没有。我一个人上的山，还背着背囊，而且我可以保证，他没有走进距离我50米范围以内的地方，否则我会有察觉的。
1: 哎呀，坏了！是不是惠子出事了？池田忍不住插了一句。
2: 廖飞和黑木慈刚要制止他，板垣挥手就给了池田一个大嘴巴子。混蛋！廖飞、黑木慈和池田等人都愣住了。
3: 回去，继续等他消息。
2: 板垣说完，带着人黑着脸走了。远处的树丛里，瓦西里趴在那儿，正注意地看着这一切。
1: 夜晚，东陵要塞军营里，廖飞、黑木慈、池田等人恭恭敬敬地送板垣进房间休息。板垣进去以后，廖飞对黑木慈说：“
3: 你也早点休息吧，我和池田君值班。”“
0: 啊，辛苦了，帮不上你们的忙，很抱歉。”
1: 黑木慈说完，去了自己的房间。廖飞回头对池田说。
4: 我去买点药，你先去顶一会儿，我马上回来。池田答应了一声，去了值班室。
1: 廖飞一个人走出了军营，他踏着夜色来到了东陵镇诊所门前。门打开了，廖飞走了进去。我买点安眠药。好的。多少钱？3毛钱。春兰说着，取出一瓶药递给廖飞。
3: 谁知还没等廖飞掏钱，另一只手已经把钱递给了春兰。廖飞回头一看，是黑木慈，不禁愣住了。你是跟踪我，还是给自己买药？黑木慈奇怪的笑了笑：“哼，我心里没鬼，用不着安眠药。哼，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
0: 靠这玩意儿睡觉了？哼，你这个人呢，真是当宪兵当成毛病了。
1: 廖飞说完，拿着药走了。黑木慈也随后跟了出来。
0: 廖飞对黑木慈说：“我是给板垣叔叔买的药，人老了遇到这种事儿，一般都会失眠。你既然出了买药的钱，啊，你就送去吧。”
1: 廖飞说着。 把药递给黑木慈，黑木慈急忙摆摆手：“
3: 我去，哎，算了吧，还是你送吧，我怕见叛元将军。”
1: 黑木慈说完，低着头走了。黑木慈走后，廖飞从药瓶里拿出了一张小纸条，借着路灯，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0: 可能在。”
1: 四人沟东坡20里处，廖飞看罢，点燃了小纸条，并借着小纸条的火点燃了一支烟。此时，在山间的一个窝棚里，瓦西里正在往篝火上架着柴火，惠子蜷缩在角落里，不停地颤抖着。瓦西里回头瞅了惠子一眼，靠近一点。
3: 这样暖和，而且还没有蚊子。没事儿，我不会害你的。你也不想想，我要是想害你，还等到现在？你呀，没有钱重要，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1: 惠子听罢，小心地往前靠了靠。瓦西里掏出水壶递给惠子，喝水吧。
3: 惠子小心地接了过来，喝了几口。瓦西里望着他说：“喝吧，吃了咧吧，都会渴的。喝吧，喝完了我再去打。”惠
1: 子听罢，放心了，一口气喝了大半壶，而后才满意地长舒了一口气。
3: 瓦西里往篝火里又加了一把柴火，说：“
5: 你说，你爸爸是板垣一夫，是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53集，
7: 在山间的一个窝棚里，瓦西里正在往篝火上加着柴火，惠子蜷缩在角落里不停地颤抖着。瓦西里回头瞅了惠子一眼，
8: 你靠近一点，这样暖和，而且还没有蚊子。没事儿，我不会害你的，你也不想想，我要是想害你还等到现在？你呀，没有钱重要，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7: 惠子听罢，小心地往前靠了靠。瓦西里掏出水壶递给惠子，
8: 喝水吧。
7: 惠子小心地接了过来，喝了几口。瓦西里望着他说，
8: 喝吧，吃了咧吧，都会渴的，喝完了我再去打。
7: 惠子听罢放心了，一口气喝了大半壶，而后才满意的长舒了一口气。瓦西里往篝火里又加了一把柴火说，
8: 你说你爸爸是板垣一夫是吗？
9: 是的，所以你不敢把我怎么样。
7: 瓦西里望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8: 哎，行了，你都跟我差不多了，别嘴硬了。
7: 惠子瞟了瓦西里一眼，没有说话。瓦西里接着说，
8: 你爸爸长什么样？很凶吧？
9: 是，很凶的。
7: 惠子故意大声说道。瓦西里忍不住又笑了，
8: 你撒谎，我认识你爸爸快10年了，我们虽然一直没有见过面，但我想你爸爸一定是一个表面很温和，但内心很凶狠的人。
7: 惠子不由得愣住了。
9: 你认识我爸爸？
7: 瓦西里叹了口气，
8: 自从我决定给你们日本人当间谍开始，就是你爸爸在控制我，或者叫领导我吧。他让我加入布尔什维克，他让我大学毕业以后参军，他让我进入苏维埃军队的指挥机关，他让我打入情报局。最后啊，还是因为他，你那个无所不能的关东军情报局长爸爸，他把我暴露了，因为他的无能啊，使我失败了。唉，弄得我像个丧家犬一样，流落在这深山老林里头了。
9: 你胡说，我爸爸怎么会出卖你呢？
8: 他没有出卖我，是他的无能，是他笨，才把我暴露了。
9: 你敢说他笨？
8: 说他笨都是轻的，他是蠢，他愚蠢。他以为只有他可以在苏军内部埋藏间谍，苏军就不会了。苏军也在他身边埋藏了间谍。
7: 惠子听了禁不住愣住了。
9: 苏军
10: 在我爸爸身边埋了间谍。你怎么知道？
8: 我怎么知道？我隐蔽的那么好，都暴露了。肯定是你们那边出了问题。
1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爸爸说？
8: 不是我不说，是我原来没想明白。可是我今天想明白了，因为我见到他了。
7: 惠子立刻警觉起来。
10: 谁？你见到谁了？
8: 就是苏军埋在你爸爸身边的那个间谍。
10: 不，不可能，我爸爸身边怎么会有苏联人呢？
8: 他不是苏联人，是中国人，或者是个日本人。就像我一个苏联人是你们日本人的间谍一样，一个中国人或者日本人为什么不能是苏联人的间谍呢？这个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见过他，我在苏军的情报局见过他。
10: 你见过他？他叫什么名字？
8: 哼，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间谍的名字都是假的。我叫瓦西里，你真相信啊？可这并不是我的真实姓名，但是人的模样是变不了的。
10: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8: 今天我去接头的时候，他一个人来的。这个家伙胆子可真大。
7: 瓦西里的话令惠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想了想又忍不住问道，
10: 你在苏联什么时候见过他？
7: 瓦西里停顿了一下回答道，
8: 几个月前吧，他到你爸爸身边不应该超过半年。
10: 半年？

0: 惠子听罢不由得惊呆了。瓦西里吃完列巴，喝足了水，躺到一边睡觉去了，而惠子蜷缩在篝火旁，却怎么也睡不着。
1: 半年，爸爸身边新来的人只有你，浩哥哥，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呢？高桥浩。
0: 想到这儿，惠子忍不住的痛哭起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正在紧张的忙碌着。板垣没有睡着，他轻轻地来到正在工作的廖飞和池田跟前。廖飞看见他，不由得一愣：“
2: 您还没有休息？”“
3: 啊，我吃了你买的安眠药，可还是睡不着。我估计该来消息了。”
0: 廖飞看了看表：“
2: 后半夜了，要是还不来，今天就不会跟我们联系了。”
0: 廖飞话音未落，池田突然叫了起来：“
4: 他开机了！”
0: 池田说完便赶紧抄报，电报很快就接收完了。廖飞拿过电报纸看了看：“
2: 将军，他要求后天交换情报和惠子，而且不准今天那个人去交换，他说的是我。”“
4: 为什么？”
0: 池田禁不住愣愣地插了一句。廖飞忍不住骂道：“
2: 混蛋，他一直在暗处观察我，我却没发现他。将军，这个人的军事技术怎么样？”
0: 板垣笑了笑：“
3: 呵，不会太好。他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进入的苏军，而且一直在机关工作。”“
2: 这就好解释了。
3: 他怕打不过你？”“
2: 是啊，否则没有理由啊。”
0: 廖飞和板垣正说着，水野带着黑木瓷走了进来。水野将一份命令交给板垣。板垣接过命令看了一眼：“
3: 山田司令官让我们回去开会。”“
4: 您这个时候回去？”
0: 池田忍不住问道。板垣叹了口气：“
3: 哎，看来这个会议很重要，否则不会连夜来电催我回去。高桥君，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2: 您放心吧，我饶不了他。”
0: 天亮，山区的简易公路旁，日军的车队开过来，停在了路边。廖飞等人跳下了车。“
5: 还送点进山？”
0: 黑木瓷禁不住插嘴问道：“
6: 你为什么不跟板垣将军报告这次行动？”“
5: 报告了又能怎么样？他同意了，那是拿着士兵生命去换他女儿；他不同意，这又是一次机会。我没他那么高尚，我要救我的老婆。”
0: 池田在一旁接过了话头：“
4: 也不全是，我们也是要抓住这条蛇嘛。怎么，你不同意？”“
6: 我怎么会不同意？可是凭什么认为他会在附近？我们昨天不是来过了吗？”“
5: 可我们昨天没有松山。我想，这个人一直在暗处观察我，而我却没有发现他。这说明他早就潜伏在这一带了，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我走了以后，他继续跟踪到这儿，看着我们离开这里。所以我分析，他的窝点距离这里不会超过30公里，距离过远对他来讲是很危险的。”“
4: 有道理。”
0: 池田和黑木瓷听罢都不由得点了点头。“
5: 我带一队走山鸡，池田走沟底，黑木君你走那边的山鸡，出发。”
0: 廖飞一声令下，三个人带着队伍分头出发了。

0: 此时在瓦西里的窝棚里，瓦西里刚刚起身，惠子看样子是一夜没有睡，正坐在角落里发愣。瓦西里忍不住问了一句，
1: 你睡得怎么样啊？
0: 惠子没有理睬瓦西里的问话，却对他说，
2: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1: 交易？你是我的俘虏，还要跟我做交易？行啊，你说说看吧。
2: 你昨天说的那个人是年初或者是去年年底才进入我们情报局的，是吗？
1: 是的。
2: 你确实不知道他的名字，无论是在苏联的名字还是在我们满洲国的名字，是吗？
1: 是的。
2: 但是你认识他，认识那张脸，对吗？
1: 对的。
2: 昨天来交换人质和情报的人当中就有他，是吗？
1: 是的。你问这些干什么？
0: 惠子没有回答他，又接着问道，
2: 对于这个人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
0: 瓦西里看着惠子有些惊惧了，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我就是拿这个情报跟你爸爸换钱的。
0: 惠子顿了一下说，
2: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
1: 你花钱为你的国家买情报？
2: 这对我们国家很重要，对我也同样重要，明白吗？说吧，多少钱？
0: 瓦西里想了想回答道，
1: 1000美元。
2: 1000美元？可以，但是你必须给我找出这个人来，而且要指给我看。
1: 行，只要可能我可以指给你看。你什么时候给钱？
2: 什么时候指给我看了，什么时候给钱？你还没有告诉我关于他的别的情况。
1: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我就是见了他一面，说了一句话，他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2: 那最好。再想想还有什么情况。
0: 瓦西里摸摸脑壳，仔细地想了想。
1: 哦，对了，还有，他有个女朋友，也许就是心上人吧，是个播音员，被苏军抓起来审查了，后来呢，好像也不知去向了，啊，就这么多了。哎，你可不能反悔哦，我能绑架你一次，就能绑架你第二次，明白吗？
0: 惠子转过头去，没有理睬他。瓦西里站起身来，
1: 我去打点水，你也洗洗脸，咱们交货也交个干净的。
0: 瓦西里说完拎着桶出去了。山间丛林里，廖飞带着人窝了过来，远远地看见了瓦西里住的窝棚。廖飞立刻向跟着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几个人保持战斗队形，悄悄地摸了过来。渐渐地接近了窝棚，廖飞一挥手，几个人迅速地扑了过去。
3: 不许动。
0: 窝棚里没有瓦西里，却在角落里看到了惠子。廖飞赶紧走上去为惠子解开了绳索。
3: 瓦西里呢？
0: 惠子看了廖飞一眼，没有说话。廖飞赶紧催促道，
3: 快说，瓦西里呢？
0: 惠子看着廖飞还是不说话。廖飞没有办法，让士兵为惠子解开绳索，自己带着人冲出了窝棚。他迅速地向四周扫了一眼，猛地发现了提着水桶往回走的瓦西里，他赶紧躲在了树后。毫无防备的瓦西里渐渐地走近了，廖飞收起了枪准备动手，就在这时却突然听到了一声喊叫，
2: 快跑。
0: 瓦西里一惊，扔下水桶撒腿就跑。廖飞见状立刻拔出手枪对着瓦西里就是一枪，可惜没有打中，廖飞赶紧追了上去。瓦西里在前面一边跑着一边开枪射击， 就在廖飞快要追上他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打在了廖飞的胳膊上，廖飞一头栽倒在地，瓦西里借机翻下了一道土坑。廖飞挣扎着爬起来，又向前冲了几步，四下看了看，却再也找不到瓦西里了。他懊恼地转过身来，看到惠子握着枪正死死地看着他。廖飞惊奇地看着惠子，
3: 刚才那一枪是你打的？
0: 惠子看着他没有说话。廖飞挥手一个巴掌把惠子打倒在地。
3: 你要干什么？你让他跑了。
0: 后面追上来的士兵看到这个景象都惊愕地愣住了。廖飞还要说什么，池田和黑木子喘息着追了上来。廖飞向他们一挥手，
3: 走吧。
1: 为什么不追了？
0: 黑木子疑问地看着他。
3: 往哪儿追？深山老林里怎么追？
0: 廖飞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让士兵们扶起惠子，自己转身走了。惠子在身后跟着廖飞，目光复杂。东陵镇日军医疗站的一间小病房里，刚刚回来的惠子躺在床上，她两眼发直，冷冷地看着天花板。桌子旁边，一名日军军官正在为胳膊受伤的廖飞包扎着伤口。池田看了看，对惠子说：
4: 惠子小姐，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
0: 池田说着拉了一把黑木子，又拽了一下军医，三个人一起退了出去。屋子里此刻只剩下了廖飞和惠子。廖飞看了看惠子，试探地问道：
3: 今天本来可以抓住瓦西里的，可是你那一枪没打准。好了，你好好休息吧。
0: 惠子看着廖飞突然问：
2: 你回满洲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吧。
2: 半年了。
0: 廖飞看了看惠子，站起身来：
3: 我去值班了，还是要想办法抓住这个瓦西里。
2: 你见过瓦西里吗？
3: 他今天跑得太快，没看清楚。
2: 我是说你在苏联的时候见过他吗？
3: 没印象，应该是没见过吧。不过我在情报局被关押了那么久，他有可能见过我。谁都想见见一个日本间谍长得是什么样，好奇吧。
2: 是吗？
0: 惠子有些不相信地看着廖飞。廖飞瞅了瞅他，摆了摆手：
3: 不说了，我去值班了。
0: 说完廖飞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惠子，惠子疑问地看着窗外，脸上布满了愁容。
2: 唉，半年，可能见过。唉，他们到底谁说的对呢？
0: 东陵镇诊所，廖飞在黑木慈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刚跨进门，黑木慈就大声吆喝起来：
1: 买药。
0: 正在屋子里的春兰听见了，赶紧问道：
5: 买什么药？
0: 廖飞指了指自己的胳膊说：
3: 止痛的，要特别有效的止痛药。
5: 是什么伤？
3: 枪伤。
5: 我知道了。
0: 春兰从药箱里找出一瓶药递给廖飞：
5: 您看看这种行吗？很有效的。
0: 廖飞看了看药瓶：
3: 就是它了。
0: 廖飞说着递过前去，回头对黑木慈说：
3: 走，值班去。
0: 黑木慈点点头，和廖飞一起走了出去。等他们出门以后，春兰赶紧放下门板，关上门，并拧按了油灯。就在这时，后屋的门帘被挑开了，从里面走出了卓越和向维城。春兰焦急地看着卓越说：
5: 廖飞负伤了。
6: 是吗？怎么回事？伤得重吗？
5: 枪伤，好像不太重。 而且

0: 负伤了还要去值班。
1: 向维成听罢想了想，
2: 那就是说惠子被救出来了，可瓦西里还没有被抓到。
1: 卓越听了焦急地看着向维成，
3: 向政委，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抓住瓦西里，否则廖飞会有危险的。
1: 向维成向卓越摆了摆手，
2: 不，你别着急，我已经给有关方面的人做了一下布置，他们应该会全力抓这条蛇。啊，川安娜，廖飞来买药的时候就再没说点别的什么？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从来天道起吃龙，美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共同欣赏的这是马氏相声一段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白事会》，马志明、黄族民二位合说。
11: 黄族民，
12: 没错，是我
11: 在这儿说呢。
12: 哎，在这儿表演的。
11: 要说咱哥俩可是有些年没见了，
1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1: 怎么样？挺好的。
12: 挺好，挺好。
11: 您倒好
12: 的。哦，好。
11: 家里都好啊？
12: 都好，都好。
11: 家里都谁好？
12: 家里都谁好？

0: 那看您问谁了？
1: 问谁呀？老太太，您的老太太好。
0: 哦，我母亲身体可硬朗了。
1: 哦，
0: 谢谢。
1: 大娘好，
0: 好，好，好。
1: 婶子好，
0: 好。
1: 您的大嫂子好，
0: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1: 弟妹好，
0: 行了，
1: 大姨子
0: 别问了，
1: 小姨子
0: 打住吧。
1: 嗯，
0: 哦，全是女的，没男的。
1: 不也有
0: 啊？
1: 我们家男的多。
0: 搬一块儿住去是怎么着？
1: 商量商量吧。
0: 别商量，
1: 你问好，你着急干嘛？
0: 哪儿的事啊？问我们家男的呀。
1: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老爷子好，您的父亲看老人家。
0: 别问了，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1: 啊，
0: 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啊，
1: 过哪边去了？
0: 嗯，
1: 刚我看打这儿过去一个，
0: 哎，
1: 接手去了是吧？
0: 什么呀？
1: 岁数不大，
0: 哪儿的事儿？
1: 你这儿过去了吗？
0: 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1: 怎么过去？
0: 什么都不懂，过去那是下市了。
1: 下市了
0: 啊，
1: 自由市场了。
0: 对了，
1: 卖香菜那个。
0: 我说卖香菜了吗？
1: 卖果仁还吹牛。
0: 哪的事儿啊？哪的事儿啊？
1: 两块钱就这么点儿，是吗？
0: 行了，
1: 下市吗？
0: 什么都不懂，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了。
1: 下什么市？
0: 这是我爸爸没了，
1: 没了。
0: 嗯，
1: 找找啊。
0: 啊，哪儿找去？
1: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得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0: 那怎么找啊？
1: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那个告白条，像什么马路边啊、胡同口啊、电线杆子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啊。
0: 怎么写呀、啊？
1: 没词儿、啊？
0: 没有，
1: 我教给你。
0: 哦，你有这词儿？
1: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0: 哈，还给我现编？
1: 就用这个32开的纸，这么大就行。
0: 哦，
1: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0: 嗯嗯，
1: 这“人”字儿要倒写着，这么写。
0: 呀、哎，怎么还倒着写呢？
1: 图这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0: 哦，图这吉利，
1: 横画一道，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切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0: 哎，这是我
1: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0: 哎，怎么还亲爹呀？
1: 是亲的不是？
0: 是亲的，是亲的，
1: 就得写亲爹啊。
0: 嗯，好，
1: 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0: 干嘛还全爹呀？
1: 当然得全，不全可不行。
0: 嗯，
1: 你会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爪，别要了。
0: 哎，这是我爸爸，
1: 这是蹊跷。
0: 你这像话吗？像话吗？
1: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0元。
0: 哇，
1: 通风报信者，酬谢500元。
0: 哦，
1: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这得写明喽。
0: 哦，
1: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0: 嗯，
1: 最好来小相片，千万别图省事。
0: 哦，
1: 别嫌麻烦。
0: 是，
1: 省事就是费事。
0: 怎么呢？
1: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0: 嗯，
1: 大笔一挥，黄族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0元，麻烦了。
0: 是啊，
1: 你想什么事儿就1000块钱？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河边呢，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10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哪个？是。

0: 我全送你们家去。
1: 你说没了吗？没了就得这么着。
0: 废话啊，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1: 那怎么着
0: 啊？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
1: 死了
0: 啊！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这怎么还不能呢？
1: 这么些年没人死过。
0: 哎，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啊，
1: 就死一回
0: 啊。
1: 就死一回，我知道。
0: 你知道干嘛还跟我装糊涂啊？
1: 谁装糊涂？
0: 嗯、
1: 啊，谁装？你装糊涂
0: 呀？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1: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0: 那没错啊。
1: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谁给办的？
0: 谁办的？
1: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道谢啊，提过这事儿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装糊涂？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感觉这位是挑眼了，
1: 嗯、
0: 不是这点啊？
1: 嗯。
0: 您得原谅我，
1: 怎么呢？
0: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在广州呢。
1: 哦，
0: 你看看，
1: 院子院子，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0: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1: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0: 是，
1: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
0: 嗯，
1: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0: 对，
1: 发高烧65度。
0: 你瞧，
1: 我一看
0: 老白干啊。有65度的吗？
1: 56度。
0: 哎，我56度也没有。
1: 嗯，五十几？
0: 什么叫50几？你发高烧也就是40来度，
1: 那是低度的。
0: 什么叫低的？还是九、是吧？
1: 啊，多少度？
0: 就是40多度，
1: 反正够呛。
0: 嗯，
1: 你看怎么办呢？打电报啊？
0: 给谁呀、
1: 啊？给老三打电报啊？
0: 三兄弟离得还近点。
1: 老三接着电报，
0: 嗯，
1: 当天从济南歘回来了。
0: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1: 我说他是兔子了吗？
0: 不，这还用说吗？你瞧你那一比划，唰，这不兔子吗？
1: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快呀、啊！
0: 他多快也没有这么回来的。
1: 那怎么回来的？
0: 坐火车回来的。
1: 对对对，坐特快列车。
0: 哎，对了，
1: 回来了。
0: 哎，
1: 老三呢？不错。
0: 嗯，
1: 老三孝顺。
0: 哎，知道。
1: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
0: 嗯，
1: 依着他送你爸爸住院去了。
0: 哎，医院条件多好啊！
1: 可是劝了半天，
0: 嗯，
1: 你爸爸不去，
0: 我爸爸也拧着呢，
1: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
0: 嗯，
1: 我呀，不行了，
0: 我爸爸不行了，
1: 往后啊，
0: 嗯，
1: 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0: 哎，
1: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0: 哎呦，
1: 我过去一瞧啊，
0: 嗯。
1: 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0: 哎呦，
1: 去世了。
0: 你瞧，
1: 亡故了，
0: 呵，
1: 不在了，
0: 嗯，
1: 没了，
0: 嗯，
1: 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
0: 嘿，
1: 撂了。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到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儿猴了。
0: 嗨，你就说死了不完了吧？
1: 整个这人都死了，
0: 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1: 我一瞧，我赶紧奔厨房。
0: 厨房干嘛去？
1: 叫你大哥去。
0: 我大哥干嘛呢？
1: 正那熬粥呢。
0: 哦，做饭呢。
1: 我说大哥，别熬了，别熬了，老头完了。
0: 哎呦，
1: 啊！老爷子死了，你哥一听，当时，哗，哭了。
0: 有这么哭的吗？还哗，你滋得够远呢。这不尿了吗？这不，
1: 这怎么尿了？这叫泪如涌泉，
0: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1: 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0: 没这么大声音。
1: 唰，
0: 哎，唰也不行啊，
1: 词儿
0: 也没有。
1: 滋，
0: 不是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掉眼泪没声音，
1: 反正就哭了吧，
0: 就说哭了就。
1: 就这功夫啊，
0: 嗯，
1: 你们姑奶奶来了，
0: 那是我大姐。
1: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30多岁了，
0: 37了。
1: 她在西城住，
0: 对，
1: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0: 那是我们老宅。
1: 听说老头病重，
0: 嗯，
1: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0: 哦，
1: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面哭。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0: 那是
1: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0: 能不哭吗？

0: 了。
1: 怎么？
0: 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呢，知道吗？
1: 我就这个。
0: 我这不行。
1: 我得穿。
0: 不，你非得穿
1: 啊？
0: 你这么着。你先来个小帽子，
1: 小帽子，
0: 对，上面崩个红绒球。
2: 我孙伙计，
0: 哎，你要穿就这个。
1: 我不是你们家人，散了，我就别穿了。
0: 你看这点又不穿了，
1: 不穿不穿了。你们都穿好笑
0: 啊！
1: 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0: 哎，
1: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0: 这都是该办的。
1: 哥几个姐几个商量商量
0: 啊，
1: 这档子事儿怎么办呢？
0: 对，
1: 一商量差点打起来。
0: 怎么回事？
1: 一人一主意。
0: 哦，
1: 哎，我就接过来了。
0: 啊，
1: 我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呢，这个事儿交给我。
0: 嗯，
1: 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0: 哎，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啊。
1: 啊，我也不行
0: 啊，
1: 我也得找朋友。
0: 是啊，
1: 记住了，这红白喜寿事啊，
0: 嗯，
1: 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0: 这是实话。
1: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呀，
0: 嗯，
1: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0: 我听说办得不错。
1: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0: 嗯嗯，
1: 老头不易，
0: 那可不，
1: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0: 嗯，
1: 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0: 都
1: 特大名医临床会诊，
0: 嗯，
1: 结果是医药网校。
0: 你瞧，
1: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0: 嗯，
1: 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0: 嗨，你贫不贫呐？
1: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0: 嗯，
1: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0: 这是人缘。
1: 要说你父亲这时装过，
0: 嗯，
1: 装过懂吗？
0: 死人穿的衣裳啊，
1: 不是一般的，
0: 啊，
1: 顶子、铃子、普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那个。
0: 那他那是
1: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0: 哦，
1: 因为你父亲信佛，
0: 对，
1: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0: 嗯，
1: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0: 他就爱这个。
1: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0: 和
1: 这棺材这格局
0: 太棒，
1: 讲究。
0: 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这不蛐蛐过箩吗？这不，
1: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0: 谁让你比划了？说就得了。
1: 你棺材
0: 好，哪儿买的？
1: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这叫万义祥木厂的货。
0: 都说那儿的货好，
1: 材料叫金丝楠，
0: 对，
1: 挂阴沉里儿。
0: 呵，
1: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0: 嗯，
1: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0: 那是我爸爸的名字。
1: 每一个字都是这么宽，
0: 嗯，
1: 可是这么扁。
0: 对，
1: 上写清风，清风这俩字用红色，
0: 是
1: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0: 好嘛，我爸爸皇侍人合着啊，
1: 跳马盘入殓。
0: 嗯，
1: 入殓懂吗？
0: 死人装棺材。
1: 哎，入响殓，
0: 还入响殓，
1: 吹唢呐。
0: 嗯嗯，
1: 晚7点钟入殓。
0: 嗯嗯，
1: 八面大铜锣，
0: 哦，
1: 这么大大锣，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0: 敲的人心忙啊。
1: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0: 这叫长子抱头。
1: 早起家伙，
0: 嗯，
1: 师傅。吹
0: 吹，
1: 师傅吹
0: 吹，
1: 滴答，
0: 嗯，
1: 滴滴答，
0: 嗯，
1: 好嘞，啊，滴答滴啦答，滴答滴答啦，滴啦答，滴滴答。
0: 好嘛，散戏了，啊，什么呀？这是
1: 我不知道吹什么牌，
0: 你不知道别瞎吹呀，啊。
1: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0: 那叫接三经，
1: 放焰口。
0: 对，
1: 请来40名和尚，
0: 嚯，
1: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
0: 哼，
1: 念经。
0: 啊，
1: 6张八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0: 哦，
1: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0: 哎，
1: 有吹管子的，
0: 有
1: 吹笙的，
0: 是，
1: 还有打那个那叫九音锣的，
0: 哎，对对对，
1: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0: 哦，
1: 大铜镲这么大个，
0: 啊，
1: 一敲这声音，咵，切咵。切垮切垮切垮垮，
0: 真是这味儿。
1: 当间坐着一和尚
0: 啊，
1: 戴着5佛冠，
0: 哇，
1: 这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0: 啊啊，
1: 这叫大帽。
0: 对对对，
1: 他带着念，
0: 啊，
1: 念什么经？
0: 什么经？
1: 焰口施食开16本经，
0: 哇，
1: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
0: 哦，
1: 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呵，热闹。
0: 哎，晚上
1: 热闹，
0: 晚上你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

0: 先生啊，
1: 来来，来来，
2: 全消不行啊！
1: 哎，有
2: 咱们会不了那么多，咱就是前几句，
1: 哎，有点是可以，
2: 对吧？前六句吧，
1: 哎，可以。
2: 咽口诗诗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1: 啊，咱听听。
2: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
1: 嗯，
2: 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
1: 哦，这词儿，
2: 哎，来试啊，
1: 来来来，
2: 请。到长城牛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
1: 好！
0: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蹬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此也尽孝。来受甘露法师啊！你这念完经打和尚是不是？
1: 好嘛、啊，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什么词儿呢？这是
0: 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就乱了吗？
1: 哦，和尚还怨我了，这
0: 就是怨你啊！
1: 这
0: 那可不，你再不拦着还不定出什么呢？
1: 这怨我。
0: 每七天念一次
1: 啊，
0: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尼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0: 出殡那天呢？
1: 啊，
0: 正赶上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沟，
1: 哇，
0: 院里搭起了奇迹的天棚。
1: 嗯，
0: 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不错，
0: 孟子曰：“为送死可以当大事。”
1: 对，
0: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1: 嗯，
0: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听听，
0: 先由杠夫24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
1: 我的妈！
0: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
1: 呵，
0: 这个大运摆开了一字长蛇5里地。
1: 对，
0: 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神书玉律四大门神、杨觉哀、左伯涛、国医舒淇，明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绮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有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7个大座带家庙。
1: 对，
0: 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彩、松花、松轿子、花彩、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鹰帆、鹰爪鹰。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黄缎子、绣花、彩堂、上绣。福字儿，
1: 瞧瞧，
0: 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不对，挽联4不对，中间有影屏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儿，
1: 傻子呀。
0: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围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1: 是
0: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一把纸钱节节高，刷3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1: 哦，
0: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

0: 将八十人杠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多齐。
1: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0: 车上是
1: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0: 哦，
1: 早晨9点出堂发引，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0: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找着坟地。哎，咱们再说点啊！
0: 啊，再说一个，
1: 这是传统的，也是我们马家的代表作，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说的不好，我只不过把我爸爸的东西学会了，往下传。
0: 客气，客气，
1: 真正的。不过，像我们小时候啊，现在恐怕在座的也有这个体会。
0: 怎么样？
1: 60岁左右的人呢？
0: 啊，
1: 小时候不像现在这孩子。那时候啊，反正我上学过60分我就满意，
0: 哦，及格就行，
1: 哎，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将来上大学我没那想法，
0: 哦，是啊，
1: 哎，及格了嘛就行了，
0: 哦，
1: 天天玩，现在的孩子负担比较重，
0: 是啊，
1: 都憋着将来上大学，
0: 那可不，
1: 找一个好工作，
0: 哎，
1: 原来说大黄安排工作哪儿啊，果子铺，我行啊你，
0: 啊，有活干就行，
1: 扎果子，所以我找你扎大点儿。脆点你们
0: 关系好
1: 是吧，没铺我买点皮去，那时候这样是不是，
0: 哎，
1: 现在呢孩子呢都得往这个学历上奔，
0: 往高处走，
1: 对，孩子比较苦啊，
0: 是啊，
1: 哎，家大人都疼孩子，
0: 那可不
1: 疼孩子疼啊，
0: 嗯，
1: 好吃好喝
0: 啊，
1: 什么保健品营养品
0: 多来
1: 多给他，
0: 嗯，
1: 但是得注意
0: 什么呀，
1: 得培养孩子这个自立这能力，
0: 哦，得让他自己伺候自己，
1: 得起码能自理，
0: 哦，对对对，
1: 对吧？你将来都结了婚了，俩人不会做饭，这就是事儿了，
0: 麻烦。
1: 哎，
0: 嗯，
1: 因为我见过
0: 有啊，
1: 13、14的孩子不会系鞋带儿，
0: 哦，这费不点儿
1: 了，鞋带开了，
0: 嗯，
1: 怎么系也系不好，待会儿又开了，
0: 你瞧，
1: 就打小就是家大人给系
0: 啊，
1: 不动声就不动弹，
0: 这不来
1: 全都，
0: 嗯，
1: 甚至于啊，7、8岁的孩子上小学了，
0: 哦，
1: 吃哥哥
0: 还没断奶。
1: 这有啊，
0: 嗯，
1: 因为打小他不是养一帮行了
0: 啊，
1: 对吧，这个吃到1岁又生一个，那个街上吃
0: 啊，
1: 就这一个，
0: 哦，
1: 他以为这专利呢，
0: 都是他的，
1: 是不是，这我自己的，哎，虽然没奶了吧，
0: 啊，
1: 早就没奶了
0: 啊，
1: 哎，他还吃，坐着玩啊，啊，坐着玩
0: 解腻呗，
1: 家大人一想这也不费嘛呗，
0: 这可不，
1: 对不对，
0: 吃，
1: 哎，吃惯了
0: 是，
1: 吃定了，上小学了也没记住，
0: 哦，
1: 我说三口在家打外边可以吃无所谓，
0: 嗯，
1: 就怕来客人，
0: 哦，有外人，
1: 家里有个客人有头有脸的坐那儿说话呢，
0: 对呀，
1: 这孩子背着书包进门搁下撩起来哇哇哇，这都是
0: 多不雅观呢，
1: 哎，心里心急如火，去这个孩子，你说等人走了以后，告诉你啊，不许吃了啊，
0: 管管
1: 是不是揍你啊，
0: 嘿，
1: 说揍
0: 啊，
1: 说打
0: 啊，
1: 舍不得，
0: 哦，
1: 光吓唬孩子不怕，
0: 心疼呗，
1: 对，
0: 嗯，
1: 想真得给他记了，
0: 哎呀，得想辙，
1: 这不栽面吗，
0: 对，
1: 得想法子，
0: 嗯，
1: 抹酒，
0: 抹酒，
1: 哎，白酒，
0: 哦，
1: 拿那白酒抹在头上，嗯，
0: 哎
1: 哎，让他吃，没用，为什么呀，
0: 嗯，
1: 这孩子他爸爸天天吃饭他喝酒啊，
0: 哦，
1: 拿这筷子头蘸那酒老往孩子嘴里抹，他习惯了，
0: 哦，早就习惯了，
1: 哎，没事还吃，
0: 你看不灵。
1: 哎呀，抹酒不行，辣子面，
0: 辣子，
1: 干红辣子，知道吗？
0: 小孩怕辣，
1: 弄成面那个，
0: 嗯，
1: 都抹上，
0: 嘿，
1: 红头，
0: 嗯，
1: 吃，
0: 来吧。
1: 这孩子头一口受不了，噗，第二口，嗯，正好，为什么？他老吃羊肉串，
0: 嗨，
1: 是吧？嗯，辣不丝的挺好，嗯，
0: 早就习惯了，
1: 不行啊，怎么办呢？
0: 嗯。
1: 下狠心
0: 怎么办，
1: 敌敌畏
0: 啊，
1: 敌敌畏，看见过那敌敌畏吗，
0: 见过，
1: 有俩骨头棒子，
0: 对，
1: 上了一骷髅，
0: 有毒，
1: 就是那个，
0: 嗯，
1: 那揣子见过吗，
0: 啊，是
1: 把那敌敌畏倒揣子里头，
0: 嗯，
1: 再兑点水，越兑水劲儿越大，
0: 没错，
1: 拧好了，
0: 嗯，
1: 看这个大苍蝇没有，
0: 哦，苍蝇
1: 看着看着，
0: 看着，
1: 再一看苍蝇挂机
0: 那还不死？
1: 厉害不厉害？
0: 嗯，
1: 小孩一看不吃了，睡觉去了，
0: 害怕了。
1: 第二天早晨，小孩他爸爸住院了，中毒。再说一点，对对，再说一点
0: 啊，再来一段。
1: 演员上台啊，
0: 啊，
1: 都得鞠躬行礼，
0: 哎，都得这样。
1: 对，
0: 嗯，
1: 不管他多大角，
0: 那
1: 不管他多大岁数，
0: 是，
1: 对，鞠躬行礼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向各位问好，
0: 问候各位。
1: 哎，未曾学艺先学礼嘛，
0: 好话，
1: 对吧？有很多的话呢，就不用说了。
0: 嗯，
1: 哎。这么大晚上的
0: 啊，
1: 您这耽误您宝贵时间来看我们节目，
0: 是
1: 心里非常感激、
0: 啊、
1: 好多话一鞠躬满代表了，
0: 哎，就这意思。
1: 比如说私下里头散场了，要在外边碰见您呢、
0: 啊、
1: 站那儿向您讨教讨教，
0: 哎，就得跟您说说话。
1: 这个说话有分寸
0: 啊，这说话有什么分寸呢？
1: 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决定话多跟话少。
0: 哎呦，您这话我不太明白，那么哪儿的话多哪儿的话少呢？
1: 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见了面互相那个话特别特别的少。
0: 什么地方啊？
1: 厕所里头。
0: 哦，厕所里。
1: 茅房啊。
0: 嗯，那么在厕所里碰见熟人都有什么话呀？
1: 您接手啊？
0: 啊，接手呢。
1: 带纸了吗？
0: 带着呢。
1: 行了，够了，够了。
0: 哦，嗯，就这么两句就够了。
1: 这两句足够用的了。
0: 哦，哎，那么哪儿的话多呢？
1: 饭馆啊。
0: 饭馆，
1: 在饭馆里要碰那熟人，互相那个话越多越好，显得这么亲热，这么近乎，
0: 是这样。
1: 不信咱俩学学，
0: 可以。
1: 比如说您呢，
0: 啊，
1: 正在饭馆里吃饭，
0: 对，
1: 我也进了饭馆了，
0: 啊，
1: 要好了菜，刚要吃，一抬头瞅见你了，
0: 碰见熟人了，
1: 哦，
0: 这儿吃呢，啊，这儿吃呢，
1: 您天天这儿吃，
0: 啊，天天这儿吃，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儿吃。
1: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吃去了？
0: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吃完了，我在外头多少吃点就算了。
1: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坐一块吧，一块吧。
0: 啊，不行，那儿也坐不开，我走了。
1: 你怎么走啊？
0: 我吃完了。
1: 别走别走。
0: 干嘛？
1: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0: 我真吃饱了，
1: 要不你喝点稀的。
0: 您太客气了，
1: 别见外啊。
0: 谢谢您。
1: 您听这话多不多？
0: 还真不少。
1: 不显着多，
0: 显着亲热，
1: 显着这么近乎，
0: 真是这样。
1: 比方说把饭馆这些话
0: 嗯
1: 挪到茅房里说去就乱了。
0: 哎，一样啊。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我说咱可以再学一学吗？
1: 那可是你出的主意。
0: 没问题，
1: 再学学啊。
0: 来，
1: 比方说您呢，
0: 啊，
1: 正在厕所里头大便。
0: 嗯，我正拉屎呢。
1: 我也进了茅房了。
0: 嗯，
1: 我刚蹲下一抬头瞅见你了，
0: 碰见熟人了。
1: 哦，这儿拉呢，
0: 啊，
1: 这儿拉呢，您天天这儿拉
0: 啊？天天这儿拉，每天下了班就这一掏，准这儿拉。嗯，
1: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拉去了？
0: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拉完了。
1: 哎，
0: 我在外头多少拉点就算了。哦，
1: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蹲一坑得了，一块吧。
0: 我不行，那也蹲不开，我走了。
1: 你怎么走啊？
0: 我拉完了。
1: 别走别走。
0: 干嘛？
1: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0: 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收听的是一段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换一个形式，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和牛莉共同表演的足疗，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5: 不好意思啊，
6: 哎，这个不能忙，
5: 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嘿嘿，
6: 真逗。老公你快点啊，
7: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是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6: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7: 我也高兴啊，
6: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7: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6: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7: 不是，
6: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7: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了？
6: 拆面条呢？
7: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6: 进来。
7: 哎，在哪儿交钱呢？
6: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7: 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6: 吃啥？
7: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可麻烦了，只要鞋一拖马上就上锅。
8: 二位老板里边请。
7: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面放上面。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6: 你说
7: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哎、来来来，坐坐坐。
6: 我坐哪儿啊？
7: 明白了，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6: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7: 啥玩意儿？
6: 我今天请你洗脚。
7: 洗脚？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走走走走，回家。我咋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6: 哎呀老公、啊、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7: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的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6: 那叫鸡脚。
7: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那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6: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7: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那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8: 老板，
7: 嗯，
8: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7: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8: 哎呀老板，
7: 嗯，
8: 您得学会休息。
7: 是，
8: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7: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8: 对，这是新的创意。
9: 新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5: 少废话啊，你不信我写，拿钱。
9: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衣费多少钱？
8: 80。
9: 对对，多少钱？
8: 80啊。
9: 洗个破脚80啊。
5: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9: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8: 没有。
9: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
10: 等等等，可以啊。
5: 走啥呀走？
6: 小姐，开票。
9: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8: 谢谢。
9: 啊、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5: 放下。我说你一个茶馆，你管不了了，又咋的呀？
9: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5: 一点不懂生活。
9: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5: 你说啥叫生活？
9: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5: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音嗑？
9: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呀？有啥空房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5: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吗？
9: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5: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让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9: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5: 越来越俗气。
9: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5: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9: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呢。
5: 讨厌。
9: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5: 散就散。
9: 散就散。
8: 老板我票。
9: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5: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8: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9: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5: 越听越不顺耳了。
9: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8: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9: 他洗。
5: 他洗。
9: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5: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9: 哪儿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8: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9: 不是，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5: 啊，
9: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8: 我不是让你一块洗吗？
9: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8: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9: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5: 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9: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8: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9: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8: 2只啊。
9: 不就完了吗？这叫家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也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们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8: 满脑子计价器。
9: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8: 老板，洗哪只啊？
9: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8: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9: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8: 洗刹车那只。
9: 洗油门那只。
8: 洗刹车那只。
9: 油门那只。
8: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9: 一。洗踩离合器那只。
5: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9: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你看，等。
8: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9: 还行。
8: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9: 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8: 老板，出生还是有好处的。
9: 有好处，有好处。
8: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9: 笑了，笑了，笑了。
8: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9: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生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本都好。
8: 小姐，我来试试。
9: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5: 还养吗？
9: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5: 讨厌！
9: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5: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9: 没事儿，个破脚你的。
5: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9: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5: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9: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5: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9: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5: 等老了咱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黄宏和牛莉带来的小品足疗。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咱们下期再见。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七集，第三十集，父子最心爱的战马也悄悄悲鸣，不再吃草。最心爱的两条猎犬也呜呜哀嚎，拒绝饮食，最终全都绝食而亡。动物也似乎和人一样聪明多情，懂得为父子的死而惋惜，为士兵的忠心而感动。那天，父子入土为安，吴丁胸中复仇之火却熊熊燃烧不息。他想起父子是在一次与鬼方族决战之时负了重伤，最终不治身亡，悲痛心情就难以自抑。万分悲痛的吴丁心想，
9: 王后为国捐躯，此仇不报，何以成伤亡，何以面对天下人。
8: 吴丁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准备与野蛮鬼人决一死战。部队出发之前，吴丁祭祀父子，祈祷父子在九泉之下庇护英军，旗开得胜，复仇成功。父子英灵不远，吴丁声名赫赫。经过三个月的苦战，终于把野蛮人赶出了鬼方族居住的地方，把殷商的势力扩大到昆仑山下。从此玉路畅通，雨门关的名字流传至今。父子虽然已经死去，但威名仍在。武丁每次出征都要祭祀父子，祈祷父子在天之灵显圣，协助英军战胜敌人。父子生作人杰，死为鬼雄，千秋万代，芳名永播。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了父子，伤亡武丁的守卫王后。这个父呢为亲属称号，名子，庙号星，又称母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根据甲骨文的记载，父子统帅三军拓土安边，先后征服了20多个方国，为商朝的中心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为中国拥有辽阔疆域立下了不世之功。中华儿女儿巾帼不让须眉，从千古以后父子开始。有诗赞曰，如火烈烈战四方，茫茫大地尽归商，巾帼安邦开盛世，国之干臣威名扬。岐山脚下的土地是多么的肥沃呀，连野生的苦菜都是那么的香甜。自从后继的后人率领族人从台地迁居兵地，

0: 父又率领族人从兵地迁到齐下，并在此定居。父的孙子姬昌继承并发展了祖先的事业，他作为周人的首领，领导周人砍掉了杂木，修筑了道路，同仇敌忾，打退了西戎的入侵，开展睦邻邦交，交好周边的方国，网络各种人才，任用贤人能臣，使这里成为周人安居乐业的好地方。那时候啊，西部昌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慕名而来的贤人，伯夷、叔齐、散宜生、南宫氏等人都在其中。有一天，西部昌对前来投靠的贤人们说，
1: 我采取育民政策，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好过，只有日子好过，老百姓才不会怨恨统治者，我这样做你们觉得怎样？
0: 散宜生问，
2: 你采取哪些措施育民呢？
1: 首先是减轻老百姓负担，不收重赋，农民种田只交收成九分之一的田赋，商人做生意一律不收关税，这样老百姓收入有盈余，手中有粮，对种田就会有兴趣，生产就会越来越好。
0: 伯夷问，
3: 你的收入也不多，怎么去给商王进贡呢？如今纣王既贪财又好色，你进贡少了，只怕早晚会获罪。
1: 我有我的办法，一个就是自己生活尽量节俭，吃的穿的都跟老百姓一样，也到田里干些农活，这样不但节省费用，民众看到也高兴。另一方面，我把田地划分成井字形，只留中间一块做公田，其他八块都是老百姓的私田。老百姓种田，八份为自己耕种，只有一份为公家耕种，这样就有劳动积极性，就能把庄稼管理好，收成也就格外好了。我收到的那一份就不会比别的方国少。
0: 大家觉得西伯昌的育民政策确实不错，难怪会深获民心，不禁点头赞许。三医生说，
2: 听说你在刑法方面也很得民心啊，有人犯罪不告株连，亲属不会受到连累，是不是这样啊？
0: 西伯昌说，
1: 对，这就叫罪不及其奴，民众最拥护。
0: 舒淇说，
4: 听说你有敬老政策，老人到了60岁，公家都会发给米粮让他养老，如果真做到这样，商王就应该对你最放心了，因为有野心的人会把米粮拿去养兵啊，绝不会拿去供养老人。
1: 唉，是呀，我怎么会有野心呢？我只是想把周国治理好，让周人都过上好日子。
0: 伯夷说，
3: 你是孝子忠臣，我们都知道你没有野心，才会来投奔你。
0: 伯夷是哥哥和叔齐的弟弟，这哥俩相当兄友弟恭了，父亲传位给弟弟，弟弟觉得自己不配，让哥哥上，哥哥呢觉得父亲看好弟弟，哥俩一合计啊，咱们跑吧，所以啊都来投奔西伯昌了。伯夷的话音刚落，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西伯昌说，
1: 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有话可以慢慢说。
0: 伯邑考说，
3: 刚才樵夫来说，他们在岐山上看到一只大鸟，浑身披着彩霞般的羽毛，尾翎特别修长，特别漂亮，它停歇在梧桐树上，欢乐地鸣叫，就好像唱歌一样，十分和顺悦耳。
0: 西伯昌问散宜生，
1: 你最渊博， 知道那是什么鸟吗？
2: 哎呀，那就是凤凰呀，只要圣人出现，凤凰才会降临，这是祥瑞，这是吉兆呀，我想好事要降临到周军头上了。
0: 伯夷和舒淇听伞医生这样说，四目相视，低下头来。西伯昌说，
1: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思。什么圣人，我只是个想让周人过上好日子的首领罢了。
3: 樵夫还看到一群梅花鹿正在山野吃白萍，也在悠悠鸣叫呢。
2: 哎呀，这就对了，西伯对外招贤纳士，如今投奔他的贤士越来越多，悠悠鹿鸣是表示西伯礼贤下士，善待宾客呀。
1: 这话我爱听，我正求贤若渴呢。
3: 这话我也爱听，西伯侯就像款待贵宾一样对待我们，我们愿意追随他。
0: 大家都欢笑起来。有道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商王武丁忠信过去100多年以后，殷商啊不幸出了一个暴君纣王。纣王虽然年轻体健，力大无穷，但是过剩的精力他不用在治国安邦之上，却发泄在了荒淫残暴的性事之中。他设置酒池肉林，让后宫的美女在林下追逐供其淫乐。那个时候啊，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入宫为妃，他不喜欢纣王日夜淫乐，便经常戴上戒指以避纣王宣淫。后宫女人戴戒指是表示应戒房事。那天啊，纣王欲火中烧，看到九侯的女儿又戴戒指，勃然大怒，拧断了她的脖子，又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酱。恶侯忍不住为九侯说公道话了，
5: 这种事儿怎能怪九侯呢？九侯也是无能为力呀，臣下认为九侯无辜。
0: 纣王强辩道，
2: 他的女儿犯罪，他必须负全责，怎么能说他无罪呢？
5: 我们要跟西伯侯姬昌学习，人若犯法自担罪责，罪不及妻奴，更不用说父母了。
0: 纣王勃然大怒啊，他痛恨恶侯顶撞他，更痛恨他说这句话，因为西伯昌的声望日隆已成了纣王的心病。恶侯这时赞扬西伯昌，那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纣王马上下令，
2: 将恶侯投入大牢。哼，今后谁也不许提到西伯昌，但凡拿西伯昌说事的人一律斩首。
0: 西伯昌听说这件事不禁摇头不已，奸臣崇侯虎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早知纣王的心病。他听到潜伏周原的细作来报，知道西伯同情恶侯，便无中生有对纣王说，
6: 西伯侯姬昌大逆不道，危言耸听，诽谤你无道，是个暴君。
0: 纣王正愁没有借口整治西伯昌呢，听到此言计从中来，即刻就下令了，
2: 把姬昌关进有里大牢。
0: 有里大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监狱，就在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西伯昌无辜入狱，为了打发时间，决定站在伏羲氏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对八卦进行推演创新，对先天八卦进行研究，创造出后天八卦，并引申为构成宇宙万物的八种基本物质。西伯昌把八个金卦互相叠加，进行了排列组合，就组成了64重卦，展现了阴阳消长转化的过程，蕴含了阴阳气化的原理。西伯所著《易经》里有句名言，天

0: 在里面已经好几年了，他在干些什么？
1: 罪人在狱中研究服刑或服食阴阳，还能预测人的生死呢。
0: 哼，把博弈烤剁了，做成肉饼送去牢中给纪上吃。他不是能够预测生死吗？看他知不知道那是他儿子的肉，看他吃不吃博弈烤。
2: 西伯昌正在狱中沉思默想，思考宇宙人生的深邃道理，忽然心中一阵绞痛，又看到纣王使者崇侯虎进来，慌忙跪下接旨。崇侯虎宣旨：
1: 大王御赐肉饼，请贤侯品尝。
2: 西伯昌谢恩，接过饼盒吃了一口，忽然心中作恶，实在是吃不下去，就合上了盒盖。崇侯虎说：
1: 大王御赐甚是甘美，再尝，如若不尝，就是违抗命令。
2: 西伯昌只好强忍恶心，把肉饼吃掉。崇侯虎临走之时狞笑道：
1: 圣人也尝儿子之肉呀，你不知道吃的是博弈烤吗？什么圣人还说能预测生死呢？浪得虚名罢了。
2: 说完扬长而去。西伯昌得知长子被害，大为震惊，万分悲伤，把吃下的肉饼吐个一干二净，连同自己的胆汁，连同自己的心血也全都吐光了，跌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周原的诸位贤人为了搭救西伯昌，让散宜生到朝歌给纣王进贡。纣王将散宜生送来的美女和珠宝一一过目，心中大悦。这时他听到崇侯虎回奏：
1: 姬昌把伯邑烤的肉全吃了。
2: 不禁仰头哈哈大笑：
0: 哈哈哈哈，这姬昌不是圣人吗？怎么连儿子的肉都吃得下去呢？囚禁这种废人有何用处？岂不败坏寡人仁德的好名声？把西伯昌放了，让他回去人做西伯侯，叫他不要忘了感恩，又多给寡人进贡。
2: 纣王心里暗想：
0: 已经关他七年了，其实有野心也消磨得差不多了，耄耋老翁死期将至，怎么可能兴风作浪呢？让他归葬周原，还能收买人心呢，也免得因为杀妻儿子令其他方国的首领不满呢。
2: 西伯昌终于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回到了周原。纣王的顺水人情做的是有点道理的。那一年西伯已经90岁了，垂垂老矣，还能有所作为吗？西伯昌死里逃生回到周原。那一年虞国和芮国发生了边界纠纷，两国的国君一起来找西伯昌要求公断。西伯昌说：
3: 我们都是商朝的属国，有事儿应该找商王公断才对。
2: 虞君说：
4: 商王只管蜀国的进贡有没有到位，他哪有时间处理蜀国之间的纠纷呀？西伯仁德公正，名声远扬，您的公断才会令我们双方信服。
3: 虞君这样说，我更不能给二位做主了，因为纣王最恨别人分权，这事儿如果让纣王知道，我就有僭越之嫌了。
2: 虞君和芮君在西伯昌的相陪之下要回去了。他们一路上看到周围的风土民情，又想到在西伯的宫廷里，世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整个周国上下宫廷内外一派君子之风，一股和

0: 劫之气。于军和瑞军心中感到惭愧啊，回去以后将有争议的土地让出作为闲田处理，用以警戒后人。西北的犬戎部落都是游牧民族，每当草黄马肥或者雪灾荒冬，戎人便倾巢出动，快马弯刀，凶狠残暴，南下抢财抢粮，成为周国边境的大患。西部昌想，
1: 犬戎是国家的后顾之忧，没有扫除，西北永无宁日啊！
0: 便请教散医生，
1: 西北边患不除，不利于民生，可是刀枪剑戟乃是凶器，君子不得已才用之。你说除了兴兵讨伐，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0: 散医生说，
2: 西戎蛮横，不服教化，除了用兵别无他法。
0: 于是西伯昌厉兵秣马，亲率精兵讨伐犬戎，把周边几个小国全部吞并，发给他们农具，指导人们种植农业，改游牧为农耕，又乘胜攻打密须部落，大获全胜。这样就把北方和西方的隐患全部清除了，又大大扩展了周国的版图。由于离国饥荒，国内大乱，西伯昌前去赈灾，大获民心，又将黎方纳入了版图。殷商的大臣祖伊得知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因为黎国距离殷商陪都已经不足千里了。祖伊慌忙上奏纣王，
3: 西伯昌已经占有黎国了，势力可以和殷商分庭抗礼了，看起来上天要收回殷商的天命了。善于占卜的人用龟壳占卜，祖先都不说吉祥话了。我看不是祖先不保佑后代子孙，而是大王做事不按照规矩，我行我素，拒绝先人的护佑，上天要抛弃我们了，不给我们饭吃了。民众也希望看到你丧亡了，他们说上天为什么不发威呢？大王呀，你看上天呀，祖先呀，民众呀，通通都想抛弃你了，该怎么办才好呢？
0: 纣王不以为意，傲慢地说，
4: 哼，我是受命于上天的旨意而存在，谁能把我怎样？那姬昌已经90多岁了，就像风中的蜡烛，一阵微风就能把它吹灭，你以为他还能活多久呢？啊！
0: 说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祖伊见国家摇摇欲坠，犹如大厦将倾，纣王却还不知死活，照样穷奢极欲，荒淫作乐，没有半点危机感，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2: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3: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2: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4: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2: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5: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14: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5: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4: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5: 好，听你的。
12: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4: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2: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16: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2: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4: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八集，他回头看到那摘星楼高耸云天，楼阁重重，一片金碧辉煌，那露台巍然耸立，亭台叠叠，一排光华幻彩，不禁捶胸顿足。
3: 哎，殷商就要灭亡了，看你干的好事儿，哪一件不是劳民伤财，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难道国家不是毁在你自己手上吗？
12: 就在祖义对纣王深感失望之时，西伯昌又开始准备讨伐堪国。伯夷说，
16: 那堪国紧邻殷商京畿，你讨伐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堪国也归入周国的版图，周国就占有半壁江山了，离国和堪国 也会成为周国的桥头堡，对殷商造成直接的威胁。
12: 舒淇也说，以前出兵犬戎攻打密须，我们都能理解，那是为了解除北面和西面的边患，属于自卫反击战争，那是正义的。占领离国就有点不对劲了，现在又要攻打勘国，分明就是有觊觎天下、倾覆殷商的野心啊。您不是圣人吗？您不是商王的臣下吗？怎么可以有犯上作乱的二心呢？西伯昌说，
1: 自从我被囚礼，自从纣王杀了伯邑考，我就明白一个道理，纣王无道，他不配做天子。你看天下万民盼望义军去解救他们，就好像大旱的禾苗盼望云泥，恨不得上天快点普降甘霖。所以我改变主意了，决心要替天行道，解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再只顾及周人了。
12: 伯夷和舒淇无言以对。过了一年，西伯昌又攻占了勘国。西伯昌在狱里七年，结识到那里卖杂货的姜子牙，不但向他学到了阴阳转化的道理，还听从他的建议韬光养晦，用减商之法削弱殷商，壮大自己，以待时机。如今已经过去五年了，减商的成效显著，他感觉时机到了，就亲自去西请子牙出山拜为太师。姜子牙来到周原，对西伯昌说，
4: 周原太偏僻，必须把都城迁到平原地区。
1: 往哪个方向迁移？
4: 向东迁移，先迁移到渭水平原，
1: 隔着一个虫国，能飞过去吗？
4: 当然要先把虫国纳入版图了，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攻占重城不是难事儿。
1: 那当然，只是那重侯虎是商王的宠臣，一旦攻占他的重城，他一定会唆使商王前来围剿我们。
4: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和商王正面交锋，我们要用讨伐奸臣的名义进攻重城，一定要诛杀重侯虎，不能留下后患。
12: 大将南宫氏说，
3: 重城是重城虎的老巢，固若金汤，攻城不至易事。
12: 西伯昌说，
1: 重侯虎有一亲弟在曹州为将军，脸黑如炭，叫做重黑虎，他性格刚直，也不满其兄饥饿如山，穷凶若虎，若能劝他大义灭亲，重城民众就免得玉石俱焚了。
12: 姜子牙一听啊，马上修书一封交给南宫氏，让他到曹州下书。姜子牙确实是奇才啊，单凭一封书信就让重黑虎宁可得罪祖宗，不愿得罪万民，果真把重侯虎骗回重城，并且活捉了他献给西伯昌。西伯昌斩杀了重侯虎，把重城改建成为新都城，并命名为封京。西伯昌继续推行减商的策略，减除殷商的羽翼，瓦解殷商盟邦，孤立纣王，使周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长江、汉水、汝水等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西伯昌从有礼回到周原七年以后，殷商王朝已如风雨飘摇中的水上孤舟了。正当形势大好，西伯昌却突然病倒了。临终前，他让世子姬发拜姜子牙为上父，并且留下遗言，
1: 早晚提 听从训示，接受指教，听上父的话，就是听父亲的话。
12: 姬发跪答：
16: 孩儿听从父亲的教训，今后一切遵从上父。
12: 姜子牙大为感动，跪下正要谢恩，只听西伯昌说：
1: 昌，再也不能言以八卦，教化万民了。
12: 便突然离世，享受97岁。日后周朝建立以后，姬昌被追封为周文王。故事讲完了，我们唾弃咒骂商纣的昏庸无道之时，无不在赞颂敬佩周文王姬昌的所作所为。他含冤入狱而演周易，教化万民，在困境中奋发图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成为了某高校的校训。有时赞曰：凤鸣喈喈，鹿鸣佑，招贤纳士，纣王仇，背求有礼，演八卦，推行简商，地归周。悠悠深山，溪流婉转，犹如白龙出山，又如素练照领，山石甲水，瀑布飞溅，潺潺泻玉，清流湍急。这条山溪就在河南吉县西北，人称番溪，是渭水的支流。有位老翁鹤发童颜，坐在钓鱼台上垂钓，长长的鱼竿，短短的丝线，直直的钓钩悬在水面，如此钓鱼已够奇妙了，见他面朝青山，背向绿水，更是令人惊叹。这时候老翁正低眉沉思，思绪飘飞。
17: 我呢是炎帝的后代啊，就是那位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的第36代孙。哎呀，可叹家道中落，沦为平民，只好在朝歌宰牛卖肉。那年朝歌大旱，全国斋戒其余，禁止屠牛卖酒。我呢最新研究兵法，探讨治国安邦之道，哪里晓得官方告示啊，那天宰牛违禁犯法，牛羊啊全被官兵牵走了。哎呀，只好又到孟津卖酒，流年不利，民不聊生，无人有钱买酒。我要失了本钱了，气走气的，无以为生，一筹莫展呐。想到西伯侯仁德敬老，便回到老家吉县，领取养老粮米，隐居西，潜心著述。
1: 那天我在溪边垂钓，巧遇前来游猎的西伯侯。西伯侯说：
18: 游历一别已有5年，我以先生所授简商之谋略，已经灭掉朱荣，兼并密须、离国和堪国，现在正在谋划灭商大计，急需先生出谋划策。今日假装游猎，特地前来邀请先生出山。
17: 哈哈哈！当年在游历相知，没有为抽军鞍前马后奔走，这因灭商时机未到。现在虽然可以随抽军出山共谋大事，但是出身未见，又无军功，只怕难以服众啊。
18: 我聘你做太师，全部兵马归你调遣，谁敢不服？
17: 哎，就是因为抽军准备重用子牙，才需略施小计，让众人信服。周军可曾听说商王武丁拜奴隶傅越为相的故事？
18: 武丁白日见飞熊入梦，经神仙指点，在建筑工地寻得傅越。
15: 武丁会做梦，难道我就不会做梦？

0: 今天回去晚上就梦见飞熊，三医生会解梦自然有一番说法，我就依梦行事，上山寻找世外高人以应吉兆，到那时我聘你做太师，谁敢不服？
1: 姜子牙想到这里，听到山林飒飒一片喧哗，知道西伯昌已到，连忙转过身子面向溪流，装出专注垂钓的模样。西伯昌叫随从放下轿子，把礼物抬进了草房，自己悄悄走到了姜子牙的身后。姜子牙听到脚步声，连忙气干转身，匍匐跪地。
2: 姜子牙，不知周军驾到，有失远迎，望周军恕罪。
1: 西伯昌连忙扶起他来。
0: 哈哈，先君太公预言有圣人到周，周才能兴盛，先生就是那位圣人吧？
2: 啊，我姓姜，名善，字子牙，道号飞熊，只是山中散淡之人，怎敢冒充圣人呢？
1: 散医生说：“
2: 哎呀，恭喜您啊，此人道号飞熊，这应了您梦见飞熊入帐这吉兆。今日您得遇子牙，犹如陈汤得遇伊尹，武丁得遇傅说，周国将要兴旺发达了呀。”
1: 姜子牙与西伯昌相携进入草房，姜子牙看到诸多礼物便说：“
2: 哎呀，周军客气了，子牙七十有二，垂垂老矣，只恐有负君恩呐。”
0: 有志不怕年高，先生奇才，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今特斋戒，专程邀请先生出山，先生万勿推辞。
2: 承蒙知遇之恩，老臣敢不肝脑涂地，一笑犬马之劳。
1: 西伯昌请子牙上轿，姜子牙坚决不肯。散医生说：“
2: 哎呀，先生既然不肯上轿，可请他乘坐千里马呀。”
1: 西伯昌说：“
0: 如果这样，有失昌之诚意了。先生务必坐轿，昌才能安心骑马。”
1: 姜子牙只好坐上轿子，谁知西伯昌并不骑马，而是亲自扶轿护送姜子牙下山。后人传说，西伯昌礼贤下士，亲自扶轿护送姜子牙下山，一共走了800步，换来姜子牙辅佐周氏，换来周朝800年江山。虽然这是附会，但是周文王渭水访贤与姜子牙君臣相知的故事，3000年来确实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西伯昌如此礼待姜子牙，国中还有谁敢不服子牙？待到西伯昌拜子牙为太师，姜子牙单凭一封书信，策反了崇黑虎，斩杀纣王的宠臣崇侯虎，拿下重城，姜子牙的声望已经是如日中天了。西伯昌壮志未酬，溘然离世。武王拜姜子牙为国师，尊称他为上父。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继续反商大业。他告诉武王：“
2: 我们周国东至嵩高，南极江汉，北上太原，西到巴蜀，疆域已经超越殷商。殷商的邦国有许多都与商王离心离德，东夷各部落更是纷纷叛离商王，我们需要再一次东进，把都城建到离朝歌更近的地方，步步为营，以立灭商大业。”
1: 武王对上父言听计从。
3: 好，上父认为把新都城建在哪里为好呢？
2: 就建在风水以东。
1: 于是新都城镐京在武王四弟姬旦的督造下很快就建成了，镐京果然对朝歌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迁都镐京以后，姜子牙对武王反复灌输三常之说：“
2: 君以举贤为常，官以任贤为常，士以敬贤为常，作为君王要治国安邦，必须以贤为本，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如果做到这一点，君王就能借助贤人的才能， 成就伟大的事业。
1: 姜子牙这一为君理念成就了周朝的四代先王。武王曾经请教上父，
3: 我想轻刑罚而重立威，少刑赏而多劝善，简化命令而能教化民众，要怎么做才好呢？
2: 如果杀一个人能使一千个人畏惧，杀两个人能使一万个人畏惧，杀三个人能使三军士气高涨，那么就应该杀他。如果奖赏一个人能使一千个人高兴，奖赏两个人能使一万个人高兴，奖赏三个人能使三军将士都高兴的话，那么就应该奖赏他。如果责令一个人而会有一千个人去执行，就应该责令他。如果禁止一个人就能够阻止一万个人，那就要禁止他。如果校正三个人就能使三军将士都端正，那就应该校正他。杀一人能警戒万人，赏一人能勉励众人，这就是明君的威服。
1: 武王深受启发，时时惧于刑赏，努力做到令行禁止。后来周国的政务果然一天比一天清明起来。看看姜子牙不但文韬武略，而且口才堪比玄和绝低，他的各种著作都是这样古古滔滔，汪洋四溢，难怪后世的纵横家也都以他为宗师。到了周武王九年，姜子牙对武王说，
2: 我们应该进行一次讨伐商王的预演了，我已经把地点选择在黄河南岸的孟津，我在孟津卖过酒，仔细了解过那里的天文地理，知道那里可以震慑朝歌，又便于撤退。
3: 这次预演意图何在？不会惊动商王吗？
2: 在孟津会盟，可以了解人心向背，知道有多少诸侯国支持我们，也可以展示我们的军事实力，赢得更多的诸侯国支持。我们现在已经不必畏惧商王了，这次会盟要公开亮出声讨商王的旗帜，对商王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呢。
1: 武王听罢心悦诚服，当时的诸侯国都比较小，跟现在的县城差不多，整个商朝共有1800多个诸侯国。当姜子牙统帅周军浩浩荡荡开到孟津时，前来会盟的诸侯竟有800多个，声势十分浩大。姜子牙左手持黄钺，右手持白矛，站在船头延伸军法，号令三军
2: 驾船冲向对岸，违令者斩。
1: 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纷纷高唱军歌，挥桨划水，只见水花飞溅，轻舟似箭射向了对岸。船一靠岸，姜子牙又命令
2: 调转船头返回南岸。
1: 士兵不问原因，坚决服从命令，果然调转船头，驾船回到了南岸。军事演习结束之后，武王举行誓师仪式，由姜子牙亲自宣读声讨商王的檄文。后世称这次会盟为孟津之事，也叫孟津官兵。诸侯们目睹周军的威武，众志成城，前来助战的各国将士也都斗志昂扬，摩拳擦掌，都齐声说道，
4: 商王无道，殷商可伐。
1: 姜子牙却说，
2: 殷商虽然外部已成土崩之势，内部却未见瓦解现象，时机不是十分成熟，我们这一次军事演习会盟誓师都十分成功，现在暂时各自回国，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一举推翻商王残暴统治。
1: 诸侯们觉得有理，便各自班师回国去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呢又与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我呢曾经看到这样一段话，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干嘛要生气呢？身体是自己的，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所以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人值得你不快乐。人生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和自己过不去。一生啊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大伙儿你看看啊，这话说得多好。就我在门诊在临床上这么多年，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记得有一年啊，我接诊了一个脑淤血的患者。当时好在是啥呢？不是脑干出血，就没有要了他的命，住了是27天的医院，留下个 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那生活那是老不方便了。那主治大夫就跟他说，说要是不行啊，你就去看看中医，你去找那个冯主任，让他给你看看。他治病啊，有一套方法。然后呢，他的一个姐姐就带他来的。因为当时啊，他已经走路不方便了。那么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通过交流，他的这个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怎么回事呢？说老丈母娘家呀，动迁了。完了之后呢，没有房子住。那个时候不给那个拆迁款吗？就在原地，哎，给你个回迁房。老太太没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那咱说这个男同志呢，他就是属于大姑爷。拆迁之后啊，老太太就住在他们家了。按他的话来讲啊，那这也是情理之中，对不对？那老人住孩子家，这不很正常吗？这一住就是三年半。这三年半整个吃喝拉撒，没让老人出过一分钱。老人想吃啥就做，不行就买。老人他在他这住着也是挺高兴的。一直就说，等咱那个回迁房下来之后，不行的话呀，咱添点钱，换个大一点的，到时候咱还在一起住。因为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小，也就50平那样，老头老太太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屋，就这么的住了三年半呢。在这期间一天都没到二姑娘家那儿去住。可是呢，等房子下来那一天，老太太把房子直接过户给二姑娘了。老两口直接搬出去，去跟人家一起生活了。他就说，他说我不是在乎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我现在也有地方住。就生气的是啥呢？你当初为啥告诉我们之后咱还在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们说等房子下来了，咱们添点钱换个大的呢？而且不止一次说。更想不明白是啥呢？你那么相中老二，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不跟老二在一起住呢？就在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哎呦，就那个情绪很生气，很激动。我呢还得一边安抚他，然后继续，他就跟我说，说人家那老二从来没说过说让爸妈上我这住一段吧，没说过。老两口也从来没提过这话，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真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却是不好。所以我就天天生气，天天合计。可能以前呢就有高血压，但是没啥感觉，所以那段时间就总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

屋呢晃晃悠悠的，也没睡好觉，也没休息好。直到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怎么的，站不住了，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我说那一段时间老丈人丈母娘住你家里，我说你收获到了什么？你收获到爱人对你重新的认可。所以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我说你的初心是什么？那你就坚持走下去，然后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呢，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否则你就走不出来了。你已经一次脑出血了，已经在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了。你如果总这么生气，总这么合计，总那么解不开，我告诉你啊，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说你这个病还会犯，二犯。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那个气话，说不行死了得了，是，那要是一下子就死了，省心了。那要死不了的，死一半，半死不拉活的，就跟个植物人似的，你说那不更遭罪吗？所以你看，这病啊，就是从气上来的。你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胃病、肾病，你说哪一个不是从气上来的？那人一生气，他郁呀。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呀，总叹气，为啥呀？他那地方淤住了，不通了，气儿啊不够用了，堵那地方了，这就是淤。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憋得慌，闷得慌，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甚至疼啊，不舒服，讲话了勒得慌，就好像有个人拿绳把你捆住了似的。为啥呀？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呀，总是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了，心绞痛了，再严重就是心梗，或者一下子猝死。就是那个地方淤堵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心脏介入也好，你拍这个冠脉照影，大夫呢都指给你看，说你看没有，就这一段堵了，有血栓，有斑块了，所以这条道血液就不通了。有的做完手术他都能拿出来给你看，说你看到没，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堵。还有你包括那个肿瘤，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其实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你要生点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乳房胀痛，洗澡的时候用手一摸，好像里边有个小疙瘩，那就叫硬结。所以过去那人怎么办呢？有的家里不是养那仙人掌吗？把他那个刺儿啊拔起来，然后把仙人掌呢搁那个蒜臼子里给它捣碎了，然后用那纱布给它包好。有的直接给它敷在出现硬结的乳房上，干啥？化瘀消肿。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就血瘀，中医讲气滞者血瘀。你包括女同志来月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生气，那月经流出来的血是深红色的，有的严重的都是那个血块，这个是最直观的。包括那个心脏不好的人，一看这个人脸呢，哎呦，没有。

不学色儿，甚至嘴唇发紫，这不都是瘀吗？还有的人，那脸上净长老年斑。我们说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气色呢红润，没有老年斑。我之前呢去过广西的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啊。啊，纯是当地人啊，没有几个有老年斑的。那老年斑是啥呀？你用手一摸，它是高出皮肤的，颜色是淤黑淤黑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瘀。脸上斑多，身上呢，爱长结长块，说明你体内淤得太厉害了。脸上是你能看见的，身体里边是你看不着的。等你能看着的时候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和正常人的嘴唇颜色它是不一样的。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淤青淤青的，甚至都发紫。那就说明什么呢？心脏有瘀，身体有瘀。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筋跟正常人都不一样。正常人呢，他细，像牙签那么细，颜色上发青，但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它不直溜，因为淤住了嘛，所以弯弯曲曲。再一个，颜色上是什么呢？发黑，淤黑淤黑的。所以心脏不好的人，你看舌下那个静脉就能看出来，胀粗胀粗的，这就是淤住了。中医讲嘛，舌为心之苗嘛。还有你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都发展成什么呢？静脉炎了。你就看那个下肢血管啊，都鼓出来了，颜色淤黑淤黑的。那有的说给你放血治疗，就用咱输液的那个针头给你找好位置扎在血管上，哎呦，那静脉血流出来了都是黑色的。为啥呀？那就是淤住的血。有的连带着整个下肢的皮肤颜色都跟着发黑，原因在哪儿？就是因为淤了，不通了，堵了，甚至严重一点，开始下肢坏死。你记住，那就是瘀。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浑浊了，大拇指甲，包括什么呢？手指甲、脚指甲，尤其是那个大脚趾头，全都是灰色的了，讲话了，灰指甲了。那灰指甲是啥呀？那就是瘀。所以记住，十病九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有瘀就得化瘀通堵啊？对吗？哎，你看那天有一位叫田恩芳的病友，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你好，我是一位刚刚加入的新病友，我糖尿病、心脏病、心跳过缓很严重，心脏一分钟46下。今年年初做的手术，糖尿病21年了，这个血糖餐后20多，心脏做的是起搏器手术。”手术后心脏没劲儿的厉害，心慌的厉害，上不来气儿，想咨询咨询冯老师。那我说一下你这病，包括咱们很多老伙伴也听一听。首先说呀，心脏起搏器，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心衰、心动过缓、室上素的病人。

有的，在水里使劲的喘气，越是着急越沉底儿，就像这心脏病似的。你看正常人的心脏，人家心脏跳动是特别有规律的，反而那些不行的心脏使劲儿得跳，生怕心脏出事儿，越使劲跳心脏就越累。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什么呢，有心动过速、肾上素的人，这肺子就越不好。你听他喘气儿，你就能听出来喘气的声音特别重，感觉特别累得慌，所以久而久之怎么的，出现心衰了。那心衰怎么办呢？一般按个起搏器。起搏器呀，它是分单级和双级的，那钱是不一样的，另外也有国产和进口之说，基本上啊那是差一半钱。然后电池还不一样，电池啊都有讲究的，所以这里的门道特别多。你像我说的这东西，安过的人一听说老冯行啊，内行啊，懂啊。我不敢说我有多懂啊，但毕竟我在医院这么多年，用老百姓的话讲，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不是那个理论派的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门诊临床医生，我也参与过手术。像刚才这个病友，安完心脏起搏器之后，心率缓慢，一分钟呢40下左右，大家知道咋回事不？这老伙伴呢有糖尿病，已经出现糖心病了，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你像没有糖尿病的人，这手术完一般心率都能恢复到60下，但糖尿病人不行。为啥？我问大伙，有糖的水粘不粘？粘呐，粘自然血液流动它就慢，对吧？而且我看了一下，这病友糖尿病都20-30年了，就那个心脏啊早就糖心病了，心脏早就没有劲儿了。你别看你安起搏器，起搏器啊不是给你心脏强心，它是安电池的，是刺激你心肌细胞的。你心脏跳动的没有劲儿，它放电刺激，这一刺激心脏就一激灵，哎，然后他就得干活。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农村啊，一般家家都养牛养马，有的养驴啊。你像这牛病了，但你还得让人家干活，那人家干活肯定干不动，对吗？干不动怎么办？干不动，然后你就拿着鞭子抽他，对吧？这一抽一打，这牛就动起来干活了。表面你看挺好，我问你，这是长久之计不？用不了几天，这牛肯定就得被你打死，或者是活活累死。这是个比喻啊。那把这个牛换成你的心脏，它是不是一个道理？你说你刺激它能解决问题吗？心脏跳动的没有劲儿了，你光刺激不行，怎么办呢？你得养心，你得强心，对吧？你得让心脏跳动的有劲儿、有力气。嗯，这就像我似的，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眼瞅70岁了，你找我剧烈运动那指定是不行的，对吧？但是你看我喝完鹿心粉之后，我来状态了，多少年我都不跑步了，现在开始跑步了，发自内心的想跑步。为啥？因为心脏有劲儿啊，所以感觉非常好。说白了，用上鹿心粉就感觉这雄性梅花鹿心脏以及心脏里的这管血直接就跑我心脏里来了。
那你说我能没有劲儿吗？

对吧？大伙儿你想一想，说这梅花鹿成年的，雄性的，而且是发情期的，你说心脏功能能不强吗？这雄性梅花鹿发情期的时候，就这一只雄性梅花鹿，它能跟很多母鹿进行交配。你说心脏要是不好的话，它能行吗？这心脏里的这一管血要没有作用，你说那大清朝皇帝他能喝吗？这不是一个皇帝两个皇帝喝，这是从努尔哈赤开始就一直喝，没有不吃鹿心不喝鹿心血的。当年呢，像东北这地方，这什么关外了，对吧？尤其是吉林长白山这块啊，是满人的发源地。那么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呢就是从长白山起兵的。当时啊，满人才多少人呢？不足汉人的1%。那你说努尔哈赤大清第一代皇帝凭什么就有胆量起兵啊？你兵力都不如人家1%，那你就敢造反，凭啥呀？这史书记载是啥呢？是努尔哈赤吃了一口鹿心，喝了一碗鹿心血之后，你看大清的发源就在长白山，而长白山最盛产梅花鹿，所以从大清开始，这长白山就一直是皇家鹿场，专门供奉皇帝用的。所以你看从古至今，鹿茸也好，鹿心也好，包括鹿鞭、鹿胎盘，压根儿就不是咱们寻常老百姓能吃的。你别说吃，你就见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见过的。那么据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以前压根儿没想过起兵，后来有一天部落打仗，而且是内斗，这努尔哈赤一气之下吐血了，就整个胸脯子就像有个大石头筷子压着似的，喘不上来气儿啊。这病你要放在现在，这是啥？怒气攻心，突发心梗。当时呢没这说法怎么办呢？当时的随行医啊，就满医嘛，就取了一头雄性梅花鹿的心脏，心脏里边它还带着血呀。努尔哈赤一边吃着鹿心，一边喝着鹿心里边的血。这个努尔哈赤躺着吃，躺着喝，人躺着呢，可是没一会儿功夫怎么的坐起来了，然后感觉浑身发热，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于是呢就走出帐篷。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神清气爽，就好像有一种力量在引导他。这个满人跟蒙古人是一样的，他喜欢什么弯弓射雕，于是呢就射了一箭，说这一箭射出去啊，感觉是又高又远。这个时候努尔哈赤也纳闷啊，说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力量这么强大了呢？后来就开始天天吃鹿心，喝这个鹿心血。所以你看这人有斗志了，有斗志了就开始怎么的大展宏图。所以说一个人心脏好了，他心胸也就宽广了。就没有多长时间吧，努尔哈赤这不就起兵了吗？最后建立了大清王朝。所以鹿心不仅让他心脏平安，而且努尔哈赤这一生50多个孩子，就到老的时候依然是什么呢？想生就生。那大伙儿你就合计合计吧，50多个孩子，那你告诉我这身体得多好吧。所以啊，
《本草纲目》它就有记载，说鹿心男用强心壮阳，壮阳气，女用强心补血，绝对是好东西。就到今天，这也不是说谁想喝就能喝的。有人说我想喝，我有钱。你有钱你都买不到，为啥呢？因为网上很多都是假的，你就花钱你都买不到真的。所以真正的鹿心血，鹿心老贵了。但话说回来，如果真把你心脏给整好了，这一个月哪怕花10000都值，对不对？然后我之前有一个病人，就是在小诊所治疗心脏，十副药花了15000，最后他也没好。所以鹿心粉这个药如果管用，我说句心里话啊，良心话，哪怕10000他也值。所以这鹿心粉我非常想让大伙免费试用试用，咱不花钱啊，大伙都打起12分精神来，这是个好兆头啊。说人这一辈子，你说我吃个人参，我吃个海参，吃个鲍鱼，这哪儿都有，但你说我想喝点鹿心粉，你上哪儿喝去啊？谁能让你喝呀？所以如果有那么个机会，或许今生啊就这么一回，到时候我希望大伙呢能把握住，给你心脏好好的强强心，好好补补血。咱们老年同志借这个机会呢啊，你也好好的壮壮阳。壮阳啊是壮你身体的阳气啊，这叫壮阳。那话说回来了啊，像刚才那个老姐姐糖尿病20多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引发心脑肾的危险。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这儿啊有个挺好的方子，能降糖还能防止并发症，而且方子呢还挺简单的。我呢说一说，咱们大家伙都记一记啊。用什么呢？黄芪30克，生地20克，原参20克，葛根粉15克，黄连15克。这方啊能降糖还能防治并发症，有条件的呢你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那么说到鹿心粉了，为啥说这个药效果这么好呢？啊，咱就看鹿心粉这3个字。首先说鹿啊，古人一般都是有信仰的，对不对？你像梅花鹿啊、仙鹤呀，包括乌龟，一般古人都比较崇拜，因为啥？这是长寿的象征。你到现在你去故宫，每一个宫殿里边，你像乾清宫啊、坤宁宫啊、慈宁宫啊，每一个宫殿里都有一只神兽，外面呢也有一只神兽，外面是仙鹤，里边是梅花鹿。知道为啥摆放梅花鹿不？过去讲生财有禄，健康有禄，长寿有禄，所以禄代表着方向，也代表着长久正义的化身。所以你看寿星老旁边一只仙鹤，一只梅花鹿，这代表着长寿，代表着什么呢？健康。所以呢，梅花鹿自古就是正义的化身，一身正气。中医有一句老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你看鹿茸啊、鹿心啊、鹿心血呀，那你告诉我这东西能不好吗？对不对呀？那再看鹿心粉这个心啊，梅花鹿的心脏跟其他动物的心脏完全不一样。咱就说哺乳动物，只有梅花鹿的心脏有7个眼儿，其他的心脏一般就是2个眼儿。所以梅花鹿的心脏叫什么呢？奇窍玲珑心。
这心脏啊强劲有力，爆发力强，动力强劲。咱们中国人治病啊，老祖宗有一句话叫以形补形，这心病呢还得心药来医。啥是心药啊？有人说是救心丸，救心丸那叫心药吗？那叫西药，西方的药物。但我说的这个心药啊，心脏的心，所以心病还得心药医，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话。所以大伙儿，你说鹿心粉管你的心脏问题不？第三，鹿心粉里边是不是也有血呀？就咱说的这个鹿血啊，你看中国有几大神血，第一个就是鹿心血，第二是鹿血，第三是蛇血，第四是甲鱼王八血，第五是小公鸡血，又叫打鸡血。你像鹿心血，这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弄着的。咱就说王八、甲鱼血，大伙儿你喝过没？就这东西小孩都知道，大补。那你想一想，那王八才多大个儿啊？你再想一想梅花鹿多大，长白山雄性梅花鹿刚成年的时候，毛驴子那么大，1.5米那么高，你说大不大？你说他的心脏和心脏里边的那一管血治病不？咱老百姓都知道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你像冠心病，一般上医院大夫怎么跟你说的？说老张啊，老李啊，你心脏不太好，有点心肌缺血。大伙儿你听听啊，叫心肌缺血。你说心脏为啥憋闷疼痛？不就是心肌缺血了吗？缺什么？缺血。你看看大夫明确都告诉你了，心肌缺血怎么补啊？说喝点红糖水啊，吃点三七熟地，实在不行杀只大公鸡炖了。大伙儿你记住，这些给心脏补血的方法跟鹿心粉比起来，一火车皮都不好使，压根儿就没法比，没有可比性。第一，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什么植物药，但鹿心粉这属于动物入药。中医有一句话叫动物药属于血肉有情之药，药效啊是最强劲的，一般药没有可比性。所以你看《本草纲目》，这是中国最权威的中药记载，鹿心以及鹿心血能治疗一切心脏虚损，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什么意思？就是心脏疼痛的人，有心绞痛的人，有心梗的人，有心衰的人，这不都属于心痛欲危的病人吗？对吧？那么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饮之利愈意思就是喝上就见效，喝上就管用。那说明什么呢？这效果快呗，对吧？这是《本草纲目》记载的，中国最权威的中医药书当中记载的。那么这鹿心粉，说我喝完了什么感觉呢？我就感觉心脏特别得劲儿。所以你问我鹿心粉怎么样，那我就一句话，鹿心粉呢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就专门收拾心脏的。你看我本身心脏就不好，这心脏不好的人用上舒服，好使管用，你就感觉你心脏啊跳的就有劲儿了，让你有一种年轻时候的感觉，干啥不知道累。所以呢，等有机会你喝的时候你就试试。你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这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这可不是那个血呼啦的东西啊，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之后形成的，属于鹿心和鹿心血的高提纯。所以鹿心粉冲出来的颜色呢，就跟那个

冲咖啡似的，喝起来啥味儿呢？就略微呀、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像家里那个大勺生锈了煮水的味道。那这个味儿是一般，但是药效强劲，那是真有劲儿。就刚喝完五分钟，你可能还没啥感觉，十分钟你就开始起作用，你就感觉有点热。我记得当时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我怎么这么热呢？就忽然间就热了，就感觉耳朵发烧，耳朵热，脸上也热。我说你用手摸摸，哎，他一摸说感觉不出来热。大约过了能有15分钟，我这脑袋就特别的麻的感觉啊，有那种麻的感觉，就像针灸扎脑袋似的，整个脑袋麻麻酥酥的，感觉手也发麻，脚也发麻，感觉自己的身子骨轻飘飘的，整个人啊，我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有一种想奔跑的感觉，忽然就感觉自己好像力大无穷了，心脏呢，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敞亮的感觉。走道啥的呢，也感觉脚特别轻快。那天晚上，我一个梦都没做，睡得很香，喘气儿也很舒服，也不那么累。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一照镜子啊，满面红光，脸是红扑扑的，脑袋瓜子也清亮。你看一晃喝完这都多少天了，我这心脏也好，脑袋瓜子也好，就老舒服了。脑袋瓜子就像一瓢清水浇脑瓜顶似的，就感觉整个脑袋都是特别清亮，心脏也是，就感觉胸脯子就好像这块开了一扇小天窗似的，老敞亮舒服，尤其是有劲儿。我感觉啊，就这两天撒尿都比以前有劲儿了。怎么的呢？尿得远了，尿得也快了，痴痴的，而且呢，排便排得也特别痛快，整个人就感觉精力体力都特别的旺盛，就跟打了鹿血似的。说白了，这就是等于把鹿心和鹿心血给打到我的身体里了，所以我喝完鹿心粉就感觉跟梅花鹿一样强劲，心脏老舒服了，老好了，也不憋了，是吧？也不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两个手指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中医所谓的以心补心，以血补血，以心血补心血。现在医学研究啊，说鹿心粉让人心血呢更强劲。因为鹿心粉当中有鹿心血，鹿心血呢有种酶，所以特别强心、暖心、舒心。像我昨天和今天早上就跑了一圈啊，感觉特别好，自己就感觉年轻了。所以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不然《本草纲目》也不会这么记载，说鹿心粉强心壮阳。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啊，这叫壮阳，专治心痹心悸。我一直跟大家说啊，我说今年呢整个大环境不好，可以说今年是心脏的大灾之年，所以如果你心脏不好的，你看看你那嘴唇的颜色，你再摸摸你嘴唇干不，你看看你舌头干不干啊，嗓子干不。所以今年大伙如果能用上鹿心粉，等于说给心脏避灾避难了。而且鹿心粉可以这么说，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属于心脏病特效药。我跟大家说了，那天我一大早呢特意去找了他们梅花鹿养殖基地的这个园长，我说头两天呢我和老伴在你们这儿喝鹿心粉喝得挺好，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药啊，一般医院都有个试用，对不对？我说我呢也是名中医大夫，我说我为啥这次来长白山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有很多的粉丝，我说能不能给我这些粉丝这些病友免费用一用，就当给你们打广告了，这样

0: 你们也省得宣传了。园长说啥呢？说你说了半天，你是想让我给你免费，不花钱。我说这个不叫不花钱，啊，叫试用。园长说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说那也不一样啊。我们这些人用好了给你做宣传。园长说，说来说去呀，你这是给我绕进去了。但你说这个事儿呢，我还不能说不行。我也不能说行，为啥呢？因为我也是给人打工的，我说的不算。您这样啊，您老呢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呢跟上面汇报汇报。你看，就这事儿，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你看到今天也没给我个信儿，我还得上赶着，毕竟啊，要东西嘛，哪有那么好要的，对吧？但这件事儿呢，我会全力以赴的给大伙去办，大家呢，你再等我几天啊，等有信儿了啊，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尤其是心脏不好的，这鹿心粉好东西，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所以这好东西你就耐心的等待，然后有啥事儿呢，咱们呢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 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事您好。
3: 哎，冯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期盼已久了呀。
0: 嗯，
3: 从你讲课呀，我听到现在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呢太诚实了。您讲的点点滴滴呀，我都听在心里面。
0: 嗯，
3: 现在的医生呢都没有您那么好。哎，
0: 哎呦，谢谢您的夸奖啊。
3: 我眼睛呢有病呢，这几十年呢就没有用过像您给我们找的这么好的药。
0: 啊，
3: 我已经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了
0: 啊，用上了、
3: 对，我不耽误你时间，我就简单的把我这些症状啊讲给你听一下。
0: 嗯，
3: 好吧，
0: 好，你讲一讲吧，我听一听。
3: 我这个眼睛是2009年就不好了，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压高啊，视神经烧坏掉了。
0: 哎呦，
3: 没有中心视力。后来呀做了手术，两只眼睛安的晶体，两只眼睛安的晶体以后啊，中心视力有0.5，但左眼呢看不见了，就靠右眼这点中心视力。过了几年以后就眼底出血，
0: 哎呦，
3: 就是右眼看得见的这只眼睛就眼底出血了。
0: 嗯，
3: 我就去医院住了2个月的院，回来之后啊视力啊就才有0.3了。到去年的3月份啊，哎，因为家里面的事啊，我就哭哭唧唧的，一下子又看不见了，眼睛就又出血了，眼睛呢又失明了。3-4个月之后啊，慢慢又看得紧一点，现在视力可能才有0.1这个样子。现在我看这个直线呢，就像波浪似的，我要是闭着眼睛呢。一会儿一块黑过来，一会儿呢一块白的过来，在眼睛里面像放灯一样的。睁开眼睛呢，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但是睁开眼睛这个直线呢就成了那个弯曲型波浪型的。然后就容易淌眼泪。
0: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看得不真亮，然后还变形是吧？
3: 对。哎呀，叫我不要擦眼泪不要哭啊。
0: 嗯，
3: 但是有时候想起来伤心事啊，眼泪就会自然的流出来呀。所以我现在就为了我的眼睛呢、尽量的控制不流泪。
0: 对，
3: 然后眼睛里面呢还都是那个小碎石头，到下午1点到2-3点钟这个时候啊，干得不得了，我都想把两个眼睛摘出来洗干净再塞进去，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哎呀，我的脚也不好，脚不好了有4-5年了。
0: 你怎么回
3: 事？什么药都用过了。居然还住了10多天呢，什么针灸啊、理疗啊、拔火罐呐、都做过了，也不好。出院以后啊，无意中就听见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然后呢，我又听了好长的时间。你又送了我们试用。
0: 对。
3: 既来我都吃了啊。我就想，我听了那么多年的课。没有哪个平台说他们药好敢进来给你尝试的，但是您就敢进来给我们尝试，你还自掏腰包啊，花那么多钱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好，不会是假的，我就买了。
0: 其实我不跟大伙说过吗？这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药不怕大伙去试用，究竟好不好，它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0: 惯的，是咱
1: 是
0: 们
1: 的，
0: 很多老伙伴用了之后都觉得好，这才叫真的好，对吧？
1: 是，哎呦，还有那个飞牛汁冻干粉，我也有啊，你也寄来了，我也吃了。后
0: 啊。
1: 来我又听你讲那个金山宝复合浓缩液，听完以后啊，我也买了，包括送来的那个老拨仁糖的复光散呢，我也有啊，现在也用了1个月了。
0: 嗯，好，用的都不错，是吧？
1: 对。
0: 嗯，
1: 冯老师啊，我就是
0: 哎，
1: 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
0: 啊，
1: 你，
0: 嗯，
1: 吃了以后啊，眼睛里面的小石头少了，没有那么干了，眼泪
0: 好，
1: 呀也掉的少了，然后我这个脚啊也好了，不怎么疼了。
0: 这不就挺好嘛，是吧？
1: 是啊，你看坐在凳子上可以站起来就可以走路了，原
0: 好。
1: 来坐在凳子上、沙发上啊，睡在床上想起来赶个澡啊，起码都要站在床边呐、啊，站在桌子边呐、啊，要站个1分钟才敢走路，那种痛啊，真的痛得不得了啊，上楼下楼简直是折磨呀。
0: 嗯，要不怎么说有啥别有病，有病了太遭罪，没有舒服的啊。
1: 我的脚啊，现在就没有那么痛了。虽然
0: 好，
1: 上楼下楼啊，还有一点点痛，但
0: 嗯，
1: 是已经可以走动了。
0: 嗯，不
1: 我
0: 错。
1: 住在3楼，以前呢，上几个台阶以后腿就没有力了，就有点痛，我就要站一下。现在呢，好多了，比原来上楼的时间短了。原来上楼要10分钟，现在有个5、6分钟就上得来了。这
0: 嗯，
1: 些啊，都是我的改善啊。
0: 好，
1: 还有我的这个手啊，10个手指头啊，除了2个大指头，剩下8个指头啊，弯的伸不直，觉得这个手啊胀鼓鼓的。现在我就发现我这个手能伸开了，
0: 嗯，不
1: 指头
0: 错，
1: 也伸直了。哎，现在就是2个小指头还有点弯，所
0: 嗯，
1: 以说我喝了您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真是受益了。我还想买，您看现在又涨价了。我那
0: 啊。
1: 天还说了，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啊，不要再涨价了呀。
0: 所以你看看吧，啥时候有机会啊？我看看能不能让咱们这些老伙伴再用一用，啥时候把这个价格给它往下降一降，或者怎么地啊？就是想想办法，让大伙儿用药的过程当中呢，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别着急，你用的挺好啊，因为咱们说了很多病啊，其实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你淤堵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个病啊。我告诉你，你想好不太容易啊。
1: 哦，冯老师啊，我还听您说呀，你跟你老伴去长白山旅游啊，吃了那个什么鹿心粉是吧？
0: 对，鹿心粉的确有这么事儿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今年呢有65岁了，我这种情况呀，能不能尝试一点啊？
0: 正常来说啊，你像咱
1: 哎。
0: 们上点岁数的，只要说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啊，都可以用啊，
1: 我有心脏病，但是轻微，我
0: 啊，
1: 这个心跳啊才46到47下。
0: 哦，你这是什么心脏跳动没劲儿？什么样的人心脏跳动没劲儿呢？就是一般有早期心衰的，心脏它都跳动没劲儿，所以一般心脏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你用一用鹿心粉，对咱们心脑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有机会的话能用啊。我也给你争取点儿，我现在呢也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争取一部分这个免费试用的。这东西啊，好不好还是要咱们大伙自己说。那你这几天呢，认真听我的讲课，我看哪一天我能把这个免费试用啊给争取下来，到时候我就告诉你，该报名你就报名，咱们就是免费的啊。
1: 哎呀，好好好，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然后记住我的话，别着急上火，千万记住了，不能再哭了，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这样的话呢，你身体那个淤堵不形成，病就不会加重啊。然后随时有啥问题再联系，好吧？啊，
1: 行行，我记住了，冯老师。
0: 好，
1: 那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了
1: 了，
0: 啊，哎，
1: 好，谢谢，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说起西游记，那可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一到暑假，抱着半个西瓜，坐在凉席上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猪八戒被困盘丝洞，看一个个想吃唐僧肉的妖精显出原形。不过当年看西游记的时候只顾看热闹，却忽略了原著背后的历史和知识。比如说书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和尚，他是偷渡去的印度。唐玄宗当年得知玄奘要去取经，只回复了两个字，不准。好在玄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取回了真经，并且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西游记的故事当中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孙悟空真的是天生地养的石猴吗？唐僧肉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吗？猪八戒究竟师从什么人？沙僧难道真的是只会喊师兄的傻白甜吗？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西游记》原著当中，这个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呢，这只是表象。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书里设置了各种线索，每一个地方都在揭露孙悟空不只是个石猴那么简单。孙悟空出生的石头有3丈6尺5寸高，2丈4尺圆。上有9窍8孔，这些数字可不是随意杜撰的啊！3丈6尺5寸，对应道教的365周天；2丈4尺，对应的是24节气；那么9窍8孔呢，对应的是9宫8卦。有人可能会说，难道孙悟空是道教的人？他爹难不成是太上老君？其实呢，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代表着一颗有灵性、想要探知世界的心。而且这一点在原书当中也是多次提及。第一章的题目是“灵根玉蕴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就连孙悟空的72变金箍棒，也都是随心所欲的法术和武器。孙悟空由开始的一个石猴，最终变成了斗战胜佛，这个过程就是那颗由心所化的孙悟空不断修炼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只会用战斗去解决问题，后来呢，他就成熟了，成熟以后呢，就开始用智慧了。很多观众都质疑，越往西走，孙悟空的战斗能力就越低，只会搬救兵，再也没有当年齐天大圣的神器。其实越低调，越克制自己的冲动，越说明孙悟空离悟空的境界越来越近了。取经路上吃一口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传说一起，各路妖精就都跃跃欲试了。众所周知，西游记中的妖怪想要成仙，只有3条路可以走，要么花费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认真修炼，要么是蟠桃、人参果等这些仙果，还有就是唐僧肉。比起修炼和吃蟠桃、人参果，显然吃唐僧肉更快一点。但是吃了唐僧肉，真的能长生不老吗？从来没有妖怪试过，对于这个传说也就很难辨别真假了。那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呢？是谁杜撰了这个传说呢？细读西游记，我们就能从字里行间分析出原委。这个传言的策划者其实是如来佛祖。唐僧原本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金蝉子，因为呢，在如来佛讲授佛经的时候，所有人都认真听讲，只有金蝉子是左顾右盼，时不时的打瞌睡。如来一怒之下就把他贬下凡间，转世成了玄奘。为什么如来一定要设置一个取经人的角色呢？是因为在西天取经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东土大唐，但是影响很小。本着人只有对自己付出努力，辛苦得来的东西才会感到珍惜这样的原则，刚好这个时候金蝉子在人间渡劫，他就成了求取真经的最佳人选。虽然如来可以安排取经人，却是没有办法要求取经路上的每一个妖精都会阻拦唐僧，毕竟孙悟空神通广大，那可不是好惹的。为了让唐僧完成9981难的磨练，如来就丢下了诱饵，让妖精们去能够自发地为难唐僧。而最适合的诱饵就是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的传说。想要修炼成人的白骨精第一个听说了这个消息，幻化成了3个不同的人才捉到唐僧， 最终呢，虽然是没有能够吃到唐僧肉，但是却离间了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第二个想吃唐僧肉的就是太上老君身边那两个逃下界的童子，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初逃下界的时候没有偷吃几颗仙丹，这不比吃唐僧肉更方便吗？偷鸡不成蚀把米，唐僧肉没吃着，自己还被收入玉净瓶，化为了脓水。第三个想吃唐僧肉的是红孩，虽然也没吃到唐僧肉，但是被观音收走，摇身一变成了善财童子。这个结局可比金角大王还有银角大王他们要好多了。吃了唐僧肉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知道，但是想吃唐僧肉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用一个传说，不仅让求取真经变得可贵，更是消灭了一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妖精。如来的这个操作可真的是一举两得。用犀利语言解读取经背后的社会人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欢迎继续收听。
1: 这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撺弄，哎呀，叫我来巡山看妖怪，来巡山，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还巡山，哎呀！
0: 取经路上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猪八戒和唐僧一起被抓呢？难道猪八戒真的就那么弱？其实啊，猪八戒实力并不弱，他也曾经是天庭的天蓬元帅，那掌管整个天河水军啊。猪八戒原本是乡间追鸡撵狗的一个小混混，直到遇到了他的师父才幡然醒悟，修炼成仙。那猪八戒的师父是谁呢？根据《西游记》小说的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太上老君。有一次，猪八戒在村里玩耍，一位神仙从他身边走过，看他骨骼清奇，四肢发达，是一块修仙的好材料。猪八戒本来是为了好玩，结果一修反而修到了天庭，拜师学艺学到的都是道家内功，三花聚顶得归根，五气朝元通透彻。不仅如此，他的师父为了加快徒弟的修仙进程，还给他吃了许多九转大还丹，就是那个当年一颗就让乌鸡国国王起死回生的丹药。果然后天努力加丹药助力，猪八戒在修仙考试中一举夺魁。孙悟空的武器是靠自己抢来的，而猪八戒的武器却是他的师父亲自为他打造的。为了打造九齿钉耙，太上老君亲自采集冰铁冶炼，亲自挥锤敲打，还借了五方五帝六钉六甲之力。这把武器虽然形似农民除草用的工具，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耙齿如龙爪，是降妖除魔的利器，而且呢也可以随心变化大小。虽然不能像孙悟空那把金箍棒那样变小之后放在耳朵里，但是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变小之后可以放在口袋里呀。教授道家内功心法，擅长练九转还魂丹，还亲自打造了武器。除了太上老君，天庭找不出能够同时擅长这些事情的神仙。
2: 师父你看，二兄你看，师兄，师父说的在理，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
3: 二师兄，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如果说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谁最低调？大概非沙僧莫属。沙僧在人们眼中一直是脾气好，性格随和，永远带着憨厚的笑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读原著，就会发现沙僧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他的城府之深让人琢磨不透。沙僧原本也和猪八戒一样，一路修炼到天庭，而且呢，他比猪八戒还要刻苦，毕竟猪八戒还有个师傅，时不时的给他开个小灶，而沙僧却不靠任何人，凭自己的真本事走到了凌霄宝殿，成了玉帝的卷帘大将。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天门里我为尊，凌霄

0: 殿前无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晃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隋朝余在上。然而这样高调不把大家放在眼里的行为，悄然无声的为沙僧积攒了很多仇人。一场蟠桃盛宴，一个被打碎的玻璃盏，积怨已久的众仙抓住机会迅速把事情扩大，沙僧的各种罪行纷纷被摆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呢，只能把他贬下凡间，并且罚他每七日就被飞来的宝剑穿一回胸膛。冰冷的流沙河，飞剑穿胸的痛苦，让沙僧明白了，低调是在职场中保护自己的重要手段。要想不出问题，就要少出头；要想不得罪人，就要少说话。后来的西天取经路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脾气随和、不善言辞的沙僧了。但是如果真的用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掩饰锋芒，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真假美猴王假悟空打伤了唐僧，抢走了行李和通关文牒，猪八戒和沙僧以为是真悟空做的这些事儿，都很生气，猪八戒更是抬脚就要去把东西抢回来。这个时候沙僧拉住了他，说：你说话粗鲁，还是让吴敬去吧。果然到了花果山，沙僧没有撕破脸，而是对假悟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先是说明了前面师父做的不对，让他冷静下来，不要寒了心。其次呢，又解释了自己去打水了，没有及时的劝解师父，请他谅解。最后呢，还提供了两个解决问题的选择，如果能够原谅师父，就一起回去继续取经，如果不原谅也没关系，做他的美猴王享乐深山，把行李和通关文牒还给自己。一条条一件件都是有理有据，层层深入，如果没有足够的智谋，很难说得这样滴水不漏。后面假悟空计谋败露，想要杀死沙僧的时候，他也临危不乱，突围而去，直接去找观音菩萨解决问题。曾经的天庭生活把沙僧打磨成了一块毫无棱角的鹅卵石，他学会了低调隐藏自己，但是他就像那水中的鹅卵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偶尔也会发光，遇到问题的时候同样能够独当一面。西游之路上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隐藏着无数的谜团，随着读者的慢慢长大，再看西游，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只是热闹了。如果你也想去研读西游，不妨从这本《蜗牛看西游》揭秘取经背后的50个谜团开始，看看别人是怎样去解读西游记的，看看取经之路上又有哪些我们所不熟知的故事。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们要通过十指大动这个中国古代风俗掌故来解释为什么它是形容口福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们经常用十指大动来预示将有口福，好东西就快要送到嘴边了。为什么用手指里边的这个食指来指代呢，而不是用其他的四根手指头呢？而且这第二个手指头为什么命名为食指呢？这个来源可太早了，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的时候。左传宣公四年讲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条团鱼，郑国的大夫公子宋和子家正要去觐见郑灵公，这时候公子宋的食指忽然自己动了起来，他就跟子家说，哎，以往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尝到真意的美味。两个人进去的时候，厨师正准备分解那条团鱼，两个人相视而笑。郑灵公很好奇，问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秘的笑。子家呢，就把刚才的一番话告诉了郑灵公。等到把团鱼赐给大夫们吃的时候，郑灵公把公子宋招来，但是却不给他吃。公子宋大怒，把手指蘸在鼎里，尝了尝味道就出去了。郑灵公见状也是大怒，欲杀公子宋。公子宋就和子家策划先动手，燃指于鼎。公子宋的这个动作诞生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两个日常俗语，燃指比喻为了获取不应该得的利益而插手某件事，食指因为公子宋染的就是第二根手指头，故称食指。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那年夏天的时候，两个人谋划刺杀了郑灵公，郑灵公因为一个玩笑而丧失了生命，公子宋则因为一个玩笑而创造了燃指和食指，还有食指大动这三个俗语。唐代学者孔颖达引东汉学者福虔的话说，俗所谓煞骨指也，煞和骨都是用嘴来吸的意思。现在人们用手指品尝食物或者指点某样东西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仍然是食指。你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做？食指既以食为名，古人因此呢用它来指代家庭人口。比如说食指好繁，就指家庭当中赖以抚养依之为食的人口众多。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

0: 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语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

0: 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15/5/1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 15/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

0: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0: 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

0: 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四名个人和九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两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战斗，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跟随着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场景，去寻找真实世界里的地方，好像一直是小麦的一个兴趣所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小麦因为 Deep Blue Sea 去了希腊，因为罗马假日去了意大利，因为星球大战去了土耳其。太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影视剧里被放大，让你想去慢慢的了解它。而今天小麦又因为《冰与火之歌》来到了北爱尔兰，许自己一场去往远方的流浪之旅。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但并不属于爱尔兰，却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英国由四个联合国家组成，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了。北爱尔兰素有绿色王国之称，每年的3月17号，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广袤的绿色草原和数不清的青山绿水，勾勒出北爱尔兰独有的以绿色为主线的自然景观。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草地，使得当地的牛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而《冰与火之歌》中几处著名的场景都在北爱取景。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小麦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吧。从北爱尔兰到冰岛，从苏格兰到马耳他，从克罗地亚到摩洛哥，《冰与火之歌》这部史诗般的奇幻著作展现给了大家一个最具中世纪味道的欧洲。今天小麦就将沿着《冰与火之歌》的拍摄地，一路带领大家来欣赏北爱尔兰的旷世美景，揭开北爱最神秘的面纱。北爱尔兰的首府是贝尔法斯特，雨后初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阴影渐渐远去，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安宁祥和。这里的建筑古老质朴，但又有别于海那边的英格兰的高贵，人们看起来十分自信悠闲地漫步在街头，给了小麦一种平和亲切的感觉。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便是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油画大厅了。这里曾经是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建成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如今小麦站在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艘巨轮曾经带给世人的震撼。这里一共分为20几个展厅，从顶层一路往下走，精湛的记忆带领小麦回忆了泰坦尼克的一生。至今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很多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包括造船的过程，还有旅客名单、遗物、家书、幸存者的回忆等。小麦看到，心中涌起了莫名的伤感。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悲剧的传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早已深深地刻入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历史，留在了这座写满故事的城市里。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造访北爱尔兰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冰与火之歌》来参观了泰坦尼克博物馆，看着无数次出现在影片中的黑色城堡的议事厅和龙女的宝座，小麦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丝慰藉。继续前行，来到了林东城，也就是古老的沃德城堡。这座典型的爱尔兰乡村庄园始建于1570年，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沃德城堡由多面墙围成塔状，距离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只有35英里的距离，位于斯特兰福德镇的旁边。如今奢华的沃德城堡俯瞰着斯特兰福德湾， 他820英亩的土地自然也成了林东城的庭院。整个城堡由哥德式和古典建筑所组成，同时还有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沉降式花园，配上优雅的步道和宁静的林区，每一样都让小麦仿佛置身于剧中的梦幻场景。而在当下，电视剧里的金戈铁马、兵刃相见在这里都早已回归平淡，小麦感受到的只是一份北爱的田园气息。停留片刻之后，小麦欣然前往巨人之路。巨人之路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不断的研究，甚至已经追溯到了第三纪时期。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在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和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了通向英格兰的堤道。后来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了。地质学家研究其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的冲蚀，石柱群在不同的高度被截断，于是也就呈现出了现在的石柱林地貌景观。如今小麦站在巨人之路的海岸，看着北爱尔兰翠绿的乡野和破碎的海岸线交相辉映，4万多根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数公里之远，如此气势磅礴的景象，无法不让人感觉壮观阔大。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北爱尔兰的黑暗树篱了。黑暗树篱经常被视为北爱尔兰自然风光最美丽的境地之一，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由18世纪50年代的斯图亚特家族种植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哪怕是在现实中见到，小麦仍然无法抗拒这种神秘而又有一些阴森的气息。这条种满毛榉树的真实的国王之路，名称为布雷加赫路，它位于北爱尔兰阿莫伊以西2.5公里的地方，大体为南北走向，总长约4公里，是一条非常宁静的乡间小路，它的最北段被称为黑暗树篱。小麦曾经在网上看见过全世界最美的10条树隧道，黑暗树篱便位列其中。此时我看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树篱，小麦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它就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时光隧道，让人陡然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北爱尔兰。长久以来，小麦都对森林有着很深的情结，因此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自然就成了小麦的不二首选。冰与火之歌当中北境森林的取景地正是托利莫尔森林公园无疑了。这是北爱尔兰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55年，它位于顿恩郡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因此走在路上游人并不多。沿着西姆纳河潜行慢走，在莫恩群山中徒步游览，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小麦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沿途探索岩穴和山洞，在钻进丛林深处徒步和探险，每一步都让小麦觉得兴味盎然。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坡海滩，这就是在剧中被称为龙石岛海滩的地方，让小麦印象十分深刻。Dunhill 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一个小村子，它附近的下坡海滩绵延着11公里的沙滩，是一个冲浪的圣地。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穆森登神庙了。这座神庙虽然不大，但是位于120英尺高的悬崖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大西洋，让人。

0: 安特里姆郡的谢恩城堡靠近兰德尔斯敦小镇，它位于内湖的东北岸。这座城堡始建于14世纪，从1816年的大火过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因此远远望去满目尽是苍凉之色。小麦仿佛看到了剧中比武的场景，那些杀伐果决的画面好像曾经真真切切地在此处上演过，让人心生不忍，于是只能匆匆离去。回城的时候，小麦忍不住绕路来到了巴林托列，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海边捕鱼小镇。阳光晴好的黄昏，这里的日落景色更是美轮美奂。更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这里游客如织，因此小麦也看到了《冰与火之歌》的剧照。对于一个爱好美食又喜欢品酒的人来说，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北爱尔兰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凡是英国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地狱，而意大利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呢？虽然这句话无数次在英伦半岛被见证，可是北爱尔兰的餐饮却因为其新鲜的牛羊肉和海鲜，让小麦再次胃口大开。看来万事不可一概而论哦。不仅如此，这里最不可错过的好东西就是著名的健力士黑麦啤酒了。这是一种用大麦芽以及蛇麻籽酿制而成的黑麦啤酒，浓烈的焦味以及饮后甘醇的口感是搭配爱尔兰美食的最佳饮品，因此深受北爱尔兰民众的喜爱。据说黑麦啤酒有很多种喝法，加上咖啡奶酒之后，味道特别的香甜顺口，是许多来北爱尔兰旅游的游客必尝的独特味道。因此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尝试，味道果然细腻可口，回味流甘。北爱尔兰还有许多著名的酒类，比如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墨菲黑啤酒和基尔肯尼啤酒等等。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尝来，于是买下它，等到回国之后再慢慢品味吧。只是少了北爱尔兰这道风景秀美的下酒菜了，总觉得有些许美中不足。看着窗外，这里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漫山遍野的绵羊散布在青嫩的绿草之中，或者低头吃草，或者安然小憩，或者奔跑追逐，无论是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由而洒脱的，而这也正是小麦最向往之处了。走出了北爱尔兰，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了鬼，穿着白色皮鞋，带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23到33度。天气趋势，26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到31度。27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制造加智享 AI 双轮驱动，港城暑期经济上演数字加速度；连岛入列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全国首个聚焦手工穿戴甲领域的专业化指数正式发布；省运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4到15岁组收官；海州区为户外劳动者开放312处清凉驿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心动港城调研行，
2: 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报道。当消费热浪撞上 AI 大潮，港城今夏上演了一场从制造车间到指尖生活的数字变形记，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双向奔赴，为传统暑期经济注入全新的数字动能。
3: 入夜后的港城 AI 的魅力不减反增。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连云港沿河巷的沿河码头，我现在正坐在一艘无人游船上，西沿河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没有驾驶员，却载着一船船的欢声笑语，这在今夏的港城已是寻常一幕。
4: 看咱们的无人驾驶游船，这里是可以手动操作的，这边是自动巡航，就是可以让大家沉浸式饱览沿河两岸的光影流动。
3: 在海州区 AI 已从单点开花走向全链渗透，我现在是在位于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的连云港市小瓜科技有限公司，在这里 AI 已嵌入美工、运营、复盘全流程，宣传物料效率提升2到3倍，原本2小时的数据复盘，现在10分钟一键清账。
5: AI 工具让创意迭代的速度跟上了电商市场节奏，暑期大促也能够从容应对。
3: 供给侧在质变，需求端也在升温，这个夏天港城消费者正被 AI 花式宠溺。我现在是在万达广场，我手里的这一款先问 SE 智能眼镜，导航信息直接浮现在眼前，而且还能实时的拍照、拍视频、录音、翻译、听音乐、日程提醒、查询资料。这不是科幻道具，是我此时此刻的真实世界。
6: 语音交互、实时翻译、第一视角拍摄，暑假来体验的人啊，明显变多了，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3: 这么多 AI 体验，您是不是已经眼花缭乱了？这里是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豫州北路旗舰副厅，您能想到吗？这里也藏着惊喜呢。走吧，一起穿越吧，带上 VR 设备，一秒空降先秦工坊，制模、浇铸、打磨，千年工艺触手可及。依托 AI 大模型与 5G 网络系统实时捕捉操作，大屏同步呈现，真正做到一人体验，全场围观。刚刚戴上这个眼镜，我真的忘了自己还站在2026年的夏天。2000年前的工坊就这样活了过来，营业厅玩成这样，谁能想到？机器狗、AI 戒指、AI 中医诊疗仪、智能拐杖、早教机器人、下棋机器人，这里不像营业厅，更像一座未来生活预览馆。这个夏天 AI 不是悄然而至，而是轰轰烈烈地重塑了港城夏日的每一帧画面。生产端在提效，消费端在经验，从制造到制造，从体验到沉浸，这场蜕变让港城消费者真真切切地拥抱了一个 AI 无处不在的夏天。
2: 本台记者王维宇报道。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江苏连岛与福建鼓浪屿、浙江舟山群岛等知名海岛并列，被列为全国有序提升发展的重点海岛。这是国家顶层设计对我市海洋旅游价值的首肯，意味着我市海洋旅游发展有了国家级战略坐标和政策赋能。
7: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指导未来五年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今年五月，我市印发连云港市2026年海洋经济重点工作清单，其中海洋旅游作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从传统观光向全产业链升级加速迈进。当前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升级建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新建两座趸船码头泊位扩容至92，将被打造成为苏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游艇休闲基地。不只是硬件投入和软件支持，业态创新同样精彩纷呈。国内首例客滚轮改造的海洲湾之星邮轮酒店在连岛西侧海域安家，开创邮轮加酒店跨界融合新模式，水上飞人、海上拖伞、海边咖啡等新潮体验项目常态化运营，让游客从看海走向玩海。海趣、海景、海居三位一体的特色民宿在连岛、阳山岛、在海一方公园等片区遍地开花。今年上半年，拥有全市最多海洋旅游资源的连云区主景区及历史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 33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8.5%， 文旅二销收入同比增长 28.6%， 文旅产业消费拉动作用持续凸显。盖于秦山岛景区作为新晋网红海岛，凭借秦岛天籁潮汐营地等新兴业态，今年已接待游客约 69.5 万人次。海岛酒店低空物流系统让这座海上仙山焕发新生。
2: 本台记者王维宇报道，近日经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字化仓储分会专家组现场评估，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新陆贷公司数字化仓库各项指标达到评定标准，顺利通过四星级评定。这不仅标志着新陆贷公司成功获评苏北地区首家四星级数字化仓库，也实现了连云港港在该项评定上零的突破。
7: 四星级数字化仓库是中物联依据数字化仓库评估规范推出的行业权威认证，评价体系覆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多维指标。评审组一致认定连云港港新陆贷公司各项指标达标，通过四星级评定，同时围绕数据贯通深度、场景覆盖广度等提出优化提升意见。
2: 连云港新陆贷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海军：
8: 作为连云港港首家四星级数字化仓库，我们通过智能硬件与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仓库出入库效率、库存准确率、空间利用率三项核心指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同步下降，传统仓库向智慧仓库转型路径已初步跑通。
7: 该项目获评苏北首家四星级数字化仓库，为连云港港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建设样板。连云港港将以本次星级评定为契机，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仓储业务的融合应用，全力推动数字化仓储建设，助力港口智慧物流产业整体高质量发展。
9: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陶静、张涛报道，近日全国首个聚焦手工穿戴甲领域的专业化指数新华东海手工穿戴甲价格指数正式发布。本次指数发布聚焦手工穿戴甲产业数字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为国内穿戴甲行业建立权威价格基准、重塑产业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县是国内手工穿戴甲核心产业高地，也是县域特色文创经济、美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样板。此次发布的新华东海手工穿戴甲价格指数，经过近一年实地走访调研、多轮专家研讨打磨，形成完整专项研究成果，是全国首个聚焦手工穿戴甲领域的专业化指数。指数的落地为行业搭建起统一公认的价值标尺，推动东海价格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手工穿戴甲行业的通用定价标准，让东海手工穿戴甲的品质真正转化为市场溢价。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人社部门发布致2026届连云港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向每一位逐梦前行的港城学子致以最温情的期许，并联动社会各界协同护航，为广大学子搭建全维度就业创业支撑体系。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市人社部门聚焦岗位精准对接，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求职服务。线上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连云港人社、花果山英才等微信公众号，苏新聘小程序就在港城抖音号、港城快工小程序等平台，为毕业生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求职信息服务。线下市县区联动举办多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平台实时查询。针对不同就业状态的毕业生，我市推出差异化精准化帮扶措施。对于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市人社部门提醒尽快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跟进缴纳社会保险，确认档案转移去向，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接转等手续。实现灵活就业的毕业生，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校两年内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有效减轻自主择业的经济压力。有志创业的毕业生，可参加创业培训并申请培训补贴，提升创业能力，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5000元，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每带动一人就业给予30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富民创业担保贷款最高400万元，享受实际利率50%财政贴息等，解决融资难题，还可入驻企业孵化基地，获得开业指导、项目推介、孵化服务等支持，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9: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2: 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经过为期11天的激烈角逐，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14到15岁组于7月23日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在备受瞩目的女子组决赛中，徐州队以3-1战胜宿迁队，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7: 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男子组与女子组采用不同的竞赛赛制。男子组共7支队伍参赛，以单循环积分排名的方式于7月19号完成全部比赛。女子组共有11支队伍参赛，根据规程需经过分组单循环赛、升降赛和交叉淘汰赛多个阶段，最终于7月23号通过交叉淘汰赛决出冠亚季军。女子组决赛在徐州队与宿迁队之间展开，整场比赛攻防转换频繁，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多次战平，现场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徐州队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和关键时刻的把握能力，最终以3-1战胜宿迁队，夺得冠军。宿迁队和南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中场哨响，徐州女排队队员们激动相拥，难掩喜悦之情。
2: 徐州女排队长陈瑞涵：
10: 我觉得这次比赛就是整体打的都还挺不错，就是在团队落后或者怎么的时候，要就是整个团队都要去就是齐心协力，相信队友，一些去共同度过这些难关，然后才能走到这样，让我们才能夺冠。我还是挺满意的，觉得打出了就是超出我预想的意义。
2: 徐州队教练宋爱菊：
11: 非常的兴奋，也很开心，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发挥都很棒，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开心和高兴，祝贺他们，也祝贺我自己，也谢谢我自己。
2: 下面播送一条省运会直播预告：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将于7月25日上午在徐维新区拓展训练基地进行决赛。7月25日上午8点起，我们将继续通过我的连云港抖音号、港城365视频号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观看。
9: 美丽连云。
2: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以来，连云区多元化的游玩体验持续带热夏日文旅市场，各大景区人气火爆，烟火气息浓厚。今年上半年 连云区文旅产业以一加六重点工程为引领，锚定打造兼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重点文旅产品等年度发展目标。文旅产业经营结构持续优化，旅游目的地定位从过境观光向深度度假稳步转变。全区主景区及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338.1万人次，同比增长8.5%，文旅二销收入同比增长28.6%。连日来，全新开放的小关山滨海栈道成为港城及周边地区游客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依山临海的蜿蜒步道串联青山碧海，众多游客漫步观景拍照留念，尽享东部山海风情。今年以来，连云区依托一加六重点工程赋能牵引，持续优化滨海旅游发展模式，全域景致步步出彩。除了刷屏社交平台的小关山滨海栈道、悬崖咖啡、山海市集等潮流场景也在持续出圈，高颜值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广受年轻游客青睐。从市场数据看，上半年连云区文旅二次消费同比增长28.6%，游客停留时长有所增加，体验类休闲类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对传统门票收入的依赖逐步降低，体验度假类文旅业态持续落地，为山海连云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本台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海州区统筹全域公共服务资源，上线便民清凉地图，312处清凉

0: 点均衡分布，融合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五类阵地，构建起15分钟清凉服务圈，既能遮阳避暑，也能遮风挡雨，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绿荫。
1: 中午时分，刚完成清扫的环卫工人王燕和工友们满头大汗，快步走进曲阳门暖气驿站。推开门，凉意立刻包裹全身，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
2: 现在呢，到家因为我用热水，热的时候呢，空调开过来吹一吹。我也不如冷的，冬天凉了热一下，这很方便了。
1: 海州区将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镇街为民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和城市书房五类阵地深度融合，错位布局，形成功能互补的清凉点位，均衡覆盖所有镇街、产业园区和城乡社区，让歇脚点遍布全区。
0: 外卖骑手卢一周：
3: 松山压力大，跑一趟下来汗流浃背。现在松山路上随处能找到那凉点，进去喝口水，吹吹空调，给手机充个电，体力恢复得快，对我们帮助很大。
1: 围绕不同群体需求，各清凉点位推行精准化服务，驿站侧重休憩补给，实践站防暑用品常备，暖心驿站应急物品齐全，就近即享的清凉让高温下的坚守多一份舒心。海州区通过整合资源，为城市奋斗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0: 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办公室主任杨思思：
4: 目前海州区统筹各部门协同发力，开放312处纳凉点位，覆盖各大商圈与人员密集区域，织密15分钟清凉服务圈。我们还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实际需求，丰富服务供给，让每一个驿站成为清凉港湾。
0: 本台记者房子源、基建报道。入汛以来，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城市排水设施面临严峻考验。眼下降雨暂歇，城市排水公司抢抓宝贵的降雨间歇期，全面展开管网清淤疏通专项行动，为下一轮防汛做好准备。
1: 22号上午，在市区人民路的一处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养护工人已设置好安全围挡，正熟练地撬开井盖，井内沉淀的淤泥和杂物被一一清掏出来，装上清运车辆。高压疏通车和清淤车在一旁协同配合，对管道内壁进行强力冲刷。工人们分工明确，动作麻利，趁着水位较低的窗口期，争分夺秒为地下管网清场洗位。
0: 市城建控股集团城市排水公司管网运行部员工苏长建：
5: 趁着现在水位低，我们抓紧把这段管网清干净，等下一场大雨来了，就能确保排水畅通，减少路面积水。
1: 在机械疏通的基础上，公司还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对管网进行内窥体检。技术人员通过屏幕就能清晰看到管道内部是否存在破裂、脱节、堵塞等内部隐患。这种科技手段的应用，不仅避免了人员下井作业的安全风险，也让排查更加精准高效。排水公司组织多支队伍，对易积水路段、低洼区域和背街小巷等薄弱环节进行拉网式排查，并采取一点一测的方式精准施测。今年以来，已累计疏通管网20余公里，有效提升了重点区域管网的过流能力。
0: 健康连云港。本台记者郑雪、扶正报道。进入七月，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自己在家测量的血压数值比冬天明显下降，甚至接近正常值，这是病情好转的信号吗？记者采访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
1: 在炎热的夏季，人体外周血管扩张，加上出汗排钠增多，确实会导致日间血压较冬季有所下降，这是正常的生理性波动。然而，这种表面的正常往往具有迷惑性。
0: 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周毅：
6: 夏季血压降低是由于气温升高后血管扩张和降压药物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不代表高血压被治愈了。那患者如果说自行的这个减药或者说停药，很容易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反跳，从而会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这些不良的这个危害。那是否需要调整用药呢？那必须要在有密切的血压监测的情况或者说做一些24小时动态血压结果以后，再由专科医生决定，器物跟着感觉走。
1: 专家提醒，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增加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并做好记录。 若发现日间血压持续偏低，可携带血压记录前往医院复诊，在医生指导下科学调整方案。此外，空调温度不宜设置过低，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引发血管剧烈收缩，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血管怕的不是热，而是忽冷忽热的折腾。
6: 大家要记住三个关键词：勤监测、记数据、听医嘱。血压稳不稳？不看感觉，看记录。调不调药？不问自己，问医生。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其中，连云港港入选智慧口岸建设工程水运口岸项目。因云台街道供水改造施工，2026年12月31日前，该路段将进行施工。会占用部分路面围挡封闭，造成路面通行空间狭窄，导致途经的公交 V2 路无法正常运转。公交部门提醒市民，即日起 V2 路暂停运营，请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待道路施工结束，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第一时间恢复运行。以上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9: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 85889999, 85889999。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